0: 谢立权参加了红军，后来跟随中央红军走上长征路时才17岁。途中谢立权不幸染上痢疾，无法行军，连队特意安排战士轮流背他赶路。历经千难万险，谢立权跟随部队走完了长征路。1936年的一天，带着相机采访的斯诺看到年轻的谢立权穿着新军装，身姿挺拔，正在给战士训练，便邀请他手持军号，对着旁边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旗帜吹号，为他定格了精神抖擞吹响抗战号角的经典瞬间，并给照片命名为《抗战之声》。而这名12岁参军的红小鬼一路历经战火，成长为了一名优秀指挥员。抗日战争时期，他作为主要指挥官之一，就打过一次很漂亮的仗。
1: 在1941年的时候，大概是他在广东顺德地区，顺德西海地区啊，指挥了一次打击日伪军的一次战斗，后来是历史上称之为叫西海大捷。游击队呢，大概只有200多人。敌人呢是2000多人。这个战斗结束的时候呢，他们自己是受伤一个人，阵亡一个人，歼灭带俘虏敌人300多人。
0: 后来谢立权征战沙场，屡立战功，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华东军区海军第五舰队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然而让人意外的是，被斯诺拍照的经历，谢立权从来没有跟人提起，直到1972年2月斯诺逝世。谢立权看到人民画报纪念斯诺的文章中登有抗战之声照片，才给妻子写了封信，信上说，那个吹抗日战争之声的人是我，这可以肯定，不会张冠李戴的。这个相片登载是历史产物，你我知道就行了。
2: 谢立权从一名红小鬼成长为人民海军的高级将领，他的传奇经历也是很多长征少年的真实缩影。红军长征的队伍也是一支青春军团，战士们平均年龄近20岁左右，这在战争史上是非常罕见的。而四路主力红军长征出发时，队伍里还有许多娃娃兵，最小的甚至还不到10岁，官兵们亲切地称呼他们为红小鬼。而这些红小鬼当中，职务最高的就是萧华。萧华在长征出发前已经是一名师政委了，他所带领的更是一支特殊的少年铁军。
0: 在福建省建宁县革命纪念馆收藏着一份一级文物《少共国际师画报》。这份1933年印发的画报展现了苏区大量十几岁的少年投身革命、参加少共国际师的场景。其中一幅画上，母亲对儿子说，少共国际师你可以去参加，家里有你去是更加光荣了。据萧华回忆，江西的兴国、瑞金、宁都，福建的长汀、建宁，各县的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们在各县团干部带领下，高举红旗，手拿梭镖长枪，成群结队地向宁都集中。不到3个月的功夫，就有10000多人参加少共国际师。那么上级当时为何会选择年仅17岁的萧华担任重要的政委职务呢？
3: 这一支部队呢，1933年的8月成立以后，他是参加了全部的第5次反围剿作战。为什么会让萧华来担任这个师的政委呢？因为啊，他13岁的时候就担任了少共兴国县委书记，他是经过历练的，他的那种奋斗精神都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重视，还特别是毛主席对他还是很赞赏的。
0: 被称为娃娃将军的萧华在长征路上一直身先士卒，但湘江之战，他率领的这支少年铁军遭遇了惨烈的战斗。这里是湘江之畔的界首渡口。1934年11月，这支少年铁军担负掩护主力部队渡过湘江的任务，天上有敌军的狂轰滥炸，地面有

0: 敌人的围追堵截，火力弱，弹药缺，兵力少，但年少的战士们依旧顽强阻敌。
1: 到了湘江战役的时候，他们的任务的是坚守界首渡口这个地方，坚守五昼夜阻击这个南方的敌人，最后只剩了2700多人，伤亡是非常大。
0: 形势万分危急的情况下，为了掩护中央纵队安全通过，师政委萧华和师长彭绍辉率部硬是顶住了敌人的猛攻。
2: 这支部队呢，是在1935年年初撤编的。这个部队里的人呢，就编进了红一师和红二师。这些呢，战士们呢，又接着走，他们走完这个长征路。萧华，他就担任了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后来他也是红二师的政委。你比如讲像怡海结盟，他都起了很大作用了。后来到陕北的时候，你像直罗镇战役啊、东征啊，他都参加了。
0: 长征结束后，萧华又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55年授衔时，39岁的他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新中国最年轻的开国上将。48岁时，萧华在病中倾注了大量心血，开始创作后来的传世佳作《长征组歌》，寄托了自己对长征的深厚情感。
3: 五将天仙同飞渡，比邻贵阳比昆明。
4: 萧华从一名红小鬼成长为共和国最年轻的开国上将，他的经历诠释了少年励志、忠诚栋梁的革命传奇。而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位红小鬼来自红四方面军，他不仅在长征路上九死一生，还与萧华结下了特别的缘分。我们来看一段电视剧的片段。
5: 我的敌人百万兵，努力在学大骑兵，我们百战要百胜。
6: 学一下
7: 这个女娃子叫什么？
6: 她叫王金兰，不仅唱得好，吹口琴、念快板词，样样都会呀、啊，
7: 真是不错呀、啊！他还是个孩子呀、啊。
6: 对，他今年11岁，我听说啊，他9岁就当红军了。
4: 电视剧当中呈现的故事发生在1935年，彼时红学志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年仅11岁的小姑娘红小鬼王新兰，凭借着出众的文艺宣传才干，让红学志十分欣赏。同年，王新兰跟随红四方面军踏上了艰苦卓绝的长征路。起初大家都有些怀疑，这么个小姑娘，她能跟得上长征的队伍吗？
0: 虽然王新兰年纪小，但她性格坚韧，一路上跟着大人翻山越岭，还充分发挥自己宣传队员的作用。
6: 大家跟上。
0: 然而行军途中条件艰苦，王新兰不幸感染重症伤寒，昏迷不醒，生命垂危。
6: 新兰得了伤寒。
8: 洪主任，王新兰实在走不动了，水米不进，身子软得像一滩泥，我们决定把她留下。
7: 留下？
8: 嗯，
7: 再难也要把王新兰带走，谁要把这孩子留下，我就找谁算账。
8: 是。
7: 来，把她扶上我的马。
8: 是。
0: 就这样，在各级首长和身边战友的照顾下，王新兰开始一点点好转。能下地后，年少的他强撑着红肿的双腿，靠着棍子的支撑紧紧跟着队伍。他身材小，别人走一步他要走两步。后来他说，别人是走过长征的，而他是跑过长征的。
2: 他是全军中间年龄最小的参加长征的红军，一开始他是在红四方面军的第4军，他还很有这个宣传的和表演的天赋，他给大家吹笛子啊，他给大家唱歌啊，起了很大的一个作用，特别是战士们深受鼓舞啊。
0: 翻越夹金山时，王新兰站在风口打快板唱山歌，鼓舞疲惫战友。最终他三过草地，走完了漫漫长征路。
9: 到延安去学习的那个半路上，住的地方叫岳阳镇，吃了晚饭以后，我们就在那里又唱又跳，高高兴兴的。一大群师以上干部开完会，除了会场

0: 就跑回去开鹅了。
1: 就是那次晚会上，王新兰第一次认识了萧华。
2: 罗荣桓、陈赓促进他们，所以他们呢就有比较多的交往。
0: 才一个月，刚认识一个月，虽然这个谈得很投机，家庭情况、家庭出身、学历什么什么都说了。
2: 后来那个萧华呀，抗战爆发以后呢，他就率部挺进山东。这个时候呢，王新兰是在毛主席还有其他领导的关心之下啊，他也到了山东参加抗日斗争。这样的39年啊，他们不就在一起了吗？39年结的婚。
1: 王新兰和萧华走过了不同的长征路，最终走到一起，相濡以沫，成为一段动人的革命佳话。后来王新兰被授予上校军衔。
3: 接下来我们要为您讲的这位红小鬼，他不仅在长征路上多次和死神擦肩而过，后来还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驾驶战鹰击落过美军飞机，写下了从红小鬼到空战英雄的传奇经历。
1: 家在四川阆中的李文模当时只有10岁，被破格批准加入红军。
4: 红军长征第四方面军刚好路过他们这个家乡，因为当时他在儿童团的时候啊，曾经带领儿童团员抓到一个国民党的一个探子，他们的区委书记就叫他一道跟随红军走，因为觉得他很机灵。
1: 随后他跟随红四方面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5: 整个的整天百里万里走，我又没有饭吃，远了以后他说就哭鼻子说我要回家要妈妈。所以这个有舅舅往哪里去啊，都怎么走得没完没了的，百里万都走，我又没有饭吃。
1: 可以想象，10岁的小男孩不但要克服想家和饥饿，还时刻要注意生命安全。队伍经过大渡河时，李文模第一次遭遇了濒死时刻。
4: 因为不是敌人把这个大渡河上铁索桥的那个桥板都已经撤掉了嘛，就红军又从老百姓家来找了一些门板，但是铺得很稀，就是隔了很长的距离才这么一块门板。我父亲嘛个子又矮，因为他10岁的人嘛大概营养不良，比一般10岁的人个子还矮，那个陈家琴就怕他走不好就要掉到河里，就找来两个大个子的红军，这个两个人把自己腿上的绑腿给解下来，就拴在我父亲的腰上，结果没想到到了河中间一个踏空，我父亲就掉下去了，那两个大个子红军一下把他拎上来了，拎上来以后就干脆就拎着他过了这个大渡河。
1: 李文模被战友拎回了一条命，但他清楚记得，在漫漫长征路上，许多红小鬼都没有他那么幸运。
5: 那时候得像我这样子的这么年纪的，在部队中间开始的时候还有10几个，后来逐渐都不行，有的在路上就饿死了的，有的嘛生了病又没有个药，没有办法就给老百姓做工作，
6: 就放到老百姓家了。
5: 就放到老百姓家了。
1: 后来在翻越夹金山时，年幼的李文模再次与死神遭遇。
4: 结果我父亲走的时候一脚高一脚低，一个不小心空一下人掉了一个雪坑里，那个大雪马上把他给覆盖住了，他使尽全身的力量在那个挣扎，在那个雪坑里边挣扎。他说还好后面走过来一个红军，就看了这个雪里怎么会动啊，这个雪就用手啊扒开那个雪一看，是我父亲在这里边，然后给他也拎出来了。
1: 红小鬼李文模就这样多次在死亡线上被战友捡回了性命，虽然九死一生，但经过磨砺，到达陕北的李文模已经长成了意志坚定的红军战士，他的内心也悄悄萌生了一个目标。
4: 他因为在那个长征路上不是吃过国民党飞机的扫射牺牲。

0: 那很多战士吗？我父亲当时就暗暗下定决心要报仇。
1: 在李文模的坚持下，领导们同意送他去东北老航校学习飞行。从此，他从一名红小鬼成长为了一名翱翔蓝天的飞行员。
2: 航校毕业以后就组建了部队，紧接着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根据毛主席的命令，我们就上了前线。
1: 1952年2月的一天，敌军几架 F-84 战机呼啸而来，准备轰炸清川江大桥。这座大桥是志愿军的重要补给线，一旦被破坏，将严重影响战争局势。驾驶米格15歼击机的李文模在空中与敌机缠斗了5分钟，仍没能击中敌机。面对燃料和弹药双双告急的危急情况，李文模又会如何做呢？
2: 到了最后，但还有几十发炮弹，最后呢，我是3门炮一起发射，我是反正最后一次，坚持要打不到啊，我他妈下了决心，我最后我同你机会人亡，我也非得把你撞下来，也不允许你把这个敲打掉。那时候有件就吃掉证据，
3: 大火了的，
2: 想到地面上的军队呀、啊。朝鲜人民呢？
1: 抱着与敌机同归于尽的决心，李文模成功击落了这架 F-84 飞机，保障了前线的物资输送。战后，他荣立2等功。后来，李文模所在师隶属于海军航空兵，他配合其他部队参加了解放东南沿海岛屿的战斗及炮击金门等战役。后任海军东海舰队副司令员，书写了从一名走过长征路的红小鬼，到击落过敌机的飞行员，再到舰队副司令员的传奇人生。
4: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李文模之外，从长征中走出的飞行员还有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指挥部队击落击伤美军战机的方子毅，以及领衔制定开国大典飞行计划的方怀等人。他们走过雪山草地，飞向万里长空，完成了从红军战士到长空利剑的蜕变。参加长征的红小鬼中，全军在册年龄最小的战士名叫向轩，7岁参军，9岁就踏上了长征路。他用稚嫩的肩膀扛起了红军的情报通信重任。那么，这位年纪最小的红小鬼都经历过什么呢？他后来的命运又如何呢？
1: 位于湖南省桑植县的贺龙纪念馆内收藏着一枚弹片，他曾在向轩的体内待了70多年。
5: 向轩呢，他是贺龙妹妹贺满姑的孩子，贺英呢是贺龙的姐姐大姐。在他牺牲之前呢，因为是他抚养这个孩子嘛，向轩就嘱咐他去找大舅，就找贺龙去参加革命。
1: 1935年11月，9岁的他跟随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5: 作为部队来讲的话，对一些年幼的这些战士呢，还是有许多关心的方法。比如讲吧，给他们，因为他们行军有困难嘛，跟不上部队呢，就给他们准备了这马匹。他就把这些马匹啊，就让给了一些伤员。他的这个当时担负的这个工作，他因为他是主要是通信工作、情报工作这个方面是优秀的，完成了各项的任务，所以是一个坚强的小红军战士。
1: 他凭着顽强的毅力，九死一生，成功抵达陕北。解放战争中，在358旅战斗的向轩，用改装的土炮轰开敌人碉堡。战斗中，向轩身上多处负伤，右眼几乎失明。
6: 咋的的呢？我眼睛，现在我这个右眼现在是看不到。
1: 其中一枚留存在他体内70余年的弹片，如今陈列在湖南省桑植县贺龙纪念馆。1955年，他被授予中校军衔。此后长期在人武部一线从事国防动员、民兵建设工作。 向轩一辈子扎根岗位，坚守初心。

0: 从全军最小的长征红小鬼成长为德高望重的革命干部。
1: 除了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我们还必须要说一说红二十五军，因为红二十五军是长征队伍当中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
0: 如今在陕西富县直罗镇战役烈士陵园，园内设有十二小烈士纪念亭。1935年11月，红二十五军十二名少共营的少年侦察兵，在获取情报后被俘，宁死不屈，集体遇害。他们年龄都在12到15岁，却用少年的肩膀扛起了红二十五军走向光明的道路。
1: 长征淬炼了一代少年的信仰，这些稚嫩的红小鬼，他们没有丰富的阅历，仅凭一腔赤诚就毅然踏上了整个人类文明史上都极为罕见的艰难远征。他们中有的人永远留在了征途上，化作照亮前路的星火，有人历经磨难，历经考验，最终成长为新中国的栋梁。这群当年的红小鬼，他们用行动证明，少年的肩膀能扛起步枪，更能撑起一个民族的未来。感谢您收看本期《时光军事馆》，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长征出发前，毛主席与三位年轻的警卫员留下一张珍贵合影，他们后来有着怎样不同的命运？身负重任、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主席，在艰难的长征路上与警卫员留下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毛主席行至四川雅安境内时遭遇了怎样的惊险时刻？为何他的牺牲让毛主席念念不忘？
2: 是为了纪念他才改名叫胡长宝小学。
3: 如果没有他的话，历史都可能会被改变。
0: 时光军事馆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节目《铁流万里血丹心》，下期播出。跟随毛主席长征的警卫员，敬请收看。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

0: 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前行天下，通达八方，鹤壁前通，绿色运输，准时靠谱，有保障。博多纯情大骨熬汤，真材实料。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参军入伍以后，我如愿的当上了骑兵，被分配到原青海总兵区玉树独立骑兵连。啊，当听到骑兵连这个词以后，我脑海里第一个画面就是《亮剑》里边孙德胜连长当时喊的那句“骑兵连进攻”。啊，当时我就是脑海里全部都是我骑着战马在草原上驰骋，手握战刀，啊，在战场上冲锋的那种状态。他的那种精神已经融入到我的血液里。2016年的时候，我们去军马场挑选新马，就一直转了很多地方，就一直没有合适的马。然后有一天我们走到一个小院子里面，在看马的时候，这个有一匹黑色的马，他就从小房间里，应该是一个小的马厩，小房间里走出来。当时我们看到这个马，浑身这个黑的发亮，个头又高，然后非常喜欢，我就没多想，就直接翻身上马了。我上马以后，这个匹马就带着我在他们那个院子里就走了一圈，啊，非常这个灵活的一匹马，而且非常有灵性。我当时想的是，这匹马绝对要拿回去当我们连队的指挥马。然后跟我们领导汇报以后，领导也同样这种想法，我们就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大黑。然后有一次很偶然的一个机会，连队组织长途拉练，然后我就把大黑骑上了。然后这个来回的路程可能有70到80公里，回来以后我跟大黑都处于一个非常疲惫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下马牵着他，牵着他的时候，我在喝水的时候就把喝的饮料倒到手里，然后给大黑喂了一口。大黑喝完以后就一直在蹭我。

0: 那个时候我感觉怎么说，那种感觉怎么说，就是感觉大黑一下子就通透了。我感觉那个时候我跟大黑已经建立了那种不是信任了，是感情已经完全建立了。第二天我也是抱着尝试的那种态度把大黑抓出来拉到训练场。我的目标口目标都在两边，我骑着大黑冲过去的时候，出乎意料的那一幕，他整个就出现了。大黑没有偏到，用很快的速度就从我们皮道里边穿过去了。那这个时候我感觉这个大黑就顿悟了，然后我下马以后，大黑怎么说呢，就是大黑在看着我，我也在看着他，我们俩面对面。现在啊，很多人都在讨论新装备那么多，新的战法那么厉害，那么我们骑兵到底还有没有作用？那么我的回答是有用，因为我们还在高原巡逻，在边境执勤，在车辆到达不了的地方去快速机动，就像我们骑兵的新训科目，像我们骑兵的引导打击，快速夺空要点，就是要把马的速度和人的狠劲融入到新的作战体系里面。骑兵的价值往往就体现在那种不讲道理的快速抵达能力和死缠烂打的韧劲里面。也许将来有一天骑兵这个兵种会慢慢消失，但是我相信骑兵精神永远存在。
1: 一方灶台，锅铲翻飞。从营区厨房到野外驻训点，从东海之滨到雪域高原，锅起勺落间，把保障延伸到每一处站位。南边有南边的鲜，西边有西边的辣。不同地方的炊事班面对不同的食材，同样的任务就是把战友们的胃照顾好。今天的疆场站位横跨数千公里，看看各地炊事员们今天做了什么拿手菜，

0: 野外草丛间，炊事班展开野战炊事造句。牛肉切条，毛肚切丝，豆皮切断，大蒜拍碎，葱花备好，青椒洋葱码了一排，各色食材红绿白黄，满满当当摆了一案板。东部地区，食材讲究的是个鲜字，别看是在野外，案板上该有的颜色一个不少。
1: 我们锅中烧开热水以后，加入少许的食盐，然后下入豆芽、千张、金针菇进行焯水，大概就是我们焯水的过程中，把它左右翻搅，焯水均匀，焯至30秒到50秒左右。
0: 不光食材鲜，炊事班长那胳膊上的肌肉线条也够鲜亮，拿起勺能炒菜，端起枪能打仗。后厨颠勺练出来的臂围，到了训练场上照样好使。
1: 将焯好的牛百叶进行捞起过梁，
0: 毛肚、鸭血、午餐肉这些食材往案板上一凑，不用猜了，毛血旺，麻、辣、鲜、烫，光看配菜就知道，这一盆下去，战士们冒汗也要干完。

0: 跟这个鸭血火腿。放入盐跟白糖，中和毛油啊这个口味。
1: 虽说立秋了，秋老虎还在，战士们一天训练下来，汗流浃背，盐分流失大。这一锅麻辣鲜烫的毛血旺端上来，盐补了，胃口开了，人也就缓过来了。
2: 出锅之后，我们加入干辣椒、花椒、
0: 蒜末
2: 以及小葱、香菜，准备浇油。

0: 腌制上浆后的牛肉下入油温60热的油中。
1: 牛肉是补蛋白的好东西，但火候过了容易柴，咬不动塞牙。班长先滑油锁住水分，再爆炒出锅，嫩滑不干柴。训练消耗大，吃进嘴里的东西得好嚼才算数。
0: 锅留底油，加入干辣椒、葱姜、洋葱，
1: 彩椒和洋葱一下锅，新香气腾起来。
0: 放入牛肉，加入食盐、生抽调味儿。
1: 这一盘肉管饱，菜补维生素，扎实又管用。
0: 加入适量白糖提鲜。
1: 各位看好，汁浓味美，这就出锅。彩椒牛柳锅中跳，大火收汁香气冒，嫩滑鲜美汁挂牢，十秒出锅香气飘。海鲜上来了，虾贝铜锅焯水，煮好过凉，料汁一浇，均匀版捞汁小海鲜，清爽鲜辣，跟毛血旺打个平手，谁更受欢迎还真不好说。

0: 好，现在我们将泡好的粉丝放到过凉之后的娃娃菜里，然后浇上我们刚熬好的蒜蓉汁。
1: 吃了麻辣的，再来一口蒜蓉粉丝娃娃菜，清甜脆嫩，正好给肠胃缓一缓。四菜一汤是标配，但班长一琢磨，大热天野外训练回来再上热汤，纯属给人添堵，撤了，换甜品。火龙果、哈密瓜、西瓜切块，冰块倒出来咔啦响，牛奶一浇凉气扑面，成本不高，心思到了。开饭哨响，战士们训练回来一头汗，瞅见那盆白花花凉沁沁的水果捞，一定心情舒畅，开怀畅饮。一口下去，水果的甜，冰块的凉，顺着嗓子眼儿滑到底，整个人都松快了。谁说野战就得将就？该讲究的时候，一般人吃的舒坦才算保障到位。

往西1000多公里，武警贵州总队的炊事班也忙活开了。看案板上的腌辣椒和番茄，就知道这一餐的方向，酸辣贵州的招牌。

小陈月下土豆。下面我们牛肉进行炸至4至5层油温，下锅炸。下面螃蟹牛肉我们进行制作，首先放少许的油、干辣椒、少许豆瓣酱。

0: 们进行调味，五香辣椒面、味鸡、胡椒粉、白糖。
1: 本地小黄牛切薄片，先腌入味。干锅牛肉讲究的是肉嫩味足，锅气够。土豆炸过，牛肉滑油，干辣椒豆瓣酱爆出红油，芹菜一放，大火颠勺几下出锅。看着这色泽，色香味俱全啊。动作快，锅气足，肉嫩菜脆，这盘牛肉端上去大概率是第一个见底的。
2: 啊，我们一起砍好，我们做一个啊去腥三件套，也就是所谓的马味啊。我们放葱、姜啊、料酒，
3: 加吧。
2: 啊，放入少许盐。我们放盐的作用主要是把这个葱姜啊里面充分的水分给它杀出来啊。
1: 酸汤鱼，贵州招牌菜，鱼肉要嫩，去腥是头等大事。葱姜水里放点盐，能加速汁水渗出，这招学会了，回家做鱼也能用上。
2: 热锅凉油，加入大葱。我们做这个酸汤鱼啊，这个油很有讲究啊，因为如果纯这个菜籽油啊还不够香，我们把洋葱和大葱啊充分的用这个油给它炙一下。
1: 葱姜炼过的油炒西红柿，酸香先出来，剁椒再跟上去提辣，发酵的酸汤最后倒进去，三种酸在锅里互相渗透，那叫一个醇厚浓郁。
2: 下豆芽的目的是让这个煮鱼的时候有个底啊。
1: 肉下锅别乱搅，让它先定定型，中小火慢煮，肉嫩汤浓，最后撒一点木姜籽油，那个香是从贵州大山里飘出来的。
4: 最后勾入薄芡、
1: 火龙果、哈密瓜切丁、红枣、枸杞醪糟打底，红糖调味，勾个薄芡，果香浓郁，酸甜开胃。这碗水果汤收尾，贵州这一餐圆满了。东部某处汛地，草木掩映间，一方伪装网悄然撑开，刀起刀落间，细丝纷落，根根匀称。胡萝卜、青椒、大白菜、苦瓜，通通切片切断，码得整整齐齐。在军营，哪怕是切菜。

0: 也得有棱有角，横平竖直。伪装往下，锅已烧热，油已冒烟，真正的重头戏马上开演。
1: 我们做干锅排骨，

0: 步骤看着简单，但每一下都在点子上。
1: 大概七成热，然后下入排骨。
0: 排骨下锅，表面瞬间凝出焦黄色的硬壳，鸡蛋和淀粉早就给肉质上了双保险，蛋液锁住汁水，淀粉封住嫩度。
1: 炸好之后它是金黄色的，炸至金黄色之后就可以捞出备用了。
0: 留底油，猛火炒青红椒和洋葱，高温一逼，蔬菜的甜味就出来了，专门中和油炸的蜜。排骨回锅，撒花椒、干辣椒，麻辣顺着椒边往里钻，这时候火力得像急行军，快准狠。芝麻最后撒，介于热把香气托起来，出锅咬下去咔嚓一声，外头干香，里头嫩滑，这个反差就是干锅的灵魂。吃这道菜，筷子就是冲锋号，慢了可抢不着。高油温，蛋液下锅，瞬间发胀蓬松。高温催化蛋黄里的硫化物，释放香气，这叫油鸡蛋香。油温够高，搅动够快，蛋就不糊。这是经验与手速的配合，多一秒少一秒，口感都差一层。苦瓜去苦有讲究，切薄片，用盐抓出苦汁再冲洗，或者焯水时加少许糖，苦味就收敛大半，只留清苦的底子。等苦瓜变翠绿，红椒断生，回锅鸡蛋大火翻炒，蛋的焦香和苦瓜的清苦碰撞意外契合。爆炒辣子白，这道菜有个门道。白菜含水量高，炒的时候不能用铲子乱压，一压就出水变软，甜味儿都跑汤里去了，得快速翻炒，均匀受热，这道菜吃的就是锅气带来的干香。

卤牛肉切片，洋葱丝、胡萝卜丝、香菜段往里一放，红油一浇，筷子一拌，简单快捷，关键是停不下筷子。又是一碗水果捞，西瓜、火龙果、哈密瓜切块，牛奶一浇，一人一碗。地方不同，水果相同，甜美是一样的。

0: 最后一站，往西数千公里，西部偏关，信息支援部队某旅的炊事班同步开火，洗菜声、切菜声、剁肉声，听听频率就知道，动作快，默契足。开虾背、取虾线，一个一个处理得仔仔细细，这种细致劲儿跟家里做饭没什么两样。
1: 下面我们把咸蛋里的蛋黄取出来备用。剩下的咸蛋白我们也不浪费，待会儿当个咸菜。
0: 部队过日子，样样东西都得派上用场。细心的观众大概已经猜到了，咸蛋黄是要和大虾搭配的。咸蛋黄焗虾，班长休假回家跟地方师傅学的，今天头一回在部队实操，能不能复刻成功还得等出锅再说。大虾炸得酥脆，咸蛋黄炒出沙，裹上去，虾肉鲜甜，加上蛋黄的咸香，尝一个就知道班长休假没白休。田园时蔬，青红椒、胡萝卜、山药、木耳，光看颜色就知道营养搭配用了心思。大火翻炒，锅气足，

0: 手腕一抖，菜在锅里翻跟头，素菜也能炒出肉菜的架势。姜末、盐、鸡精、蚝油腌制入味，
1: 现在我们将叶子铺好，准备蒸排骨。
0: 八月份，新鲜的箬叶依旧能够供应，清新植物香气和糯米、排骨一起包进上蒸箱，清香慢慢渗进去，排骨的油脂被糯米吸收，糯米有了肉香，肉里染了植物清气，确实是班长的一次创新尝试。鸡块和排骨，同样的腌料，同样的做法，一起包进箬叶里送进蒸箱。一种做法对付两种食材省事儿，就是不知道出锅以后糯米鸡和糯米排骨哪个先被抢完，按经验大概率是并列第一。营区墙角长了一片灰灰菜，嫩得能掐出水，班长看见了顺手摘回来，纯天然无污染，市场上买都买不来这个新鲜劲儿。灰灰菜学名藜，钙含量高，维生素也足，在高原上吃一口鲜嫩野菜比吃肉还稀罕。灰灰菜焯水是为了去色，大蒜葱花剁椒一铺，滚油泼上去，蒜香葱香剁椒的香一下子全醒了，整个灶台都跟着精神了。糯米排骨、糯米鸡、咸蛋黄焗虾、田园时蔬，凉拌灰灰菜不算奢侈，但每个菜都动了脑筋。箬叶包排骨是排骨味，包鸡是鸡味，一锅出来谁也不串谁。把叶子拆开，糯米吸足了肉汁，油亮亮的。班长今天这创新算是成功了。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问美团，都安排
7: 吃粤菜，
8: 我要吃烧鹅，
9: 我要去按摩，
10: 去吃饭，
11: 找好停车的，
12: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6: 那就问美团吧。
13: 他都能帮忙，
6: 问美团都安排。
5: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5: 店主你定，
16: 自助少买，
1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4: 主动承担，
17: 走了，
1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未来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全速前进。
1: 隐身作战，情报很少，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
2: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3: 在这个崇尚利剑出鞘的战场上，我们必须发出一条制胜之路，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4: 军人的职责就是在战场上打垮敌人，打服他们。
5: 冯百胜，
6: 哟，
5: 他给你做副手。
6: 哎，
5: 谢谢军长。
6: 军长，我打总经理，你给我个参谋干嘛？
7: 那你认为他们的意图是什么？
8: 拖时间。
4: 谈判是他们想组织更大进攻的一个花招，派你们十五军换防至武胜山。
9: 我们和敌人近在咫尺，随时都可能互相发动攻击。
10: 请关注上甘岭。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尽显为人知的沙场传奇，重温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配优冠体羊奶粉。
4: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

0: 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3: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4: 肝肾虚了，
3: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2: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3: 亚洲制药。
5: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3: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4: 肝肾虚了，
3: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2: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3: 亚洲制药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0: 日程减半提前结束，美韩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开幕当天，美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削减演习规模。朝鲜6天内2次发射弹道导弹，指责美韩军演是侵略战争预演。特朗普强调与朝鲜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关系。日本防卫省计划大规模扩编，菲律宾加速打造反舰能力。美国副防长称菲律宾是所谓模范盟友。特朗普要求韩国在伊朗问题上帮忙，并威胁轰炸阿曼。美媒称美国盟友安全感集体打折。防护新观察马上播出。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2: 冷暖舒适。
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冠月。本周美韩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在韩国举行，并新增了多项实战科目。然而就在军演开始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考虑到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的关系，已要求大幅缩减美韩军演规模，引发多方关注。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8月17号，韩国和美国军方开启代号为已知自由之盾的联合军事演习。然而就在演习开幕当天，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宣布，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他表示，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承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考虑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良好关系，他对于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据韩联社报道，美韩军方18号在紧急协商后决定，原计划持续至27号的演习将提前至21号结束。第一阶段演练结束后，美军人员将撤离，未能实施的训练项目将另行寻找替代方案。这一调整意味着联合演习整体训练时间比原计划缩短了约一半。韩国方面分析指出，在联合军演已经开始后临时大幅缩减日程，且取消第二阶段反击演练，在美韩联合军演历史上极为罕见。根据美韩军方此前的计划，此次演习新增无人机对抗、网络攻防、太空域联合作战等实战科目。驻韩美陆军第八军团表示，包括陆军预制储备4的快速分发和战备转换，旨在验证美韩同盟能够在所谓第一岛链内迅速投送战力并夺取关键地形。朝鲜外务省发言人曾指出，此次联合军演与过去5年

0: 的演习截然不同，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并强调朝鲜将以新遏制力应对新威胁。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消息，朝鲜8月6号和12号分别从江原到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1: 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请教苏女士，我们看到呢，就在美韩联合军演开幕的当天，我们看到特朗普是隔空向韩国是来了一刀啊。而且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强调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关系。那么，特朗普为什么一方面呢向韩国开刀，一方面向朝方示好？
2: 确实我们注意到美韩联合军演开幕当天，美国总统呢突然宣布要这个大规模的缩减规模，这样的一个消息确实来得有些突然，而且明显没有和国防部事先进行过沟通。首先呢，说到这个消息的突然，我们会注意到这一次的已知自由之盾演习，这本身是美韩之间的年度例行的演习，在这个美韩的军事合作当中是占有一席之位的。从这个美韩双方来说，之前也做了充分的准备。那么按照之前设定的8月17日到27日这样的一个演习的时长，那么相关的科目肯定已经敲定了。所以当美国总统突然宣布要进行削减的时候，各方呢都在紧急的应对。说到8月17日演习开幕的这个时间点，这恰恰是美伊之间达成谅解备忘录60天所谓的这个谈判窗口期的一个关键的时间点。有人甚至说，特朗普提到金正恩是故意的转移视线，以另外一场所谓外交方面的突破来掩饰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挫败。那么另外呢，说到特朗普提及金正恩，这也并不是首次提及。我们注意到在他的第一任期，美国一度认为在朝核问题上可能会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特朗普一度认为解决了这个问题自己就可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那么现在开启第二任期之后，特朗普也多次提及他和金正恩之间的关系，但是从此前多次提及来看，应该说朝鲜并不接招。美国方面谈及美朝之间的关系没有能够从外交方面进行撬动，所以这一次涉及到演习这个关键的时间点以及美韩之间的军事动向，美国再一次的试探当然也是在观察朝方的反应。
1: 确实你看朝方现在反应，他表示啊，这次美韩的联合军演是与过去5年是截然不同的。那王先生，您关注到这次演习有哪些不同？而且我们也看到在这次演习当中是新增了一些科目，那么新增的科目是否意有所指呢？
3: 朝鲜认为在当前特殊背景下，美韩举行大规模的联合军演确实是与以往的这种同类型的联合军演相比有比较大的变化。第一个，今年举行的这个演习呢是在一种特殊背景下展开的，这种特殊的背景呢其实就是美国和韩国瞄准着在俄乌冲突中间新的经验。美韩进行演习的时候，它进行的有三种，主要是聚焦于三个这个重要的科目，一个是以这个 LVC 就是实兵虚拟和构造的这个兵力来体现这个新的这个特点。第二个是重要的指挥所的演习，它强调的主要是有一些在半岛方向进行战略性的这种行动的时候是闭门的，非常保密程度的这样一种模拟推演。最后一个这个所要做到的就是强调在俄乌冲突这个过程这个中间有新的这种战力的使用方法，就是比方说有无人机啊，有这种网络攻击这种新的新制战力的。第二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变化就在于今年的这个演习增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目的，实际上就是为美国向韩国移交作战指挥权来做一个评估。所以对于韩国来讲非常看重这一次的这个演习，因为他确定的韩国能不能够如期的去推进战时指挥权移交的这样一个过程。第三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就是美国的眼光已经不再聚焦于朝鲜半岛，可能韩军就是不得不要承担更多的半岛的这种自我保护的这种责任，而驻韩的美军要依托韩国的军事基地发挥这种所谓的远程机动、远程打击的这样一种优势，对未来的后续的地区形势的发展会产生比较重要的影响。
1: 我们同时还看到驻韩美军还特别提出了陆军预制储备4和所谓第一岛链投送能力，并且夺取关键的地形。那么这一做法是否已经背离了最初美韩联合军演的初衷？有哪些需要我们高度警惕呢？
3: 确实您所谈到的新增加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内容啊，确实体现出来在驻韩美军的只能发生变化的这种情况之下，已经和原有的已知自由护盾演习

0: 它所明确的那个边界已经完全的超出去了，已经不再聚焦于半岛。美国陆军的战时后勤呢，分为三大类，也就是装备的保障、补给品的保障以及运输保障。这样一个陆军的预制储备是指它的这种物资补给这方面的一个重要的措施，也就是在它比较重要的这个区域预先的把一些作战物资设置在预定的战区。印太地区就是这么一个这个预制储备的中心，就是您所谈到的陆军第四预制储备，具体的地点就是在韩国和日本。所以这一次呢，它动用这样一个预制储备，就是构想着在未来发生台海的冲突以后，他从后方把他的人员机动到要么是韩国要么是日本，就地接收这个陆军第四预制储备的相应的作战物资，至少可以满足两个战斗旅的这样的这个装备。这是他在后勤方面提高快速反应采取的一个措施。那么这次演习过程中间还增加了一个要向岛屿展开关键地形展开相应的夺控行动，这是所谓的关键地形，是只是他打的一个标签，其他的指向性就是第一岛链中间瞄准的台海方向。所以从后续情况来讲的话，这一次美国削减压缩演习的这个规模是向韩国施加一个巨大的压力，这是某种程度上这是美国向韩国在当前特殊背景之下发出的一种政治上的信号。美军在半岛方向保卫韩国的那一部分的内容，对于美国来讲的话，适当的他要想进行削减，而美军要依托韩国的这个半岛方向的基地在台海方向展开相应行动，这是美国想要达到的，他也不太愿意去缩减的这些内容。所以对于美军的这样一个行动，特别是驻韩美军，他的只能超出他原有固定这种地理边界的这种行动，我们必须要引起高度重视。
1: 我们看到呢，这次美韩联合军演要提前6天结束，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2: 大家关注到的细节是8月18日，那么驻韩美军司令是临时取消了自己的行程，前往韩国国防部进行沟通之后呢，美韩就宣布对于这一次的演习确实进行了调整。但是从调整的方式来看，我们确实看到有些生硬。本身呢，计划的演习的科目是被这个拦腰一截，那么对于放弃的这些科目呢，美韩之间没有进行更多的调整，这样的一种仓促的应对，我觉得首先反映出的是现在在美国国内包括军事行动的决策权以及政府内部的沟通确实出现了问题。从目前的反应来看呢，对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来说，他是不得已而为之。近一时期呢，美国国内接连有消息传出，美国国防部长的位子恐怕是坐不稳了。赫格塞斯呢，现在面对特朗普的怒火，其中呢包括此前关于美军弹药库存问题，有消息称特朗普和赫格塞斯是发生了争吵，尽管美方呢极力掩饰，但显然是有不同的意见。那么近期呢，很有可能的是特朗普会向赫格塞斯甩锅，包括对伊的军事行动等一系列的问题都要由国防部长做替罪羊。所以在这样的情势之下，近期我们已经观察到的是赫格塞斯在千方百计地坐稳自己的位置。所以这一次当特朗普提出要求之后，赫格塞斯是想办法进行满足，而不是公开和总统唱反调。说到这个美韩之间的联合军演，尤其是已知自由之盾，其实我们知道在2019年，当时是特朗普的第一任期，韩国呢是进步派执政，当时2019年是取消了已知自由卫士年度演习，那么对于半岛形势呢是产生了更多缓和的效果。而在2022年，也就是拜登执政时期，当时呢韩国是强硬派执政，是又恢复了年度演习，改名为已知自由之盾。那2024年双方的演习是急剧的升格，极度的刺激了半岛局势。那么在当下特朗普重返白宫以及韩国又是进步派执政的这种背景之下，是不是可以借削减规模这样的一个契机来推进半岛局势的变化，某种程度也符合韩方的诉求，所以这也是这一次改变背后的一个重要的支撑。
1: 在特朗普敲打韩国的同时，美国在亚太的另外两个盟友日本和菲律宾正在加紧扩张军力。美国副防长甚至给菲律宾贴上了所谓模范盟友的标签。我们来看短片。
3: 据日本朝日新闻18号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增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基地管理。报道称，该计划由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主导，新设的这三个部门为纯粹扩张，不伴随废除旧部门，这在日本非常罕见。近日，五角大楼3号。

0: 人物、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科尔比出访东南亚，他在菲律宾发表演讲称，美国不会抽身亚洲，而且将进一步扎根于此。他还强调，美军的首要任务是沿第一岛链部署并形成一套全面投入运行、具备韧性的拒止体系，包括在西太平洋建立分布式战区后勤体系，并预先部署相关物资和装备。而这项战略不能仅仅依靠美国军队，盟友应该加大投入。科尔比还把菲律宾称为所谓模范盟友，他强调菲律宾正主动增加投入，美国则轮换部署四艘快速反应巡逻艇，与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开展实际合作。印度国防研究网站近日报道称，菲律宾陆军计划采购多达九套布拉莫斯反舰导弹系统，这一扩张将远超此前的采购计划。如果获批，菲陆军将在多个岛屿和战略海岸区域部署布拉莫斯系统，形成覆盖关键海上通道的重叠导弹火力网。防务新观察继续解读。
1: 请教苏女士，我们看到呢，日本防卫省计划新设三个部门。那么日媒表示呢，像这种扩编其实是非常罕见的。而主导这一计划的，正是在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当天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的小泉进次郎。那么您如何看待他这一计划背后的危险性？
2: 其实大家会看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刚刚在8月15日去靖国神社拜鬼之后呢，就开启了他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的行程。而此时呢，防卫省发布消息要进行扩编，这样的一个事件本身它其实并不是孤立的。与其说呢这是小泉的想法，不如说呢是现在日本的右翼是在系统性的推进再军事化。安倍执政时期把防卫厅变成了防卫省，而这一次的扩编很明显它不是调整，而是扩大。日本现在看到的是，美国对于亚太地区希望保持投入，但是力不从心。尤其是现在美国深陷中东，对于亚太地区包括盟办体系的打造是没有更多的投入。但是从日本的角度来说，防卫省的进一步的扩编以及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会使日本在美日韩、美日澳、美日芬以及美日澳印等一些多边机制当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这种扩编是支持日方能够所谓坐稳第二把交椅。
1: 我们看到这次呢，日本新设的三个部门其实是聚焦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基地管理。那么从军事上来看，日本这是在做什么准备呢？
3: 从这个军事层面，我们可以看到日本这三个机构的设立啊，实际上是日本的防卫政策中间的三个重要的方向采取的一个具体措施。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就是日本在它的防卫政策中间强调，日本有七大关键作战能力，所谓的反击能力、防空反导、无人机作战、指挥控制以及这个联合作战，它称之为多域作战、机动以及这个叫做韧性。在这一次机构的调整中间，专门有一个着眼于所谓的现在的持久作战，要强壮它的工业基础，建立所谓的韧性，瞄准着大国对抗、这种阵营对抗这个方面再采取具体的措施，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方向呢，就是日本准备它的自卫队要走出去，它的防卫装备、它的杀伤性的武器要向第三方进行转移。所以所谓的国际政策方面的这个机构，就是为它的这种自卫队进一步的向海外进行部署，向海外进行用兵，把一些杀伤性的装备向敏感的一些国家进行出口，来做一些具体的政策层面的落实和落地。第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在日本的防卫政策中间，它的防卫政策的基石就是日美同盟，专门有一个机构来协调与驻日美军之间在基地设施的建设中间做一些长期的安排。所以这三个这个机构的这个设置，实现了从专守防卫向先发制人的转变。在强军扩武方面，日本的步伐迈的是越来越快。
1: 接下来请教苏女士，我们看到刚才我们就说，就在美国其实敲打韩国的同时，美国副防长科尔比在亚太可以说是树立了一个所谓的模范盟友，就是菲律宾。结合近来菲律宾在南海不断有挑衅性的这种行为，那么您关注到接下来美国可能会如何利用菲律宾，菲律宾有可能会更加的变本加厉吗？
2: 首先呢，说到美国副防长科尔比，这是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在这个执政团队当中应该说是 发挥重要影响的一个人物。那么此前呢，美国推出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就被认为呢，科尔比是写入了很多他的想法，也是呢特朗普比较重视的一个执政团队当中的成员。那么说到科尔比此次东南亚的行程，对菲律宾的访问，以及在演讲当中称菲律宾是所谓的

0: 模范盟友。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不能忽视的是，科尔比这一番表态还是进行了微妙的平衡。即使呢说菲律宾是模范盟友，但是呢在菲律宾进行演讲的时候，科尔比刻意避免点名中国，甚至有人说美国非常期待中美之间下一次的互动。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呢，特朗普的手下人是要避免节外生枝，把事情搞砸的。所以这反映出的是，一方面美国在大国竞争当中要更多的依靠盟友和伙伴的支持，但是呢，最核心的是盟友要帮美国的忙，而不能帮倒忙。
1: 接下来请教王先生，我们看到外媒声称这个菲律宾正在加速打造反舰能力，包括说采购比较多的布拉莫斯反舰导弹。那您觉得这和美国所谓第一岛链的部署计划是有相关联性的吗？
2: 对于美国看待菲律宾的问题啊，需要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在2027年国防授权法中间，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就是第一岛链的安全倡议，就是把台海跟南海的这个问题勾连在一块儿了。菲律宾在这个中间会发挥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菲律宾在不断地扩充它的进攻性的力量。布拉莫斯导弹在原有采购这三个这个导弹按键导弹连的基础上，它还要准备再采购6个，这样形成在菲律宾会有9个。那么这样的采取行动以后，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呢，它依托菲律宾的关键的这种地理位置，形成一个对南海、对这个巴士海峡甚至这个菲律宾海这样的一个这个广阔的区域，利用它射程大约在290千米的以及强突防能力的这个特点，构建一个在第一岛链对关键水域重要的海峡进行封控的这样一个火力网，与美国的远程打击能力进行相应的结合。因为美国要向菲律宾部署低风系统，依托菲律宾，美国要进行远征前进基地作战，在多个点位中间不断地进行机动，所以他要在菲律宾呢利用这个相应的反舰火力，作为某种情况下来掩护美国进行多点位灵活机动部署的一个诱饵，利用菲律宾这个目标来掩护他自身的安全。
1: 美国的盟友近来心里应该是五味杂陈，因为伊朗问题，特朗普不仅对韩国发怒，甚至威胁要轰炸阿曼。我们来看短片。
3: 据美媒17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称，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伊朗战事的努力，美国将对阿曼实施轰炸。英国卫报称，阿曼并非交战方，且长期以来都是美国的战略伙伴，一直充当华盛顿与德黑兰之间重要的秘密沟通渠道。此番遭到威胁，凸显出特朗普的外交风格已经令美国伙伴感到不安。无独有偶，当地时间17号，特朗普在白宫再次抨击韩国不参与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美联社援引学者分析称，特朗普的决定颠倒得令人悲哀，他是在惩罚盟友，同时鼓励对手，这种不可预测的做法打破了支撑这些联盟的团结。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美伊谅解备忘录时间到期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没有将矛头指向伊朗，反而是将矛头指向阿曼。那为什么美国会因为伊朗问题要威胁轰炸阿曼呢？
0: 确实我们会看到呢，64天窗口期到期，这个时候呢，美国依然骑虎难下，所以格外的焦虑。而这个时候呢，美国没有把枪口指向伊朗，有几方面的考虑。第一呢，如果美国后续要升级军事行动，那么发动突袭而并非进行预告，是更有可能所谓一击得手。包括我们也注意到，伊朗国内的强硬派近一时期指出，伊朗现在要转守为攻。这个时候对于美国来说，如果将枪口指向伊朗的话，伊朗必然要进行反击，可能会造成极大的伤害，所以美国并不敢轻举妄动。那么此时呢，特朗普威胁要所谓轰炸阿曼，此话一出，反映出的是美国认为阿曼是可以被拿捏的，阿曼可以成为美国的出气筒。首先近一时期我们会看到，伊朗的策略从军事上来说是做好准备，那么从谈判桌上是和阿曼进行着密切的沟通。伊朗一直强调的是阿曼才是伊朗的谈判方，而美国现在没有机会加入到谈判进程，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伊朗现在更多的和阿曼之间来进行新的规则的制定。而另外呢，之所以美国要拿阿曼当出气筒，也是因为阿曼现在确实在受夹板气。阿曼试图平衡的是各方的利益。首先呢，在海合会内部，我们会看到一些强硬的声音，认为应该对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但是长期以来，阿曼一直在扮演一种斡旋者的角色，是试图平衡各方，避免事态的升级。阿曼认为呢，不要激怒伊朗，反而更有利于达成协议，

0: 成这种微妙的平衡。此时呢，受夹板气的阿曼反而成为了美国指责的对象。那么对于美方来说，当发出威胁信号的时候，恰恰暴露出的是自己的软肋。
1: 关于美伊博弈，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想要让韩国帮忙。那王先生，您又是怎么看呢？美国针对伊朗问题是想要韩国来帮什么忙？
2: 特朗普在这个伊朗的这个问题上呢，他面临一个非常棘手、非常难堪的这样一个境地。那么某种情况下，他想借助于某种力量来帮助他解决他要进行对伊朗长期封锁中间所面临的兵力不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想让韩国调动某些海军力量去参与美国主导下对伊朗进行长期海上封锁的，加入这样一支这个力量。当然韩国出于自身的这个考虑，他是对美国的这个要求啊婉言拒绝了。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特朗普是恼羞成怒。但是我认为可能某种程度上，这种特朗普的恼羞成怒，利用这个韩国不愿意加入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海上封锁，这只是一个表象。他根本的这个目的在于非常重要的经济利益。在跟韩国进行博弈的过程这个中间，美国所要做要求韩国的是要让韩国即使完成对美投资3500亿美元，这3500亿是要现金一次性的拨付。那韩国当然不愿意，韩国认为这要一次现金3500亿拨过去，韩国的经济是要崩溃的。所以对于美国来讲，这一次的这个仍然是它的极限施压，借着伊朗的这一个问题给韩国施加压力，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韩国对美的投资问题。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畅销29载，
5: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6: 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家日益发现，美国把同盟体系当作维护自身霸权的工具，要求盟友服从美国意志，甚至为了美国利益背后捅刀。无数事实证明，拉帮结派。

0: 在搞对抗的冷战思维无法解决争端，带来安全，只会激化矛盾分歧。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精彩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强烈抗议，俄外交部就日方针对普京登岛的表态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普京登上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观摩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日本防卫省紧盯俄舰艇及军机动向，陆上自卫队在北海道发射反舰导弹。俄罗斯警惕和担忧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日本挺乌更是引发俄方强烈不满，处于冰河期的俄日关系是否将越来越冷？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我在这个单位部队待了整整28年了，也用过很多武器，操作过很多装备。说真心话，我最喜欢的还是这991坦克，不单独，因为它先进，更重要的是，它不但有自身的防御能力，而且呢，它主要是进行突击，要点把控，快、准、狠。《狂怒》这部电影，它讲的是二战末期的一个故事。这台坦克在这次行动当中，他们的班主5个人发挥的就是这种作用，这种效能是很大的。它那个时候完全是机械化的这种装备，但是根据不同时代的发展，到现在我们是数字化的装备了。现代化条件下战争，实际上我们不强调单打独斗了，我们强调的是联合一体化作战，陆海空天。你比如说，我的坦克、我的战车可以呼叫直升机，战区主战。无论是大型的演习还是真正的作战，我们指控中心自己可把指令下发到单车，单车完成指令操作。其实有一个经典案例啊，大家并不陌生，就是在2020年，阿塞拜疆凭借着查拉一体的无人机对亚美尼亚的地面装甲目标进行定点有效打击，扭转了战局。好多人说，是不是我们的坦克装甲在未来战场当中没有用了？我想告诉大家，不是。你虽然有了真打一体的无人机，但是你考虑到防空了吗？我有防空力量和我的防卫力量，就是为了保卫我的地面目标。在这个大家伙、大铁疙瘩身上，它可以感受到战场的态势。这一句话，我想完全可以解释我们这991坦克它的智能程度、先进程度。在开启设备系统的同时，它会提示我敌坦克或不明装甲目标对我进行威胁，它会甄别出来，而且提示我们的战斗员是否进行打击。我的991坦克编配的是数字化的04A 步兵战车。99A在我们突防的过程当中，他一脚把门踢开之后，我的战车搭载我的战斗成员直接冲进去，散开步兵下来以后进行作战。他俩就像兄弟一样互相搭配，取长补短，发挥他最大效能，达到了取胜的目的。我5次参加大阅兵，4次驾驶装备方队第一车。我们大家看到阅兵，主要是展示我们的综合国力，军队的发展变化，气势磅礴。我们这些装备啊，是从训练场

0: 走到的阅兵场，并不是因为阅兵而准备的这些装备，也就是说我们从训练场演训场可以走到阅兵场，也可以从阅兵场直接走向战场。我是28年的一个老兵，我们每天与装备打交道，我们军人只有两大任务，一个是准备打仗，一个是打仗。一声令下，祖国的需要，我们第一时间冲上战场，战场无亚军，那就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在此啊，我想借助这个机会和大家说一句话，请大家放心，一旦祖国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第一时间出现在我们该出现的地方。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兵器面面观》，我是主持人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杜文龙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1949年到1959年，这十年是新中国武器装备水平飞跃的十年，机械化装备彻底代替了骡马，武器装备的血统也从万国牌转为了自主生产。在中国革命战争走向辉煌胜利的时刻，征尘未洗的人民解放军以百战归来的威武雄姿，完成了一场永载史册的阅兵。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短片一同来回顾这段珍贵的记忆。
1: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宣告了旧时代的终结和

0: 新中国的诞生。在人们的欢呼声中，盛大的阅兵式开始。在坦克方队中，战斗英雄董来福驾驶的受阅第一车功臣号坦克率先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功臣号坦克又称102号坦克。1948年，我军攻打锦州时，步兵受阻，102号坦克冒着敌人的密集炮火，孤车作战，为步兵开辟了通路，立下不朽战功。开国大典阅兵时的人民军队装备型号繁杂，大多来源于缴获，重型装备严重不足，连受阅飞机也仅有17架。从这个一穷二白的时期开始，人民军队迎来了艰辛卓绝又硕果频出的10年。
1: 1949年10月1日是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尽管当时开国大典的受阅装备是来自缴获的万国牌，但是彰显的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浴血奋战、打下红色江山的万丈豪情。那从万国牌到国产装备的列装，中国军工经历了怎样艰难的自主研发之路呢？杜先生。
2: 的确，从开国大典到10周年，我们武器装备的发展大概是经过4个步骤。第一呢是缴获，第二是引进，第三是生产，第四是创新。的确，开国大典武器装备万国牌，而且统计过24个国家、98个兵工厂，几步枪口径从6.5毫米到11.43毫米，就11个口径。所以当时的武器装备，几乎把全世界有名有姓的厂家装备都进行了汇聚。所以这个阶段呢，是以缴获装备为主。所以49年天安门广场上所呈现的都是解放军从对方手里缴获的各种武器装备。那么到了后一个时段，我们把引进作为主要渠道，像这个52年到54年之间，各种苏式武器装备，包括我们熟悉的像T-34坦克、斯大林二坦克，都是整建制的从苏军引进。当时都是二次世界大战经典的武器装备。所以这个阶段呢，以沿用体系化的重型苏式武器为主。那第三个阶段，我们开始仿制，对各种新型武器装备制头原理、制头技术，用中国的工业化把武器装备制造出来。那么后一个阶段出现了创新发展，针对苏制武器装备和国外武器装备的缺点，我们改进提高，根据我们的战争样态，根据我们的使用习惯，根据我们的作战需求，进行了很多的改进和发展。所以武器装备从缴获到创新中间的4个难关都非常难。
1: 那在开国大典的阅兵式上，我们能看见功臣号坦克被放在了整个坦克方阵的最前列，为什么会选择它作为头车来受阅呢？
3: 功臣号坦克获取不容易，后续的使用也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呢，就是在不容易的状态下，它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战果，走向了最终的胜利。当时呢是在1945年，那么日本投降之后，沈阳城内的情况是比较混乱的，那么当时的相关人员是要寻找日军留下来的能够正常使用的坦克，那么就把目标锁定为沈阳的坦克修理厂。那么在这个修理厂的内部是有几辆日军留下来的这种97式的中型坦克，但是呢基本上呢都不具备作战能力，都是处于这种故障的状态。当时呢国民党的相关军队马上就要到来了，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呢，时间紧任务重，那么针对这些日军留下来的中型坦克进行了紧急修理，修好了2辆，分别是101和102。但是呢在后续转运的过程当中啊，有一辆坦克因为遭到破坏出现了故障，最终啊只有102号坦克是顺利的抵达了目的地。这就是人民军队坦克部队的第一辆坦克。那么后续呢他参与了很多重要的行动，大家比较熟悉的还是在解放锦州和解放天津的过程当中，那么他针对当时国民党军队驻防的这些工事和防线进行进攻，有效地掩护了解放军的这个步兵，实现了这种步坦协同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可以说当时的这个坦克是一路打一路修，攻克了对方的堡垒突破了对方的防线，那么最终是在天安门的阅兵式上成为了头车。可以说呢他身上的这种累累的弹痕正

0: 是它的啊这种功绩的体现，也体现出功臣号这辆坦克实至名归。
1: 那随着新中国的稳步建设，人民军队很快迎来了装备结构的变化。罗马的提升

0: 部队驾驭1900匹白马，通过天安门广场，声势雄壮。这一兵种也在1954年国庆阅兵中，完成了他们的最后一次守阅。1951年国庆阅兵时，火炮除了用骡马牵引外，还用到了机械牵引。人民军队重型装备从骡马机动逐渐向摩托化、机械化转变。
1: 从开国大典到这一年，共和国走过了7个春秋。
0: 在1956年的国庆阅兵式上，重型迫击炮、加农炮、榴弹炮等一批国产新型火炮正式亮相。上个世纪50年代，人民军队一直通过不断学习和试验来寻求武器装备国产化，其中火炮是研制的重点。经过反复设计试验，步兵师属主力野战加农炮，也是中国第一款国产主力加农炮，85毫米加农炮应运而生。56式85毫米加农炮是我国在第44型85毫米加农炮的基础上改进研发的，它的口径为85毫米，行军状态下全长8.45米，全宽1.73米，高1.42米，火线高0.825米，全重1725公斤，高低射界-7度至35度，方向射界54度，具有重量轻、射速快、精度高、射程远等性能特点。作为当年步兵师属主力火炮，反坦克火炮和边防海防部队直属火炮，56式85毫米加农炮应用非常广泛，在多次作战行动中取得了不俗的战绩。
1: 1954年的阅兵当中，骑兵部队完成了历史上最后一次受阅。这一谢幕的背后，是不是顺应着人民军队从马背向机械化的转变？
2: 建国5周年，那武器装备发生了质的变化。像1951年还是骡马化的一个大转身。但是经过5年发展，解放军武器装备的牵引化，包括机械化，取得了巨大进步。那像之前我们是以骡马化的牵引，包括骑兵作为核心、作为重点，特别是在远距离重型武器装备去机动，只能依靠骡马。如果在复杂地形、极端条件，很有可能无法到达指定地区。所以无论是机动速度、机动效率，包括作战能力，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后来如果采取汽车包括其他工具进行牵引，这样无论是多大吨位的重型武器装备，都可以在极端条件下顺利到达指定地区完成作战任务。所以这次阅兵式中我们常见的这种以骡马为主的牵引方式不见了，所以机械化、半机械化已经成了当时地面作战部队的主要的机动方式。所以重型武器装备在解放军作战编程内大比例的使用已经常态化。
1: 那时至今日啊，仍然有很多人对开国大典阅兵中骡马拉大炮的画面记忆犹新。而在1956年的国庆阅兵式上，国产新型火炮正式亮相。那尤其是中国第一款国产主力加农炮85毫米加农炮，那这反映了我国装备发展怎样的历程呢？
3: 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过程当中，对于火炮是非常重视的。以前所使用的火炮呢，都是缴获而来的，口径比较复杂，后勤保障或者说弹药的供应难度比较大。那么后续呢，进行了这种独立自主的研制和生产之后，火炮的口径和型号逐步统一。那么和榴弹炮相比，加农炮最大的优势就是具备更强的这种反装甲和反坦克的作战能力，它是可以进行平射的。那么如果说在构建的阵地上进行有效的布放，可以针对对方的坦克进行有效的攻击。那么这也体现出这个人民军队它在火炮发展的过程当中，要满足不同时期的不同作战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炮兵部队的这个建设。那么后续呢，这个加农炮它也和其他的平台进行结合，除了牵引火炮之外，和一些履带式的和轮式的这种作战平台进行结合之后呢，也可以让加农炮跑起来、动起来，机动性能更强，打得更准。
1: 85毫米加农炮的出现，使中国正式告别了依赖外国火炮装备的历史。而就在同一时期，新中国的蓝天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国产喷气式飞机。接下来就让我们把视线转向当时的那片天空，去回顾这一振奋人心的时刻。

0: 1957年国庆阅兵式上，国产喷气式轰炸机歼击机第一次通过天安门上空接受检阅。
1: 上个世纪50年代，我国开始仿制生产喷气式战斗机。1956年7月13日，全部采用国产自制零件的第一架歼五完成了组装，并于7月19日首次试飞成功。歼五采用机头进气、后掠式中单翼的气动布局，机长为11.36米，高度为3.8米，翼展为9.6米，最大起飞重量6000千克。动力装置为一台涡喷五型离心式加力涡轮喷气发动机，最大飞行速度可达到1145千米每小时，最大航程2020公里。歼五的首飞成功，不仅奠定了中国航空工业体系的基础，更是向全世界宣告，中国航空工业迈入了喷气时代。
0: 1957年的国庆阅兵，歼五战斗机首次飞过天安门上空，这背后不仅是一次技术突破，更是一代航空人的心血结晶。作为中国航空工业从无到有的代表，歼五战斗机在设计理念上有什么样的独特之处？
2: 歼五战斗机是我们国家仿制苏军米格17战斗机的一种国产装备，而且这种武器装备的仿制非常难，它不像一般小枪小炮的仿制，是整个重型武器装备的仿制，让我们国家空军从螺旋桨时代一下进入到喷气时代，所以这个时间非常短暂。的确，歼五战斗机对中国空军航空武器装备的发展起到特别重大的作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土防空作战包括其他作战行动也是立下赫赫战功。但是如果从它的基本意义上分析呢，有两点。第一呢，它是从无到有的原点；第二呢，它是从小到大的一个起点。当时是搞了一个歼五，马上有歼六、歼七，然后到后来的歼八战斗机，到现在我们熟悉的歼十，包括歼20。所以通过自主创新发展，我们现在空中作战兵力的平台有了重大变化，而且几个代词的叠加，目前是呈现出加速状态。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在世界航空强国潮头屹立，说明当时的基础打得非常好。
0: 这一路走来确实很不容易，尤其是在开头的时候，当时我们是面临了怎样的困难和挑战？
3: 当时研制歼五，包括对它进行大批量的生产，还是要克服很多技术和工艺层面的这样的一些难题。因为生产喷气式战斗机，首先呢，要求发动机的可靠性是要达到一定的高度。除此之外呢，战斗机所使用的这个金属材料和汽车和轮船相比是有很大的差异性的，工艺的要求会更高一些。所以当时的技术人员，或者说中国航空工业体系的相关单位，是克服了种种的技术难关，才实现了歼五这款平台它的这样的一个可靠。批量化生产的歼五战斗机交付给人民空军的作战部队之后，反响还是比较好的，那么有效地保护了祖国的蓝天。可以说呢，歼五是战斗机工业体系它一块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基石，在它的基础上后续研制生产歼六、歼七，那么我们不仅有了完善的航空工业体系，而且呢还培养出了更为宝贵的人才团队。
0: 那歼五的直冲云霄，不仅奠定了中国航空工业体系的基础，更是向全世界宣告中国航空工业迈入了喷气时代。而在1959年的国庆10周年大阅兵上，除了空中战鹰振翼翱翔，地面上也迎来了新锐力量。这其中五字头的国产装备首次大规模亮相。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来回顾这场激动人心的国庆10周年阅兵。
1: 1959年10月1日，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阅兵式上，装备数量大大增加，并且受阅轻重武器装备绝大部分已实现了国产化。当整齐威武的步兵方阵出现时，全世界都注意到了他们手中端着的新式步枪。这就是新中国第一支制式列装的国产半自动步枪——56式半自动步枪。56式半自动步枪诞生后，被大量装备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中。

0: 取代了原本服役的万国牌枪械，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制式武器装备。同样在此次阅兵式上，首批国产的32辆 T-54A 坦克参加了阅兵。1959年底，国产 T-54A 坦克被正式命名为1959年式中型坦克。59式中型坦克战斗权重34吨，最大时速50千米，最大行程560千米。主武器为一门100毫米口径线膛炮，战斗射速每分钟7发。车体首部和侧面的装甲较厚，炮塔呈流线型，具有良好的抗弹能力。较强的火力和机动性能使它能够在实战中充分发挥优势。自此，59式中型坦克的问世，彻底终结了中国不能生产坦克的历史。
1: 56式半自动步枪作为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国产装备，首次亮相阅兵式。在物资紧缺的年代，我们都跨越了哪些技术屏障和困难，才实现了这种国产装备的正式列装呢？
2: 56枪族呢，是我们到军校接触的第一批武器，也是我们那届学员使用最多的主战武器装备。的确，从设计到性能，基本上能够满足需要。特别是如果能够刻苦训练，掌握武器装备的基本原理，一般的考试成绩都能打得特别好。而且枪支坚固耐用，在各种复杂极端条件下，故障率很低，所以在当时给我们印象极深。但是引进仿制并不容易。你像之前呢，我们无论是汉阳造，包括其他兵工厂所出产的武器装备，都是外国图纸、外国技术、外国弹药，全部由外方提供。这次呢，我们要把枪支寿命延长，要提高精度，所以它在工艺方面，包括材料方面有很多的讲究。如果这个枪管技术，包括这个材质技术不合格，这样呢，无论是寿命、精度都会受到严重影响。另外，它要大批量建造、大批量的列装，所以在整个生产效率方面有很强的要求。如果全军大批量的换装，不是一两个团，也不是一两个军，而是全军普遍换装，所以它对于整个生产的工艺、生产的可靠性都有极高的要求。所以从图纸到样枪，到后来的连续试验，经历了很多艰苦历程。
1: 您用自己的经历也是证实了这一款半自动步枪其实是非常好用的啊。那作为国产坦克历史上的第一章，59式坦克留下的是拓荒开路的精神，它的问世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坦克的历史。那么在59式坦克的研制过程当中，最具有挑战的技术环节又是什么？
3: 那么生产59式主战坦克要克服两个比较重要的技术难题。首先呢，就是坦克所使用的这个发动机技术要成熟，而且是大批量的生产。因为当时全军各部队尤其是装甲兵，对于主战坦克它的需求是非常迫切的所以呢，不仅要保证生产速度的这种进一步的提升，那么生产的这个质量也要得到保障。除此之外呢，就是动力系统要可靠，还有一个就是坦克的这个装甲板，其实它的工艺水平是非常高的，它并不是普通的这种钢制的结构，里面还会融入其他的元素。这样的话呢，在抵御对方来袭炮弹，包括一些穿甲弹药的时候，才可以起到更好的保护效果。那么从最开始的引进到独立自主的生产，最终59式坦克是实现了100%的国产化，而且呢，后续它一直在升级，一直在改进，它的这个平台是有很大升级改造的空间，现在呢仍然在发挥余热。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真难受啊。
5: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为传。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从开国大典罗马拉大炮的筚路蓝缕，到1959年国产装备初试锋芒的豪情满怀，这段历史镌刻着人民军队在极端困苦中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伟大起点。这是大国重器的摇篮，也是红色血脉在钢铁洪流中的最初奔涌。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1984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国庆35周年阅兵式，是我国在改革开放背景下第一次公开展示自己的武装力量。28种受阅武器装备全部由我国自行研制。1999年10月1日，共和国迎来了50华弹。此次受阅的42种装备，90%以上都是新装备，高科技武器装备已开始成为解放军的主战武器。到了新世纪，2009年举行的国庆60周年阅兵式上，受阅装备已经大多数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历次阅兵武器装备的变迁，无不见证着我国国防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果。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共同了解这一段发展历程。

1984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威严庄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阅兵仪式在这里举行。在当时，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规模最大、装备最新、机械化程度最高的一次阅兵。此次受阅的28种武器装备，全部由我国自行研制。

0: 自行生产，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展现了中国国防力量的现代化建设成果。
1: 这是我们的导弹部队，一枚枚岸舰导弹、潜地导弹、地空导弹，多么壮观，多么雄伟！
0: 东风浩荡，雷霆万钧。三款压轴出场的东风家族战略导弹均由我国自主设计制造，分别为远程、中程及洲际弹道导弹。1965年3月，中国决定研制洲际弹道导弹。钱学森主持制定的弹道导弹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在1965年到1972年研制中近程、中程、中远程和洲际弹道导弹。其中，洲际导弹被命名为“东风5号”，这就是中国军工史上赫赫有名的8年4弹规划。1971年9月，东风五号首次试验，在经历几次试验和不断改进后。1980年5月18日，东风五号在酒泉试验基地发射场拔地而起，直上云天，全程飞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大国长剑，威慑苍穹，东风五号洲际弹道导弹标志着中国的战略导弹达到了新的水平。自1984年国庆阅兵首次公开后，东风五号就一直担负着我国核威慑的重任。
2: 国庆35周年阅兵式上，中国战略导弹方队首次参加阅兵就震惊了世界。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的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早在1960年就发射成功了。那么王先生，我想请您来给我们解答一下，为什么我们的导弹要命名为东风？
3: 世界各国在武器装备的命名这个问题上，实际上都是有它的特殊的含义的。这个中间呢，包括民族文化，包括武器的威力以及它的功能特色。在中国的文化中间，东风和西风的这个含义是不一样的。东风象征着进步，象征着新生，那么西风呢，通常情况下人们给它冠之于没落、凋零，那么这两者之间就有一个鲜明的对比。那么在政治寓意上更可以看到，其实在50年代的后期，毛主席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就是东风压倒西风，展现着我们在东方代表的社会主义进步的力量，那么西风呢，就是资本主义的这种没落的力量，那么东风压倒西风，就是我们社会主义的这种强大的力量，在政治上，在整体的实力上可以压倒西方那些没落落后的这个力量。所以在最开始确定研制我们中国自己的战略导弹或者说中程导弹的这个时候，在给它进行命名的时候下达任务书，人们就很自然地想到了毛泽东主席的那个著名的论断，东风压倒西风，因此给它最开始的命名就把它命名为东风。由此后续的中国的导弹，不管是中程的还是战略的导弹，都冠之于东风，所以这个传统就一直延续下来了。
2: 也正是从当时的第一枚东风开始，我们现在依然看到东风浩荡啊。
3: 对，
2: 那1965年3月，我国决定研制洲际弹道导弹。洲际导弹的研发是一项尖端的科技工程，而且对当时我国的科研团队来说呢，面临的是从零开始的艰难局面。到了1980年，在经历了几次试验和不断改进之后，1980年5月，东风五号飞行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那这次成功对于我国乃至是整个国际社会而言是什么样的意义？
4: 拥有了洲际导弹，中国的腰杆子挺得更直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是面临外部的这种核威慑以及核讹诈，那么想要拥有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那手中呢必须要有杀手锏，可以针对外部的核讹诈以及核威慑进行强有力的制衡。那么我们拥有了原子弹和氢弹之后，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导弹，尤其是洲际弹道导弹，因为它可以作为核武器的投掷工具，有效地针对外部的这种核讹诈以及核威慑啊进行这种制衡，展示出我们的这种反击能力。可以说呢，现在它仍然是我们威慑体系当中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
2: 谢谢您的分析啊。在1984年的这一场

0: 当中还有另外一支空中力量同样耀眼，35架歼七战斗机组成的编队呼啸而过，用轰鸣诠释着中国航空工业的力量。接下来我们就通过短片来走进这一款守护中国领空数十年的空中战鹰。
1: 1984年的国庆阅兵式上，35架名为歼七的空中战鹰呼啸而过，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歼七战斗机是我国生产的一款单座单发超音速喷气式战斗机，该机设计紧凑，气动外形良好，采用了三角翼布局、后掠尾翼、细长机身、机头进气的总体布局，机长15.59米，机高4.1米，翼展7.15米，机身下方配备机炮，机翼下可挂载空空导弹。该机最大飞行高度近2万米，最高速度可以达到2倍音速，具备突出的高空高速性能。歼七是人民空军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绝对主力，它体型小，重量轻，机动灵活，大量装备人民空军和海军航空兵，主要用于国土防空和夺取前线战场制空权，也可以执行对地攻击任务，对维护国防安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自1966年第一架歼七首飞，歼七家族就不断衍生发展。在之后几十年的岁月里，中国生产了数千架歼七，除装备人民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外，还向多个国家出口。如今随着歼10、歼16、歼20等新型战斗机不断列装部队，曾经的空军王牌歼七陆续退役，它见证了中国战斗机数十年来的进步与发展。
0: 歼七战斗机是人民空军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绝对主力，服役时间超过了半个世纪。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战场需求，它的布局设计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升级改进，比如说由最初的单三角翼布局改成了双三角翼布局。那么这个双三角翼布局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2: 这里所说的双三角翼的布局，指的就是歼七中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型号，叫歼七翼。双三角翼指的是内侧的这个机翼的后掠角是大后掠角，外侧是小后掠角，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双三角翼的这种这个特征。双三角翼这个特征呢，它的好处可能有以下这样几点。第一点呢，就是它的实现了大的展旋比。展旋比指的就是翼展和平均翼旋之间的这个比，这是空气动力学计算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体现的飞机的这种性能。它在大展旋比的飞机呢，它的这种中低空这种亚跨因素的性能要明显的好。所以呢，从歼七系列飞机来讲的话呢，它实现了双三角翼之后啊，它能够实现高空高速性能和中低空性能之间的这样的这种最优的搭配。第二一个优势是降低了阻力，它的诱导阻力降低了以后，实际上在其他的性能不变的情况之下，由于阻力的减小，所以这个飞机的航程续航能力可以得到比较明显的提升。第三一个呢，就是它的起飞滑跑距离进一步的这个缩短，而且它的这种中低空格斗性能有了比较明显的提高。当这个中低空进行格斗的时候，包括在摆脱对手攻击的时候，通常情况下大鹰角飞行，飞行员操纵的时候仍然可以比较有效地控制这一型飞机，所以提高了它的格斗空战的这个性能。因此采用这种双三角翼的这个布局，对于歼七来讲，实际上是它的性能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提升。
0: 那这款飞机不仅是列装了我国的空军海军，同时也出口到了多个国家，那它的出口对我国军贸来说有着怎样的意义？
3: 在歼七的平台上，我们进行了大胆的创新，有两个产品非常值得关注。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中国和巴基斯坦联合研发的枭龙战机，它和歼七之间是有这种血脉的传承关系。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山鹰高级教练机。其实呢，我们也可以看出歼七的影子，但是呢，外形进一步的优化，那么可以满足这个飞行员的这样的一个培训的需求。那么同样呢，也可以作为一种轻型的战斗机执行一些日常的巡逻任务，不仅可以执行夺取制空权的。

0: 任务，还可以携带各种各样的精确制导弹药，也具备一定的攻击能力。可以说呢，我们把歼七进行了终极化的改造和技术升级，在国际防务市场上拥有了更多的订单。所以我们看到，在二十一世纪，即使在现在，在今天，歼七这款战斗机，包括它的家族成员，仍然有旺盛的生命力。
1: 歼七就像是一棵树的主干一样，生长出了很多分支啊。那歼七的量产与出口，见证了中国航空工业从自主研制到走向国际的坚实步伐。而在地面装备领域，同样有一款标志性装备，在国庆阅兵当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就是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阅兵式上首次亮相的99式主战坦克。
2: 礼炮鸣放50响，向共和国走过的50个春秋致敬。
3: 199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阅兵式上，由我国自行研制的99式主战坦克首次公开露面，气势恢宏地驶过天安门广场。99式主战坦克是中国第一款完全自主研发的第三代主战坦克。1989年12月，新型主战坦克被列为国家重点发展的四大武器装备之一。全国100余家科研院所、工厂、高校投入到新坦克的研制工作中。1999年，99式主战坦克正式定型投入生产。99式主战坦克炮管向前时，全长约10米，宽约3.5米，高约2.37米，成员3人，装有一门48倍口径身管的125毫米高膛压滑膛炮。发射特种合金穿甲弹时，可在2000米外击穿960毫米的均质钢装甲。从99式主战坦克到99A式主战坦克，是中国主战坦克的突破发展之路。2015年9月3日，在北京天安门前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中，国产99A式主战坦克组成践行编队，引领27个装备方队通过天安门。99A式是99式主战坦克的改进型，性能较99式主战坦克有了很大提高，发动机功率也大幅增加，操控更加灵活自如。
1: 通过短片，我们了解到99式主战坦克是中国第一款完全自主研发的第三代主战坦克。那么这一款坦克问世之初，它在国际上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4: 我们的99式坦克在亮相的这个时候，我们基本上是站在世界先进水平上，这是标志着中国在主战坦克的研制方面已经从仿制走向了中国自主设计制造，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飞跃，为后续的这个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续我们在99式坦克基础上不断的改进提升，推出了新的这个坦克，所以我们是在一步一步的稳步的前进。所有的这样的这个成绩源自于这一型坦克，就是我们中国完全自主设计制造，我们拥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这就是它后续发展的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1: 那从外形上来看，我觉得99式主战坦克跟其他的坦克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比如说在身高上就不是特别高，99式主战坦克是2.37米，那这样设计的背后有什么特殊的考虑吗？
0: 坦克和坦克进行对决和较量，那么个头小一点的、轮廓小一点的坦克，它还是有一些优势的。这样的话呢，对方进行瞄准和火力打击，命中的几率会有所下降。99式主战坦克呢，那么在历次阅兵式上，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细节的变化。装甲越来越厚，而且采用了复合装甲和爆炸反应装甲相结合的这种方式。那么与此同时呢，内部我们看不见的一些改 改进可能也会越来越多，融入了数字化的这个作战体系，信息和数据的互联互通能力会变得更强。除此之外呢，它也可以针对静止目标和动态目标进行快速瞄准，进行快速的火力打击，所以它整个的火控系统应该具备了

0: 列歼能力。除此之外呢，九九式主战坦克本身就配备有自动装填机，所以在和主战坦克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火炮口径比较大，单位时间内发射弹药的数量比较多，还可以发射炮射导弹，那么这都可以让它在和对方的装甲作战平台进行对决的过程当中占据先机。如果机动性能有所提升，信息化的作战能力越来越强，而且呢攻防能力都在不断的完善，这个时候呢这个个头还更小一些，或者说轮廓更小一些，那战场生存能力也会变得更有保障。
1: 1999年国庆阅兵式中首次亮相的九九式主战坦克，凭借着攻防一体的性能，成为地面作战的中坚力量。而十年之后的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阅兵式上，一组2栖装甲车方队也是同样引人注目，那就是05式2栖突击车与05式2栖步战车组成的装备队列。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2: 200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60周年阅兵隆重举行，铁流滚滚，威武雄壮。该场阅兵中，05式2栖突击车与05式2栖步战车正式亮相，引起世界的关注。作为中国05式2栖装甲车组的主要成员，05式2栖突击车与05式2栖步战车在功能上各有侧重。05式2栖突击车的主要特点是火力强大，主炮采用105毫米线膛炮，能够发射威力强大的脱壳穿甲弹和多种榴弹，足以对抗轻型坦克、海岸防御攻势。而05式2栖步战车主要用于输送兵力，装载能力较强。战车分为3个舱段，分别是动力驾驶舱、战斗舱、载援舱。它的双人炮塔上配备有30毫米机关炮，能对敌方轻型装甲车辆、直升机、人员进行有效打击。炮塔两侧还各外挂一枚红箭73A 反坦克导弹，进一步提高反装甲能力。时至今日，05式2栖装甲车已经实现了体系化、车组化，2栖突击车、步战车、抢修车、指挥车、救护车、补给车等多种型号，共同组成了2栖装甲车组，代表了人民军队强大的2栖作战能力。
1: 看完短片，我们会发现05式2栖装甲车组在水上机动性方面所展示出来的独特优势，那这体现出了我军怎样的作战思想和需求。王先生，
3: 在未来作战的时候，这一型车辆的突出的优势在于它的设计上有它的独到之处。它把原来我们在这种2栖车辆中间靠排水式推进变成了滑水式的这种快速突击的方式，它就把这种突击车呀变成了一个像快艇一样的异形装备，可以迅速的在下水之后就突进到滩岸实现抢滩，这就大大的缩短了暴露在敌人火力下的这个时间。所以未来的这种2栖作战的这个模式，在平面登陆这一块呢，就是迅速的实现抢滩，抢滩以后呢突破对方的防御体系，割裂对方的滩岸的反登陆或者是抗登陆的作战体系，把登陆场迅速的巩固和扩大，把突破口从战术突破扩大为战役突破，彻底瓦解敌人拒岛固守待援的这种抵抗意志，实现我们的预定作战目标。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6。

0: 65。
1: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历次大阅兵在展示人民解放军威武之师、胜利之师风采的同时，也见证了我国武器装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单一型号到系列化发展的历史变迁。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专业宠物洗护，我选雪貂留香。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山巅人为峰，好水一年丰。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乡村美如画，奋斗换新天。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嘉宾分别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2017年7月30日上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在朱日和联合训练基地隆重举行。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以庆祝建军节为主题的盛大阅兵，是野战化、实战化的沙场点兵，是人民军队整体性革命性变革后的全新亮相。受阅装备近一半为首次亮相。首先我们来回顾朱日和阅兵中陆上作战群的精彩瞬间。
1: 铁甲铿锵，铁阵声威，22辆99A 坦克呈箭形布阵，泰山压顶，气势磅礴。99A 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主战坦克，能够在运动中首发精准击中目标。99A 坦克实现了火力、机动力、防护力和信息力的有效融合，体现了陆战装备的新水平。浩荡而来的步战车作战群，由04A 履带式步战车和08式轮式步战车混合编成。这两款步战车是机械化、信息化复合发展的陆战代表性装备，由我国自主设计研发，既能打击地面作战人员、装甲车辆和坚固工事，也能担负对空自卫作战任务，是陆军新型合成部队的主战突击装备和重要作战力量。自行火炮方队由122自行榴弹炮、155自行加榴炮和300毫米远程火箭炮混合编成。这些火炮到了就能打，打了马上撤，在先进雷达配合下打得又远又准。紧随而来的是反坦克导弹方队，受阅的红箭10反坦克导弹是我军装备的一款多用途导弹系统。
0: 刚才的短片当中带我们回顾了2017年朱日和阅兵当中陆上作战群的阅兵式盛况，22辆99A 式坦克呈箭形布阵，气势磅礴地驶过了检阅场。短片当中还提到，这个99A 坦克体现了陆战装备的新水平。那对于这个说法，王先生您是如何来解读的？
2: 在这一次阅兵过程这个中间，99A 坦克实际上是我们在原来99式坦克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信息化提升，综合作战能力有了一个明显的跃升，而且在这次阅兵过程中间展现出来的队形就体现了这种陆战之王的强大的威力。那么它的改进呢，第一个是火力，它继续保留了99式坦克125毫米口径的火炮，但是在传统的弹种基础之上又增加了炮射导弹，这意味着99A 坦克的火力有进一步的提升，可以有效的摧毁敌方的一些装甲目标，所以它的突击力有了进一步的提升。第二个是它的防护，坦克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要保存自己，消灭敌人。那么这型坦克在这个原有的基础之上加装了复合装甲、反应装甲，可以有效地确保自身的这个生存。最后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呢，就是它的信息化程度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你像激光测距以及车长的指挥信息系统这方面是进一步的提升起来。此外加装了相应的数据链以后，可以形成车与车之间有效的进行协同，而且可以形成车与其他平台也可以形成有效的协同，这对于提升联合作战和协同作战来讲的话呢，进一步的发挥99A 坦克的强大的突击力，所以使战场上的整体作战威力进一步的得到了提升。
0: 那说到了信息化，我们知道在朱日和这次阅兵当中还有一大特点，就是从

0: 实战出发，根据战斗需求编组，打破了原有阅兵单一兵种编组的限制。所以我们也能看出啊，这刚才的短片当中，陆上作战群所展示的装备实际上就是一个重装合成旅。那么这些战车之间，他们又是如何实现分工协作，进而达到体系化作战的效果呢？
1: 沙场点兵是向战而行，在诸日和沙场阅兵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地面作战体系，它不仅呈现出模块化，就是兵力的运用会变得非常灵活，那么也可以根据任务的需求进行这种多元化的这样的一种组合。比如说在执行进攻性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主战坦克是披坚执锐，那么可以有效地撕破对方的防线，打开缺口，可以掩护履带式步战车包括其他的这种运兵平台快速前出到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区域。那步兵下车作战既可以配合主战坦克，也可以和履带式步战车进行这种火力组合。所以在进行冲锋的过程当中，主战坦克和步战车啊是好搭档好组合，但是呢想要有效地完成作战任务，火力支援的体系也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呢在阅兵式上，我们看到了车载的榴弹炮以及新式的火箭炮，就可以针对对方的防御阵地和有生的兵力进行精准而猛烈的火力覆盖，那么削弱对方的反击能力和这种防御能力。坦克和步战车冲锋的时候啊，遇到的阻力就会更小一些。所以呢跑得快的啊，装甲防御能力比较好的，火力比较猛的是要打头阵，但是呢后方是有好伙伴进行这种火力支援。更何况我们还看到了低空飞行的运输直升机和武装直升机，那么同样呢也可以和地面的突击兵力进行有效的结合。有的时候呢一旦遇到了一些障碍，比如说地形比较复杂，那运输直升机可以快速的投送兵力，那么武装直升机也可以在低空去进行精准的火力攻击，可以配合装甲作战部队，也可以有效的掩护运输的直升机。
0: 嗯，那未来作战信息制胜，在陆上作战群之后接受检阅的是信息作战群。相比雄壮霸气的陆上作战群，组成信息作战群的四个方队锋芒内敛，神秘莫测。具体的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回顾一下。
2: 首次出现在阅兵场的信息支援方队、电子侦察方队、电子对抗方队，组成一记信息作战铁拳，惊艳亮相。电子侦察方队，电子侦察装备千里眼、顺风耳，能在复杂电磁环境下发现和锁定敌人重要目标，是争夺战场主动权的利器。电子对抗方队由雷达干扰车和通信侦察干扰车组成。电子对抗就是用电子干扰和反辐射导弹等手段切断敌人信息流，保证我们信息自由通畅。无人机方队由通信干扰无人机、雷达干扰无人机和反辐射无人机组成，能够对敌方的预警探测和指挥通信体系进行有效压制。这些战场精灵一旦开始飞舞，敌人的通信系统就看不见、连不上，无用武之地。
0: 刚才的短片带我们回顾了在诸日和阅兵中信息作战群通过检阅台的盛况。那么在诸日和阅兵当中出现的这些地面信息作战装备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3: 我感到从这次阅兵过程中间可以看到，我们的地面的信息化和电子战的这种装备呢，主要体现在的第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结构非常完整。那么在阅兵中间实际上完整地展示了我军地面的信息作战和电子作战方面的能力。这个结构呢，大致可以看到它是由四个部分组成的，分别是信息保障、电子资源、电子进攻和电子防御。这实际上都是在未来的信息战场上发挥重要作战的一个无形的战力。在信息保障这方面，主要是指的是指挥通信。现在战场中间，指挥机构要对作战部队进行有效的进行指挥控制，通信联络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样才能把战场上的各个作战单元组合形成一个完整的战斗力。那么在电子资源这方面，实际上就是电子侦察。这种电子侦察它是要获取敌方的电子信息，为我们后续进行电子进攻和采取相应的电子防御提供重要的基础。那么电子进攻呢，就是采取一些干扰手段让敌人自盲自聋，

0: 点制亚，所以 这在未来作战过程中间，电子战方面的这种电子精工其实跟火力的运用同样重要，某种程度上可能电子精工所发挥的特殊作用是火力所无法比拟的。
1: 那刚才的短片当中呢，也展现了在这一次驻日和阅兵当中的无人机方队。那其实我记得当年大家溥仪看到这些无人机的时候还是发出了哇声一片的，不过时间过去了几年之后，现在大家好像也都是觉得习以为常了。那魏先生，您怎么看待这些年来我们的无人机的发展呢？
2: 无人机的发展呢，首先从尺寸上来讲是由小到大，从功能上来讲，从技术的水平来讲，是从先进到更先进。因为无论是在阅兵式上，还是在一些这个航展的这个舞台上，我们都已经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无人机。我们讲地面作战体系当中的这些无人机，它会成为装甲兵和炮兵的眼睛，可以有效地针对广阔的区域进行侦察。那么确认目标之后，就可以引导作战部队啊，选择非常有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些战术，那么快速地制胜，也可以有效地为炮兵那么去进行这个目标的引导。此外呢，空军所使用的无人机这个性能就更先进了啊，有的飞行速度非常快，有的呢是具备隐身的功能，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内针对海上目标、陆地目标甚至是岛屿目标进行这种精准信息和情报的获取。那后续轰炸机也好，战斗机也好，包括其他的空中作战平台也好，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它的这种战场的信息和数据，它是处于实时更新的状态，就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并消灭高价值目标。
1: 那我们刚才说了很多地面装备啊，拥有一支强大的空中力量曾是多少代中国人的梦想。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阅兵，人民空军仅有17架战机，置身68年之后的驻日和授阅现场，陆海空三军航空兵100多架战机编成了一个纪念标志梯队、一个空中突击梯队和6个空中梯队的强大阵容，这充分展现了我军空中作战力量建设取得的非凡成就。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3: 善攻者动于9天之上，空中作战群呼啸而来。此次空中作战群由预警指挥机梯队、运输机梯队、歼击机梯队等7个作战方队组成，其中多款装备为首次亮相。运输机梯队由1架运20和2架运9运输机组成，这是运20首次出现在阅兵式上。运20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重型军用运输机，可在复杂气象条件下执行人员装备的长距离空运任务。威风凛凛的歼击机梯队进入视野，领衔的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第5代超音速隐身战斗机歼20，这是歼20战斗机第一次以战斗姿态展示在世人面前。歼20的服役标志着空军向着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目标迈出了新的步伐。紧随其后的是歼16战斗机，这是歼16战斗机首次公开亮相。歼16在载弹数量和种类上超过我国现役的同类机型，具有较强的超视距空战能力和对海对地打击能力，是夺取制空权和协同作战的重要力量。
1: 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一起重温了歼16和歼20。那如今这两款战机也都衍生出了多种型号，那这两款战机是如何进行分工合作来达到最大作战效能的呢？
0: 歼20是我们国家自行研制的重型隐身战斗机，它的突出特点就是隐身，同时也具有非常强的机动能力和电子进攻以及火力打击的能力，所以这一型飞机在未来的信息化和智能化的空中战场中间，它是一个拳头。那么歼16飞机呢，它是一个重型的多任务的作战飞机，既可以执行这种制空作战任务，也可以对地面和海面目标进行打击。第一个这种组合模式实际上就是一种全隐身的穿透组合模式，就是歼20与歼20进行协同作战，对敌人的重要的接点目标进行精确打击，特别是打击对方高价值的空中目标，完全将敌人的空中作战体系击碎。第二一种组合方式就是歼20和歼16的这种组合，歼20作为夺取制空权、打开对手的大门，为歼16飞机发挥它的载弹量大、突击威力强的这种优势，实现对敌人地面和海面目标的放量打击，可以创造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那么第三种也是非常重要的组合模式，就是

0: 包括歼20的双座机可能在未来跟无人机进行有效的配合，形成一种有人无人的混编协同作战的模式，这是一种高端的空中作战的新的运用方式。所以这些模式都表明我们在未来的空中作战中间已经占领了这个领域的制高点，对于进一步的丰富空中作战运用的方式方法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1: 嗯，那除

0: 阅兵场上，拥有性能优异的国产运输机，对于空军的现代化建设和战略转型来说，意味着什么？
1: 运九和运二零的出现，意味着我们在运输机的设计方面以及制造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运九呢是战术级别的运输机，使用的是四台涡桨发动机，可能飞行速度慢一些，但是呢性能是比较好的。与此同时呢，运九这个平台啊，性能是非常稳定的，也可以在它的基础上进行技术升级和改造，打造出一系列的特种的军用飞机，包括空中的电子战飞机以及其他的这种巡逻机。运二零呢，军迷和网友给它起了个绰号叫胖妞，这说明啊，机内的货舱尺寸比较大，可以运送大件的、重量比较重的主战装备，飞行的距离也比较远。人民空军到海外执行任务，参加一些联演联训活动，我们都可以看到运二零的身影，因为它也是一个很好的支援保障平台。当然了，它本身的战略性的这种空运的能力、空投的能力也会更强一些，所以运九和运二零它是一种搭配关系，也是一种组合关系。未来呢，这两款军用运输机应该还会有一系列升级和改进的型号，那么还会在阅兵式上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0: 那聊完了空中作战群之后，我们再来看此次朱日和阅兵的第九个，也就是最后一个接受检阅的战略打击群。1984年的国庆35周年阅兵式上，仅有一个地地战略导弹方队。33年之后的朱日和演训场，中国战略导弹部队以展示五个方队、数十枚导弹的透明姿态，宣示维护国家利益、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和意志。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2: 战略打击群由五个方队组成，东风26作为核常肩背导弹方队的排头兵，首先接受检阅。随后，东风21D导弹与东风16改常规导弹相继亮相。东风21D导弹具有射控范围广、突防能力强、寻找跟踪目标准等特点。东风16改常规导弹是首次公开亮相，具有命中精度高、毁伤能力大、反应速度快等特点。东风16与东风15近程弹道导弹和东风21中程弹道导弹构成了我国的常规弹道导弹体系。核导弹方队由24辆导弹战车组成。受阅的两型固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是我国大国地位、国防实力的显著标志。
0: 刚才的短片当中提到了首次亮相的东风16与东风15近程弹道导弹和东风21中程弹道导弹构成了我国的常规弹道导弹体系。那这几型导弹都有什么样的特点？它们又是如何分工的呢？
3: 它的这个特点呢，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射程的这个衔接是非常完整的。作为这三型导弹来讲，在我国的这种常规导弹的作战体系中间，可以覆盖了从中近程一直到中程的这样一个完整的这种射程范围，从几百千米一直涵盖到几千千米，有效地满足我军在常规远程打击，而且是强火力远程打击方面的这种需求。所以射程覆盖是它的第一个非常突出的这个特点。第二个呢，就是目标的覆盖范围是比较广的，从普通的战场目标到坚硬目标、地下坚固目标，同时再到海上目标，它的覆盖的范围是非常的广的。对于这种普通的战场目标，它相应的有战斗部进行打击，来适应对目标，不管是精准杀伤还是面打击，都可以满足相应的这个需要。第三个突出特点呢，就是这些导弹它的突防能力都有明显的提升。强突防实际上就是意味着它在加装了相应的一些控制舵面以后，在末端可以形成一些有效的机动，对于提升它的战斗效能来讲是极为关键的。在这三种导弹中间，特别是东风21D 这一型导弹，在我们的常规导弹体系中间，针对海上机动目标的这个打击的这种能力，是我们整个常规导弹体系中间一个非常突出的这个创新，也标志着火箭军对于这种陆基的导弹对于海上目标的打击的能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使我们具有了由陆向海进行有效射控的这种手段。
0: 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几款导弹之外，这一场阅兵式上还有一款导弹非常引人注目，就是最后接受检阅的洲际战略核导弹东风31 AG。 这一款导弹它有什么

0: 么样的过人之处呢？
1: 东风31AG 是进行了深度的升级和现代化的改造。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它是采用储运发一体化的这个平台，机动性是有大幅度的提升，而且呢，相信导弹的这个突发能力也会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当然了，东风31AG 它作为一款个头比较大的洲际弹道导弹，通过升级和技术改造之后，突防能力更强，而且呢，它的打击的精准程度也会有所提升。再加上呢，可以进行快速的公路机动，这就说明啊，在陆基机动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的研发方面，我们不仅有创新，而且呢，也有在经典的型号上进行不断的升级和改造，让它可以满足未来更复杂情况的这样的一个作战需求。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8: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与两位嘉宾一起回顾了荡气回肠的朱日和阅兵。阅兵场上展示的装备是全军装备体系建设跨越发展的一个缩影，更是中国军队推进科技兴军实践呈上的一份成绩单。从这份成绩单当中，我们触摸到的是中国军队的强劲脉搏，大国重器为新时代保驾护航。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未来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全速前进。
1: 隐身作战，情报很少，但是穿透过去就是

0: 把坚韧。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1: 在这个冲上利剑出鞘的战场上，我们必须杀出一条制胜之路，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2: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0: 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 本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军人的职责就是在战场上打垮敌人，打服他们。
3: 冯百胜，
4: 有
3: 他给你做副手。哎，谢谢军长。
4: 军长，我打总经理，你给我个参谋干嘛？
5: 那你认为他们的意图是什么？
6: 拖时间，
2: 谈判是他们想组织更大进攻的一个花招。派你们十五军换防至武胜山，
7: 我们和敌人近在咫尺，随时都可能互相发动攻击。
8: 请关注上甘岭。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张军社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1949年4月23日，人民海军在江苏泰州白马庙宣告诞生，中华民族开启了向海图强的新篇章。今天的人民海军已经基本完成各型装备的更新换代，逐步发展成为一支核常兼备、具有信息化条件下威慑和实战能力、能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海上力量。今天我们就走进共和国的几次海上大阅兵，一同来见证人民海军挺进深蓝的壮美航迹。
1: 2018年4月12日上午，中央军委在南海海域隆重举行海上阅兵。在此次海上阅兵中，一大批新型潜艇、水面舰艇、作战飞机集中展示。备受瞩目的辽宁号航母编队在众人期盼中闪亮登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辽宁舰为001型航空母舰，舷号16，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首艘航空母舰。2012年9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宣布，辽宁舰正式交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入列。辽宁舰是一艘常规动力航母，全长达到了300多米，宽70多米，从龙骨到主桅杆的高度达60多米，主甲板以下有10层，主甲板以上舰岛式上层建筑有9层。该舰最高航速32节，舰首的滑跃式起飞甲板呈14度坡度，舰艇中部设有4道飞机降落拦阻索及1道应急阻拦网。
0: 潮自东方起，正是扬帆时。自2012年服役以来，辽宁舰多次在黄海、东海、南海、西太平洋等跨海区训练。

0: 深入太平洋深处已经实现了常态化。那么张先生，我想问一问啊，辽宁舰深入太平洋深处，这意味着什么？
1: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辽宁舰它一路走来的航程，大家看到的这个不平凡的历程。那么从2012年9月，辽宁舰正式入列，那么标志着我们人民海军拥有了航母，进入了航母时代。那么从2012年9月它入列到2个月以后，航母舰载机歼-15在航母这个辽宁舰上这个起飞和降落，我想这标志着辽宁舰它的战斗力的形成。那么从2012年到现在，我们看到航母辽宁舰呢在黄海、东海、南海以及西太平洋都进行了演练。那么尤其是在去年10月和今年6月，两个航母编队那么在先后在南海和西太平洋进行了这个双航母作战演练。双航母作战就可以提高我们的航母编队，也还有各个航母就是在海上这种生存的这种几率，因为它的防空作战能力在增强。另外还有双航母这个编队舰载机呢，它数量会增强，那么进行交替作战、轮流作战的这种能力更进一步增强。这也表明我们的航母编队已经具备了在远海进行海上防御作战的能力，也是我们中国军力的提升的一个标志。
0: 从形成战斗力到战斗力越来越强，到御敌于国门之外，是真正的走向深蓝啊。那我们现在国家是有3艘航空母舰，这其中辽宁舰作为一艘13年舰龄的舰艇，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2: 航母辽宁舰是几万吨的这种排水量，那么非常的先进，远洋作战能力是很强的。上面可以起降歼-15飞鲨双发重型的舰载机，也可以部署舰载直升机。那么人民海军走向远洋，有了更大更先进、作战能力更全面的平台，依托于辽宁舰可以构建起航母编队，那么可以把驱逐舰和护卫舰它的作战能力整合到一起、融合到一起。那么航母辽宁舰虽然说是改造而来的，但是呢我们改出了更强的作战能力。那么歼-15飞鲨是全新的型号，依托于航母辽宁舰可以针对广阔的海空区域进行有效的控制。那这样的话呢，不仅航母作战体系这个拳头打得更远，也可以针对其他兵力进行更好的保护。更重要的是，航母编队它是具有战略属性的这种机动性的海上作战力量，可以有效地拓展我们海上的战略安全空间，对于周边的海域、对于祖国的岛屿，尤其是祖国的宝岛，可以起到更好的保护作用。相信呢，航母辽宁舰在服役之后，它的作战能力是在不断的强化，而且呢，很多航母的这种运用的战术战法也是依托于辽宁舰总结而来的。后续呢，拥有了更先进、更大、更多的航母，那么这些经验、相关的战术战法还会进一步的开花结果。
0: 在航母发展的过程当中，舰载机至关重要。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走进海上阅兵，一起来欣赏我国第一款舰载机飞鲨歼-15的挺拔身姿。
3: 201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海上阅兵活动在青岛举行。歼-15舰载机在此次阅兵式上高调亮相。歼-15是以国产歼-11战斗机为基础研制和发展而来的单座双发舰载战斗机。作为一款重型战斗机，歼-15可以挂载更多精确制导武器。歼-15共有12个外挂点，可以挂载霹雳-8、霹雳-9等近程空空导弹，鹰击-91超音速远程反舰反辐射导弹，以及飞腾-2000反辐射导弹等。除了这些，歼-15还安装了一门30毫米航炮，火力强大。2025年7月3日，在香港回归祖国28周年之际，海军山东舰航母编队抵达香港。本次访问活动中，国产新型舰载机歼-15T 首次在航母甲板对公众开放，备受瞩目。歼-15T 与歼-15的展示讲解区也成为舰上的热门打卡点。如今，歼-15舰载机的飞行操作和战术训练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具备了整装作战能力。有了它，中国发展远洋海军更有底气。
0: 铸舰飞鲨

0: 海天，歼十五已经成为了守卫海天战线的一把利剑。那我们知道歼十五是双发重型舰载战斗机，那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1: 歼十五是我们中国第一代多用途这个重型舰载战斗机，那么它具有这个优势主要是几个特点，一个就是航程远，那么作战半径大，它能够在远离航母的这个距离上，那么进行作战，这无疑就可以增大我们航母的作战范围。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留空时间也比较长，那么在升空以后，对于航母一个是起到一个防空这个作用，另外可以执行这个对海对地这个打击任务，那么可以在各种的这个武器弹药，那么包括空对空、近程、远程这个导弹，以及反舰这个导弹，还有这个对地攻击的这个导弹，以及它的精确制导炸弹等等，所以它的服役应该说，对于我们无论是辽宁舰还是航母这个山东舰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舰载机其实也是航母的核心战力，所以它舰载机，尤其是舰载战斗机，它的能力的强弱，直接这个影响着航母它的作战能力的这个强弱，也甚至是影响航母编队的作战能力的强弱。
0: 歼十五是我国自主研发的首型固定翼舰载战斗机，具备全空域、全海域精确打击能力，也是目前我国航母的核心装备力量。歼十五总设计师孙聪此前就表示说，从诞生之日起，歼十五就在不断的进化和迭代。与歼十五相比，歼十五 T 有着更强的作战能力。那么在访问香港活动当中，首次在航母甲板上展出的歼十五 T， 它又有哪些特点呢？
2: 歼十五 T 是歼十五飞鲨的改进型。首先呢，机载的电子设备和机载雷达，它的性能有进一步的提升。这就意味着歼十五 T 啊，它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看得更远，打得更远。而且呢，歼十五加 T 意味着它未来可以和弹射型的航母进行结合使用。那么一旦在弹射型的航母上进行装备，就可以利用电磁弹射器的助推力实现满油满弹的起飞。这样的话呢，留空的时间会进一步的延长，巡航的范围会进一步的拓展。对于航母作战体系而言，可以说舰载机的留空时间和它的这种有效的作战距离以及作战范围，这都是实打实的作战能力的体现。此外呢，飞得更远，留空时间更长，这也意味着它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有更多的冗余度。那么比如说在和对方的战斗机进行了空战之后，其实你这个航空燃油的消耗量是比较大的，那么实现了满油满弹起飞之后，完成了空战，取得了胜利之后，可以带着战果回到航母上。可以说呢，飞鲨加 T 意味着战斗力的提升和强化，航母作战体系的综合作战能力也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0: 航母编队作战体系当中，歼十五与直升机等协同配合日益默契，海空立体作战能力逐步形成。黄海波飞浪卷，巨舰劈波向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05型导弹驱逐舰南昌舰领航的驱逐舰群踏浪而来，气势如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3: 2024年1月8日，中宣部发布海军南昌舰党委先进事迹，授予他们时代楷模称号。南昌舰是05型万吨级大型驱逐舰的首舰，备受广大军迷关注。而南昌舰下水后的首次公开亮相，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海上阅兵活动上。05型驱逐舰排水量高达1.3万吨，采用了一体化桅杆设计，舰艇信息整合和融合程度非常高，隐身能力得到提升。它还配备了双波段雷达，具备反隐身、反低轨道卫星的能力，探测距离也更远。武器装备上，05型导弹驱逐舰一共有112个垂直发射单元，舰桥前面64个，舰尾48个，创造了人民海军舰船垂发单元的数量之最。同时具备发射巡航导弹、反舰导弹、防空导弹的能力。入列后，南昌舰远航大洋，逐渐崭露头角，参与执行航母编队战备训练10余项重大任务。 南昌舰的入列服役，标志着中国海军驱逐舰实现了第三代向第四代的

0: 从首舰南昌舰下水到如今八艘零五五型万吨大驱护卫万里海疆，人民海军新制作战力量正在加速生成。那么零五五型导弹驱逐舰的出现对于航母编队来说意味着什么？
1: 零五导弹驱逐舰是我国建造的第一款的万吨级大驱，我们叫万吨大驱。那么它的综合作战能力，那么比起以前的这些导弹驱逐舰、护卫舰相比来讲，可以说上了一个台阶。它的这种区域防空能力更强。那么它加入这个航母编队以后，可以提供很好的一个空中掩护。除此之外呢，它还可以作为这个一个防空作战指挥舰来指挥这个编队的防空作战能力，会提升航母编队在远海遵循这个攻防作战的这个能力，来扩大这个航母编队它的作战范围。首先是一个它的雷达探测距离远，那么它的侦察预警范围就大，信息感知能力就强。第二个，它有很强的防空反导能力，它这个垂直导弹发射系统有100多个，这是非常强大的火力，恐怕这在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的。第三个方面就是很强的反舰以及对陆打击能力，所以它的综合作战能力是很强的。那么它加入航母编队以后，可以成为很好的一个带刀侍卫。
0: 能力强大啊，像您刚才也提到了，这是航母的带刀侍卫。那作为航母编队的带刀侍卫，这把刀到底有多锋利呢？
2: 在航母编队的作战体系当中，零五五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我认为呢，它有两个重要的角色。第一个角色呢，就是绝杀千里的航母猎手，因为航母编队进行这种海上作战，如果面对的是对方的航母打击群，可以由零五五啊进行这种配合的联合的打击，那么可以发射射程很远的这种舰载垂直发射的反舰导弹，可能是亚音速的，也可能是超音速的，甚至未来有可能是高超音速的。那么如果能够打上千公里，再配合歼十五的反舰火力，就可以实现双舰合璧。那么第二个角色呢，就是百步穿杨的航母保镖。零五五这种万吨的大型驱逐舰外观非常的简洁，采用了全向的隐身化的设计理念，即使排水量10000多吨，相信呢在对方的雷达的屏幕上可能反射信号非常小。那么执行航母编队的防空反导任务，零五五这种万吨的大型驱逐舰，那么它的角色是不可替代的。首先呢，大型的相控阵雷达可以针对周边的广阔的海空区域进行探测，这个目标无论是从高空来还是从低空来，零五都可以对它进行有效的探测和识别，然后呢进行目标的分配，利用它的超级大脑，要在短时间内要运算出一个最佳的拦截方案，针对来袭的目标进行多层次的这种防空反导火力网的这样一个拦截。利用数据链系统也可以和其他的作战平台进行联合作战，那这样的话呢，航母周边的这种防御体系也会变得更加的严密。
0: 刚才和二位聊的都是非常引人瞩目的海军装备啊，那在众多的海军明星装备当中，有一款是相当低调，但是却能在关键时刻亮剑，它是震慑四方的国之重器。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这一款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秘密武器。
3: 在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海上阅兵活动上，长征十号战略导弹核潜艇作为此次海上阅兵第一艘受阅潜艇踏浪而来。长征十号战略导弹核潜艇是新型战略核潜艇，这也是中国海军094A型战略核潜艇改进艇，在2018年南海海域举行海上阅兵之后的再次亮相。从外形上看，094A型核潜艇与此前出现的094型相比，明显区别是指挥塔桅杆前方与艇体结合部位进行了圆滑过渡处理，从而使指挥台桅杆与艇体的结合更加平滑，设计更加流线型，降低了水下航行时的噪音水平。此外，094A型核潜艇还加高了龟背，龟背的加高说明搭载的弹道导弹体积更大，射程也更远。若陆基核武器基地遭到敌方打击，装备巨浪二潜射弹道导弹的094A型战略核潜艇能保存足够的核力量，对敌进行有

0: 效的二次核反击。从1958年决定研制核潜艇，到1974年首艇正式入列，经过十多年的曲折历程，中国终于拥有了以核潜艇为作战平台的打击力量。2021年4月23日，长征18号艇与其他两款装备一同在海南三亚某军港交接入列，这是中国潜艇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最好见证。
1: 从短片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啊，094A 型战略核潜艇可以搭载巨浪二潜射弹道导弹进行二次核反击，那这种配置到底是有如何的威力呢？
2: 战略导弹核潜艇是我们中国卫星战略核反击，也就进行第二次核打击的一个重要的力量，也是我们打破外国对我们进行核讹诈、核封锁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力量，也是一个国家这个三位一体的这种战略核力量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相比陆上或空中的，那么它这个战略导弹核潜艇呢，它在水下隐蔽，那么它的生存能力比较强，隐蔽性比较高，而且呢它在水下这个潜航的时间是比较长的，这个噪音也在逐步的减少，那么不易被空中这个目标发现，那么就可以保持很强的一个战略威慑能力。那么它带的这个战略导弹呢，可以发射这个数千公里甚至上万公里的这个射程，也应该说现在我们这种战略核潜艇呢，应该说在世界上也是比较先进的，现在也在不断的在更新换代，我想会有效的维护我们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那么也会对图谋不轨的一些国家起到有力的一种战略威慑，那么保护我们国家的安全。
1: 嗯，我想除了在海上阅兵之外，似乎我们很少看到战略核潜艇的身影。战略核潜艇在阅兵当中亮相，这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3: 全世界呢，只有4个国家具备独立研制生产潜射洲际弹道导弹的能力，中国是其中之一。这说明战略核潜艇以及它所使用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这个技术含量啊是非常高的。研制、装备和使用，可以说呢，都要克服一系列的技术难题。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叫做核讹诈，指的就是一些这个所谓的军事强国利用他手中的核武器针对其他国家进行恐吓、进行威慑、进行胁迫。那为什么没有人敢对中国进行核讹诈呢？就是因为中国手中拥有性能越来越先进的战略核潜艇和潜射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战略核潜艇它是需要有一定数量的，因为它也是有一个值班的制度，它要在大洋的深处进行潜航，那么保证能够进行核反击的这种海基的核打击体系能够随时的这个发射，那么这就是大国的力量，这就是大国的底气。所以中国的国家安全和战略安全是有这个保证的，就是因为有战略核潜艇为我们守护着这份安全。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在中国海防建设史上，海军的阵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威武雄壮。航空母舰接续下水，新型战舰批量入列，转型建设硕果累累。时代见证，人民海军正劈波斩浪，走向深蓝，以全新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张学峰先生，欢迎两位。2019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当天伴随着激昂澎湃的军歌，举行了盛大的国庆阅兵式。这是共和国武装力量改革重塑后的首次整体亮相。此次受阅的70个型号装备全部为中国制造，是我国科技兴军新成果的集中展示。而在诸多明星装备当中，有一款车载加榴炮格外吸睛。那么这一款火炮有哪些特点？通过短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上，我国新式155毫米车载加榴炮惊艳亮相。155毫米车载加榴炮是一种将传统牵引火炮、卡车底盘、自动装弹系统、信息系统等有机结合一体的新型炮兵压制武器系统，是我国地面火炮武器装备机械化、信息化结合的里程碑之作。相较于重达40多吨的履带式自行火炮，155毫米车载加榴炮战斗权重仅22吨，因此它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战略机动能力高。该炮采用新一代高性能越野卡车底盘，在一级公路路面上最大行驶时速可达90公里，最大行程600公里。它不仅可以通过公路、铁路、飞机运输进行战略快速部署，还可以更好地与轮式突击车、步兵战车等高机动兵器协同作战。155毫米车载加榴炮的卡车底盘也十分先进，它使用了可调式油气悬挂装置，能够在射击时降低车辆重心，提高火炮射击的稳定性，保障射击精度。进行越野机动时，又可以改变底盘高度，增强越野性和通过能力。
0: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介绍了我国新式155毫米车载加榴炮的诸多特点。那么跟传统的牵引式火炮、履带式自行火炮相比而言，它有什么样的不同和优势呢？
2: 它的这种优点就在于这个火炮的威力是比较大，作为52倍口径的这个火炮，初速很大，加上配上不同的这个弹种，对于这个目标的这个摧毁的效果实际上是非常有效的。第二个就是机动性比较好。那么对于牵引火炮来讲的话，它需要有额外的牵引装置来进行机动，所以它的这个机动性显然是比较差。对于履带式的这种火炮来讲的话，虽然越野性能比较强，但是它运动起来速度就比较慢，而这种轮式的车载火炮，它就把这种火炮的这个机动性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那么在行军的过程中间可以运动速度比较快，那么这样带来的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打完了就可以马上撤，这是它的一个最突出的这个特点。第三个是火力密度就会比较大，它的射速实际上是比较高的，那么爆发射速最高的时候能达到每分钟10发，持续稳定的这个射速也基本上能够控制在每分钟6发，就是10秒钟左右就可以打出这个一发，反映出这型火炮整个的这种自动化的程度实际上是非常好的。这种信息化的这个程度对于发挥它的这种有效的不管是覆盖还是精准打击都是一个极为关键的能力。
0: 那在刚才的短片当中也提到啊，我国新式155毫米车载加榴炮除了战略上快速部署，战术上还能更好地与轮式突击车、步兵战车等高机动兵器来协同作战。那么在与轮式突击车、步兵战车协同作战的同时，155毫米车载加榴炮通常会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它又有什么样的技术特点呢？
3: 咱们新型155毫米的车载加榴炮可以说目前我军装备的口径最大的火炮，然后呢威力大、射程远，所以呢按照咱们战士的说法，它是咱们火炮中的扛把子。所以威力那么大的火炮呢，它的配属的级别是比较高的，一般呢是装备咱们的集团军所属的炮兵旅，这样呢它可以担负火力突击、

0: 火力支援和火力风控等任务。那比如说我们在进行进攻的时候，我们前方有我们的坦克作战车辆准备进攻，这个时候呢要进行火力准备、火力突击，打击对方前沿的一些防御工事啊，杀伤它的有生力量，包括打击它的一些基础装备。那么在进行这个作战的过程中呢，还可以反制对方的炮兵，因为呢我们这个火炮口径比较大，射程非常远。在作战的时候呢，如果说对方的炮兵对我方构成了威胁，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无人机啊，包括通过炮位侦测雷达呀，确定对方的火炮的位置，然后呢立刻使用咱们的155毫米的这种车载加榴炮进行反击，进行压制，而且也可以封控对方的后勤通道。比如说在这个作战过程中，对方如果想向前线啊运送一些物资，包括一些人员装备后撤，那么我们可以呢使用这种火炮封锁对方的这个前送的通道。
1: 如今啊，这个信息化联合作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军队建设的发展趋势了，而空中预警机被誉为高效指挥信息战的核心，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武器。2019年国庆阅兵式上，随着呼啸而至的轰鸣声，空警2000预警机带领着8架歼10以舰型编队飞越天安门广场。空警2000预警机及空中指挥、预警探测、电子对抗等多种功能于一身，有空中指挥所之称。接下来通过短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空警2000预警机成员约15人，最大飞行时速达850公里，最大航程约5500公里，可以在10000米的高度执行任务。空警2000预警机分为驾驶区和作战区两大部分，飞行员在前舱控制飞机完成飞行动作，后舱作为战勤任务舱执行作战任务。空警2000预警机最为特殊的地方就是机背上的大圆盘雷达罩，内部为预警雷达天线。传统预警机装载的多是机械扫描雷达，而空警2000采用了技术上更为先进的固态有源相控阵雷达，雷达波束几乎能随意变换方向，在数毫秒内就能对同一目标进行反复探测，因此它从确定目标到建立跟踪航迹只需几秒钟，跟踪速度快，准确率高。
1: 空警2000预警机作为我国空中预警与指挥体系的重要装备，展现出了强大的综合性能和技术优势。预警机被称为空中指挥所，那它是如何来实现与战斗机、无人机、地面防空系统等等不同的装备进行信息协同的？那这种体系化作战能力的提升对于现代战争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3: 预警机实际上它有四个主要的功能，第一个功能就是预警探测，第二个是指挥控制，第三个通信踪迹，第四个就是电子侦察。那么这四个功能集一体就充分地体现在空警2000这一型预警机上，因此它在未来的信息化的空中战场中间，在联合空中作战中间呢，它发挥的作用有三个是极为关键的。第一个呢，就是统一战场认知，它利用高度的这个优势，可以在很大的范围里面获取空中的态势，而且呢，它的信息化程度比较高，还可以通过不同的信息源获得其他平台所获取的空中的态势信息，经过它融合以后分发到空中作战的各个单元，可以形成一个统一的战场态势图。第二一点呢，它是聚散成整组网作战，让空中作战的各个单元形成一个完整的这个拳头，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第三一个就是可以构建杀伤链和杀伤网，除了在空中作战中间形成这种空空的传感器到射手的杀伤链之外呢，还可以进一步的这个创新，通过发挥战场网络的特殊优势，形成跨域的这样的新的杀伤链，也就是基于空中预警机可以把这种防空系统和空中的作战飞机构成一个新的这个杀伤链，可以有效的完成在进攻作战和防御作战中间进一步的提高某一个平台或者某一个作战单元的作战效能。所以预警机在未来的作战中间可以发挥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1: 那从空警2000到后来的空警500等等这些型号，我们的预警机在雷达的探测距离、抗干扰能力以及多目标跟踪的这些能力方面都有什么样

0: 的发展进步，以及您觉得我国未来的预警机发展可能还会再加入哪些新的元素？
1: 新世纪以来，咱们装备的预警机呢，首先起点比较高。比如说我们装备的空警2000雷达呢，是有三个阵面，而且都是有源相控阵雷达，而不需要旋转，然后呢对目标的获取的数据率会非常高，同时探测目标的数量也是非常多。那么后来我们发展了空警500，那么空警500呢使用一个相对较小的平台，只能安装比较小的雷达天线，这样呢我们要确保我们的探测距离不降反升，就需要我们采取一些更新的技术。比如说我们使用了更小的这个收发组件，虽然天线的面积减小了，但是我们在单位面积我们放的这个收发组件的数量更多，而且单个收发组件它的功耗降低了，而且它的功率提高了。那么这样的话呢，虽然我们使用了一个比较小的平台，但是呢我们探测距离非常远。此外呢，预警机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发展无人预警机，在一些比较大型的无人机上，给它安装比较先进的相控阵雷达天线，特别是所谓的贴片式天线，也可以让这种无人机呢实现非常远的探测距离。这样呢，通过有人和无人相结合的方式，组成一张空中的预警网。
0: 那听了您的这个讲述啊，我觉得能够看到未来预警机和无人机的这个组合样式也会更加的多种多样，作战形态也是千变万化。那说到了无人机呢，在2019年国庆阅兵式上就有一款无人机格外的引人注意，接下来我们就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0: 2019年国庆阅兵式上，在两辆指挥引导车带领下，由攻击二无人机、攻击十一无人机和反辐射无人机组成的无人作战第二方队通过天安门，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无人作战平台的最新成就。其中，攻击二无人机是中国自行研制的一型中高空长航时察打一体无人机系统，是执行边境巡逻、打击恐怖主义的有力武器装备。该机长11米，高4.1米，翼展20.5米，最高飞行速度可达370公里每小时。机翼下方有6个武器挂点，能挂载多种制导弹药和炸弹。外挂能力的增强使其打击性能更加强大。攻击二无人机还安装了合成孔径雷达、光电吊舱以及电子侦察系统，能够获取更加详尽的目标信息，为指挥员决策提供更为全面的依据。攻击二无人机具备全自主飞行能力，可携带光电、红外侦察设备，能够对作战地域实施全方位的侦察监控。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介绍了我国攻击二无人机的一些性能特点。攻击二型无人机相比于早先的攻击一型无人机有哪些技术上的突破？那这种察打一体无人机在执行作战任务的时候又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2: 第一个重大的这个提升就是从原来的中空长航时变成一个高空长航时的无人机。由于这个发动机性能的这个提升，加上机体的进一步的放大，载油能力进一步的增加以后，实际上它的高空性能得到了一个充分的发挥，续航时间也进一步的这个增强。第二一个重大的提升呢，就是它的载荷能力增强。第三一个重要的这种能力提升就是察打一体的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除了载弹量增加以外呢，这型飞机上的各种的光电的转塔和一些传感器的这些设备，包括新的一些这个通信系统，进一步的这个提升以后，人在回路的有效控制可以有效的实现侦察打击一体。第四一个突出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它的任务拓展的潜力是比较大的。由于它的机体也是比较大，又是一个高空长航时的无人机，如果配装其他的一些传感器，就可以是执行一些更广阔的这个任务。所以高空长航时无人机的这种特殊的优势，加上它的一些新型的传感器和载荷以后，所以这一型的无人机的今后的任务拓展潜力会更加的广阔。
1: 那在这一次的阅兵上，和刚才我们谈到的攻击二无人机前后脚走过检阅台的还有一架无人机，就是攻击十一。那攻击十一出现在阅兵场上意味着什么？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3: 攻击十一应该说是一种更加高

0: 高端的无人机，它是一种飞翼布局的无人机，可以说攻击十一是世界上第一种列装部队的飞翼型的这个察打一体无人机。那么刚才王老师谈到一些这个攻击工件，他们使用的比较传统的大战前比的机翼，而这个攻击十一呢，刚才您谈到了它的外形很奇特，那么这种布局呢叫飞翼式气动布局，它的一个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隐身性能非常好，因为它没有垂尾，而且呢整个机体比较光滑，没有明显的比较大的雷达反射体，而且呢它使用的背负式进气道，进气道本身呢也有比较大的这个弯折，所以呢它消除了主要的雷达反射源，雷达反射面积非常小，非常适合这进行高强度作战，在高威胁环境下作战。在攻击十一服役之前呢，世界上服役的采用这种飞翼布局的飞机基本上就是美国的 B-2 轰炸机。采用飞翼布局的无人机呢，虽然有，但是没有服役，也是因为呢它的设计非常复杂。我们的攻击十一能够率先服役，说明我们的技术是非常先进的。
1: 我们说完了无人机，再来说说导弹啊。咱们都说大国盾牌坚不可摧，在2019年国庆阅兵式上，有一款神秘的武器，作为中国当前战略核导弹系统当中的先进型号代表，备受关注。它就是在阅兵式中最后出场的洲际战略核导弹——中国东风41。我们来看短片。
2: 东风41洲际导弹是我国战略核力量的中流砥柱，是战略制衡、战略射控、战略决胜的重要力量。2019年国庆阅兵式是东风41洲际导弹的首次亮相，是我国对外公布的战略核导弹系列中最先进的武器系统之一，是我国战略核力量的重要支撑。它采用了高性能的惯性制导系统，信息化发射平台大大提高了打击精准度。东风41射程远，威力大，可携带多个分导式核弹头，打击精度高，极大提高了中国核力量的威慑和生存能力。随着我国导弹装备的不断发展完善，东风41的智能化程度更高，仅需几个人就能完成全部发射程序。东风41还有一个特点是灵活机动，它可以在高原、戈壁、雪地、沙漠等极端地域行驶，在最常见的高速公路甚至普通篮球场上，都随时可以进行无依托的发射。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介绍了一些东风41的性能，那东风41的优势特点有哪些？
3: 中国的东风41实际上是有它特殊的这个优势，第一个特殊的优势就是它的这种机动发射的这个系统，这是它的生存力的重要的保障。我们主要是靠有效的机动隐蔽发射来提高地面生存力，这样的灵活性是这种发射井固定发射是无法相比的。第二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在于它的这种智能化信息化的程度提高以后带来的一个无依托可以快速有效的发射，所以这两个特殊的这个优点决定了这一型的武器在提升中国的这个核威慑能力方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武器。
1: 那这样的一款大国重器亮相在阅兵场上是什么样的意义？为什么我们说东风41是战略制衡、战略射控、战略决胜的重要力量？
0: 咱们中国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所以呢我们这个核导弹首先要能够生存。刚才这个王老师谈到了我们的东风41，首先它有机动性比较好，这样呢可以在广袤的国土进行机动，对方呢很难进行这个实时监控，很难对我们进行打击，我们的生存能力提高了，就提高了我们的威慑能力。那么其次呢，这个导弹的射程比较远的，特别是相对于之前的东风31相比，因为它使用了新的壳体材料，使用了新的这个发动机燃料，比冲更大，所以它射程非常远。那么在咱们国土纵深发射，可以有效打击主要战略对手的战略目标。第三点呢，就是它能够实现有效的突防，因为现在有些国家呢也在发展一些反导系统，甚至已经部署了一些针对洲际导弹的反导系统，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你的导弹具备很强的突防能力，能够突破对方的防御。你像东风41导弹呢，使用了首先是多弹头，而且呢是这个分导式多弹头，这样的一种设计

0: 本身就可以提高啊它的突防能力。其次呢，它还可以采取一些突防的一些对抗措施，特别是一些技术对抗措施，提高它的突防能力。这样它的生存能力提高了，射程提高了，然后它的突防能力提高了，必然会提高我们的整个的战略威慑能力和战略决胜能力。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板

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我们说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几十载风雨沉淀，铸就今日之辉煌。一架架飞机，一辆辆坦克，一门门火炮，从万国牌武器博览会到海陆空全部自主研制生产的新型武器装备，每一次阅兵都展示了中国武器装备体系化、信息化、自主化的巨大进步。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再见。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候，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南陵王九，王者归来。
4: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候，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7: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8: 肝肾虚了，
7: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6: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7: 亚洲制药。
9: 这里是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里浮沉，底瀑下清晰，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0: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1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广西金嗓子，
10: 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

0: 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1: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2: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在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圆满结束。8月下旬至9月中旬，中国与阿联酋两国空军将在新疆和田举行猎鹰盾牌2026空军联合训练。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232关税。国商务部回应，此举歧视性对待中国产品，破坏公平竞争，敦促美方立即撤销。美海军又一舰艇因电力故障趴窝停航，分析指出，美国穷兵黩武带来的透支效应显现。时隔2年多，以军终于承认枪杀5岁加沙女孩辛德，辛德的祖母要求以军士兵对其行为负责。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8月20号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1: 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记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记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

0: 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路、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来看国防部发布的最新消息，八月下旬至九月中旬，中国与阿联酋两国空军将在新疆和田举行中阿猎鹰盾牌2026空军联合训练，开展指挥推演、飞行训练、实兵混编演练等活动。此期中阿两国空军第四次举办该系列联训，旨在提升参训部队技战术水平，深化两军传统友谊与务实合作。昨天上午，中泰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闭幕式在泰国空军乌龙基地举行。此次联合训练，中方出动歼击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以及地导武器等多型装备，与泰空军混合编组，圆满完成各项既定任务。联训期间，中泰双方组织联合防空、人道主义医疗救援等科目演练，并围绕空军人才培养、无人机力量运用等问题开展座谈交流和现地参观，进一步拓展了联训的广度和深度。据悉，这是中泰两国空军第九次开展该系列联合训练。在20号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美征收无人机关税一事做出了回应。
2: 中方一贯认为，美方的232措施是以国家安全为名，实施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事实上，中国对美出口无人机主要应用于农业、设备巡检、影视娱乐等等民用的场景。美方232措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贸易伙伴实施差异化的关税税率，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的产品，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扰乱全球无人机产供链的合作秩序，进一步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立即撤销232相关关税措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对此，伊朗方面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美方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这将给美带来进一步失败。
3: 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失败，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

0: 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加里巴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说，美方一方面声称伊朗濒临失败，另一方面却不断请求其盟友提供帮助。他说，军事战争没有奏效，美国现在又把下一场失败称为经济战。此外，据伊朗努尔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齐兹当天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阿齐兹同时敦促美国结束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并称美方应接受地区安全格局正在发生的变化。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当天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专访时称，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将在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行动内容。贝森特还向所有美国盟友喊话，我们要推翻这个政权，并警告说，要么与美国站在一起，要么与美国为敌。贝森特称，特朗普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对于美国总统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我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制裁施压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中方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举措，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美国高调宣布经济绞杀后，伊朗会采取何种反制手段？美国能不能说服更多盟友跟进制裁，将直接决定海湾地区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局势走向。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披露，美军已悄悄建立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报道称，过去两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东部航道进出该海峡，石油日均运输量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从海湾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至2000万桶。美媒披露说，这一行动由美国陆军第82空降师司令部负责指挥，行动不仅局限于为已装载的油轮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经由该海峡从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在阿联酋、巴林和科威特装载石油后驶离。美军部署了战斗机在空中盘旋，搜寻并击落伊朗的巡航导弹及无人机。然而，航运机构的数据并没有那么乐观。全球航运数据分析公司克普勒称，至18号凌晨，共有6艘大宗商品运输船舶驶过海峡，低于前一日的9艘，也低于10天日均11艘的通行水平。路透社认为，这一数据说明，由于航道何时恢复通行尚无明确信号，多数船东仍选择避行。
1: 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另据美国纽约时报20号报道，林肯号航母已启程离开中东海域，结束历时约9个月的海外部署，将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按照航程估算，林肯号返回需要约4周至5周时间。继林肯号引发关注之后，又一艘载有300名水兵的美海军驱逐舰在太平洋发生故障停航4天。分析指出，美军舰频繁出现此类事故，暴露美国穷兵黩武带来的透支效应正在逐渐显现。
0: 据美国媒体17号披露，一艘载有300名水兵的美海军驱逐舰在太平洋发生故障停航4天。消息称，这艘美国海军本福尔德号驱逐舰7月在海上执行任务期间曾发生故障，失去动力，随后被拖往菲律宾进行维修。美媒表示，这是继林肯号被爆出生活条件恶劣后的又一起严重事故，质疑美国海军是否部署过度。报道称，事发时本福尔德号正跟随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一同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故障发生后，隶属于该航母打击群的巡航舰罗伯特·斯莫尔斯号向本福尔德号舰员提供餐食。分析人士认为，美军近期频繁出现此类事故，反映出美军的人力、军工制造以及保障体系越发难以满足高强度作战和全球部署。美国长期倚仗武力维护霸权带来的透支效应正在显现。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9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

0: 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报道称，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此外，就美国国防部在整个伊朗战事期间披露伤员信息迟缓一事，官方称这是安全需要。刚才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巴勒斯坦5岁女童辛德。2024年1月，辛德和家人乘坐一辆小汽车逃离战火中的加沙城，途中车辆遭遇袭击，以军向该汽车发射了300多发子弹。起初幸存的辛德打电话向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求助，但赶赴现场的救护车也遭到袭击。最终，辛德一行人包括赶来的2名医护人员在内全部死亡。以色列国防军19号发布对包括该事件在内的多起事件的审查结果，承认以军在辛德遭袭事件中开火，并决定对该事件展开刑事调查。
1: 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调查结果显示，2024年1月29号，以军向一辆违反以军通告朝着以军士兵靠近的车辆开火，车上载有哈马德家族7人。此次开火导致5人死亡，辛德及其表姐拉延幸存。2人之后与救援部门进行了通话。根据相关指控，随后赶来的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救护车遭到袭击，车上2名医护人员死亡。几天之后，包括辛德和拉延在内的哈马德家族7人以及2名医护人员的遗体均被找到。以军称，结合这些调查结果，并且鉴于对救护车的协调行动涉嫌失误，以军决定对该事件展开刑事调查。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是以军首次承认对辛德搭乘的车辆开过火。以军此前否认参与了该事件，并且称其所谓初步调查显示以军不在车辆附近，该车也不在以军射击范围之内。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表示，以色列过去的调查既不独立也不可信，他不认为这次的调查会有何区别。可信的调查结果应当能让杀害辛德的凶手被绳之以法。辛德的祖母19号表示，他要求为辛德和所有加沙地带儿童伸张正义，以军士兵需要对其行为负责。
2: ما ارتكبوا أي حاجة عشان الجنود هذه يعني تقوم بقتلهم بشكل متعمد وبشكل جنوني.
0: 同样在2024年，慈善组织世界中央厨房车队在加沙地带遭到以色列误袭，造成7人死亡。19号，以色列判决定不对着以军这一误袭事件展开刑事调查。对此，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20号发表声明称，以方这一决定远未达到澳方所期望的问责标准，澳方对此感到愤怒，将就此事召见以色列驻澳大使。黄英贤表示，以色列此举侮辱了所有澳大利亚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曾承认军方无意中杀害了车上的志愿者。2024年4月，包括澳大利亚籍志愿者弗兰科姆等7名世界中央厨房工作人员因所在援助车队在一次以色列空袭中被误击而身亡。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加拿大和挪威7国领导人当地时间20号发表联合声明，对以色列政府推进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建设招标的决定表示强烈反对，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声明称，该定居点计划将严重损害巴勒斯坦领土的地理连续性。20号，埃及外交部、比利时外交大臣普雷沃也发表声明表示谴责。以色列政府18号发布了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2025年8月，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发表声明称，他计划批准在1区建造3401套住房，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构想。当地时间20号，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3国作为加沙问题

0: 调解方，就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袭击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行为。三国强调，当前各方正在积极努力落实旨在结束加沙冲突的停火协议，而以色列的行为破坏了当前各方的努力。近期以色列持续对加沙地带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19号，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通过了乌总统泽连斯基18号递交的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候选人提名，任命叶夫根尼·赫马拉为国防部长，任命安德烈·瑟比加为外交部长。就在泽连斯基递交提名数小时后，乌克兰前防长费奥多罗夫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视频讲话，公开呼吁建立战时选举机制，并称乌克兰正面临系统性治理危机。
1: 据外媒报道，费奥多罗夫在讲话中并未表示他会参加任何选举，但近期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两人的对决中，费奥多罗夫将轻松击败泽连斯基。据悉，乌克兰现行法律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下举行选举。英国《卫报》、路透社等媒体称，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首次有乌克兰主要政治人物公开提出此类要求，是泽连斯基面临的最大内部挑战。报道指出，费奥多罗夫曾是泽连斯基的长期盟友。今年7月，由于与时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矛盾激化并决裂，费奥多罗夫在泽连斯基重组内阁时突然被免职，后引发乌民众持续抗议。英国《金融时报》称，费奥多罗夫被免职的后果正演变成泽连斯基面临的更广泛政治危机。俄军事观察网称，乌围绕防长人选引发的政治争议和国内矛盾，或使乌军前线战局和国防更加恶化。
0: 俄罗斯国防部昨天发布消息称，俄太平洋舰队在计划内演习中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演习中，靶标模拟了距离超过300公里的假想敌舰艇。近卫巡洋舰瓦良格号发射了两枚火山反舰导弹，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同时，来自千岛群岛的堡垒暗防系统用镐麻瑙导弹进行了打击。另据日本共同社今日报道，就俄方在日俄争议岛屿附近进行导弹发射训练一事，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20号表示，在北方四岛加强军备有违日方立场，无法接受。俄罗斯总统普京视察俄日争议的伊图卢普岛后，日称泽桌岛，曾承诺帮助当地医院更新车辆设备。19号，普京兑现承诺，一辆全新的救护车运抵该岛。
1: 当地时间8月19号，一辆全新救护车运抵伊图卢普岛，日称泽桌岛。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视察该岛时，曾承诺帮助当地医院更新车辆设备。俄媒称，目前这辆四驱索博尔牌救护车已正式交由医务人员使用。该车出色的越野性能将使急救小组能够迅速赶往岛上的任何居民点，包括最偏远的地区。在日俄争议岛屿上，俄罗斯部署并维护相应医疗设施，作为对该地区实施实际管辖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俄罗斯政府还通过了千岛群岛社会经济发展联邦专项计划等政策，持续投入资金用于改善岛上的民生设施，其中包括对医疗设施的升级与维护，以提升当地的医疗服务水平。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20号，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称，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日美地位协定由日美两国政府1960年签订。根据这一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19号清晨，台湾地区中山科学研究院在屏东九鹏基地执行卫星运载火箭测试任务。火箭升空之后，轨道出现严重异常，没有飞向预定外海，反而转向内陆山区。现场紧急启动自毁机制，火箭坠毁荒山。虽然没有人员伤亡，但坠落点距离村落极近，也引发了民众强烈不满。

0: 哇，失误失误，完了完了，哇，村庄村庄。
1: 19号清晨6点左右，九鹏基地进行自研卫星运载火箭首次试飞测试。按照规划，火箭升空之后应该朝太平洋外海飞行。不过，火箭升空不久，飞行轨迹就出现错乱，在空中螺旋旋转，掉头飞向牡丹乡内陆山区。现场立刻启动自毁程序，火箭坠落在荒山上，山头冒出大量浓烟，巨大的声响惊醒周边居民。
2: 我就是在等雷咧，
3: 安尼哦，嗡
2: 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
3: 啊，啊，超级大声，
2: 大声，我要都震动了哦，我从来嘛是有啦，我都飙出来了。
1: 现场没有传出人员伤亡以及民宅损毁的报告，但是不少居民心有余悸。坠落的山头距离居民区仅仅1-2公里，民众直言再偏一点，火箭就会直接砸进村庄，强烈要求理清事故原因。
4: 应该立即调查，并且对外完整的说明，未查明事故的原因前，应该要暂停试射。
1: 事后，中山科学研究院对外说明，这次是初期轨道发生异常，依照应变预案启动自毁，坠落在安全管制区域，后续会依据遥测数据修正设计。这是台湾自研卫星运载火箭的首次试飞，任务没有搭载真实卫星，属于技术验证测试。事件在岛内引发讨论，除了技术层面的挫败，火箭失控险波及居民区，安全风险的争议也在持续发酵。
5: 近日，第83集团军某旅在演训场组织炮兵分队展开全要素实弹战术演习，全方位检验炮兵分队体系作战能力。
6: 炮兵分队快速机动至预定地域，官兵同步展开气象探测、测地定位、通信组网、弹药分发等工作，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射击准备。官兵运用观察所、雷达实施侦查，精准捕捉目标信息，实时回传指挥所。指挥所依托指挥信息系统，快速设定射击计划，指令直达火力单元。
7: 5、4、3、2、1，放！
6: 火炮轮番开火，炮弹呼啸扑向目标区。首轮打击后，观察所测算炸点偏差，各炮迅速修正诸缘，展开下一波次射击。
8: 此次演习不设固定目标，全程临机导调，昼夜连贯实施。火力打击依托各站位密切协同，有效检验班组快速响应、临机反应能力。
6: 夜幕降临，部队迅速转入夜间射击科目，官兵依托夜视器材捕捉目标、装定诸缘，灵活变换弹种，持续展开火力打击。
9: 我们融入侦察、指挥、打击、保障等各个要素，昼夜连贯组织火力打击行动演练，利用复杂战争环境设置险情，锤炼分队全天候遂行火力支援任务的硬本领。
5: 更多消息来看正午速递。
1: 近日，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高标准通过联合国第三季度装备核查，核查组对中国营武器弹药、通信设备、医疗器材、营防设施等多类装备物资开展全方位检查评估，所有装备器材状态良好，均达到联合国规定标准。日前，武警贵州总队某支队开展防化综合演练，演练现场观测组测量风向风速，侦察组携带侦毒装备深入毒区进行侦检，查明毒剂种类，标识染毒区域，堵住泄漏点。洗消组搭设洗消场，调制洗消液，对作业人员、车辆装备以及染毒区域进行全面洗消。演练围绕毒剂判别、区域洗消、人员自消等内容展开，提升官兵防化应急处置能力。连日来，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开展为期2个月的海军预提班长管理骨干集训，培训聚焦部队实际需求，从班长骨干所需的思想政治教育、部队基层管理、组训施教知识与能力及心理防护训练等方面着手，助力参训学员掌握岗位任职技能。近日，陆军某部在多个片区同步开展社会化保障厨师考核，考核实行末位淘汰，合理调配各伙食点位厨师，通过考核健全军地协同保障模式，提升后勤专业化保障水平。连日来，新疆军区某团组织开展为期1周的军事夏令营活动，50多名军娃来到爸爸妈妈的站位，通过观看军事科目演示、参观武器装备展示，感受军营生活。

0: 生活。帐篷搭设和野战生存等科目让军娃解锁新技能，养成自律的好习惯。在写家书环节，军娃用质朴的文字写出了自己的改变，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父母的尊重与理解。日前，以武警四川总队雅安支队执勤四中队真实事迹为蓝本创排的原创情景剧《大渡河畔的回响》在雅安上演，用沉浸式舞台演绎生动再现大渡河畔生生不息的红色传承，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强军故事直抵人心。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再见。

各位好，一同来关注天气。眼下海面上热带系统活跃，叠加季风气流影响，导致华南及华东等地降雨明显的发展增多。昨天呢，像是浙江温州单小时降水量就达到了52.8毫米，海南乐东局地六小时降水量就超过了180毫米。预计今后几天啊，华南到华东沿海等地仍然会有成片的强降雨出现。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天呢，在广西、海南、广东、福建一直到江苏还有山东沿海呢，普遍会下起大到暴雨。广西、海南、台湾局地呢，还可能会有大暴雨出现。明天东北多地的降水也会明显的发展增强，强降雨分布呢比较的零散，部分地方下雨的同时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格外注意防范了。我们再来关注气温方面的情况。尽管降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35度以上的显性高温啊，但是雨后空气湿度明显的增大，中东部多地呢，即便气温没有到达高温线，依然会十分的闷热，体感温度也会达到或超过35度，属于那种不是高温却胜似高温的隐性高温，而且闷热的感觉到了夜晚也不会消退。未来几天，华北南部到华南多地，我们可以看到最低气温都会维持在25度以上。提醒大家，防暑降温需要全天候在线了。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接下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吧。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雷阵雨25到32摄氏度，沈阳雷阵雨23到32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7到28度，济南小雨转晴25到34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8到28度，兰州多云转小雨19到33度，拉萨阴转小雨14到21度，上海小雨27到31度，武汉阴转晴27到36度，南京小雨转阴27到31度，合肥小雨26到31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7到34度，台北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7到33度，澳门中雨27到33度。
2: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0: 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4: 谢谢谢谢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赶紧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
12: 怎么着？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15: 我知道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5: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7: 不要咳，不要痰，
1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20: 冷暖舒适。
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宁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1: 日程减半提前结束，美韩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开幕当天，美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削减演习规模。朝鲜6天内2次发射弹道导弹，指责美韩军演是侵略战争预演。特朗普强调与朝鲜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关系。日本防卫省计划大规模扩编，菲律宾加速打造反舰能力。美国副防长称菲律宾是所谓模范盟友。特朗普要求韩国在伊朗问题上帮忙，并威胁轰炸阿曼。美媒称美国盟友安全感集体打折。防护新观察马上播出。
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冠月。本周美韩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在韩国举行，并新增了多项实战科目。然而就在军演开始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考虑到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的关系，已要求大幅缩减美韩军演规模，引发多方关注。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8月17号，韩国和美国军方开启代号为已知自由之盾的联合军事演习。然而就在演习开幕当天，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宣布，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他表示，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承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考虑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良好关系，他对于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据韩联社报道，美韩军方18号在紧急协商后决定，原计划持续至27号的演习将提前至21号结束。第一阶段演练结束后，美军人员将撤离，未能实施的训练项目将另行寻找替代方案。这一调整意味着联合演习整体训练时间比原计划缩短了约一半。韩国方面分析指出，在联合军演已经开始后临时大幅缩减日程，且取消第二阶段反击演练，在美韩联合军演历史上极为罕见。根据美韩军方此前的计划，此次演习新增无人机对抗、网络攻防、太空域联合作战等实战科目。驻韩美陆军第八军团表示，包括陆军预制储备4的快速分发和战备转换，旨在验证美韩同盟能够在所谓第一岛链内迅速投送战力并夺取关键地形。朝鲜外务省发言人曾指出，此次联合军演与过去5年的演习截然不同，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并强调朝鲜将以新遏制力应对新威胁。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消息，朝鲜8月6号和12号分别从江原到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0: 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请教苏女士，我们看到呢，就在美韩联合军演开幕的当天，我们看到特朗普是隔空向韩国是来了一刀啊。而且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强调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关系。那么，特朗普为什么一方面呢向韩国开刀，一方面向朝方示好？
2: 确实我们注意到美韩联合军演开幕当天，美国总统呢突然宣布要这个大规模的缩减规模，这样的一个消息确实来得有些突然，而且明显没有和国防部事先进行过沟通。首先呢，说到这个消息的突然，我们会注意到这一次的已知自由之盾演习，这本身是美韩之间的年度例行的演习，在这个美韩的军事合作当中是占有一席之位的。从这个美韩双方来说，之前也做了充分的准备。那么按照之前设定的8月17日到27日这样的一个演习的时长，那么相关的科目肯定已经敲定了。所以当美国总统突然宣布要进行削减的时候，各方呢都在紧急的应对。说到8月17日演习开幕的这个时间点，这恰恰是美伊之间达成谅解备忘录60天所谓的这个谈判窗口期的一个关键的时间点。有人甚至说，特朗普提到金正恩是故意的转移视线，以另外一场所谓外交方面的突破来掩饰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挫败。那么另外呢，说到特朗普提及金正恩，这也并不是首次提及。我们注意到在他的第一任期，美国一度认为在朝核问题上可能会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特朗普一度认为解决了这个问题自己就可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那么现在开启第二任期之后，特朗普也多次提及他和金正恩之间的关系，但是从此前多次提及来看，应该说朝鲜并不接招。美国方面谈及美朝之间的关系没有能够从外交方面进行撬动，所以这一次涉及到演习这个关键的时间点以及美韩之间的军事动向，美国再一次的试探当然也是在观察朝方的反应。
0: 确实你看朝方现在反应，他表示啊，这次美韩的联合军演是与过去五年是截然不同的。那王先生，您关注到这次演习有哪些不同？而且我们也看到在这次演习当中是新增了一些科目，那么新增的科目是否意有所指呢？
3: 朝鲜认为在当前特殊背景下，美韩举行大规模的联合军演确实是与以往的这种同类型的联合军演相比有比较大的变化。第一个，今年举行的这个演习呢，是在一种特殊背景下展开的。这种特殊的背景呢， 其实就是美国和韩国瞄准着在俄乌冲突中间新的经验。美韩进行演习的时候，它进行的有三种，主要是聚焦于三个这个重要的科目，一个是以这个 LVC 就是实兵虚拟和构造的这个兵力来体现这个新的这个特点，第二个是重要的指挥所的演习，它强调的主要是有一些在半岛方向进行战略性的这种行动的时候是闭门的非常保密程度的这样一种模拟推演，最后一个这个所要做到的就是强调在俄乌冲突这个过程这个中间有新的这种战力的使用方法，就是比方说有无人机啊，有这种网络攻击这种新的新制战力的。第二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变化就在于今年的这个演习增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目的，实际上就是为美国向韩国移交作战指挥权来做一个评估，所以对于韩国来讲非常看重这一次的这个演习，因为他确定的韩国能不能够如期的去推进战时指挥权移交的这样一个过程。第三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就是美国的眼光已经不再聚焦于朝鲜半岛，可能韩军就是不得不要承担更多的半岛的这种自我保护的这种责任，而驻韩的美军要依托韩国的军事基地发挥这种所谓的远程机动远程打击的这样一种优势，对未来的后续的地区形势的发展会产生比较重要的影响。
0: 我们同时还看到驻韩美军还特别提出了陆军预制储备四和所谓第一岛链投送能力，并且夺取关键的地形，那么这一做法是否已经背离了最初美韩联合军演的初衷，有哪些需要我们高度警惕呢？
3: 确实您所谈到的新增加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内容啊，确实体现出来在驻韩美军的只能发生变化的这种情况之下，已经和原有的已知自由护盾演习它所明确的那个边界已经完全的超出去了，已经不再聚焦于半岛。美国陆军的战时后勤啊，分为三大类，也就是装备的保障、补给品的保障以及运输保障。这样一个陆军的预制储备是指它的这种物资补给这方面的一个重要的措施，也就是在它比较重要的这个区域预先的把一些作战物资设置在预定的战区。印太地区就是这么一个这个预制储备的中心，就是您所谈到的陆军第四预制储备，具体的地点就是在韩国和日本。所以这一次呢，它动用这样一个预制储备就是构想着在未来发生台海的冲突以后，他从后方把他的人员机动到要么是韩国要么是日本，就地接收这个陆军第四预制储备的相应的作战物资，至少可以满足两个战斗旅的这样的这个装备。这是他在后勤方面提高快速反应采取的一个措施。那么这次演习过程中间还增加了一个要向岛屿展开关键地形展开相应的夺控行动，这是所谓的关键地形，是只是他打的一个标签，其他的指向性就是第一岛链中间瞄准的台海方向。所以从后续情况来讲的话，这一次美国削减压缩演习的这个规模是向韩国施加一个巨大的压力，这是某种程度上这是美国向韩国在当前特殊背景之下发出的一种政治上的信号。美军在半岛方向保卫韩国的那一部分的内容对于美国来讲的话，适当的他要想进行削减，而美军要依托韩国的这个半岛方向的基地在台海方向展开相应行动，这是美国想要达到的，他也不太愿意去缩减的这些内容。所以对于美军的这样一个行动，特别是驻韩美军他的只能超出他原有固定这种地理边界的这种行动，我们必须要引起高度重视。
0: 我们看到呢，这次美韩联合军演要提前6天结束，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2: 大家关注到的细节是8月18日，那么驻韩美军司令是临时取消了自己的行程，前往韩国国防部进行沟通之后呢，美韩就宣布对于这一次的演习确实进行了调整。但是从调整的方式来看，我们确实看到有些生硬。本身呢，计划的演习的科目是被这个拦腰一截，那么对于放弃的这些科目呢，美韩之间没有进行更多的调整，这样的一种仓促的应对，我觉得首先反映出的是现在在美国国内包括 军事行动的决策权以及政府内部的沟通确实出现了问题。从目前的反应来看呢，对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来说，他是不得已而为之。近一时期呢，美国国内接连有消息传出，美国国防部长的位子恐怕是坐不稳了。赫格塞斯呢，现在面对特朗普的怒火，其中呢包括此前关于美军弹药库存问题，有消息称特朗普和赫格塞斯是发生了争吵，尽管美方呢极力掩饰，但显然是有不同的意见。那么近期呢，很有可能的是特朗普会向赫格塞斯甩锅，包括对伊的军事行动等一系列的问题都要由国防部长做替罪羊。所以在这样的情势之下，近期我们已经观察到的是赫格塞斯在千方百计地坐稳自己的位置。所以这一次当特朗普提出要求之后，赫格塞斯是想办法进行满足，而不是公开和总统唱反调。说到这个美韩之间的联合军演，尤其是已知自由之盾，其实我们知道在2019年，当时是特朗普的第一任期，韩国呢是进步派执政，当时2019

0: 了更多缓和的效果。而在2022年，也就是拜登执政时期，当时呢韩国是强硬派执政，是又恢复了年度演习，改名为已知自由之盾。那2024年双方的演习是急剧的升格，极度的刺激了半岛局势。那么在当下特朗普重返白宫以及韩国又是进步派执政的这种背景之下，是不是可以借削减规模这样的一个契机来推进半岛局势的变化，某种程度也符合韩方的诉求，所以这也是这一次改变背后的一个重要的支撑。
1: 在特朗普敲打韩国的同时，美国在亚太的另外两个盟友日本和菲律宾正在加紧扩张军力。美国副防长甚至给菲律宾贴上了所谓模范盟友的标签。我们来看短片。
2: 据日本朝日新闻18号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增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基地管理。报道称，该计划由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主导，新设的这三个部门为纯粹扩张，不伴随废除旧部门，这在日本非常罕见。近日，五角大楼3号人物、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科尔比出访东南亚，他在菲律宾发表演讲称，美国不会抽身亚洲，而且将进一步扎根于此。他还强调，美军的首要任务是沿第一岛链部署并形成一套全面投入运行、具备韧性的拒止体系，包括在西太平洋建立分布式战区后勤体系，并预先部署相关物资和装备。而这项战略不能仅仅依靠美国军队，盟友应该加大投入。科尔比还把菲律宾称为所谓模范盟友，他强调菲律宾正主动增加投入，美国则轮换部署4艘快速反应巡逻艇，与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开展实际合作。印度国防研究网站近日报道称，菲律宾陆军计划采购多达9套布拉莫斯反舰导弹系统，这一扩张将远超此前的采购计划。如果获批，菲陆军将在多个岛屿和战略海岸区域部署布拉莫斯系统，形成覆盖关键海上通道的重叠导弹火力网。防护新观察继续解读。
1: 请教苏女士，我们看到呢，日本防卫省计划新设3个部门。那么日媒表示呢，像这种扩编其实是非常罕见的。而主导这一计划的正是在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当天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的小泉进次郎。那么您如何看待他这一计划背后的危险性？
0: 其实大家会看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刚刚在8月15日去靖国神社拜鬼之后呢，就开启了他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的行程。而此时呢，防卫省发布消息要进行扩编，这样的一个事件本身它其实并不是孤立的。与其说呢这是小泉的想法，不如说呢是现在日本的右翼是在系统性的推进再军事化。安倍执政时期把防卫厅变成了防卫省，而这一次的扩编很明显它不是调整，而是扩大。日本现在看到的是，美国对于亚太地区希望保持投入，但是力不从心。尤其是现在美国深陷中东，对于亚太地区包括盟办体系的打造是没有更多的投入。但是从日本的角度来说，防卫省的进一步的扩编以及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会使日本在美日韩、美日澳、美日芬以及美日澳印等一些多边机制当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这种扩编是支持日方能够所谓坐稳第二把交椅。
1: 我们看到这次呢，日本新设的3个部门其实是聚焦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基地管理。那么从军事上来看，日本这是在做什么准备呢？
3: 从这个军事层面，我们可以看到日本这3个机构的设立啊，实际上是日本的防卫政策中间的3个重要的方向采取的一个具体措施。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就是日本在它的防卫政策中间强调，日本有7大关键作战能力，所谓的反击能力、防空反导、无人机作战、指挥控制以及这个联合作战，它称之为多域作战、机动以及这个叫做韧性。在这一次机构的调整中间，专门有一个着眼于所谓的现在的持久作战，要强壮它的工业基础，建立所谓的韧性，瞄准着大国对抗、这种阵营对抗这个方面再采取具体的措施，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方向呢，就是日本准备它的自卫队要走出去，它的防卫装备、它的杀伤性的武器要向第三方进行转移。所以所谓的国际政策方面的这个机构，就是为它的这种自卫队进一步的向海外进行部署，向海外进行用兵，把一些杀伤性的装备向敏感的一些国家进行出口，来做一些具体的政策层面的落实和落地。

0: 第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在日本的防卫政策中间，它的防卫政策的基石就是日美同盟，就专门有一个机构来协调与驻日美军之间在基地设施的建设中间做一些长期的安排。所以这三个这个机构的这个设置实现了从专守防卫向先发制人的转变，在强军扩武方面，日本的步伐迈的是越来越快。
1: 接下来请教苏女士，我们看到刚才我们就说，就在美国其实敲打韩国的同时，美国副防长科尔比在亚太可以说是树立了一个所谓的模范盟友，就是菲律宾。结合近来菲律宾在南海不断有挑衅性的这种行为，那么您关注到接下来美国可能会如何利用菲律宾，菲律宾有可能会更加的变本加厉吗？
2: 首先呢，说到美国副防长科尔比，这是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在这个执政团队当中应该说是发挥重要影响的一个人物。那么此前呢，美国推出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就被认为呢，科尔比是写入了很多他的想法，也是呢特朗普比较重视的一个执政团队当中的成员。那么说到科尔比此次东南亚的行程，对菲律宾的访问，以及在演讲当中称菲律宾是所谓的模范盟友，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不能忽视的是，科尔比这一番表态还是进行了微妙的平衡。即使呢说菲律宾是模范盟友，但是呢在菲律宾进行演讲的时候，科尔比刻意避免点名中国，甚至有人说美国非常期待中美之间下一次的互动，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呢，特朗普的手下人是要避免节外生枝，把事情搞砸的。所以这反映出的是，一方面美国在大国竞争当中要更多的依靠盟友和伙伴的支持，但是呢，最核心的是盟友要帮美国的忙，而不能帮倒忙。
1: 接下来请教王先生，我们看到外媒声称这个菲律宾正在加速打造反舰能力，包括说采购比较多的布拉莫斯反舰导弹，那您觉得这和美国所谓第一岛链的部署计划是有相关联性的吗？
0: 对于美国看待菲律宾的问题啊，需要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在2027年国防授权法中间，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就是第一岛链的安全倡议，就是把台海跟南海的这个问题勾连在一块儿了。菲律宾在这个中间会发挥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菲律宾在不断地扩充它的进攻性的力量。布拉莫斯导弹在原有采购这三个这个导弹按键导弹连的基础上，它还要准备再采购6个，这样形成在菲律宾会有9个。那么这样的采取行动以后，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呢，它依托菲律宾的关键的这种地理位置，形成一个对南海、对这个巴士海峡，甚至这个菲律宾海这样的一个这个广阔的区域，利用它射程大约在290千米的，以及强突防能力的这个特点，构建一个在第一岛链对关键水域、重要的海峡进行封控的这样一个火力网，与美国的远程打击能力进行相应的结合。因为美国要向菲律宾部署低风系统，依托菲律宾，美国要进行远征前进基地作战，在多个点位中间不断地进行机动，所以他要在菲律宾呢，利用这个相应的反舰火力，作为某种情况下来掩护美国进行多点位灵活机动部署的一个诱饵，利用菲律宾这个目标来掩护他自身的安全。
1: 美国的盟友近来心里应该是五味杂陈，因为伊朗问题，特朗普不仅对韩国发怒，甚至威胁要轰炸阿曼。我们来看短片。
3: 据美媒17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称，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伊朗战事的努力，美国将对阿曼实施轰炸。英国卫报称，阿曼并非交战方，且长期以来都是美国的战略伙伴，一直充当华盛顿与德黑兰之间重要的秘密沟通渠道。此番遭到威胁，凸显出特朗普的外交风格已经令美国伙伴感到不安。无独有偶，当地时间17号，特朗普在白宫再次抨击韩国不参与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美联社援引学者分析称，特朗普的决定颠倒的令人悲哀，他是在惩罚盟友，同时鼓励对手，这种不可预测的做法打破了支撑这些联盟的团结。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美伊谅解备忘录时间到期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没有将矛头指向伊朗，反而是将矛头指向阿曼。那为什么美国会因为伊朗问题要威胁轰炸阿曼呢？
2: 确实我们会看到呢，60天窗口期到期，这个时候呢，美国依然骑虎难下，所以格外的焦虑。而这个时候呢，美国没有把枪口指向伊朗，有几方面的考虑。第一呢，如果美国后续要升级军事行动，那么发动突袭而并非进行预告，是更有可能所谓一击得手。包括我们也注意到，伊朗国内的强硬派近一时期指出，伊朗现在要转守为攻。这个时候对于美国来说，如果将枪口指向伊朗的话，伊朗必然要进行反击，可能会造成极大的伤害，所以美国并不敢轻举妄动。那么此时呢，特朗普威胁要所谓轰炸阿曼，此话一出，反映出的是美国认为阿曼是可以被拿捏的，阿曼可以成为美国的出气筒。首先近一时期我们会看到，伊朗的策略从军事上来说是做好准备，那么从谈判桌上是和阿曼进行着密切的沟通。伊朗一直强调的是阿曼才是伊朗的谈判方，而美国现在没有机会加入到谈判进程，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伊朗现在更多的和阿曼之间来进行新的规则的制定。而另外呢，之所以美国要拿阿曼当出气筒，也是因为阿曼现在确实在受夹板气。阿曼试图平衡的是各方的利益。首先呢，在海合会内部，我们会看到一些强硬的声音，认为应该对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但是长期以来，阿曼一直在扮演一种斡旋者的角色，是试图平衡各方，避免事态的升级。阿曼认为呢，不要激怒伊朗，反而更有利于达成协议，达成这种微妙的平衡。此时呢，受夹板气的阿曼反而成为了美国指责的对象。那么对于美方来说，当发出威胁信号的时候，恰恰暴露出的是自己的软肋。
1: 关于美伊博弈，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想要让韩国帮忙。那王先生，您又是怎么看呢？美国针对伊朗问题是想要韩国来帮什么忙？
0: 特朗普在这个伊朗的这个问题上呢，他面临一个非常棘手非常难堪的这样一个境地。那么某种情况下，他想借助于某种力量来帮助他解决他要进行对伊朗长期封锁中间所面临的兵力不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想让韩国调动某些海军力量去参与美国主导下对伊朗进行长期海上封锁的，加入这样一支这个力量。当然韩国出于自身的这个考虑，他是对美国的这个要求啊婉言拒绝了。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特朗普是恼羞成怒。但是我认为可能某种程度上，这种特朗普的恼羞成怒，利用这个韩国不愿意加入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海上封锁，这只是一个表象。他根本的这个目的在于非常重要的经济利益。在跟韩国进行博弈的过程这个中间，美国所要做要求韩国的是要让韩国及时完成对美投资3500亿美元，这3500亿是要现金一次性的拨付。那韩国当然不愿意，韩国认为这要一次现金3500亿拨过去，韩国的经济是要崩溃的。所以对于美国来讲，这一次的这个仍然是他的极限施压，借着伊朗的这一个问题给韩国施加压力。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韩国对美的投资问题。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7: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畅销29载，
12: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家日益发现，美国把同盟体系当作维护自身霸权的工具，要求盟友服从美国意志，甚至为了美国利益背后捅刀。无数事实证明，拉帮结派搞对抗的冷战思维无法解决争端，带来安全，只会激化矛盾分歧。这里是反五星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精彩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强烈抗议，俄外交部就日方针对普京登岛的表态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普京登上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观摩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日本防卫省紧盯俄舰艇及军机动向，陆上自卫队在北海道发射反舰导弹。俄罗斯警惕和担忧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日本挺乌更是引发俄方强烈不满，处于冰河期的俄日关系是否将越来越冷？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在黑白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17: 九九那个艳阳天哎呦！
16: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18: 乡亲们，你们有冤有仇，大家去告吧。新四军人民政府给你们做主。
16: 国防军事频道五星剧场倾情献映。

5年以前，那是1944年的春天，我在新四军的一个连队里当指导员。部队曾开到这一带休整过，我们连就住在最前哨的庄子刘堡。那时候这一带刚解放，反动派和日本鬼子统治很久，老百姓开始还躲避我们。庄子上寂静的像没人一样，我怎么也没想到在这刘堡会留下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

0: 哎，这个地方好像到过。副班长，你到过？恐怕是做梦到过。嘿嘿嘿。哎，走。哎，指导员，你们都在啊？
1: 啊，你们班住的小巷那边知道吧？
0: 知道了。

0: 老乡，老乡，
1: 怎么这样？
0: 哎，一个人也没有啊？
2: 是啊，
3: 哪去了？
4: 没人。
0: 行行行。

0: 哎，
1: 哎，班长，这儿有人
2: 啊！
1: 你来跟他讲讲。小弟弟，不要怕啊！你叫什么名字啊？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啊？
3: 小牛。
1: 呵，小牛。你叫小牛，他叫小马。小牛，小马，你们俩是一对儿啊？
3: 那你叫什么呀？
1: 我叫老虎。嗷嗷！我这个老虎不吃人，光打鬼子。
3: 你们打鬼子？
1: 当然打。别勾！鬼子就打死了。你看，我的枪、皮带，还刺刀，都是带着鬼子的。
3: 让我看看。

0: 小牛，你家里有几个人呢？
1: 三个。
0: 都有谁？
1: 爹。
0: 不是三个吗？还有谁呀？
1: 姐姐。
0: 他们上哪儿去了？
1: 上舅舅家去了。

0: 爹，瞧，现在金大同志给的，他们一抓就抓了好几十个鬼子，还有千里。
1: 你看你，怎么能拿队伍上的东西啊？
0: 是他们给我的吗？
1: 他们住那屋里吗？嗯。你饿了吧，妞妞？
0: 我早吃饱了，同志们叫我一块儿吃的。爹，还有米，新四军连部救济我家的，瞧。

0: 在哪？
1: 副班长，你怎么不唱九九艳阳天了？人家老头要不高兴的。
0: 太阳那个出来红啊一点呐、
2: 啊。二姐二姐，你听，那个领头唱的就是副班长，他什么都会，他打死过七八个鬼子，还会写字描花。你看你看，他站起来了，那个是小马，跟我是一对儿。
3: 他们都对你好吗？
2: 好。
3: 他们都是。他们的家在哪儿啊？
2: 家？
3: 啊，我没问过。

0: 怎么办？
1: 小妞，你猜，你猜，小妞猜，
2: 就这个，就这个，就这个。
1: 再来一个
0: 。新四军不走就好了。
3: 我说呀，我们帮助钱大爷修房子，这一点
4: 报告司令长，
3: 坚持。
4: 蒋廷的伪军过西南来抢粮了。连部将你们马上轻装到庄稼村集合。
5: 是，集合。
2: 二将军，怎么办呢？
5: 没什么了不起，几个二鬼子。
4: 呵，送上门来了啊！
5: 咱们快！
4: 算了，
5: 那怎么成？
4: 几个二鬼子没关系啊。
5: 小牛，快打开结实的袋子啊！

0: 走吧，我不走。爹回来了。
1: 二妹子，快收拾一下，到舅舅家躲躲吧。

还你吧，没谁的用。

0: 副班长，你怎么又出来了？在家里歇一天吧，要不伤口化了，那可就麻烦了。
1: 班长，没问题啊，
0: 歇一天吧。
1: 啊。

0: 二妹子为什么不高兴？有什么事吗？
1: 没有什么，喝吧，副班长。副班长，你们部队有医官吗？受了伤，为什么不找医官看看？
2: 看过了，没什么，明天就好了。
1: 打仗怕不怕人？
2: 见到了敌人就什么也不怕了。
1: 女兵也要打仗吗？
2: 女同志不打仗，女同志在后方医院工作，在被服厂工作，看护伤员，做衣服鞋子。
1: 衣服鞋子我也会做的。
2: 我们新四军讲男女平等。
1: 平等，我也能平等。我什么都会做，栽秧车水，做衣服薅草，叫我打仗我也愿意。副班长，我能参加你们吗？
2: 参军？可是我们是部队啊，要是有一天开得老远老远，
1: 我跟你们走，就是到天边我也去。
3: 我是来拿手榴弹的，班长叫我来拿的。

0: 事情是明摆着的，马小宝没创下之前，何金彪他们早观察到了，我也有心注意着他们俩的姿势，的确有点两样。
1: 怎么两样法呢？
0: 就是跟平常不同呗。哎，我也装不来这眉眼。
1: 有没有出什么事？
0: 那没有。我看他们俩心里虽然好，见了面还是挺正经。不过就这样，班里也少不了反应啊。
1: 好吧，你让他到我这儿来。
0: 啊。

0: 人要长得漂亮了到底好啊。你瞧二妹子的眼睛啊净跟咱们副班长转。
1: 你别胡扯，要是出了纰漏才了不得呢。
0: 哼，出了纰漏也不算咱们破坏群众纪律，是群众破坏咱们的纪律。
2: 看见没有？
3: 哟，
2: 你们说什么了？
3: 报告连长，没说什么。
2: 哼，没说什么，可不要背后乱讲怪话。
4: 连长，
2: 连长，你要犯错误了，你要。
4: 副班长，指导员叫你去。
5: 老实说，这件事真叫我有些吃惊。四班副李进在我心目中还是个小鬼呢。3年前，他从家里偷着跑出来参军的时候，还没有38枪镐，滚圆的红脸，满身灰尘，背着根小马枪，气昂昂的。同志们看见了都说：“嚯，好一个大兵，好大个子。”3年来打了10多次胜仗，入了党。我从来没有担心过他会有什么不正确的思想。可是现在，小鬼呀，小鬼，你在想些什么念头？
2: 你在搞什么名堂啊？跟你们房当的姑娘。
4: 指导员，我也正想找你汇报呢，他叫我帮他问问能不能参加咱们部队呀。
2: 参加部队？
4: 嗯。
2: 你倒是做起扩军工作了。好，你说说，昨天你在家里休息，他来跟你谈了些什么了？
4: 指导员，老实说，我也真想找他谈谈，不过我真不知道谈什么好。

0: 指导员没收副班长的气吧？没有。小马，你就是偏向副班长。我偏向我汇报啊。后来呢？后来马小宝在家就闯进来了。哦，他还说他想跟我们走，就是我们到天边他也去。嗯。那你内心怎么想的？我。 我当然也希望他能参加。指导员，我承认，我挺喜欢他。那怎么行呢？你又不是不知道，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最能破坏群众纪律。指导员，怎么是乱七八糟？我又不是想，我是真心诚意的，正式的。正式的。
1: 是啊，谈恋爱不作兴，小兵拉子就不能谈恋爱了。可是你是新四军，他是老百姓，你怎么要他？
0: 你们上级不是说，今年打垮希特勒，明年打垮小日本吗？哦，
1: 你是想先搞好关系，胜利之后再跟他结婚？
0: 你猜到就算了。 他能参军最好，不能也不要紧。等抗战胜利以后，上级要我留在部队里，我就请一趟假，把他接回去。他很能干，在一样蒿草，他都会。我妈临死的时候，就要我找一个像他这样的。

0: 你已经和他讲定了吗？
1: 没有，讲了也不作数的，保不定哪一仗我吃颗花生米牺牲了，不是害了他。再说老乡们当中怕行不通呢。
0: 是啊，老百姓还有封建的头脑，这里又是新区，老百姓会反对我们的。你一个人这样，人人都这样，那还成什么军队呢？那还能明年打垮小日本吗？
1: 指导员，在您面前我也想这种事情要不得，可是我一回去，我住在他家里实在不安心。
0: 好吧，我和连长研究一下吧。

0: 开了。团员，吃好了没有？
1: 好了。
2: 你是指导员吗？
0: 是啊。
2: 你顶好。
3: 我怎么顶好的？
2: 副班长告诉我的，你跟他们顶好，打仗真勇敢。
4: 牛牛，不要闹，指导员要办公呢。
0: 啊，老大爷，
3: 我们四班住在这儿，有什么不到的地方吗？
4: 哪里的话，同志们帮我修房子、割麦、种地。哦、
3: 老大爷种多少地啊？
4: 五亩多点。
3: 是自己的吗？
4: 早押给老掌柜家了，还给老掌柜帮帮零工。
3: 是这个庄上的王掌柜的？
4: 是啊。
3: 不是说出去了吗？上哪儿去了？
4: 说不上啊。
3: 这个人怎么样？
4: 行行啊。牛牛，这孩子又不知跑哪儿去了。啊，连长。
3: 哎，老大爷。哎，怎么回事？
5: 嗨，是老头，胆小怕事，想跟他了解一下汪掌柜的情况，他不敢谈。
3: 慢慢来啊。
2: 你们住在这儿还走不走啊？
3: 走不走？我知道是知道，就是不跟你讲。
2: 给我讲，给我讲。
3: 小侦查员，你先告诉我，谁叫你来问的？我再告诉你走不走。
2: 不，你先告诉我走不走，我再告诉你谁叫我来问的。
3: 你不告诉我，我也能猜到。

0: 谁问的？
1: 你就是猜不到。
0: 我猜到了怎么办？
1: 你猜不到怎么办？
0: 让你打十下手心，我要是猜到呢？好，不打你，就刮你三个小鼻子吧，轻轻的。
1: 你要是猜不到，就刮你三个大鼻子。
0: 好，我猜了，是你爹在叫你。
1: 三个大鼻子，三个大鼻子。
0: 谁叫你来问的？
1: 我二姐，她叫我问你们新四军娶亲不娶亲，后来她又不叫我问了。
0: 告诉你，我们走不走要听上级的命令，叫走就走，叫留这儿就留这儿。娶亲现在是不行的，我们是新四军，要打日本鬼子。你说日本鬼子和伪军有多坏呀？
1: 哼，我恨了。

辈子不行啊，不行啊！哎。

老大爷，怎么了？是不是我们部队有人得罪你了？你跟我说，我给你办。啊，老大爷，别难过了，回去歇着吧，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0: 我想出了什么事啊，这样惊天动地的，难道是李靖闯了祸吗？不会的，李靖对我从来不说谎。那么又是什么事呢？
1: 老大爷，老大爷，
2: 爹出门去了。
1: 上哪儿去了？
2: 给掌柜家栽秧去了。
1: 怎么回事啊？奇怪，不知这家出了什么事情。

0: 吃过饭，到小桥东边去，他等你，有要紧的话跟你说。你要去啊，听到了，可不要跟旁人说啊。
1: 小牛，我不去。
0: 你去，去吧。
1: 我不去。

昨天夜里我一看就不像话，深更半夜的，哼，看咱们副班长啊今天怎么坦白。

开会吧。开会了啊，副班长，你把昨天晚上的事跟大家讲讲吧。

同志们，二妹子找我是要我们部队救她，我哪想到她会有这样的事呢？二妹子从小妈妈就死了，她有个姐姐嫁给本庄一个姓刘的，外号叫刘胡子。二妹子的姐姐不明不白地死在刘胡子的手里，这个人跑码头贩货，越跑越下流，后来就在中央军里当了个排长，鬼子一扫荡，中央军又变成了伪军，刘胡子又升了中队长，现在就租房的蒋桥。我们来以前

0: 听说二妹子也长成了，长得比大妹还俏。我看呐，这个福就让她享了吧啊！
1: 刘队长，我们穷人命薄啊，她年纪也还小，
0: 请出来见见嘛。
1: 她不在家呀，走亲戚去了。
0: 你们去请吧。

0: 钟队长是不在。
1: 不在就不在，下回我们用花轿来抬。走。
2: 不行啊，刘队长，不行啊。
1: 真不识抬举，我看上二妹子是让她做正房啊，明媒正娶不动硬的。
2: 不，
1: 好了好了，我给你派个大媒来提亲。
3: 老掌柜，
4: 我好了好了，刘中队长的话你敢不依，咱们这一代秦皇保驾全靠他。
2: 老掌柜，我交了你十几年的租子。
4: 是啊，你种了我几十年地，可租子从来就没还清过，如今连保个媒的面子都不给我。我倒是诚心为了你，给你们两家接上一门好亲，4月19黄道吉日，就用我的大船直送蒋桥。
2: 别哭了孩子，别哭了，快藏起来，快藏起来。
5: 西子金到了东庄了，
2: 快藏起来吧，
5: 快。
6: 爹，
5: 老掌柜，老掌柜，他被人藏起来了。
4: 好啊，你敬酒不吃吃罚酒，下回叫刘队长派枪来见。
2: 老掌柜，我是要他到舅舅家去躲躲，怕打仗啊。
4: 哼，我告诉你，新四军是福田的阵雨，来得凶去得也快，你要是胳膊肘向外拐，刘胡子来了我叫你满门抄斩。
6: 你们来，你们来了，他们也说你们还要走，你们不能走，不能走，一走他们就要回来，那我就要没命。副班长，难道你们见死不救吗？
5: 同志们，我真该死，昨天晚上我听他那么一讲，真想当头挨了几十个巴掌。老百姓遭那么大的罪，我还转我个人的心思，革命还有的割呢，我现在也说不出什么漂亮话。同志们，以后看我的好了，我请求上级一定要想办法救他。
7: 我说说，副班长，我老何好说怪话，破坏过你的威信，对不起你，更对不起二妹子。指导员，我看让二妹子参加吧。
8: 对，好，指导员，让二妹子参加吧，跟他们走吧。
0: 指导员，让他参加吧。你不要怕，我还有什么思想问题？这次教训

0: 已经够我受的了。
1: 是啊，这次对我也是很大的教训。乡亲们这么大的苦难摆在我们面前，我都看不见。可是同志们，我们把二妹子带走了就行了吗？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2: 办法就一条，打，打他娘的蒋桥。
3: 对
4: 对，
2: 打他娘的蒋桥，
4: 打他娘的蒋桥。
1: 真是要打的话，不是我们一个连一个营的事情，也不是为了二妹子一个人的事情。
4: 指导员，我们团开到这儿来是不是为了打蒋桥？
1: 刘宝的事我马上汇报教导员。我们自己要好好的练兵，不要忘记全中国还有千千万万个二妹子在受苦受难。
0: 指导员，前老头昏过去，去看看。
5: 指导员回来了。
1: 老大爷，你歇歇吧，你歇歇吧。
5: 怎么样，好一点了？
1: 老大爷，
0: 连长，你不能叫我家二妹子上名字。刘胡子说，要是二妹子跟着你们，他就杀牛牛啊。
6: 那你就能让二妹子落虎口吗？这会有新四军还怕什么？你们忘了，我那18岁的儿子叫他们在庄头上活活的吊死。你们瞧，这老爷子的胳膊叫他们万家上代人给打断了，这个仇到今天还没有报呢。
0: 咱们刘宝庄上这些苦人，谁身上没让这些土匪汉奸喝过血挖过肉？
2: 老乡们请放心吧，刘宝的事我们连包下了。大家先回去，让老大爷好好休息休息吧。
1: 好，你休息休息啊。
7: 成绩咱们这边
1: 看休息。
8: 先这样，
7: 我走了。
8: 好，
7: 行
1: 吧。爷俩就跟你说呀，咱们心里就好多了。行了，怎么样了？
9: 全汇报了。正好政委也在营部，他说让我多搜点材料教育部队。他还说仗有的打，不用急。恋爱嘛更不用急，年纪轻轻的。
2: 可到底怎么办呢？
9: 告诉你，看样子很快就要打蒋桥了。营长让我们伸到西马庄。
2: 哦，我懂了。营长前天告诉我，要我们连熟悉蒋桥一带的地形。你看，会不会是我们连的主攻啊？哼，
9: 一会儿就知道了。部队向前伸了，看样子敌人是不敢来的。不过你们还是要小心，有什么情况随时来报告啊。
2: 好，
7: 指导员。
9: 哎，好，再见
0: 再见。
9: 好，再见再见
0: 再见。

0: 您二姐呢？
1: 不知道。副班长。
0: 这样，我们离开了刘宝，我们走得相当快。我注意了李静，他该回头望望了吧？可是他没有，而我却忍不住地回头张望。

0: 这是个好机会啊，趁秦四军撤离刘堡的时候，把你乡里的金银财宝都搬到这儿来吧。啊，这儿保险，
1: 给你调点粮食来，这算得了什么？二妹子也一定给你烧了。
0: 这趟辛苦您了啊。
1: 好说好说，我这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皇军下乡扫荡的事儿还请刘队长多多的帮忙啊。
0: 没说的，有粮食就好办事，准给你保驾。
1: 挺好的吧？
0: 好，一帆风顺。好好好。
1: 拐弯走小河，告诉他们事儿。

0: 干什么？抢人呢？
1: 怎么？你喊，我就干掉。你们干什么？
0: 都给我回去！
1: 谁敢上来？老掌柜就在这儿。
0: 我就回来。

0: 你注意，我去报告连部。
1: 是。
0: 小牛。
2: 连长，这的人把人给人捆走了，你们快去救啊！
0: 给谁捆走了？
2: 掌柜家的三个人。
0: 他们有枪没有？上哪儿去了？
2: 不知道。
0: 连长，我们四班去追吧。
3: 好。
4: 班长，我们走。
0: 司班长，
5: 等一等，
6: 我要去一趟，这里面有政策问题。
5: 好。

0: 那条河也是通七里荡到蒋桥的，那我带个组穿过去。好，三组跟我来。他们从小河向南奔了蒋桥了，咱们快追吧，是顶水，他跑不远。
1: 好，

0: 咋回事？不好了，新四军追来了！
1: 慌什么？假期将来慌，
0: 快

0: 前面就到七里荡，过了七里荡就是蒋桥，快，七里荡，到了七里荡叫你们来洗澡。
1: 我们不能开枪，不许动。站哪？
0: 老总，我们是正经生意人。
2: 这个姓汪的汉奸地主，
3: 站起来，站起来，打
2: 死他！我马上交给人民政府去办。你们有冤有仇，大家去告吧。新四军人民政府给你们做主。
4: 好，好，好，行。

根越扎越深了。我担心这会不会影响李进的斗志，因为我们团就要打蒋桥了，这是个大据点，会有硬钉子让我们

桥解放了，刘胡子被我们打死了，刘堡地区减租减息也胜利了，他们开了庆祝大会，非请我们去不可，我们全连都去了。

0: 你们去吧。
1: 啊。
2: 田大成，
3: 指导员。
4: 爹，爹，都来了，都来了。
2: 哦，来了。
4: 二姐呢？
2: 跟小秀英一块找大会上去了。
5: 老大爷，
0: 老大爷你好，
2: 你们都来了啊，
5: 来了。

0: 这都是我二姐做的，你猜是给谁的？我可知道，是给他做呀做呀，做了又不给，就这么放着。
1: 小马，走，开会去。

0: 哎，团部发给我们这么多石子稿干什么？
1: 是啊，咱们这儿又没有山，又没有石头，
0: 还用雨衣、盔泥丸，这么多子弹，
2: 要打出去了。
0: 江南山多，
1: 雨水也多，
0: 到底大反攻了，打大仗攻城市可够鬼子受的。
1: 哎，以后啊再也不会在这小河岔里转了，要打到铁路上去了。哎呀，我连铁路是个啥样的还没见过呢。

0: 部队要南下。李进的情绪有了波动，他些人是知道了这个消息。是的，这一走也许再也不回来了。这些年来，我们行军打仗，流着血在泥浆里爬过，在起火的房子里坚持战斗，这些都没有使他矛盾苦闷过。如今这确实是一道关。
1: 指导员，
2: 一早。
1: 小鬼，这么早在这干什么？
2: 指导员，我们哪天走？
1: 走？到哪去？
2: 我看得出来，老兵了。我们这次要远走高飞了。不过，你放心好了，我不会向后转的。
1: 你想过向后转？
2: 我想过。能不能不走呢？能不能留在地方上呢？
1: 那你过去下的决心是瞎了伙子弹了？
2: 不不不，那是真的。不过后来我打船上救了他，我们又打下了蒋桥，我的心思又活了，我良心上对得起老百姓了。我知道他心里也有我，我还知道。哎，不讲了，讲了又难过。我真想再见他一面。怎么搞的？好，以后再也不提了。指导员，你回去吧，我没关系。指导员，你不相信我吗？这几年你到底没白教育我。我思想斗争了很久，翻来覆去的想，自动留在地方上工作，那不就是开小差？多可耻啊！指导员，我想二妹子心里难过，总还受得住。我一想到从此要脱离部队，党从此就不要我。

0: 死也受不了。我入党的时候说过了，为劳苦大众奋斗到底。
1: 是的，当人民需要你流血的时候，你是毫不犹豫的。现在人民需要你暂时丢开私人情感，我相信你会。
0: 指导员，你相信我？
1: 我相信。
2: 这以后不久，我们就远征了。我们打垮了日本鬼子，打败了反动派。今天，我们又回到了老地方。

0: 前面就是我们霍总王掌柜的地方。嗯，你还想着二妹子吗？
1: 打了这么几年，听说这一带斗争很残酷，他就是活着也许早就，那也很好。
0: 今天我碰见了一个人，还不是他，是他们的区政委。他说田学英同志啊，就是二妹子，早参加了党，是干部了。前几年斗争那么残酷，他也跟着钻水荡打游击，可他一直在等着你，我们已经同意你去流亡，去看看他吧。
2: 哎，同志，你到哪儿去啊？
3: 请问你们村的？
2: 哎，同志，你早年在我们这儿住过的吧？
3: 是啊。
2: 哦，你是副班长啊，你是来找田学英的。对了，这下可盼到头了，
4: 这下可盼到头
5: 了。哎，快找田学英去啊。
3: 不不，我认识他的家。
2: 家？家早没了。
3: 怎么没了？那田大爷和小牛呢？
5: 反动派要杀他们，我们早把他们搬到中心区去了，就二妹子在这坚持工作，她是我们的船队队长了。
2: 去吧，去找她吧，这儿人多，她给你们送工料到西马庄去了，干去一会儿，你会赶上的。
3: 好。同志，田学英同志。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陆明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

0: 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1: 春晚，
0: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2: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7: 冷暖舒适。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8: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祝你六点钟猎杀愉快。我们战斗机飞行员最喜欢听到的就是这么一句话。居民网友们都说歼教九是米格21系列的魔改版，那它魔改在哪里呢？首先看它的气动外形，它由歼7G的机头进气改为了两侧进气，由纯三角翼改为了双三角翼。

0: 它的内在主要是进行了雷达和综合航电的改进，以及后它的操作系统的改进。这两项改进的加持，使我们的歼鹫九成为一款非常优秀的战斗教练机。据名网友们讲，歼鹫九是米格21系列的末改版，那我们的歼七G就是我们歼七系列的终极版。我们经常组织歼鹫九与歼七G的异形级之间的空战对抗。 歼鹫九网友们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只要推力足够大，摆装也能飞上天。我曾经有一次空战训练中，就是利用歼七G的较大的推重比以及它较小的转弯慢径，咬住了歼鹫九的六点式方向。歼鹫九也有它的优点，最主要一点呢，就是它的综合航电相对于歼七来说要先进很多。它可以通过它的雷达，在较远的距离上发现歼七G。 提前完成攻击，这两型异形级的搭配可以优势互补，提高我们的训练质量。我也是一名铁杆军迷、航空迷。为什么这么讲呢？我在业余时间经常做一些战斗机的模型，其中就有歼鹫九和歼七G。在不飞行的时候，我也喜欢玩DCS， 其中里面枭龙模组是我最爱。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的歼鹫九和歼七G虽然说是二代装备，但是我认为只要我们技战术发挥得当，相对于枭龙这类三代机来说，一样也可以取得优势。我经常看一些航空杂志，特别喜欢看那种空对空的视角拍摄的战斗机的画面。正好呢有这么一个机会，我也参与了我们国产战斗机空对空摄影的这么。 一次飞行，后来看到我们歼鹫九和歼七G这两型飞机以空对空视角呈现到大家面前的时候，我的内心非常的激动，就仿佛看到了这两型飞机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一样。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 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 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为什么我给豪青送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 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我们夺取阵地之后，敌人一定会发动猛烈的反击。十二军的后备力量。

0: 马上就到了，我们十五军绝对不能把一个烂摊子甩给人家。
1: 连长，有几个坑道发现我伪军迫近侦查，
2: 呼叫炮兵半小时后地面覆盖。
3: 是。
1: 命令是死的，人是活的，总之武者兵力不杀出去，敌人只会越来越猖狂。如果咱们现在不主动，到时候真打起来，只会更被动。
3: 你没避战，就会捡找杀房吧？
1: 做梦！
3: 我们十五军老八连乃至不是一个为首，掌握战场的主动权，你呢？

爸爸，我入队了，是一名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我好想您回来，我去火车站接你，向你敬队礼。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告诉我，我接您回家。祝爸爸身体健康，您的女儿妙生。

0: 我知道你是舍不得你这个好领导，我也舍不得这个整天跟我拌嘴的家伙。可眼下就这个情况，我们必须迎难而上。三更到那边我还有很多事儿要去准备，一更到这儿就交给你了。
1: 你能不能撑住？连长，推迟反击的决定通过大会，效果应该不太好。 我建议咱们先开党支部会议，让党员们先组织起来，分组传达精神，发挥骨干作用，安抚好战士们的情绪。
0: 开教了啊！

0: 坚守在武圣山和上甘岭的英雄们，我衷心感谢你们的英勇、顽强和战斗意志。在半个月的苦战中，获得歼敌12000名的辉煌胜利。你们为全军争光，为烈士们复仇，请继续战斗下去，再接再厉，将进攻的敌人全部歼灭在我们的钢铁阵地上。我没有别的东西，只将我私人所买的水果糖、罐头梨全部送给最前沿坚守坑道并连续反击敌人的这些最可爱的人。希望你们收到这些礼物后更加顽强的战斗，争取早日恢复全部阵地。下来参加反攻动员大会的坑道代表们，返回坑道之前，我请他们吃饭。看到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我很心痛。他们在坑道里忍饥挨饿十数日，依然没有停止战斗，并积极准备反攻。这样的精神，就是15军不可战胜的原因。
1: 同志们，作为上甘岭最艰巨、最重要的一仗，必须要打赢。我们要把美国人打回到谈判桌前，能不能胜利？
2: 能。

0: 快！
1: 有安全，快！
2: 都到了吗？
3: 这一日得都进坑道口了，敌人没发现咱们。

0: 撒一边去！来来来，我先扶你上。哎，慢点，没事，哎，你看吧，这伤啊，得到后方医院去治，所以您下高地吧。
1: 下什么高地？
0: 后方医院才能治。
1: 轻伤不下火线，知道不？这就是轻伤不用下火线，
0: 伤重不重您自己还不知道。 这两天走路都不利索了，我自己当然我自己伤，我当然知道了，腿脚不利索，那是我不愿意走。那多年那厨子还能让眼给齁着？你可别在搁这给我做思想工作了，你这思想工作做的呀，就跟那个外国那个面包似的，
1: 三文治包子，
0: 一点味儿没有。
1: 那可好吃了，
0: 没吃过呀？<笑>你别让我笑你。哎呀，
1: 真的。 您就先下去吧，这伤啊，早治早好。这些个伤员们，明天都能撤下去了。
0: 那这样，明天我跟最后一个伤员一块下去，行不行？
1: 说好了啊？
0: 肯定的。
1: 行。

0: 想到您不在这儿了，真挺舍不得的，心里挺怵的。
1: 我可以不走啊。
0: 不行，伤得治。
2: 好，别让我笑啊！哎、
1: 好，别，慢点。那有枪眼儿，你这一天天的。
2: 哎呀，不是，你这小子怎么
1: 越回越抽抽了呢？还啊，当了副连长反而胆小了呢？你忘了刚来的时候了？这下天不怕地不怕的，多少人都摁不住你，蹭蹭往外跑。
0: 那时候老想着是一个人，但其实从来就不是一个人。所以从现在起，我得对每一位同志、每一位同志的生命负责任。
2: 臭小子，行啊你啊！上高地没几天，这家长进可不小啊你啊！哎呀，
3: 双喜同志，
2: 成熟。双喜同志啊，按照你的感觉，好好干。

0: 要不要主动出击，给敌人来一下子，打疼了自然就缩了。
1: 军里让咱们积攒实力，到了30号再进行反击，今晚不要暴露实力。
0: 那是不是先把分散在各坑道兵力先集中一部分，到时候也好机动作战。
1: 坑道里有2排和3排，够了。
2: 连长，有几个坑道发现有伪军迫近侦察，
1: 呼叫炮兵，半小时后地面覆盖。
3: 是。
0: 命令是死的，人是活的，总是捂着兵力不撒出去，敌人只会越来越猖狂。如果咱们现在不主动，到时候真打起来只会更被动。
1: 小毛啊，你说的都对，但我不想再有任何同志牺牲了。
0: 我去通知运输队，让他们今晚暂停。
1: 去。
2: 我是李庄，我是李庄。门外有多少蝎子？门外有多少蝎子？
4: 蝎子有很多，蝎子有很多，数不过来。
2: 不要出门，等待清扫队。不要出门，等待清扫队。亮子，
5: 有
1: 通知3排所有战士，坑道位集合。
5: 是。
0: 出什么事了？
1: 弹药坑道外面有敌人，我得带人去支援。
0: 弹药坑道很坚固，敌人很难攻进去。
1: 弹药坑道对30号的反攻非常重要，不管敌人是不是真的要攻击弹药坑道，我都得先过去解围一下，不能再让上次的事情发生了。
0: 小心埋伏，
1: 守好指挥所，我不在的时候有你指挥。
0: 是。

0: 这是什么情况？刚才敌人还在，打来这你枪你跑了？
1: 弗雷长呢？前面，
0: 张琪啊！敌人在打伤痕坑道。
1: 坏了，大志，跟我走，其他人坚守弹药库，听到没有？
2: 是。
0: 伤口啊，快，轻一点，轻一点。
3: 怎么样，疼吗？
0: 轻一点。
3: 护好伤口啊！
0: 快，轻一点啊！

0: 不行了，大家快撤！
1: 快撤！快撤！快撤！

嗯

0: 都死了。
1: 进，
0: 指导员，他怎么样？
2: 啊，中枪。
3: 魏，魏师，把枪给我。

0: 枪啊？
1: 战场上啊，枪口永远不要对着自己。这一发送我了，
0: 打好自己的仗。就跟作息一样，吃饱了就得下桌。
2: 不行，
0: 我吃饱了。

我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听到了。一定会拿好自己的枪，打好自己的仗。

0: 是我害死了指导员。
1: 我不去背那桶水，他就不会受伤；
0: 我不先去弹药坑道，
1: 他就不会死。
2: 消极避战，你还有没有一个当志愿军的样子？你以为避战就会减少伤亡吗？做梦！我们十五军老八连那时不是以攻为守，掌握战场的主动权。你呢？让你当班长、当排长的时候，你还敢打敢冲；当你当副连长了，你反而畏畏缩缩的。看你现在这个熊样，大气儿不敢出。你还是不是当初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双喜啊？你赶紧说话呀！
3: 连长，是我判断失误，所以害了各位同志，害了指导员。指导员他明明明天就可以下高地了，他的牺牲是我害的，所以连长，我请求您撤销我副连长的职务，我想当回战士。
2: 你胡闹！这副连长是你想当就当，想撤就撤的，你想当逃兵是不是？
3: 我不是逃兵。
2: 你还说你不是逃兵？上级没干，外部说任务这就是逃兵。

0: 喂，参谋长，我看那白菜啊，想起老胡来了，胡满仓。
1: 哦，
0: 哎，九纵的时候，这胡满仓就是老战友了啊。这小子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淮海战役的那个庆功宴，他做的那个猪肉炖粉条，太香了。
1: 嗯，
2: 哎呀，还有那小鸡炖蘑菇
0: 啊，对，
2: 一绝
0: 一绝。
1: 别说了，馋死我了。咱们这我没吃过他做的菜。
0: 这小子有个特点，我当时就发现，哎，他在哪儿，身边都围一群人。哎，听他在那讲故事，这满嘴就是柴米油盐呀，吃吃喝喝。哎，后来我发现这小子有本事啊。你看谁受伤呢？谁想家了？啊？谁掉队了？谁心情不好？有事想不通，哎，他就拿这吃喝论道，拿吃喝做思想工作，都把人给开导了，
1: 还给你写快板，
0: 哎，
1: 给你打着唱着。
0: 后来我就想，这么个人才，太适合当指导员了。
2: 对啊，战士们都喜欢
0: 啊。咱们这战士天南海北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他就拿这吃喝给你做思想工作，那一绝。
1: 嗯，
0: 啊，
2: 是，
0: 嗯，
1: 我刚到八连的时候，我觉得他特土。

0: 后来我发现他那个土啊是前地里的土，能种庄稼能养人。我跟着他接了地气儿，还学会了当连长。
1: 哎，
0: 行。
1: 胡满仓同志啊，昨天晚上牺牲了。

0: 猪肉炖粉条你尝不到了。
1: 哎，咱要是都能活着回去，我能给妙生当个干爹不？
2: 你
1: 咋的呀？
2: 你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个？
1: 这不没姑娘吗？想哪个姑娘啊？

0: 报告厅长，八连指导员胡满仓带八连前来报道。
1: 你继续啊。
0: 报告处长，我说完了。

0: 腰杆挺直了，请做好你的副连长，不要让大家失望。
1: 是。
2: 开炮！
3: 开炮！
4: 预备！
0: 开炮！发射！
5: 金军长搞了一个假延伸，用火箭炮杀了一个回马枪。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6: 冷暖舒适。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把腰杆挺直了，请做好你的副连长。

0: 不要让大家失望。
1: 是。
2: 开炮！
3: 开炮！预备！
4: 开炮！
5: 发射！
6: 秦军长搞了一个假延伸，用火箭炮杀了一个回马枪。

0: 我请求作为炮兵观察员，再上五九七高地，在三十号大反攻实施步炮协同。这打法很好，但也会付出代价的。我能坐上吗？
1: 坐。
0: 没你想的那么危险，我现在都身经百战了，等着我凯旋吧，到时候再给我开瓶酒啊。
1: 哎呀，你女儿9岁，
0: 对，
1: 几月份的？11月。11月份，跟我是一个月生的。现在谁照顾她？
0: 国家。不对，李尚全托了。

这又不是我女儿，我记什么呀？打了胜仗，自己去记。 我命令你，必须给我活着回来。妙生该有一个能保护他的爸爸。

妙生，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亲人了。只要我有一口吃的，就不会让你饿着，我不会抛下你，也不会让你害怕受欺负，我会把你带大，永不分离。

0: 噔噔噔噔噔噔噔。连长，你回来了，
1: 这才几天不见，怎么了？被霜打了？坐。还想学《送别》这首歌吗？
2: 说我真的能指挥大家吗？因为我错误的决定造成了这样的后果。明明有两条路摆在面前，我选了错误的那一条。
1: 谁没犯过错？我刚来前线那天晚上，信誓旦旦地带着大家去找坑道口，走了一半陷入了困境。在我们都不知所措的时候，是你给我们指了路。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注意到你，你是一个英勇、机灵、要有经验、关键时刻有主意的一个战士。战场上不可控制的因素太多了，谁都有可能犯错，但最重要的是我们从错误中能学习、反省、成长。我们为了将来能带更多的战士去打更漂亮的仗，而不是唯唯诺诺坐在这里像个懦夫。知道袁还活着，我相信他也会这么跟你说的。把腰杆挺直了。请做好你的副连长，不要让大家失望。

0: 军长，30号大反击的作战计划，崔建功还没报上来啊。
1: 你催他了？
0: 啊，我催他了。
1: 你催他干嘛呀？不能催呀。
0: 军长，时间很紧迫，一分一秒。
1: 打仗不能急，要稳要准。你催他，他一着急，这作战部署有遗漏，这不欲速则不达吗？
0: 但是离大反攻的时间不足24小时了，我担心部队。
1: 我的参谋长啊，越是打大仗，得沉住气。啊？再给他点时间。
0: 好，走，报告。
2: 134、135两个团，调整力量，组织10个连，
3: 再加86团一个营作为反击主力。
2: 战斗室，每个连分3个梯队，
3: 按梯次投入战斗，
2: 形成3个战斗冲击波，每波3个冲击浪，每浪3个冲击班，每班3个冲击组，每组3个人，每人自带枪支之外，需要带10颗手榴弹、2颗莫洛托夫，每班安排1个人不带武器，只带弹药。第二，火力方面，准备榴弹炮2个团，一个野炮团，一个76.2炮营，一个山炮营，一个卡秋莎团，29门迫击炮，负责反击的火力支援。步兵冲锋前，炮兵需要摧毁绝大部分地表火力点。
3: 迫击炮军在战线南侧的2侧拉100米弹幕，阻隔敌人援军和钻山跑路。
2: 1/3的火炮作为机动火力，随机应变，等待压制对我冲锋队威胁最大的目标。卡秋莎先在战场上进行一次覆盖，然后集中火力打击7号阵地，摧毁敌人的前线指挥所。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4: 补充一点，所有的冲击小组必须党员带队，没有党员，预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上，要还没有，团员上。
3: 赵参谋，
5: 有。
2: 检查一下，确保没有错别字，立刻发往军部。
6: 是。
7: 崔建功这个计划做的还是很详细的，党员的作用写的也很突出啊。
0: 详细倒是很详细，但是对卡秋莎的使用还不够具体，到底打几个骑射还没有说。
8: 崔建功这是在耍滑头，他怕说少了自己吃亏，说多了军长不批。
9: 哎，你看这报告写的，这小子呀，他就是想要卡秋莎2个骑射，但是我只有1个骑射的批准权，要打2个骑射是要致私批准才行的。李副军长，你也说说你的看法吧。
8: 我说合适吗？
9: 你看，李副军长，一家人你又说2家话了。那今天请你来就是想听你的意见嘛。
8: 而且这45师这波反击之后，12军是要随时陆续参战的，咱们也存在一个衔接问题啊。
10: 好，要我说，反击兵力是不是过大了？这几天我在前线转下来的结论就是，兵力大，上网就动，所以反击兵力不宜过大，要把部队分散出去。

0: 副军长说得很准呐、啊，这个崔建功是打红眼了，他想一战翻盘。这小子太着急了，现在。参谋长，
1: 走，
0: 给崔建功传我的命令：第一，兵力使用不许过大，不许超过十个连，要留有足够的后续力量。战术方面，采取小兵群的战斗队形。第二，炮火方面，不要过度的依赖于远程炮火，要以60迫击炮和无后坐力炮形成伴随火力，这样在打击敌人、打反击的时候、打地堡的时候，会起到关键作用。第三，火力不能一成不变。最后一轮炮击，形成炮火假延伸，一线部队配合佯斗，争取把敌人从工事里面引出来，然后火力覆盖，打他个措手不及。
2: 是。
0: 哎，你等一下，李副军长，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
1: 秦军长的计划细致有细，实而有实。

0: 同志们，我知道你们在场的每一个人现在都想要冲出去，但不要忘了，我们要取得这场战役最终的胜利，而这场胜利有时往往是需要等待，可是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忘记信念，无论是在战斗的时候还是在等待的时候，我们都要让那帮美国人知道我们是不好惹的。打倒美帝国主义，
1: 打倒美帝国主义，
0: 拿下美朝胜利，
1: 拿下美
0: 朝
1: 胜利，
0: 打倒美帝国主义，
1: 打倒美帝国主义，
0: 拿下美朝胜利，
1: 拿下美帝国主义。
2: 咱们就是要出其不意，咱们不先打三号阵地，咱们从零号阵地这绕过来，先打九号和七号阵地，然后跟五号、六号、四号阵地会合，一起主攻三号，断了他九号和七号的后路。打仗不能打糊涂仗，不能打呆板仗，要胜利也要伤亡少。
3: 所有参谋集合。
4: 是。
3: 军长重新调整的作战报告已经下来了，马上落实，时间不多了，要快。
4: 是。

0: 冯传生是个粗人，不会说话。要不是因为指导员牺牲了，这个动员大会应该由他发言。但是今天，我必须说两句。 这么多天的战斗，有无数的战友在我们的身边倒下了。我们没吃，没喝，跟这帮美国鬼子熬着，为什么？为什么？就为一句话：不输英雄榜，灭族烈士碑。
1: 不回家！不灭美帝！不回家！不灭美帝！不回家！不灭美帝！不回家！阵地最后还是我们的，我们不是同敌人拼消耗，而是要以小的代价换得对敌人最沉痛的打击，杀伤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仗必须打下去。 阵地必须全部恢复并取得胜利。让我在这以紧张的心情，来祝我们45师及参战炮兵部队争取更大光荣。只有敌人停止攻击，战斗才能结束。 不到全部胜利，不收兵。

28号、29号的炮火准备，取得了两个效果。第一，是有效毁坏了部分敌人攻势，并让他们无法完全恢复。第二，是让敌人习惯我军每天12点都会有炮击，从而产生麻痹心理，为我军今天的大反击做好了掩护。

Let me sleep.

方位压动二，高度七十。

0: 秦军长为了今天的反攻，他从28日开始便每天12点对敌阵地进行炮击。
1: 开炮！
0: 这让现在的炮击看上去没什么特别，但敌人不会想到接下去迎接他们的将是末日般的战斗。连续几天的炮火侦察已经让我们对敌人的部署了如指掌，我早将阵地目标给了高风亮，让炮火长了眼睛精准打击。
2: 咱们在这里等待天黑，保存体力，随时检查不谈及的通讯状态。

0: 秦军长占了他们5个小时，秦军长真阔气。
1: 那个山头应该平了。

0: 不谈机，是。 段先锋呼叫炮兵，我在五九旗高地观察到，敌人正在加固阵地。
1: 再来一轮火力覆盖。

0: 大反击开始！
1: 当大反击的火箭炮摧枯拉朽地轰炸在敌人的阵地上时，我突然清清楚楚地感受到，
2: 朋友卡丘上准备，
1: 整体的战局和部署是由众多的战术组成。
2: 发射！
1: 阵地争夺战、坚守坑道、后勤运输都有不同的战术部署，而大反击是全军上下多兵种、多部门、多种战术的默契配合。

同志们，上来。

0: 坑道部队开始佯攻，把敌人从工事里面引出来，再进行一次卡秋莎覆盖。
1: 是。
0: 第三组团。
2: 是。
0: 第八六团。
3: 是。
0: 快！咱们现在散开，你们分别去阵地的左右翼，然后吹冲锋号，给敌人造成我们要进攻的假象，把他们引出来。注意安全。

0: 시어머니 왔어. 창문을 그만 떠야 된다. 도리야!
1: 중국군이 왔다! 아이씨. 쏴라!

敌人被引出来了。冲！炮兵同志请注意，炮兵同志请注意，原设计中原不变，再来一轮火力覆盖。

0: 让炮和延伸5公里，打击敌军炮兵阵地和步兵集结点，同时让咱们的坑道部队随时准备出击。
1: 是。下一步，要打敌人后方的炮阵地和步兵集结点了，每一步都在整体战术的部署之内。
2: 炮兵注意！击熊山方向向南700公尺，
3: 方向3500，表向550，南沿火力覆盖。

0: 伪军的预备兵力已经出发了。我相信段参谋，我们跟他们见不着面。
1: 我彻底明白军部、兵团、制司的战略战术，真正体现了我军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军事思想，体现部队战斗力的是党的指挥，是临时坑道党支部的建立。 是军事的民主，火力和战术固然重要，但夺取胜利更重要的是执行战术的人。
2: 炮兵注意，鸡熊山方向向南700公尺，方向加5，表向加7。

0: 敌人上当了，咱们的战术太成功了。
1: 炮兵的假延伸加上步兵的假冲锋，足可以把敌人粘在阵地上，让敌人不敢动弹。这个时候，我们的炮火再来一个反击，那打击效果不是一般的好啊！
0: 就连他们的预备队也被咱们的卡秋莎大宝贝狠狠地砸了一下。

0: 是步兵该上场的时候了。通知13、5团、2营、4连和3号坑道冯百胜从各自阵地出发，向10号、9号阵地发起进攻。得手后转攻3号阵地。
1: 步兵开始反击了。给91团打电话，让他们打起精神，随时准备增援。

0: 上，给步兵们下命令吧。是，各团注意，步兵反攻，正式开始。
1: 134团、3营8连和86团1营3连快速杀穿1号阵地，直扑主峰3号阵地。

0: 武圣山附近的作战已经发展成为战役的规模，并取得巨大胜利。望你们鼓励该军坚决作战，为争取全面胜利而奋斗。
1: 兵团要求我建立武圣山前线指挥所，统一指挥两个高级的作战反击。该指挥所由您直接指挥。
2: 今后的战斗交给我们了，你们好好休整。
1: 有需要的话，随时找我们。

0: 我们八连还在呢。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拨打40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 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烛光而行，星光内传。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0-813-1166。 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很多朋友问我。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弟弟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睡不好，睡不好，精神不好。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5: 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2: 复方枸杞子膏，
6: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2: 亚洲制药。武胜山附近的作战已经发展成为战役的规模，并取得巨大胜利。望你们鼓励该军，坚决作战。
7: 为争取全面胜利而奋斗。
8: 兵团要求我建立武胜山前线指挥所，统一指挥两个高地的作战反击。该指挥所由您直接指挥。
9: 今后的战斗交给我们了，你们好好休整。
0: 有需要的话，随时找我们。
10: 我们八连还在呢。

0: 手机没带，不是这，哎呀，是这个，
1: 你干什么呀？
0: 可以啊，没味儿啊，
2: 这才是底。
3: 通知135团2营6连，配合冯百胜他们开始攻击。

0: 停止射击，停止射击，
1: 会伤到我方步兵。
2: 铁行军开炮，铁行军开炮。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连长，连长，在壕阵地敌人又上来了，需要增援。经过七号阵地的部队遇到了困难，我们要去支援他们。
1: 好，韩小毛，
2: 有
0: 林桂栓，
3: 有
0: 金大志，
4: 有
0: 你们三个跟我来去支援三号阵地，发现吧。
5: 有，
0: 带其他人去七号阵地。
6: 另外的猴子，向右走。
5: 有，
0: 是。

0: 一、三、九，十号阵地全部收复。
1: 好样的，让同志们务必要守住阵地。七号阵地是敌军的营指挥所，必须尽快端掉，瘫痪他们的指挥系统。
2: 是。

0: 一三四团七连一排，在七号阵地，消灭了伪二师的营级指挥所。
1: 好。

0: 十五军真是好样的，五个小时把战局翻盘了。经过今日的战斗，我判断敌人可能会有三种情况：一是收兵，因为敌人死伤过大，已没有二梯队；第二， 将南九师调上来和南二师轮换攻击，但是仅凭南九师和南二师是夺不走我们阵地的。第三，每七师再增加投入，加入五九七点九高地的战斗，上述情况是哪一种？
1: 估计在两天之内即可证实。

在现代战争的炮火条件下，范弗里特一次动用四个营反攻，这样大的用兵，而且又是那样的密集冲锋，美帝国主义拿无数美国士兵及南朝鲜军的生命开玩笑讲面子，这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好战绩。在这两个连的阵地上打掉敌人两个师，这不是很难得的机会吗？

0: 我秦继伟，
1: 军长，十二军的九十一团八连已经顺利上山了，开始接守四十五师在五九七点九高地的防御任务了。
0: 二十九师张显阳那边呢？
1: 八十六团九连也顺利拿下了东北山梁的二号、八号两处阵地，十一号阵地德尔富师目前还在敌军的手中啊。
0: 86团的同志们辛苦了啊！我看啊，这敌人垂死挣扎不了多长时间了。你告诉12军的同志们，希望他们今天开个好头。
1: 是。

0: 大声的念出来。
1: 是。
2: 志思给我们十五军指点嘉奖了。
0: 念。
1: 是。
3: 李军与敌血战了21日，发扬了坚韧顽强的战斗作风，愈打愈强，战术愈打愈灵活，步炮协同愈打愈密切，战斗伤亡则逐渐减少，这样打下去必能置敌于死地。我们特向你们祝贺，望激励全军再接再厉，坚决战斗下去，直至将敌人的局部进攻完全彻底粉碎，预祝你们胜利。
0: 同志们，这是我们十五军全军的荣誉。你们政治部马上印发红色号外，一定要发到阵地上每一个战士的手里。
4: 好，
2: 快去。
4: 同志们，先去忙吧。
5: 报告军长，十二军的李副军长到。
0: 好。李副军长。
6: 秦军长。
7: 秦军长，恭喜咱们十五军，你们是志愿军的骄傲。
0: 这是兵团刚发下来的命令。
7: 这个命令我也收到了。兵团要求我建立武圣山前线指挥所，统一指挥两个高地的作战反击。该指挥所由您直接指挥。
0: 是时候该你们上了。
7: 感谢十五军交给我们一个完整的胜利的阵地。
0: 这胜利的阵地来之不易呀、啊！虽然我们十五军牺牲了很多战士，但是我们十五军的战士守住了阵地，怕的是敌人有一天要踩着我们牺牲的战士的尸体把阵地再抢走了。李副军长，现在坚守597.9高地，反击537.7北山的作战任务，就全交给你们了。
7: 十二军，保证完成任务。

0: 肉比例46块，收到好。哎，怎么样了？准备好。哎，抓紧干活，抓紧干活。谢谢你，快快快，干活干活。咱们的英雄马上就回来了啊，柴火够不够啊？这帮小子能造着呢。是。胖子们，来了，你帮着一块干，拿个毛巾。
1: 有。
0: 哎，这包饺子，这个皮儿薄，馅儿大啊，馅儿给我玩命往里填，好不好？
1: 好。
0: 哎。
1: 擀薄点啊，参谋长啊，你这饺子包的怎么样啊？军长，啊，和面、擀皮儿、包饺子，样样俱全。哎，
2: 一定这个把馅儿给我填的足足的。哎，
1: 行不？
0: 哎，啊。

0: 这你就是怎么着？我调的馅儿。好。哎，看着我这脚行不行？
1: 可以。
0: 都得包大个的啊！
1: 不愧是。
0: 哎，行。面够不够啊？
2: 够。
0: 啊，这是面醒在这儿了啊！哎，
3: 可以
0: 使劲啊，使劲晃。

0: 哎，
1: 八连的战士们都到了。
0: 啊，到了，
1: 到了。

团长，李恒，快！李正，加油，卡奇！

三、四、五、六、七。报告营长，幺三四团八连集合完毕，八连原有138人，整兵335人，总指挥是上来的。

0: 谢谢团长，都有了。嗯，香。团长，过来跟我们一起吃吧。啊。
1: 洗个澡，换了身衣服，哎，看看我们八连的战士多精神！哎。

0: 村长，
1: 啊，
0: 您不动筷子，大家都不敢吃。
1: 吃啊，吃吃吃吃吃吃吃！元宝把这蒜给大家发发呀，
2: 我来。
1: 哎，吃，
3: 来来，
4: 元宝，
0: 给我。你要吃啊，
1: 是是是，元宝
4: 蒜，
3: 来给我，
1: 我来。
3: 你坐坐坐，
0: 我来发。
3: 坐，快吃吃吃。
5: 嗯嗯，好吃好吃。
0: 都慢点吃啊，别烫着。
5: 哎，对，
1: 嗯嗯，吃饺子就蒜就蒜。
0: 你拿。
1: 嗯，行。哎。吃吃吃，嗯，
3: 来。
0: 哎，三宝，

0: 真好吃哎，
1: 很好吃，
0: 馅儿大皮儿薄，啊，这馅儿里还放了油，
2: 是，放了油才香，啊，这馅儿是我和参谋长调的，哎，这是有秘方的，什么秘方？多放油，啊，这原来咱们那个炊事班的那个他们的指导员，

0: 知道要是知道，咱们能活着下来吃上这口饺子，该多高兴啊！啊，别哭！
1: 吃了碗也说要多放油，
0: 就像炒菜要放油一样。为什么？因为放了油，菜才香，明白吗？

吃，饺子煮，好，有，煮，还有，吃。自己吃啊，还是替那些没回来的人吃？嗯，是。

0: 冯连长，感谢你们在高地上的战斗，留给了我们一个大好的局面。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李副师长，今后的任务还很艰巨，
0: 今后的战斗交给我们了，你们好好休整，
2: 有需要的话随时找我们。
1: 我们八连还在呢。

是陆安相，陆春生，是徐晓，是王成栋，是葛三娃，还有王鲁，是400多牺牲在这里的战友，拿鲜血和生命铸就的。

0: 我们一定要把他带回去，我们要把他们带回家，回家，回家，回家，
1: 回家。

0: 班长，敌人这阵型怎么打？敌人聪明啊，跟咱们学校兵群战了。队长，二组左，三组右，我中间。等一会儿开打，他们肯定会四散，然后咱们再分别集中射击。注意啊，打他们的头头，尤其是带肩章的。
1: 我看他们头倒了，怎么打？
0: 还有，记住了，放近了再打。
2: 是，
0: 准备。

0: 鼠运动，如发现老鼠，务必第一时间消灭，并上报军卫生总。
1: 妙生寄来的酥糖，尝一尝。
2: 这是给你的，我不要。
1: 你肯定也没吃过，就别客气了，快尝一尝。
2: 有事儿求我
3: 啊！我要留在这里，亲眼看着他们一个一个死去。不要为我难过，如果我给你的东西能帮到你们，那我无论怎样都是值得的。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6: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7: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广西金嗓子。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2: 冷暖舒适。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 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2: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5: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16: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17: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了，这就是使命。
11: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18: 抓！
19: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944年，盟军计划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反攻西欧，开辟第二战场。但诺曼底自然条件复杂，并不是登陆的理想地点，于是盟军建造了大量工程设施和特种装备，比如桑葚码头、改造的各种坦克、铺设简易机场等，确保了登陆战的成功实施。这些工程设施和装备是如何建造的？在盟军登陆时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二战经典战法，诺曼底工程战正在播出。

0: 法国北部城市诺曼底，海岸铺满柔软的细沙，海浪冲刷着岸边的防波堤，尽显惬意与浪漫。然而1944年6月，这却见证了一场残酷的厮杀。当时盟军决定在诺曼底登陆，对纳粹德军发起大反攻，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跨海登陆作战。运送的兵力超过200万，其难度也是史无前例。
1: 这场登陆它是一个硬碰硬的登陆，双方都是很明确了，这场仗之后非常快，胜利的一方会主导整个战争的胜利，而失败的一方则将在很长的时间内，至少对英美来说，将经历史无前例的惨痛。
0: 1942年，在法国迪耶普地区，盟军就进行过一次并不成功的登陆作战。那里的纳粹德军防守薄弱，但即便如此，盟军的战损率也超过60%，最终铩羽而归。而1944年的诺曼底登陆中，盟军要在纳粹大西洋壁垒的重点地区开辟登陆场，其难度可想而知。
2: 首先，这个天气，这个地方这个天气是，大风浪比较大。它原定的是6月5号这天登陆，就是因为这个风暴太大，就推迟到6月6号，推迟了一天。这是个天气的原因。再一个，它这个海滩沙滩比较宽。所以这样部队渡海以后要经过漫长的沙滩，刚好是这个德军这个阻击的最好时机啊。所以为了这个克服这两个困难呢，当时盟军也采取了很多办法。
0: 为了能顺利登陆欧洲大陆，盟军早早开始谋划，大量大型特种工程也应运而生。要想从诺曼底柔软的沙滩登陆，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码头的问题。为了解决盟军困境，英国皇家海军中将休斯哈雷特曾提出一个观点：如果无法占领重兵防守的港口，就运送一个港口过去。这个想法得到了英国首相丘吉尔的认同。其实，在1942年秋，时任盟军联合作战行动司令的蒙巴顿就概述了未来盟军登陆欧洲所需人工码头的基本要求。码头要有1.6公里宽，可以持续运输，码头外端的区域可以同时停靠3艘2000吨级的运输船。随后盟军选定了名为交通5部的方案，用浮桥连接人工码头，码头外端配备可调节的锚柱，高度可以根据潮汐升高或降低。这些人工码头的代号被称为桑葚。1943年，加拿大魁北克会议期间，丘吉尔、罗斯福等盟国领导人确定了霸王行动计划，并批准为英美两军各制造一个人工码头，其中为美军制造的为桑葚 A， 为英联邦部队及其他盟国军队制造的称为桑葚 B。
3: 那么关于这个码头本身呢，它是一个算是一个组装型的，就是说它不能够让对方知道，因为如果对方要是拍照空中侦察发现的话，就会提前把它炸掉。它是一个这个水泥构建嘛，就跟我们现在做预制板是一个道理。而它的这个整个建设过程中也是保密的。还有一点呢，就是当时大量的这个船台啊都在造这个军舰，所以呢没有现成的船台给这个浮箱用来建造，只能在沙滩上现挖那个一个区域把它做好，做好了以后呢让它再浮起来，然后拖到这个对岸去，大致是这样的。然后在不用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之前呢还要让它沉下去，作为这个保密，空中拍不到。大概整个的浮箱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0: 为了修建桑葚码头，盟军耗时1年。

0: 英国几乎所有大型工厂都在生产这些部件。为了保密，工人对生产的东西几乎一无所知。
1: 他几乎整个英国的所有工业都围绕着这个桑葚码头的建设。这是战时啊，它跟平时不一样，我们平时可以用钱来估计，说这个东西钱很贵啊，钱很便宜。战时强调的是资源分配，它是个配给制的，分配制的。这块资源生产力给了你，就不能给别人。实际上，为了桑葚码头的建设，英国大量的军舰、坦克，他把这部分工业全部投给了他，以至于他的有一部分航空工业，最后他不得不从美国进口。
0: 工程消耗了大量资源，钢铁以捉襟见肘，不得已使用了大量水泥，浮桥使用的巨大沉箱名为凤凰。为了保密和保存，盟军将凤凰沉箱注满水沉入海底。
2: 实际上为了建这个码头呢，它光是这个预制的构建的浮箱又不行，就是因为预计到这个地方会有大风大浪，所以第一件事呢是要有防波堤。这个防波堤啊是由旧船构成的，就是说本身能开动，但是船龄和这个用途已经不多了。他把这个旧船啊开到诺曼底以后呢，就进水让它沉在这个离海岸不远的地方，构成一个防波堤。第二步呢，再把这个浮箱拖到这个岸边，然后呢注水让它下沉，构成这个一个码头。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6月6日，诺曼底登陆开始，所有的码头构建分别集中在英国的7个港口，等待出航。 随着盟军登上滩头。当天下午，各种运送构建的船只开始向诺曼底海滩进发。七日，拥有自航能力的阻塞船先到达码头，陆续下沉组成防波堤。随后，凤凰沉香在拖轮牵引下也被带到诺曼底港外，开始陆续下沉就位。按原计划，登陆两周内，两座桑葚码头就应组装完毕。然而，在桑葚码头即将建成之际，一场20年未有的风暴突然袭击英吉利海峡。19日，飓风正面冲击，将桑葚 A 一举摧毁，28个沉箱中，21个被毁，码头也被严重损坏，桥面扭曲变形，完全失去了修复价值。而桑葚 B 则幸运得多，风暴只是掠过了码头，虽然造成一定损坏，但设施还可以修复。盟军将备用构舰与桑葚 A 剩余的构舰都转移到桑葚 B 上，增加了40个沉箱。桑葚 B 最终使用到1944年12月，远超最初设计寿命。
10: 这个码头啊，在整个诺曼底登陆期间，它会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整个战役期间，运送了250万人的军队。它一共280多万人登陆，250万人就是通过这个桑葚码头运过来的，登陆的。然后呢，还运送了五十万辆，这个汽车和这个坦克，然后还有这个400万吨物资。这个物资是占整个这个诺曼底登陆期间物资的40%左右，所以这个桑葚 B 码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0: 桑葚码头的建成使用，让盟军大量重型装备和物资器材尽快上岸成为可能，有力保障了登陆部队的后勤补给。然而，诺曼底滩头地形复杂，又有德军预设的障碍，普通装甲车辆即便上岸，也难以应对诺曼底海滩的复杂情况。于是，盟军集中研发的特殊车辆及装备派上了用场。为了登陆作战，英军专门组建第79装甲师，由霍巴特少将担任指挥官。霍巴特思路独特，将主要精力集中在研发两栖坦克、扫雷坦克等特种装备上。他与工程师们密切合作，短期内就开发了多种特种车辆，同时针对登陆作战还设计了各种特殊战术。第79装甲师也因此被称为霍巴特马戏团。霍巴特马戏团开发的装备主要以英国丘吉尔步兵坦克为基础。丘吉尔不是指当时的英国首相，而是他的远祖，历史上曾征战欧洲的马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二战中有750余辆该型坦克被改装，盟军希望这个名字给他们成功登陆欧洲带来好运。
2: 那我们就要说一下这个丘吉尔坦克了，这个在英国叫步兵坦克，这是个很老的概念了，就是二战前是分成骑兵坦克、步兵坦克的，就是有像纵身迂回的，跑得快，但是装甲薄。所以步兵坦克呢，就是它的速度只要跟步兵差不多就行，但是它的装甲非常厚。丘吉尔坦克就属于这一类，就是火力不行，这个机动也不行，也就是20公里撑死了，碰上地形要不好10公里。但是它优点就是皮厚，它的最厚的部分，到了丘吉尔的后期型，到了152毫米，这个厚度超过德国的虎式坦克了。只不过它跟虎式坦克不能比，它火力太弱。那么这么个皮厚的东西呢，特别适合攻坚，所以就以它为基础。而且这个坦克产量很大，整个做了5000多辆，5600多辆，所以拿出来一些坦克改成特种坦克没问题，它有足够的数量。
0: 针对诺曼底细软的沙子，盟军改造出了能铺设帆布的滚筒坦克，可以在海滩上铺出一条3米多宽的帆布道路，覆盖沙滩上不适合坦克通过的沙地以及布满铁丝网。

0: 的地面，帮助部队快速通过。针对纳粹德军设在海滩的障碍物，盟军改装了两种架桥坦克，一种是丘吉尔 SBG， 自带一座小桥箱，可以搭建一座9米多长的桥梁，让步兵甚至轻型坦克跨越障碍。另一种是丘吉尔 ARK， 将坦克去掉炮塔，两侧安装铰链式跳板，利用车身形成一座桥梁，让坦克等重型装备直接通过。此外，针对大西洋壁垒的攻势，盟军除了在开战时集中海上与空中火力打击，也改装了特种作战坦克，最著名的莫过于鳄鱼喷火坦克。这种坦克也基于丘吉尔坦克改装，能将火焰喷射出100多米远，其拖车内的燃料可以喷射80多次。第79师还改装了美制 M4 坦克，加装链机式扫雷具，用高速旋转的链条砸爆地雷，还有DD-27坦克，利用防水布形成密封空间，可以幅度登陆。
1: 那么英国这一部分呢，它的这个自己的区域啊，它事先预想到了会遇到很多困难，那么一个是障碍物，还有是地雷，还有堡垒。那么英国呢，它本着它那个严谨的那个作风啊，它为每一种这种地形或者障碍都做了一种改型坦克。那么作战编组呢，实际上它是根据这个一个滩头，它要铺出4条通道，那么它就要把这个它的这个工程坦克、特种坦克分成4个分队，每一个分队呢，根据用途不同呢，它有扫雷的，要有能够这个架桥的，它再把它混合编组。那么它的目标呢，就是说在柔软的这个海滩上铺出4条既能够不下陷，而且呢又能够安全的那个扫清通道的这么4条通道。英国这方面做得非常成功，也就是在英军登陆的这个地方呢损失很小，就是它对于整个的障碍可以说是量身定做，一种障碍一种车，这个是丘吉尔的使用很成功的。
0: 在登陆日当天，英军登陆非常顺利，迅速瓦解了德军的防御，而这一切与特种坦克的协助密不可分，特种坦克为盟军登陆提供了保障。1944年，盟军计划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反攻西欧，开辟第二战场，但诺曼底自然条件复杂，并不是登陆的理想地点，于是盟军建造了大量工程设施和特种装备，比如桑葚码头，改造的各种坦克，铺设简易机场等，确保了登陆战的成功实施。这些工程设施和装备是如何建造的？在盟军登陆时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二战经典战法诺曼底攻城战正在播出。面对纳粹德军的大西洋壁垒，盟军很清楚空军是不可或缺的力量，盟军战斗机和轻型轰炸机需要随时对德军进行战术打击，如果飞机跨越海峡飞来，有可能错失战机，因此盟军要在诺曼底迅速修建临时的战术机场，并且需要迅速运转起来，才能为登陆部队提供有效的空中支援。对盟军飞机而言，战术机场的要求并不高，但至少需要平整地面，这在诺曼底海滩恰恰是最困难的，沙滩松软，飞机无法正常起降，因此需要先加固沙滩，再铺设钢板，才能形成理想的飞机着陆场。为此，盟军对机场工程进行细分，提前准备好多种机场建设材料，包括预制的柏油路面和粗麻布路面等特殊材料。在工程机械辅助下，盟军能快速用这些材料建成跑道。为修建机场， 美军迅速集中了17个工兵营，共16000多名官兵。英军则组建了5个空军机场建造联队。
2: 飞机这一块呢，对盟军来说也很关键，盟军不能离开空军，所以对他来说，空军能否在第一时间进入很关键。因为最初一个阶段，你是可以从英国南部起飞过来支援诺曼底的嘛，但在之后，那你就只有靠自己了。所以盟军当时为这个方案也是有几种方法，它又分几种。第一种是最简单的着陆场，就让这个飞机啊能落下来。第二一个阶段要有大型机场，盟军机场建造非常快，在很短的时间内居然就在诺曼底滩头，当他把德军赶到有一定纵深，就是滩头还没有完全打开，那个时候实际上进的那个美军在这块还是受困于他那个离墙地带的时候，这时候美军就是等不了了，赶快建机场，就在相对平整一些地方迅速建立大型机场。
0: 6月6日至7日，盟军就在滩头建成3座机场，其中2座仅仅是拥有紧急降落跑道的简易机场。工兵部队和工程人员常常一边修筑机场，一边抵抗纳粹德军的袭扰。机场修建速度非常迅速。8月2日，在一片灌木地带，盟军开始修建 B-19 机场。短短5天，一条1189米长、36.6米宽的机场跑道就铺设完成。很多机场一边使用一边修建，短时间内，诺曼底就成为世界上机场密度最高的地区。随着这些机场建成，盟军空军不断进驻，纳粹德军在附近地区很快被压制，西欧上空的制空权牢牢掌握在盟军手中。
2: 诺曼底之战实际上从战术上来说呢，它确实今天很多作战的包括两栖战都绕不开这个话题，因为没有，实际上两栖战真正打的这是战略机的，没有机场，这大概是最标准的教科书了，从头到尾给你全部的走了一遍，你就照这个打就行了。所有的战术创新、战术理论都基于这场仗，绕不开的。它对日后的技术发展，包括对工程车辆的发展，包括对特种作战的发展，它的无线电引导设备，它对水文录像，它对整个勘测，它包括在工程方面，它建立大型人工港的这个经验，都对日后在这些科技领域的创新和发展还是起到很大作用。
0: 诺曼底战役胜利离不开无数人夜以继日的研发工作，其中很多成果包括军事技术和战术超越了当时战争的理念，这些特种作战方式改变了战场态势，让盟军成功开辟了欧洲的第二战场。诺曼底登陆作战为盟军彻底击败纳粹德军，取得二战的最终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3: 日本对华侵略的野心不仅是扩张领土、掠夺资源，更是想从思想上奴化中国人，从文化上消除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以达到灭绝中国殖民侵略的最终目的。面对这场举世瞩目的世纪大审判，国民政府将会如何进行呢？《正义之剑》第8集正在播出。

美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着一份1943年的美国国务院禁烟备忘录。在这份由美国国务院发给英国大使馆的文件当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0: 自1936年以来，全球只有一个国家，其领导人鼓励种植鸦片及制造烟毒，以供吸食和其他用途。这个国家就是日本。日本入侵之初，即伴随着鸦片交易。2017年5月，摄制组在辽宁省陵园市拜访了90岁的王木林老人。王木林曾在解放后参与过对日本在东北鸦片种植数据的调查。
1: 咱们这个调查呀，一个是有种烟的户数，一个是亩数，这个是实种的数。日本的侵略中国，不只是夺你一片土地，而且要把你这个人民都让你扎抽大烟扎烟根，不能打仗。
0: 这是一段伪满洲国时期东北地区采收罂粟的纪录片。鸦片的泛滥导致东北各地烟馆林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针对日本在中国的鸦片贸易进行了审理。侵华战争期间从事毒品贩卖的华中弘济善堂日方负责人李建甫出庭作证，指认日本军方和政府实际控制了在中国的鸦片贩卖。
2: 上海の特務部というところからアヘンが近く到着するから、これの販売をやってくれろということを依頼されました。それから始めました。半年か7、8ヶ月じゃない。それから公安ができまして、公安がこれを扱うと。
0: 李建甫证言中提到的新亚院，成立于1938年，是当时的日本内阁设立的负责处理侵华事宜的机构。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协调中国境内鸦片的种植与销售。在东京审理鸦片案件的同时，国民政府也对种植和贩卖鸦片的日本战犯进行了审理。1947年，在伪满洲国经营了11年鸦片生意的日本人长岛雄雄，站在了国民政府沈阳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被告席上。这份人民法院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特刊，报道了国民政府沈阳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长岛雄雄的罪行认定。栽种鸦片50余垧，虽因当年干旱欠收，而其收获量竟达1000余两，悉数送缴伪鸦片中央会新京分所，供毒化我同胞之用。法庭判处长岛雄雄共同摧残中华民族推行毒品罪，处死刑。此外，国民政府北平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也有相同罪行的审判，判处战犯宫本忠义在战争时期为敌军贩卖鸦片处无期徒刑，判处战犯冈建一连续共同贩卖毒品处无期徒刑。日本在源源不断掠夺中国资源的同时，又将鸦片的种子播撒在中国大地上。一方面，侵略者利用鸦片蚕食毒化中国人的身体和意志；另一方面，他们企图在思想上根除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1937年，77事变之后不到一个月，日军针对天津城内的一处建筑群实施了猛烈的轰炸。

0: 这些在炮火中被炸毁的建筑物，曾经是南开大学的教学楼、图书馆和师生宿舍。日本侵略者为何要公然毁灭一所大学？中国的知识分子敏锐地察觉到日本的野心，把对国人的警示写进了课本。民族危亡之际，南开师生组织国难急救会，接收东北流亡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反日爱国游行，开始了他们启迪民智、教育救国的民族使命。日本侵略者清楚地知道，要征服一个有着强烈民族意识的国家，除了野蛮毁灭文化教育设施外，还要有另外一种方式。为了推行以华制华政策，日军在各占领区建立伪政权的同时，还成立汉奸组织。
1: 新民会其实说白了是个半官方的组织，半民间的一个组织，它是有一些它的欺骗性的，目的实际是帮助统治者，帮助这侵略者来奴化老百姓的。
0: 在当时新民会出版的刊物《新民月刊》上，我们找到了一篇名为《后期战争与新民会的地位》的文章，撰写者是新民会日本顾问小山真真。在这篇文章中，日本奴役中国的企图昭然若揭，那就是要以日本文化为母体，建立奴役中国的所谓新文化秩序。这些刊物都是新民会为宣扬所谓中日亲善、大东亚共存共荣等奴化思想，而在华北沦陷区内广泛发行的历史证物。在担任新民会顾问之前，小山真知在伪满洲国的协和会工作。被派往华北之时，他在伪满协和会的老同事、曾任协和会总务部长一职的甘破正彦做起了大东亚电影圈的美梦。今天长春电影制片厂内还保留着很多伪满洲国时期的建筑，这些建筑是当年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的办公楼，这里就是甘破正彦做大东亚电影圈美梦的地方。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简称满映，在满映成立之初，以日本人视角拍摄的电影毫无影响力。
2: 因为当时特别是早期的话，几乎全是日本人，技术人员、工作人员，日本人特别多，所以日本人在中国拍了什么片子也不会给中国人他有太多的需求的力量，就是他不能拍那么有魅力的、吸引力的片子吧。
0: 这一局面让关东军和日伪当局非常不满，于是他们找到了甘破正彦。甘破正彦1929年来到中国，曾因挟持溥仪参与建立伪满洲国而获得关东军的认可。他非常清楚，以侵略者口吻拍摄的电影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人信服，电影中必须要有中国人做主角。
3: 那南风吹来清凉，
0: 此时日本人山口淑子的出现恰好满足了甘破正彦宣扬中日亲善、企图弥补东亚裂痕的所有想象。山口淑子的中文名就是李香兰，再加上流利的中国话，这一身旗袍下隐藏的日本身份很难被人识破，极具欺骗性。在李香兰出演的大量爱情影片中，她每次都是扮演弱势的中国女性角色，而男主角都是由日本男星扮演。

0: 日本总是以男的身份出现，中国是女的身份出现。刚开始那个女孩子都是反抗的，但是用那个男主角的爱情，那个女生逐渐明白那个男生的爱情。这个是当时的日本人幻想中国，日本和中国的关系是这个样子。
1: 然而满映的这张有爱情包裹的画皮，从一开始就轻薄如纸，干破正艳的幻想终究只是幻想。在中国民众强烈的民族意识下，谎言和粉饰只能是短暂的泡沫，而这个精神鸦片制造者的野心却在日后和他的罪名画上了等号。在这份国民政府递交给联合国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的名单中，不仅有第一批96名陆军罪犯，第二批34名陆海军罪犯，还有第三批48名政治罪犯。干破正彦的名字与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等人一起并列出现在第三批48人政治犯名单上，足见国民政府对干破正彦罪行的重视。这份48人政治犯名单上还有一个身份特殊的人，叫大谷光瑞，他是日本世袭贵族身份的佛教宗主。一个佛教徒为何会出现在国民政府的战犯名单上？这是现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中国被日劫掠文物目录。在其中一份文物损失调查表中，详细列出了被掠文物的名称、年代、数量和被掠经过。正是因为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对中国文物进行了毁灭性盗窃，因此在国民政府制定的战争罪犯审判条例中，将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拟定的32项战争罪行扩充到38项，其中特别补充的重要一项就是夺取历史艺术或其他文化珍品罪行。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大谷光瑞在大连被苏军俘虏，不久后病死。而干破正彦在日本投降后，终因幻想破灭，在满映办公室服用氰化钾自杀。大谷光瑞和干破正彦尽管都逃脱了法庭的审判，终究无法躲过命运的裁决。同为日本奴化中国的棋子，新民会顾问小山真知却未能逃脱国民政府的审判。国民政府北平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检察官任忠旭发现了混迹在遣返日本侨民中的小山真知，并批准逮捕。
2: 他这个是民国35年判的，小山真知59岁，日本长野县人，他的罪名是
3: 在战争时期奴化了中华民族之工作。
1: 国民政府北平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小山真知作出判决，判决书中写道：按伪满洲国协和会及伪华北政委会新民会之设置，其目的在借大东亚共荣及民族协和为口号而行奴化中华民族之实，欲使我华夏子孙甘愿供日本帝国之驱使，做日本人之奴隶。小山真知在战争时期从事奴化中华民族之工作，处无期徒刑。摄制组跨越2年的时间，

0: 对那些日本侵华战争中的殖民罪行进行了深入的寻访，但终究只发现了冰山一角，很多战犯连照片都很难找到，比如片中所交代的清井真光、长岛雄雄、小山真之等战犯。冰山一角已经触目惊心，但正如这些战犯的模糊面孔，日本侵华期间殖民罪行的历史面目还没有完全揭开。
1: 日本他是要从心理上要把中国的民族意识灭掉，要使心真正的能够归于日本，他要把中国这种心理上也进行彻底改造。我们要是更深的了解日本对外扩张侵略的时候，就会有比较准确的判断。
0: 1949年1月26日，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迎来了对最后一个日本战犯的审判，他就是冈村宁次。实际上冈村宁次此刻已经摇身一变，从一个战犯变成了蒋介石的高级军事顾问，在解放战争中为国民党出谋划策。国民党政权为一党私利，竟然命令法庭对冈村宁次做无罪判决。尽管五位法官都加以拒绝，但最终迫于压力只能接受这一结果，冈村宁次被无罪释放。针对这一判决结果，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身份连续发表惩办战犯的声明。毛泽东指出，冈村宁次是侵华日军的主要战犯，宣判无罪是不能容许的，并严厉谴责了国民党反动派这种违背人民意志的又一次卖国罪行。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4: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9: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0: 肝肾虚了，
9: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8: 祝你睡好。

亚洲制药，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二日，法庭宣判全体被告人有罪，东条英机、广田弘一、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共七名战犯被判处死刑。这场举国瞩目的对日战犯审判，是中国近代史上首次对侵略者的正义审判，代表人民的意愿和历史的潮流，体现了中华民族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是将侵略者送上审判席的英雄气概。
1: 东京审判也好，南京审判也好，就是对日本这些战争罪行进行清算，这种审判不分党派，不分哪个政府，而是整个中国全民族牺牲换来的最伟大的一个成果，正义对邪恶的审判。
0: 然而，中国从九一八事变起遭受日本侵略长达14年，大半领土被日军蹂躏，日军暴行罄竹难书，但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惩处很不彻底，很不完善，无论是处罚广度还是处罚力度，均不足以惩戒罪犯，很多战犯甚至成为满足国民党一党私利的工具。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了对1000多名日本战犯的接收和审判工作，这将是有史以来最为成功的一项战犯改造工程。当正义之剑再次扬起，这些昔日的战争恶魔将经历一场怎样的由鬼变人的人性洗礼？
2: 新中国成立后，969名日本战俘从苏联西伯利亚移交到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山西太原也关押着140名日本战俘。这1000多名战俘在新中国的战犯管理所会有怎样的经历？历史学家历时多年，记录那段不可复制的历史证言。敬请收看《正义之剑》第9集。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振东健康产。

0: 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 正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正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合，阳光衰老，年轻开心。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甜蜜佳人氨糖硫酸软骨素骨胶原蛋白片，六种成分滋养骨关节，具有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3: 腹胀难受，请用容易通舒密胶囊。容易通清热通便，排得有规律，一身舒畅。德源堂药业。
0: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家人。
0: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用良心酿好酒，谈老大酒，谈谈香。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0: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殷墟火腕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9: 班长，啥时候画个我站岗的样子？
10: 老崔，你有相差甩哟，
9: 我想给我妈看一下，儿子长大了。

0: 兵器秘密关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主持人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杜文龙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
2: 美国国会下属的政府问责局七月中旬发布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当中啊，披露了美国军方名为 CPS 常规快速打击的高超音速导弹项目存在一系列重大的问题。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看短片。
0: 美国国会下属的政府问责局七月中旬发布报告，披露美国军方名为 CPS 常规快速打击的高超音速导弹项目存在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产能减半、成本高涨、进度缓慢等。报告显示，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作为主承包商的 CPS 项目在零部件供应、生产能力和技术方面出现问题，目前每年最多生产6至7枚，仅为原计划12枚的大约一半。生产进度缓慢的同时，成本也在大幅上升。不仅如此，据美国彭博社、星条旗报等媒体报道，美国陆军与海军联合研发的岸鹰高超音速导弹服役时间此前也历经了3次推迟。根据美国彭博社4月29号的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已经提出了申请，计划将岸鹰高超音速导弹部署到中东地区。然而第3次的推迟不仅再度延后了该导弹的列装时间节点，还让美军原本计划的高超音速武器部署计划再受冲击。美国陆军此前设定2023年9月30日为部署该武器的最后期限，但未能按时完成，之后在2025年9月第二次延期。彭博社称，2025年年底再次错过最后期限，凸显了确保该系统按预期运行所面临的技术复杂性。除了部署一再延迟，岸鹰导弹的试射也是一波三折。美军此前计划在2022财年开始测试岸鹰，但2023年的3次试射都因为发射器问题被取消。
2: 刚才短片当中呢，美国政府问责局报告披露美国海军的 CPS 常规快速打击高超音速导弹项目进展不顺，产能减半，成本上涨。实际上呢，这几乎已经是美国新型武器研发项目的常态了。美国陆军的岸鹰高超音速导弹几年前就已经试射了，它和海军的这个 CPS 高超音速导弹共用一个弹体，为什么海军的这款导弹却迟迟看不见真容呢？杜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3: 的确，目前那个陆岸鹰和海岸鹰虽然在技术装备上相通，但是海军武器装备面临重大挫折。按照美国官方说法，年产6到7枚，而且无法对实战情况进行保证。那如果一款导弹每年只有6到7枚的产量，无论是在技术路径包括各种零配件采购方面，依然存在着重大问题。第二呢，是海军的特殊要求有可能过于苛刻，因为岸鹰武器装备如果陆军使用用于打击固定目标，海军使用用于打击移动目标，如果在目标导引头包括在技术通信方面出现问题，无法稳定跟踪陆上包括海上移动目标，这样海军所谓的打移动目标就会成为泡影。所以海军如果能够把自己技术标准提高到相当高的水平，陆上岸鹰未必能够适合海上作战，所以这种水土不服有可能会导致海上高超音速远程打击武器装备出现严重困难。
2: 美国中央司令部提出的把岸鹰部署到中东地区的申请一旦获批，会对中东地区的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魏先生，您怎么看？
4: 美国中央司令部建议岸鹰高超音速导弹服役之后马上就要在中东地区进行部署，这个提议啊一点也不令人意外，因为呢在针对伊朗作战的过程当中，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是主力，所以呢美国陆军认为想要在中东地区，尤其是在针对伊朗进行威慑进行打击的过程当中，他要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手中必须要有更为强有力的武器，其实就是岸鹰。那么一旦在海湾国家

0: 进行部署。这个暗鹰可以利用它3000多公里的射程，针对伊朗的一些重要目标进行威慑、进行覆盖。那一旦伊朗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针对驻中东地区的美军设施进行反击的时候，美军马上就可以反应，而且不需要在中东长时间的部署航母打击群，或者说过多的这种空军的作战力量。一定数量的暗鹰可以和伊朗的弹道导弹构成技术层面的军事。
1: 另外，我们知道从2018年以来呢，美国五角大楼已经为高超音速武器的投入超过了120亿美元啊。据美国政府问责局披露，首支导弹连的部署成本呢约为27亿美元，其中包含了导弹采购的费用。除了列装进度滞后之外，这型导弹的实战效能也存在诸多待解疑问。那么它的性能到底是什么样的？部署情况如何？我们来看短片。
2: 暗鹰高超音速导弹作为美军高超音速武器体系的核心项目之一，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发。导弹全程飞行速度大于5马赫，最大飞行速度超过17马赫，采用机动式发射，发射装置由美军 M870 拖车改装，每辆拖车最多可装载2枚密封于单独发射箱内的暗鹰导弹。美方宣称暗鹰的最大射程约为2800公里，但根据最近的一次测试，暗鹰的飞行距离超过3800公里。据《澳大利亚时报》2025年8月4日报道，作为护身军刀2025演习的一部分，美国陆军部队首次向澳大利亚部署了暗鹰高超音速导弹。针对美方在多个地区部署美制陆基中导系统，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俄方将不再依据中导条约维持单方面暂停部署陆基中程和中近程导弹系统的自我限制。2025年8月1日，俄总统普京表示，俄新型中程高超音速导弹真数的首套量产型已完成生产并交付部队，真数导弹的批量生产正在进行中。2025年12月30日，俄罗斯国防部发表声明说，真数导弹系统已在白俄罗斯投入作战使用。
1: 短片当中讲到，美军目前呢已经在澳大利亚部署了暗鹰，而与此同时，美军现在计划向欧洲分阶段部署这些高超音速武器。那么相关的部署会给地区的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我们该如何分析？杜先生，
3: 高超音速武器一直是美国在大国竞争中的王牌。如果在澳大利亚完成测试，进行实战部署之后，有两个作用不容忽视。第一呢，是加热全球热点。目前美国在全球鼓动很多热点地区占领度不断提高，像亚太、像中东地区。如果今后在亚太、中东地区大量部署这款武器装备，打击范围、打击能力将会成倍提高，而且美国陆军独立进行作战的能力也会进一步得到强化。第二是加剧大国竞争。目前欧洲方向是美国部署的重点，在德国准备部署地方系统，如果暗鹰系统加入其中，这样在俄罗斯周边美国所形成的远近组合、高低组合、快慢组合的中导能力会对俄罗斯产生较大压力。2019年与俄罗斯撕毁的中导条约，如果在俄罗斯周边大量频繁部署2种这个中导武器装备，特别是具备高超音速打击能力的暗鹰武器，俄罗斯也会做出反制。所以中导竞赛很有可能在欧洲首先拉开序幕，成为美俄竞争的新领域和新空间。
1: 那么在暗鹰系统传出成功试射的消息之后呢，俄罗斯的真数宣布已经在白俄罗斯投入了作战。很多媒体也把美俄的这两款高超音速导弹进行了对比。那么究竟这两款导弹哪个实力会更强一些呢？魏先生怎么看？
0: 在高超音速导弹的竞技场上，有实力的选手都是军事强国。那么现在来看呢，其他的选手已经跑了好几圈了，但是美国这个选手已经是落后，因为他还没有起跑。刚才也提到了暗鹰高超音速导弹现在仍然处于测试的状态，可能要在今年的中期才能够交付部队，那么后续呢进入到小批量的这样的一个量产的阶段。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啊，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俄罗斯的真数中程高超音速导弹，它已经在实战的过程当中使用，取得了战果，而且已经进入到了批量生产和批量交付部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在军事强国的这个序列当中，美国在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发和使用方面还是

0: 是存在很大的问题。
1: 嗯，那么刚才您也说了，这个其他选手跑了好几圈了，美国还没开始出发，有没有可能他实现弯道超车，或者说突然冲出来赶上大家？
0: 从目前各国所使用的高超音速导弹，它的性能和具体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水平来看，美国在高超音速导弹方面并没有明显的技术优势，甚至呢在技术层面是处于这种落后的状态。因为其他的军事强国啊，它不仅拥有多型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像俄罗斯，它已经在实战的过程当中使用了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针束高超音速导弹和锆石高超音速导弹，这已经是有三个型号，有空射版本的，有舰载版本的，也有陆基机动部署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美国，它在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发方面，原本呢也是多管齐下，美国空军、美国陆军、美国海军都有各自的项目，但是每一个项目进展的都不太顺利，其中暗鹰是技术难度最低的一个，到现在仍未服役。
1: 说到暗鹰呢，我们不得不提起另一款装备啊，美军对这款装备进行了持续近三年的大幅改装。改装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为了把它作为高超音速导弹的搭载平台。是哪款平台？我们来看看短片。
2: 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原本是美国海军21世纪初按照由海到陆战略定制化打造的，强调对地攻击能力。但随着美国海军发展方向重回控制大洋，这种排水量超过1.4万吨的巨舰失去了用武之地，甚至被美国媒体批评为大而无当，仅仅建造了3艘就草草收场。本着废物利用的原则，美国海军决定将其作为高超音速导弹的搭载平台，并用可以容纳高超音速导弹的大直径垂直发射系统取代原先配备的155毫米舰炮。在2026年度美国海军水面舰艇协会年会期间，美国海军朱姆沃尔特级项目主任克林特·劳勒上校再次公布了为3艘朱姆沃尔特级进行大修升级的最新细节。CPS 武器系统在改装期间已经被安装到舰上，主要施工环节已于2025年底完成。用于容纳 IRCPS 导弹的3连装先进有效载荷模块 APM 发射筒已于2025年11月调装进了新型垂直发射装置。改装工程结束后就将重启舰上系统，随后完成 CPS 导弹的全系统测试。然而，美国国会下属的政府问责局7月中旬发布报告中提到，截至今年1月，首艘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的现代化改造工作已完成94%，但进度落后原计划24个月。由于资金和测试方面存在问题，原计划2025年开始在该舰上进行的高超音速导弹试射已被推迟至2027年。
1: 按照美国海军设想，经过现代化改造之后，朱姆沃尔特级导弹驱逐舰将会成为美国海军的远程打击平台。这款曾被给予厚望却屡遭诟病的科幻战舰，即便成功加装了高超音速导弹，但是改造之后它的战斗力能不能达到美军方面的预期？它存在哪些潜在的性能短板呢？我们请杜先生帮我们分析。
3: 如果朱姆沃尔特加装了高超音速导弹，这是废物利用。平台隐身性能不错，但是美国海军对于它的火力打击系统很不放心，而且呢，这个之前所进行的技术设计，包括作战构想，并没有完全得到实现。如果进行12管加装，我感觉它有一种所谓的测试功能。即使朱姆沃尔特成功的加装了12枚高超音速导弹，今后呢，有可能作为一个武库舰使用。武库舰是美国冷战到现在一个构想，但是按照冷战武库舰和现在朱姆沃尔特形成的12枚导弹所构成的打击能力差距太大。关键是暗鹰导弹如果今后只具备对地能力，那么整个朱姆沃尔特的防御由谁负责？防空反导反潜作战，它在海上会成为一个巨大的短板。即使有之前的隐身能力加持，但是只是对水面雷达，只是对雷达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对其他的侦察手段和遥感器并没有太多的限制。即使能够和高超音速武器装备形成一种组合，今后在整个编队中的作用也非常有限。
1: 另外，从短片当中呢，我们了解到朱姆沃尔特号呢经历了3年的大幅改造啊，造价方面是贵上加贵。然而，最新的消息是，当地时间4月19号，在密西西比州帕斯卡古拉一处造船厂码头停泊的朱姆沃尔特号呢又出事了，发生了火灾，事故还造成了3名水兵受伤。哎，我们注意到近期美军军舰呢是接连的发生起火的事故，这种情况我们该如何分析呢？魏晨。
0: 美国海军大型水面战舰的起火事故分为2种，第一种啊是在海外执行任务，甚至是在作战的过程当中突发了火灾，那么这对于他任务的执行能力可以说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那么第二类情况呢，就是在港口当中，在造船厂当中进行维护保养，进行技术升级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火灾情况，那这种情况呢，可能美国海军不应该负主要责任，而是美国的造船体系或者是维修体系它存在经验不足的情况，工人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啊，比如说在换电缆的过程当中，在电焊作业的过程当中，它有违规操作，或者说没有按照安全的这个流程，那么导致施工而引发火灾。那美国海军的昂贵的主力战舰一旦出现了内部主要舱室、重要舱室被烧毁的情况，可能不仅要延迟服役也就是延迟它重返舰队的这个时间，甚至一旦这个火灾的情况比较严重，那可能就失去了作战功能，不得不提前退役。
1: 除了朱姆沃尔特级能够搭载高超音速导弹之外呢，新规划的特朗普级战列舰它也会搭载高超音速导弹。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2025年12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国务卿卢比奥、前海军部长约翰·费伦一同出席新闻发布会，公布海军的最新造舰计划。发布会上，特朗普宣布，美国海军将建造2艘特朗普级新型战列舰。特朗普级战列舰计划在2028财年开工。然而，美国海军学会网站7月22日透露，相关准备工作因为美国国会未能及时通过拨款而陷入僵局，可谓开局不利。
1: 当前美国海军造舰计划面临着产能、经费、技术多重现实制约。尽管美国政府希望通过新战舰项目提振低迷的美国造船业，但是美国国防工业界人士表示这一项目不切实际。特朗普级战列舰从概念规划到实际列装，将面临哪些难以回避的挑战？它的具体可行性又是什么样的呢？杜行，
3: 首先太贵，按照目前220亿美元造一艘。那么如果其他国家去造大型驱逐舰、顶级驱逐舰，能够造20多艘、造30艘，所以目前呢，这个昂贵的造价，包括今后25艘到35艘的设想能否实现是大问题。所以这个吞金巨兽到底为美国带来多大负担，现在是个未知数，有点太大。如果按照这个3万吨到3.5万吨庞大的身躯在海洋上是靶标，再加上很多国家都有海基、陆基、空基版本的高超音速反舰导弹，所以这么大一个大家伙在海上，无疑为全世界所有的高超音速导弹提供了绝好的靶标。第三，太过时。如果依然把几万吨的大家伙放在未来海战，那未来海战是什么状态？这个好像缺乏严格分析。像今后一般认为是智能无人分散，包括这个其他的作战形式，就传统的大炮巨舰这个能力在快速下降，所以跟今后海战的设想格格不入。所以严格的说呢，特朗普级战列舰好像不是为作战而生，是为政治而生。
1: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特朗普级战列舰，它的发展思路呢和现在的无人化、智能化和分散化这个思路是背道而驰的长期以来的美国海军它难以按时按预算完成造舰任务。美国造船厂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它多年以来面临招工难、留人难的问题，而且无法保障生产线的人员配置。而特朗普总统和费伦在新闻发布会上并未提及如何解决上述问题，难道是这些问题已经被解决了吗？我们该如何看呢？魏先生，
0: 美国方面现在提出的解决方案大概有2套。 那么第一套方案呢，就是持续的向造船业提供更多的资金，然后呢，通过一些保护政策让它恢复所谓的活力。从目前来看呢，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基本上是无效的，因为想恢复造船业的活力啊，解决用人难、留人难的问题，这不是几年之内能够完成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那么第二套方案呢，就是利用外部资源或者是引进外部资源。现在美国更加倾向于和日本、与韩国进行合作。此外呢，它也要引入这种竞争机制，想要让欧洲的造船厂或者是日韩。

0: 产的造船厂，接手美国国内一些老旧破败的一个造船厂，让它的这种竞争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目前来看，第二套方案仍然处于探索阶段，什么时候能够有明确的结果，是否能够为美国整体的造船业注入活力，现在呢还是一个未知数。因为美国的大型的造船厂，它对于外部的介入是非常排斥的，这里面也涉及到很多的利益问题。而且呢，这些美国国内的大型造船厂，它在美国的这个政治决策层，它是有利益代言人的，那么也会通过一些议员的运作，或者说呢相关法案的这样的一个推动，那么最大程度的保护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利益。也就是说，在造军舰这个问题上，美国国内的工业体系和造船体系还是试图保持这样的一种垄断的模式。外部的力量、外部的资源、外部的企业想要进入，会面临重重阻力。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7: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8: 新的高超音速导弹项目进展不顺，产能减半，成本上涨，多次延期服役，而现有装备的改造进度呢又是缓慢，资金和技术可以说面临双重考验。新型战舰的规划看似宏大，却缺乏现实支撑。这些现状几乎已经是美国新型武器研发项目的常态了。美军的军工体系发展到底能否支撑它的全球霸权诉求，我们节目还会持续关注。
9: 好，今天的兵器秘密关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1: 感冒头痛、怕冷、咳嗽、流清涕，请用九寨沟金防颗粒，有效缓解风寒感冒引起的恶寒无汗、头痛身痛、鼻塞清涕、咳嗽白痰等症状。九寨沟金防颗粒，
2: 热力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地暖制冷，地暖采暖，温湿双控。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5: 冷暖舒适。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在新域新制领域的建设发展上，一开始战区和部队的经验不足，但当以联合的思想为指导，站在为整个体系发挥效能的基础上，不仅完成了对装备性能的挖潜，也让更多的可能融入联合的体系。
7: 这个舰船最大可能就在这片区域，一定要盯紧，绝对不能够让这片区域的情况失守。
8: 开始 BBRT。
9: 这个潜出到这个位置结束之后，两架飞机返航换攻击 3A， 持续的跟踪监视。
10: 一号动幺航线一高度幺三栋，请示开车。
11: 动幺检查好，可以开车。
10: 明白。
12: 现代作战中，无人机的作用正在发生快速的变化。无人机正在从单一的任务平台发展成为整个作战体系的关键节点。无人机由于不再存在实体的飞行员在机上操控，所以说它对于风险的敏感度比较低，加上无人机可以提供长航时的广域覆盖，这就意味着无人机可以出现在过去风险比较高的地带，而且可以实现24小时大范围的监控和覆盖。这就意味着无人机会为现代作战体系带来一个广域的态势感知能力，过去从来看不了这么远这么长的时间，但是今天可以做到。再借助现代通讯系统的加持，无人机就可以实现火力链路的闭环。无人机获取到的所有的信息资源可以分发给陆军部队、海军部队以及其他的军兵种，为所有的武器资源提供一个信息保障，包括目标的方位、目标的运动数据，全部可以实时的提供。换句话说呢，在无人系统加入之后，各军兵种的火力平台就有了一双乃至无数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眼睛，那对于现代作战体系的信息支援能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所以各种无人平台已经成为现代作战系统中不可或缺的关键节点。
13: 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一直都是国土防空型的这种武器装备的发展路线，到现在从国土防空走向攻防兼备的这个过程，我们终于可以用我们的主动手段去探测到我们周边一点一滴的这些变化，而这些变化将会成为我们后续所有行动的一个指南。飞机状态怎么样？
14: 飞机状态控制好了。
13: 这个目标是什么？放大一点给我看一下。无人作战正在深刻改变战争面貌，颠覆传统作战模式，从态势感知到精确打击，逐渐走向作战体系的最前沿。过去的联合演训分配给我们的任务都比较单一，作战效能体现不够突出。
15: 任务开始，按作战计划执行。
16: 飞机已到达预定空域，智能系统开始计算，
17: 对机场、港口、交通要道等重点区域进行第一次广域搜索。
9: 基于10年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工作实践，

0: 站在新智力量发展的潮头。我深知联合作战要走深走实，需要我们这些联合军官从机关走向基层，用联合的思维来建设部队，充分发挥无人化智能化的优势，让无人机成为制胜强敌的关键变量。
1: 无人作战平台所代表的新智装备，它仅仅是具有一些作战潜力，但是装备的使用者毕竟是人，而什么样的人又以什么样的思维方式来使用这种装备才是最为关键的。无人机从来没有局限于单一的军兵种，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战争中无人机可以隶属于诸多军兵种，那么从微型的到轻型的到中型的到大型的，从战术级到战略级的，实际上无人装备的出现正在逐渐的打破传统军兵种严格的壁垒。因为无人机所提供的信息感知能力和打击能力可以同时为所有的军兵种乃至所有的作战资源服务。那在这样的新的潮流之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也正在以联合的思维把无人装备整合到现有的作战体系中去，这就意味着所有的军兵种必须在统一的架构下能够共享无人平台所提供的所有资源，包括信息资源，也包括火力资源，并且在不断的演训中去打磨，去懂得如何在这样的信息资源支持下有效的使用自己既有的作战资源。这也是近些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接近实战的演训中所磨练的重点。
0: 正是因为我有我的联合经验，我知道谁有可能能用到这个情报，谁有可能通过他的正向的反馈来激励这个单位往着更精尖的这个方向去发展。
2: 我们就是一个小的帘子，
0: 没有任何各军兵种精确的作战需求和无人机海量的情报数据开始深度交融，智能化的势能正逐步转化为无人机的实战效能，联合的经验正慢慢为新装备注入联合的魂。我们成为了火箭军木子获取的新方式，海军态势感知的新渠道，陆军远程火力打击的新支撑，各军兵种精确的作战需求和无人机海量的情报数据开始深度交联。随着无人机在联合作战应用中的不断延伸，更快的数据处理能力，更优的智能博弈算法，让无人作战拥有无限可能。
3: 完成了战区骨架和灵魂的搭建后，联合的血与肉开始向整个部队注入。经过联合思维培养的一群人站在基层，把联合推向深处，推向实处，解决联合过程中一个个实际的问题。
4: 报告舰长，向你通报，在我东南海域120海里有不明水面目标，现令你舰立即高速前出，紧查证。
5: 好，雷达加强搜索，侦察组织信号征收。
6: 我们航行在中国南海，一线遇有突发情况，有的时候光靠海军舰船难以抓住最佳处置窗口。
4: 报告舰职，动力切换至燃机。
7: 飞行动力，空战开始，空战开始。现在通报目标，方位洞九洞，距离150，双机间隔30公里，高度10000，动力可以前出。
8: 动力明白，前出。
7: 动摇后置，
9: 动摇明白。
10: 各着员，
8: 动摇明白。
10: 东南方向海空域出现敌情，接上级命令，我部在空歼16立即训转站前出处置。
7: 分动两，停止空战，停止空战。
8: 动摇收到，动摇收到。
11: 现在通报，东南方向出现敌情，需要我们训转站。
9: 动摇明白，
8: 动摇明白。
12: 我们巡航在中国南海上空，是最快抵达任务区的眼睛和拳头。但是战斗机的滞空时间有限，长时间的跟监处置更需要海军的战友们配合。
6: 唯有联合才能守好祖宗海，在一线预队中我们需要战术机的联合，海军战舰与空军的战机 要能直接联动，一起融合，联合作战下沉的越深，咱们自身的能力就越强。啊，我们主要是围绕前期我们战术级联合训练进行研讨交流。刚开始的战术级联合训练，我们在方案阶段就发现问题多得像沙子。我们海军做计划一般是文档，但是空军给的是一张图，海军叫什么，就是两图一表或者三图一表，其中的表就是协同计划表。空军有空军的语言，哎，我们海军有海军的语言，不在一个系统上面。

0: 我们正在协同航空兵进行联合对海突击。到了海上实操，海军习惯看态势，空军因为空中速度太快，习惯听任务。第一次联合训练，经这些细节问题，状态满头包。针对我们这次的海空联合行动，我们搞一个集体的复盘。
1: 海军航行在海面，我们飞在天上，一个是平面，一个是空间，双方的视角不一样，所以呢，这个指挥逻辑和思维方式也不太一样。
2: 那一次的战术机联合训练，我们的副官报告就写了几十页。针对这些暴露的问题，这几年我们和空军的同志一起研究建立联合机制，加强联合训练，丰富联合战法。
1: 大家的配合是越来越默契了。海空天一体，它是一张网，它是一张图，我们去能更熟悉海军的装备特点，包括海军的一些装备的性能啊，它能看多远，它可以给我提供什么支撑，或者是我能给它提供什么帮助啊？你如果没有联合的话，可能是一加一小于二的结果，但是现在有了联合之后，哎，那你产生的效果可能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
3: 联合体系制胜的这种结果，战术机联合的核心是默契，而默契的基础是统一的认知与协同的标准。这些细节差异啊，恰恰是认知壁垒的直接体现。海军和空军的作战环境、行动节奏、指挥逻辑完全不同。海上作战节奏相对平缓，指挥依托平面态势图，强调按计划表协同；空中作战速度快，态势变化快，指挥更依赖计时的语音指令，强调。 临机调整，这些差异啊是各自军种作战规律的产物，本身没有对错，但在战术联合的时候就会导致信息传递错位、协同时机偏差、行动节奏脱节，哪怕是术语、作业方式的微小不同，都可能在实战中错失战机，甚至引发误判。这也说明啊，战术级联合没有捷径。
4: 必须从最基础的话语体系统一、作业标准对齐、行动节奏磨合做起，把军种差异一点点的磨成联合默契。
5: 报告舰长，第一批两架歼16飞机已入网，指挥权移交我舰。
6: 将敌机目指推送歼16飞机，引导其启动交战。
7: 报告舰长，雷达受敌干扰，跟踪不稳定。
8: 对空引导员，召唤歼16D飞机对等反制干扰。
1: 雷达侦索器歼16飞机满足发射条件，
7: 发射。
1: 现在战术机的联合训练，随意入网，战讯耦合。海上的一艘舰船已不单纯是一艘舰，更是联合作战体系中的情报终端、通信中继、火力支撑。
9: 在海上飞行一望无际，像千里走单骑。但是呢，现在的每一艘战舰都是我们的一个支点，我们可以随时联系海上的海军战友，底气更加足了。单平台体系化的核心实战价值呢，就是让每个一线作战单元都拥有体系赋能，实现三个层面的能力跃升。第一是态势感知能力。 过去单艘舰艇的探测范围有限，那现在呢，可以接入空军预警机、无人机的全域态势，看得更远更全，大幅提升了预警反应时间。第二是作战支援能力，舰艇遇到敌情可以直接召唤空中力量。

0: 协同处置。空中战机的制空时间不足，可以依托海上舰艇获取情报补给，态势支撑，双方互为支点，弥补了各自的能力短板。第三是应急响应能力，面对突发情况，一线平台不用层层上报等待指令，可以直接在体系内联动就近力量，快速处置，抓住作战窗口。
1: 保持跟踪，下船目标态势。
2: 剑锋动腰，注意前方空勤，调整编队位置。
3: 剑锋动腰，收到。
4: 菲律宾飞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声明，立即调整航向远离。
5: 目标已驱离。
1: 收到。
6: 十年联合路培养了一批联合作战人才，强军之道要在得人。未来与强敌的对抗绝对不仅仅是装备的对抗，而是一群联合作战人才支撑下的体系的对抗。
7: 报告，上级通报，我东南方向一大型水面舰艇编队正高速机动，从该编队起飞的战斗机群持续向我进飞，可能对我重要目标实施火力打击。
8: 我部四架载空无人机预计十分钟后陆续抵达任务空域，接续无人机立即起飞。
9: 载空预警机赴一号空域，
10: 系统运行正常，数据开始回传。
11: 调取敌舰机数据样本，执行 A 级智能分析。
12: 木子信息已推送至联合打击平台。
11: 对目标持续跟监，保持态势滚动更新。
13: 联艇保障中心指挥所，准备完毕。

0: 报告舰长，导弹流来袭，经做识别，判为敌对我师防区外，他们是反击，其中可能有反辐射导弹。
1: 好。电力计划智能防空系统进行火力分配。
2: 智能防空。

0: 防空抗盗完毕，我舰人员安全，武备良好，导弹均成功拦截。
1: 报告，收到上级命令，要求我部对敌舰艇编队实施联合火力打击，瘫痪其作战能力。
2: 报告，接上级命令，拟制打击敌一号编队计划，
3: 立即启用3号模型
4: 进行作战规划。

0: 完成导弹发射准备，发射时刻 K 减三六。
1: 长岛反舰打击火力单元准备完毕，发射时刻 K 减幺两。
2: 歼击机 K 减三动进入支援掩护空域。

0: 阵中出现的应对敌方水面作战舰艇编队突袭的反击流程非常耐人寻味，它反映出一些惊人的事实。首先，我方的指挥系统所掌控的信息是全域的和实时的，这意味着这个作战指挥系统迅速地融合了多平台的信息来源，包括无人系统、有人系统、水面舰艇以及其他的侦察平台的信息支持，能够第一时间掌握到敌方舰艇编队的动向以及他们的作战行为。另外一个事实是，整个的作战系统采用了人工智能辅助的模型分析、威胁分析以及作战任务指令的生成和决策。这种决策支持打破了传统的指挥体系的这种固有流程。在过去，一次复杂的作战行动要依靠大量的参谋人员来制定作战计划，作战计划执行完之后再下发到各个的作战单位、作战平台去实施，整个的过程是小时级的，甚至还要更长。但是我们在片中看到整个的指挥决策系统是分钟级的，这就意味着我们的作战资源所采取的行动跟战场的态势是实时吻合的，整个的火力系统的使用是成梯次的、成体系进行的，所以才做到了对对方打击的防御以及反制是同时完成的。在这样的指挥系统的支持下，我方所有的作战平台他们的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而且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比对手占据了先决的优胜条件。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6: 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
8: 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
9: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真暖心暖马市。川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宁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

0: 未来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全速前进。
1: 隐身作战，情报很少，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
2: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3: 在这个冲上利剑出鞘的战场上，我们必须发出一条制胜之路，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4: 关于台湾各厅署拟任主官名单的调查工作，你进展得如何？
5: 这次你去台湾担任临时交通员，这份情报必须尽快把它送出去。
6: 这个共谍就隐藏在我们在座的人当中。
5: 隐蔽战线的工作步步凶险，处处杀机。
7: 台共里边联络站暴露了，
8: 拜托你们把情报送出去。
5: 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知。
9: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1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CCTV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0: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4: 康然牌益中生血片，两项国家发明专利，健脾和胃，益气生血，上品中药，华康制造。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1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

0: 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孙骨法，虚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脚，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亿。
2: 二指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指食用油。
3: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4: 振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阳光衰老，年轻开心。
3: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6: 冷暖舒适。
3: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我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伊朗谴责美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是经济恐怖主义。
0: 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等国林火持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2: 行至年终，国际机构纷纷发布关于全球经济形势的最新判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摩根士丹利等国际金融机构也逆势上调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依然位居前列。半年经济增量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最大增量。进入2026年，全球地缘冲突阴云笼罩，国际局势更趋复杂严峻，世界经济运行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遭遇严重冲击，变局加速演进，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此后，在多个重要场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

0: 论断。他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如何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有着深邃的战略思考。从12年前创造性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到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从超前部署谋划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到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正是一系列科学预判和前瞻布局，让今天的中国在面对外部重重危机时，始终牢牢掌握战略主动。面向未来，发展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还会更多，党的20届四中全会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1: 面对外部的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呢，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稳定国内的市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提前布局战略定位是特别重要的。那么总书记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这些大的格局的变化，高瞻远瞩地把握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方向，这些战略决定对今天的影响是意义深远的。
0: 今年以来，一个个承压闯关、向上突围的关键时刻，都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生动实践。上半年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陷入瘫痪，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让中国经济直面外部冲击。在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两条走势不同的曲线照见关键时刻的中国答卷。
2: 这条黄色过山车般的曲线是今年以来国际市场的一个汽油现货价格，它的最高涨幅达到了120%。那这条红色曲线是同时期我国国内的汽油现货价格，它的短暂的最高点也才是黄色的2/3左右，并且迅速回落，后期走势平稳。
0: 迎战冲击，果断启动10多年来首次成品油临时调控措施，确保油价基本平稳。抓自主生产，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能源绿色转型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首次突破60%。中国规模超大且运行有序的能源体系筑牢多道防线，也为全球能源市场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做出重要贡献。今年以来，挑战一个接一个，极端天气频发，给农业生产带来多重考验。各地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良田沃土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大面积推广我国自主培育的粮种，有力提升夏粮单产。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在全国25个夏粮产区同步作业，争分夺秒，鱼口夺粮，打赢了夏粮丰收这场硬仗。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提供坚实支撑。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让高质量发展底座稳如磐石。15五开局之年，驱动发展的创新引擎更加强劲，一系列前沿技术突破为产业发展安全注入坚实动能。中国航天接连实现火箭海上往昔回收和陆地回收的双突破，全国产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榜单，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布并向世界开源。创新成果的背后，我国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依托新型举国体制，着力破解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面对人工智能快速兴起，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健全制度规范，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让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面向未来，一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长远布局也在次第铺展。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条， 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

0: 水道的通航能力。新型电网、算力网等六张网建设从蓝图走进现实，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前方困难挑战依然在，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航道，遇长风破巨浪，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
2: 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1号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据介绍， 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有力支持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及协同推进促发展和防风险。其中，民生保障加力投资于人。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聚焦一老一小，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惠及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作为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的效能逐渐显现，约1.13亿人次居民、622万家企业获得了政策支持。目前，一揽子政策做了优化完善，并于8月1号实施，不仅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还进一步提高额度上限。
4: 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我们正在继续研究制定财政金融协同的新政策核心举措，并于今年下半年推出。
2: 为保障“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下半年，财政部将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为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实现单产每亩397.6公斤，早稻生产总体保持稳定。分地区看，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的带动下，安徽、福建、湖北等产区早稻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广西、湖南、广东、江西四个主产区受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早稻有所减产。从播种面积看，全国早稻播种面积为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
5: 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我们夏粮实现了增产，早稻稳产，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扎实基础，也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1: 眼下，人工智能技术正快速发展，也为科技创新打开了全新的空间。如何真正让人工智能在科研中发挥更大作用？安徽正在进行一个全新的尝试，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下。
6: 走进这个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满屋的机械臂你来我往，走几步就会遇到一辆隔壁过来的智能小车，100多台科研机器人正在自主做实验。而在这其中，记者注意到一个特别的物件，是一面锦旗，来自安徽消防队。
7: 我们自己制作的新型的消防服，在测试中呢表现的比较好，所以的话呢就给了我们一面锦旗了。
6: 方天成是中国科大的博士生，他一直想为消防员造一件更安全的铠甲。然而，当前哪怕是航天级的隔热材料，耐明火直烧的效果仍不理想。
7: 隔热材料发展到现在啊，基本上发展到极限了，都也就不到1分钟做的这个时间。
6: 隔热这个传统路线不行，团队想到，能不能研发出一种全新的材料，可以在燃烧时快速吸收热量，甚至能产生气体带走热量。想法有了，做起来却发现这涉及到了催化化学、工程热力学、材料结构学，甚至是量子化学等10多类跨学科知识，光看文献至少都得7、8年。
7: 很多知识不是我这个专业的，当时是觉得是遥遥无期的。
6: 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这种情况不是个例，新材料领域知识太庞杂，一种成分换一个比例，结构、耐温、工艺全跟着变。这也是长期以来新材料从发现到应用 周期动辄十年起步的主要原因。瞄准这个痛

0: 安徽在全国率先成立了这个借助人工智能发现新材料、新物质的创新平台，依托中国科大自研的大模型，汇集了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相关领域的知识库，也正是在平台上通过反复筛选推演，方天成找到了一个冷门的研究方案。
1: 它居然用那个大模型呢，的一些传统的知识库里面找到了矿业冶金领域的高能耗的反应路径，因为它过于高能耗嘛，用的人很少，但是呢，用到这里来，正好呢，就可以把能量快速消耗掉。
0: 不仅如此，每调整一个参数，平台的机器人就能立刻响应，24小时不停地调配验证，比人工实验快了几十倍。不到四个月，团队就研发出了这款防火阻燃新材料，不到一年就做成了用在消防服上的产品，
1: 将防护水平从过去的10几秒延长到了半小时。不是说用 AI 或者机器人去替代科研人员，而是利用这些工具呢，快速的了解到最需要的知识模块。 AI 的这个工具的涌现呢，和年轻人的创新想法呢，是相互磨合、相互成就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平台是面向全球开放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团队都可以基于它进行创新。 这款仿生材料能够让人形机器人全身具备温度、压力等感知能力。这款全固态电池则面向新能源汽车的未来发展方向。现在平台上每天能完成上千次实验。与此同时，为了让实验室里的科技成果更快转化，安徽正在联动科大硅谷、合肥科学岛等多个部门协同孵化，主动对接应用场景，寻找投资，
2: 推动一个个创新成果变成实际的产业突破，不断激发创新活力。从城市联赛到乡村赛场，一场场赛事在带动更多人走上运动场，收获健康与快乐的同时，也正成为拉动地方消费、激活文旅市场的新引擎。
3: 这几天，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贵州榕江火热举行，共有105支球队、2600余名运动员参与总决赛的角逐。
4: 我们从祖国的最北端来到了榕江，参加村超全国总决赛，
3: 氛围特别浓厚，享受每一场比赛，争取拿一个好成绩。
2: 今年村超新赛季规模再创新高， 当地还将球赛与非遗展演融合，打造村超村晚，独具乡土风情的赛事 IP， 半年来吸引超500万人次跟着赛事来到榕江旅游，同比增长 7.2%， 带动榕江全县旅游总消费达 52.55亿元。
5: 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舞都在这边同台展演，多元文化的魅力在就是当时具象化了。在江苏，同样进入新赛季的苏超联赛人气火爆，
2: 现场观赛人次突破150万，江苏还在各地商圈景区创新打造了716个第二现场观赛区，有效拉动周边餐饮零售等消费。全省重点监测的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 95.9亿元， 同比增长 7.6%， 赛事流量正加速转化为经济增量。 今年以来，从内蒙古赤峰的非遗那达慕到海南省万宁市的冲浪赛事，从区域足球联赛到特色村系列赛事，一场场比赛不仅让人们收获健康，火热的人气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自然资源领域代表围绕守护自然资源、建设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测绘科技、地栽防治、深海潜航、耕地保护、防沙治沙等领域锐意进取、勇于创新、努力当好美丽中国守护者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我国自然资源基层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
2: 8月20号，财政部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总额385.91亿元，约为发行规模的6.43倍。 此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公开通报11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移动应用软件开发工具包，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督促整改企业和机构各类隐患问题1.2万余个。市场监管总局全面推进2026年质量强链十大项目，包括高端仪器仪表、具身智能机器人、固态动力电池等重点领域，突出战略性、前沿性和时效性，将滚动部署166项攻关任务，进一步加强重点产业的质量支撑。记者从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上获悉，中国海关已与智利等多个 APEC 经济体相关部门签署6份农食产品领域及海关合作双边协议，涉及鲜食水果等多项进口农食产品，通过深化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推进水产品电子证书交换合作，构建智慧海关合作伙伴关系。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推进首批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在海南、福建、广东等省份的10个地方进行数据基础设施联通、数据规则标准对接互认、跨境服务生态构建等6方面的探索。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邮轮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的专访。福阿德表示，高度赞赏中国在防治荒漠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认为两山理念在各个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表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其二战期间的侵略历史，停止洗白自身战时罪行。
0: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官方没有诚实的、公开的承认其在亚太地区发动侵略的事实，没有向邻国受害人民真诚道歉，没有遵守本国宪法的和平条款，反而持续推进在军事化路线，日益滑向危险的深渊。高市早苗向象征着日本军国主义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内阁成员也进行了大规模参拜，这都是日本在军事化的体现。我们再次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篡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
2: 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国相关制裁侵犯了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践踏了国际法基本准则。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其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美国政府当天表示，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在该地区的林肯号航母。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林肯号航母在中东地区此轮部署已超过260天。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西部近日燃起林火并持续蔓延。截至20号，林火已迫使当地数百人撤离。据塞尔维亚媒体报道，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以东约60公里处日前燃起一场林火。由于火情严重，塞尔维亚已向其他国家提出援助请求。 德国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20号发布月度报告显示，

0: 近期持续干旱导致兰云河等河流航道水位偏低，通航能力下降，持续干旱可能将拖累德国今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复苏。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推进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声明称，以色列政府此举破坏两国方案前景。E1区位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政府近期发布了该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曾表示，该项目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构想。也门胡塞武装20号说，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奈吉兰地区的一座机场和沙特阿美公司在该地区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沙特方面对此暂时没有回应。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0号表示，欧盟方面明确希望所有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都返回摩洛哥。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西班牙政府计划允许滞留在休达的数百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进入西班牙本土。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3: 冷暖舒适。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4: 振东五合，
5: 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
4: 振东五合
5: 认准国药准字。
4: 振东五合，
5: 阳光衰老，
6: 年轻开心。
7: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0: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1: 肝肾虚了，
1: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0: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 亚洲制药。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奋进强军路，打好攻坚战专栏播出；海军航空兵某部向战奋飞，锻造海空利剑；
1: 参加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的中国空军多型战机和参训官兵抵达埃及；
0: 飞三架小型飞机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南部战区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喊话警告；
1: 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是经济恐怖主义。
0: 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1: 习主席强调，广大党员干部要在经风雨见世面中长才干、壮筋骨，练就担当作为的硬脊梁、铁肩膀、真本事。面对军事训练加速转型，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标准，在真打实备中练硬功夫，在向战奋飞中强能力，不断提升打赢本领，努力把部队锻造成克敌制胜的海空利剑。
2: 在华东某机场，一场下半夜飞行训练正在展开，数架战机接续滑出。暗夜条件下，目视参照物少，空中态势感知难度大。舱内飞行员依托仪表精准判断态势，灵活调整战术动作。地面指挥组全程监控，实时引导，多个夜间战术科目接连完成。
3: 下半夜飞行，人的反应速度和注意力都会有所下降，这就要求我们把每一个动作、每一项流程都深深刻进脑子里，练成肌肉记忆。
2: 第一波飞行训练刚结束，又一批战机接力升空。飞行员在夯实夜间飞行基本功的基础上，对复杂环境起降、仪表飞行等重点科目展开专攻精练。官兵告诉记者，今年训练计划调整后，夜间飞行、低气象起降、战术机动等实战化科目比重大幅增加，而一些缺少对抗性的常规科目则相应压减。
4: 如今训练思路进一步向实战聚焦，重难点科目直接前置。说实话，一开始也有顾虑，但真正飞下来才体会到，平时把自己逼到极限，战时才有底气。
2: 训练科目的增与减，减掉的是好看却不中用的虚功，增加的是官兵处置复杂特情的底气。如今部队在训练中容敌情、设难关，倒逼着飞行员不断优化战术，锤炼战斗技能。
5: 面对军事训练加速转型，我们要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努力破解训练难题，对战斗力负责，把艰难科目顶到前面，在真打实备中练硬功夫、真本事。
2: 实打实的练兵氛围也让年轻飞行员快速成长。一场持续多日的改装飞行任务中，新员们操纵战机接连完成连续起降、仪表飞行、夜间着陆等多个科目。
6: 连着好几天的飞行，身体确实累，但是每一个架次都有实打实的收获。作为一名特种机飞行员，越是复杂的环境条件，越是紧急的临机特情，就越考验我们的操纵功底和协同默契。
2: 除了从除虚务实中要战斗力，部队还敢于担当、主动求变。在一次对海突击实兵演练中，预警机机组接收到目指信息后迅速组网，指挥长同步向歼击机编队分发目标数据信息，下达前出指令，同时引导水面舰艇快速机动占据攻击阵位，海空兵力一体协同对目标发起联合打击。
7: 随着担负任务的转变，打法也必须紧跟实战标准，航线怎么规划最合理，多兵力怎么协同最顺畅，都要反复打磨。把飞机飞稳是底线，更核心的是态势研判要准，指令下达要快，协同衔接要密，这样才能真正的把作战效能发挥到极致。
2: 官兵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主动打破固有模式，从组网建练到侦察定位，从态势共享到立体攻防，逐项优化协同流程，在实践中不断创新战法训法。
8: 每一次升空都是战斗，每一个架次都要打实，我们就是要把险难科目顶到前面，把实战标准落到实处，在攻坚克难中锤炼过硬本领，努力锻造一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新时代海天先锋力量。
0: 北京时间8月21号凌晨，

0: 参加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的中国空军多型战机和参训官兵跨洲际投送至埃及空军某基地。
1: 我现在正随同空军的运油 20A 飞机飞往埃及的途中，在这架飞机的两侧是两架编队飞行的歼16战机。透过新装可以看到，运油20正在给歼16实施空中加油。
2: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是两国空军第二次开展联合训练。中国空军派出了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多架飞机成体系参训。
3: 转场途中，加油机既承担空中加油任务，也是空中指挥节点。任务前期，我们针对航线规划、气象条件、特型处置等方面做了细致的研究和准备。
2: 飞行编队克服航时长、气象复杂等困难，跨越6000多公里，途经两大洲四个国家，飞行近9个小时，通过组织跨境体系投送和快速装卸载，检验了远程投送敏捷部署和体系作战能力。抵达埃及后，空军官兵迅速组织物资卸载、装备整理、交流协同等工作，投入演训日飞行准备。
4: 近日，正在野外驻训的部队围绕远程机动、快打快撤、精准摧毁等科目展开全要素多科目实弹射击演练，检验部队火力协同、精准毁伤能力。
2: 日前，正在雪域高原驻训的新疆军区某部组织远火分队展开演练。抵达指定地域后，各火力单元快速进行弹药分发、检测、装填等各项准备。各炮根据阵地位置、弹药条件进行弹道解算。
5: 一，发射。
2: 首轮打击结束后，指挥所根据目标区回传信息，评估毁伤效果，下发新的火力打击清单。各炮依靠地形建立新的发射阵地，做好第二轮火力补充打击准备。演练中，多门火炮精准摧毁目标阵地，有效积累武器装备在高海拔地区的作战数据。
6: 我们在高海拔、陌生复杂地域，探索了单炮对多目标、多炮对多目标、多炮对单目标同时打击的方式方法，有效检验了远火分队在高原复杂环境下遂行多样化作战任务的综合能力。
2: 前不久，陆军某旅远程机动至大漠戈壁，开展全要素多科目实弹射击演练。炮兵分队组成战斗编组，快速抵达目标区域，完成各项发射前准备。各炮兵群对任务区域的目标实施火力打击，并依托前沿侦察回传的打击毁伤数据，动态修正射击参数，调整火力编组，对地面模拟目标实施多波次精准压制。首轮打击过后，阵地暴露，官兵迅速完成装备撤收，进行编队转移。接下来的火力突击，各火力单元快打快撤，随停随打，在多波次火力轮换、动态攻防中，锤炼部队快速反应和持续火力打击能力。
7: 此次实弹射击在戈壁陌生地域展开，在气候环境、地形方位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挑战。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摔打磨练部队，才能练出过硬的部队。
0: 今天，南部战区空军新闻发言人李建建空军大校表示，8月21号，菲律宾导人机 C-208、PA-31T 等三架小型飞机，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喊话警告，非方行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即引发误解误判。我们正告非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4: 在新疆天山西部的群山中有两座惠民驿站，它们地处高海拔山区，是中哈边境线上重要的季节性执勤哨点。近日，武警兵团总队某部官兵将暖心保障送到哨所，与护边员联合巡边，同心守防。下面我们就跟随官兵一起走进天山深处的云端驿站。
8: 盛夏时节，大多数地区正值酷暑，而位于科古琴山深处的红达坂却寒意萦绕。作为高海拔季节性执勤点，这里每年大雪封山长达8个月，高山气候变幻无常。护边员唐军瑞是第一次在驿站执勤，正努力适应着这里的恶劣气候环境。
3: 高原反应，持续的低温，远离城镇的孤寂，一开始很难适应。许飞翔大哥一直带着我传授巡边的路线识别、野外避险等实用的经验。
8: 唐军瑞提到的许飞翔，曾先后在河源、红达坂两处执勤点坚守，有着丰富的执勤经验，也是护边队伍里的老大哥。这些年，他也见证了戍边条件的巨大变化。
9: 多亏武警部队援建改造驿站，配齐生活和取暖设备，彻底改善了我们的守防环境。部队还定期上山开展惠民服务，送医送药，贴心帮扶，让我们在深山执勤感到不再孤单，心里格外温暖。
8: 在大山深处的红达坂，四名护边员一轮驻勤长达4个月。借着惠民驿站服务日的机会，中队的理发员、卫生员、炊事员一同上山，把暖心服务送到一线执勤点。炊事员严天祥即将退伍，这一次他主动报名前来，想在离开军营前走上云端哨位，在边境上留下军旅记忆。
10: 退伍之前，我能来到红达坂为护边员做上一顿热饭，亲身走一走边境巡逻路，亲眼见证边疆守护者的坚守，是我军旅生涯十分珍贵的回忆。
8: 这次上山开展惠民服务，对于驾驶员王卓正来说，同样是一次特殊的经历。通往红达坂的山路曲折艰险，百余道回头弯接连不断，数十处陡坡紧贴悬崖，路况复杂，每一段行程都十分考验驾驶技术与心理素质。
11: 走完这条山路，我真切感受到高原守边的艰辛，更加理解常年驻守在这里的护边员，读懂了守护边疆的责任与分量。
8: 地处别针套山深处的河源惠民驿站，同样是一座季节性执勤哨点。驿站管护区内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雪豹、北山羊、赤狐等珍稀动物在此栖息，十余种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生长于山谷之间。严防非法偷猎盗挖，管控边境通道，救助遇险群众，是河源惠民驿站的重要任务。自2017年河源执勤点开始建设以来，护边员李东升就一直扎根在这片人迹罕至的高山驿站，默默守护边境安宁。
12: 我父亲是退伍老兵，参加过解放西藏、解放新疆的战斗，一辈子守疆护土。从小我就听着他戍边的故事长大，守护边疆、保卫家国，是我们刻在骨子里的责任。守好每一寸土，护好每一片生态，帮好每一位群众，就是我最大的价值，也是我们父子两代人戍边的初心。
8: 到达河源惠民驿站后，武警官兵与护边员一同深入山间开展徒步巡逻，大家仔细排查边境安全隐患，防范各类破坏生态、违规越界行为。风雪不改初心，山河见证变迁。随着国家边防建设持续投入，武警部队倾力援建，这个曾经无路、无电、无网络、无人烟的四无哨点，如今变成功能齐全、设施完善的标准化执勤房，取暖生活设施一应俱全。
3: 这几年边防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环境好了，心气足了，我们扎根深山、坚守边关的底气更足，信念更坚定。
0: 连日来，各部队开展文化服务下基层活动，通过文艺巡演、红色教育等形式，把关怀送到官兵身边，激发练兵备战动力。
8: 记 近段时间，西部战区陆军组织融理论宣讲、文化服务、法律咨询、心理疏导于一体的巡回服务队，辗转千里，深入高原演训一线，为战友们送去暖心服务。
3: 野外驻训任务重，点位散，只讲理论大课，既不限。

0: 暂时也不贴近官兵，我们就开设帐篷小课堂，用官兵熟悉的兵言兵语，把党的创新理论送达基层。
1: 此次巡回服务历时30天，行程近1万公里，将温暖和鼓舞送到一线执勤哨位。
2: 这些战友们不仅为我们高原驻训送来了丰富的文化精神大餐，还帮我们解决了健康、心理、法律各类烦心事，进一步筑牢了官兵扎根高原的信心决心。
1: 正在喀拉昆仑高原驻训的新疆军区某师近日也抽组综合服务队开展卫兵服务到一线活动。服务队采取集中演出和小分队前出相结合的方式，根据官兵高原戍边生活编排歌曲、舞蹈、小品等节目，为官兵献上接地气、有温度的文艺演出。服务队还开展理论宣讲、心理服务，为官兵们答疑解惑，激励他们扎根基层、建功军营。
3: 丰富高原文化生活，回应官兵急难愁盼。服务活动还在继续，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办实事、解难题，努力把政治工作做进官兵心坎里。
1: 蓝浪奔流不息，星火代代相传。昨天武警四川总队创排的情景剧《大渡河畔的回响》在四川雅安上演，剧情以跨越91载的时空对话为主线，串联红军强渡大渡河的峥嵘岁月与新时代武警官兵的使命担当，生动再现了大渡河畔生生不息的红色传承，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兼具历史厚度、精神温度与青春力量的演出。
4: 剧中的每一次对话，每一个细节，都是我们中队官兵真实的日常。希望通过我们的表演，让大家看到深山哨兵的坚守，读懂中国军人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永恒初心。
5: 更是红军血脉，砥砺胜战担当。
1: 演出尾声，陆军某旅大渡河连与武警雅安支队官兵跨时空对话，完美演绎红军精神的赓续接力。
6: 长征精神是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信仰力量，更是我们新时代官兵扎根岗位、忠诚履职、为民担当的精神底气。
1: 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凝聚强军奋进力量，军地多单位开展红色主题教育系列活动。武警福建总队某支队举办红色主题文艺汇演，用质朴鲜活的兵言兵语带领官兵回望革命来路，深刻感悟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驻闽某部开展红色故事访谈活动，在战争年代获得过战功的老英雄将烽火岁月的经历通过生动讲述传递给年轻官兵，也把家国情怀根植进他们心中。
7: 在今后的训练和工作中，我将以革命先烈为榜样，把伟大长征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始终牢记初心使命，锤炼过硬本领，以昂扬的战斗姿态扎根岗位，向战而行。
8: 昨天，弘扬长征精神，争当复兴先锋，全国老兵宣讲团主题巡回宣讲报告会西藏站活动举行。7位由区内外优秀退役军人代表组成的宣讲团，立足自身亲身经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伟大长征精神与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紧密结合，为在场听众带来了一堂直抵人心的红色思政课。
9: 以此次宣讲为契机，持续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和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在建设现代化美丽新西藏的这个实践中展现新作为，贡献退役军人力量。
10: 国际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表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其二战期间的侵略历史，停止洗白自身战时罪行。
11: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官方没有诚实的、公开的承认其在亚太地区发动侵略的事实，没有向邻国受害人民真诚道歉，没有遵守本国宪法的和平条款，反而持续推进在军事化路线，日益滑向危险的深渊。高市早苗向象征着日本军国主义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内阁成员也进行了大规模参拜，这都是日本在军事化的体现。我们再次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篡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
12: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20号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 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识会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称，美国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

0: 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美国政府当天表示，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
1: 除了加大经济施压，美伊军事对峙也在持续。美军目前正在中东进行航母轮换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0: 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美国海军士兵在华盛顿号航母飞行甲板上作业的画面，并表示该航母目前正在穿越阿拉伯海。美国中央司令部指出，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今年以来部署在中东地区的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已开始返航，但目前仍处于美国海军第五舰队行动区。据悉，美国海军第五舰队行动区覆盖波斯湾、红海、阿拉伯海等中东地区核心海域。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推进伊伊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声明称，以色列政府此举破坏两国方案前景。伊伊区位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政府近期发布了该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曾表示，该项目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构想。
2: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9号披露，美国国防部近日向北约盟友发出调查问卷，通过提出是否公开支持美国外交政策优先事项等问题，了解其是否遵循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跨大西洋关系的愿景。报道援引一名欧洲官员的话称，该调查问卷向北约盟友传递了明确信息，那就是要与白宫议程密切保持一致。目前，美国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美国国务院20号宣布，已决定批准一项或向卡塔尔出售空中加油机及相关设备的军售计划，预计总价值高达45亿美元。美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卡塔尔提出购买最多4架 KC-46A 空中加油机，以及发动机、雷达告警接收机和红外对抗系统等相关配件和服务。KC-46A 是美国空军装备的最新型加油机。据介绍，该机除了空中加油支援外，还具备多任务加油机所需的作战能力与数据传输功能。
3: 下面关注俄乌冲突的消息。路透社21号报道，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致死人数已升至17人，另有超过40人受伤。
0: 报道称，基辅市索洛缅斯基区是此次遭空袭的主要区域，有8处地点遇袭。乌克兰空军21号通报称，自20号18时起，俄军使用135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根据初步数据，截至21号早8点，乌克兰防空部队在多个方向击落或压制107架无人机，但俄方的攻击仍在继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于当天凌晨发动远程打击，击中俄罗斯2处重要目标，分别是距离乌克兰边境超1600公里的比尔姆炼油厂，以及伏尔加格勒地区的马里诺夫卡军用机场。乌方同时表示，其在黑海水域战线取得战果，但未公布具体打击目标及损毁情况。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服务于乌武装部队的港口基础设施实施打击。当天凌晨，俄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方存放武器、军事装备和军用物资的仓库。俄国防部此前一天宣布，俄军使用高精度打击武器及远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运输和物流中心及仓库实施大规模打击。
1: 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3: 明天见，
1: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8: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8: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0: 振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阳光衰老，年轻开心。
8: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

0: 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4: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6: 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强烈抗议，俄外交部就日方针对普京登岛的表态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普京登上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观摩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日本防卫省紧盯俄舰艇及军机动向，陆上自卫队在北海道发射反舰导弹。俄罗斯警惕和担忧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日本挺乌更是引发俄方强烈不满，处于冰河期的俄日关系是否将越来越冷？防护新观察马上播出。
4: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
4: 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冠月。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则举行记者会，提出强烈抗议。与此同时，俄太平洋舰队举行了大规模演习，而日本陆上自卫队则在北海道发射反舰导弹，大有针锋相对之势。具体情况，我们首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个观察短片。
1: 俄罗斯国防部8月20号发布消息称，俄太平洋舰队在计划内演习中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最大岛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州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举行记者会，提出强烈抗议。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据报道，普京当天是乘坐俄海军舰艇瓦良格号抵达岛屿附近，然后换乘海岸巡逻艇登岛。日媒称，俄政要不乘飞机而由海陆登岛还是第一次。在此之后，日本陆上自卫队于8月16号至8月25号在北海道境内射击场进行陆基反舰导弹实弹发射训练，这是日本时隔一年多第二次在相同地区发射反舰导弹。另一方面，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了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州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强调俄方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据报道，日本驻俄大使馆曾声称武藤因身体不适无法接受召见，然而一天之后，武藤表示自己突然感觉好多了，并前往俄外交部。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请教陈先生，您关注

0: 到俄罗斯总统普京为什么会选择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登上俄日争议岛屿？
1: 我想啊，这首先跟日本啊最近发布的这个防卫白皮书是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在这一次的防卫白皮书当中呢，日本是明确的把俄罗斯定为了主要威胁，对日本来说是它对俄政策的一个重大的这样一个调整。而且呢，确实我们看到这个高市政府啊上台之后啊，他推行了很多右倾的这样一个政策啊，对这个俄罗斯呢是采取了很多不友好的这样的举动啊，包括在领土问题上啊也是发出了很多过去来说比较少见的这样的一个言辞。那么这在俄罗斯看来，他是难以接受的。那么说其实普京啊过去一直没有登上过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南千岛群岛啊，日本叫这个北方四岛，这是因为啊俄罗斯啊其实此前啊一直是把啊对日关系还是作为一个需要考虑的这样一个因素，也就是说一直试图跟日本来发展一种建设性的关系。但是呢，从这个俄乌冲突开始，那么尤其是高市政府上台以后呢，应该说俄日关系啊，发生了一个急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啊。那么日本方面的不友好的举动，那么推动这个俄日关系走向了一个低谷。那么从去年开始呢，俄罗斯外交部已经明确的表态，那么俄日之间缔结所谓这个和平条约啊，解决所谓这个领土问题的可能性啊，俄方认为已经不复存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普京总统他可能也认为没有必要再考虑到未来跟日本方面缔结所谓和平条约的问题啊，所以他登上了这个争议的岛屿，那么来阐述他俄罗斯目前对日本的这样政策的这样一种立场。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可能也跟俄罗斯九月份啊即将举行国家杜马选举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确实俄罗斯国内的社会经济啊还是面临着一定的压力啊，那么这是会影响到俄罗斯的这个执政党，也就是统一俄罗斯党的这个选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普京登上这个俄日的争议岛屿，那么我想也有对外示强、提振国内民心和士气，那么来提振统一俄罗斯党选情的这方面的考虑。
0: 日媒透露，说是俄罗斯总统普京这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是选择坐船的方式，而不是乘坐飞机。那请教魏先生，您关注到这件事情背后是有什么玄机吗？
2: 我认为呢是有两方面的考虑。首先呢，这个季节南千岛群岛也就是北方四岛，那么它经常会出现多雾的情况，如果是乘飞机到达相关的区域，这个行程可能会因为气候的因素出现变化。那么对于俄罗斯总统普京而言，那么这一次呢是一定要去的，而且呢是要针对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方面所称的北方四岛，那么它是要进行这个定调啊。所以既然时间不能改啊，乘船是比较方便比较靠谱的这样的一种模式，更重要的是通过乘船的方式，普京也可以针对一些岛屿的这种发展情况、建设情况进行一个最为直观的了解啊，因为呢可以看一看港口和码头的建设，可以看一看岛屿上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民生啊设施的啊这种发展的情况，所以它会更直观一些。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在视察的过程当中啊，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了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旗舰瓦良格号巡洋舰，那么有两个表态非常值得外界关注啊。刚才陈老师也提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太平洋舰队的俄海军官兵表示说，现在呢日本针对俄罗斯是有敌意的啊，在他整个的防卫政策当中把俄罗斯视为了主要对手之一，而且呢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那么日本跟着美国的步伐针对俄罗斯进行了越来越多的制裁，那么这就是传递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现在俄罗斯和日本之间关系紧张的情况是日本造成和导致的。那么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普京在瓦良格号巡洋舰上提到了啊这样的一个历史事件，就是在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的时候，当时日本的联合舰队是主动的进攻俄罗斯的舰队，那么在那一个历史时刻也有一艘瓦良格号巡洋舰当时是和日本的舰队进行较量，但是由于势单力薄没有办法突围，那最终啊是在港口内部选择自沉。但是呢当时瓦良格号上面的官兵返回莫斯科的时候，普京啊就是回顾了这段历史，说他们是受到了英雄般的这种欢迎。我认为讲这样的一段历史同样也是在向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海军官兵传递一个信息，就是如果面对日本的军事压力，那么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是要进行坚决反击的。
0: 我们再来看外交层面，俄罗斯外交部日前是召见了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但是这其中有一个细节值得我们关注。武藤显呢，先是称自己生病了，紧接着第二天又出现在了俄外交部。您关注到这背后说明着什么呢？
1: 确实，这个事件呢，给人的感觉

0: 非常的戏剧化啊。那么我们不知道啊，所谓这个武藤县到底有没有得病，但如果说是武藤县啊，第一时间去这个俄罗斯外交部，很有可能就是被俄方劈头盖脸的这样批评一通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日本来说，它确实是很难在三方面这个关系当中来进行这个平衡。一个是国内的啊，日本国内的所谓这种右翼的势力，第二个是它的主要的盟友美国的这个关系，第三个就是日本的实际的这个外交利益。那么所以武藤贤选择如果说是真的是称病的话呢，我想一方面是给自己啊多一些应对的这样一个空间啊，另外一个呢也是展示出这样一种外交的姿态。但是从外交的实践来说呢，我们说一个驻在国的这个大使啊，那如果说被这个国家外交部要传召过去，实际上是不能够啊以这个非正当的这个理由来进行拒绝的。那如果说长期称病，显然是有悖于正常的这个外交的礼仪啊。所以呢最后第二天呢，武藤贤还是选择了去这个俄罗斯外交部跟俄方来进行这个对话。当然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讲呢，我想他传召这个日本大使啊，显然是要表达俄罗斯方面严正的交涉的这样一种立场和对日本的相关政策的这种不满的情绪。
1: 就在俄罗斯总统普京登岛之后不久，我们看到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北海道发射了反舰导弹。虽然说这个演习时间是早就确定好的，但是呢，现在来看这一行动依然是有对俄施压的意味，对此您怎么看？
2: 而日本这次组织的反舰导弹的发射的演习实弹的训练有点不太寻常。首先呢，日本陆上自卫队北部方面队出动了第三反舰导弹发射联队，而日本的西部方面队出动了他的第八反舰导弹发射联队，其实是两支导弹部队在这个演习场进行实弹打靶的训练。而且呢，不仅仅是要发射反舰导弹，还配套的进行了电子战的这样的一个设置，那么完全是按照实战的环境，那么针对海上的目标进行这种火力打击，那么这显然是针对俄方在南千岛群岛的这种军事活动和最近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调动。可以说呢，现在日本针对俄罗斯方向，它的这种进攻性作战能力已经是越来越强。因为这一次呢，演习使用的是88式的反舰导弹，本质上来讲是去库存，因为88式反舰导弹它的射程还不到200公里，已经非常的落后。那么未来那日本陆上自卫队它的导弹发射联队针对南千岛群岛方向会换装25式的反舰导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可以打1000公里，甚至呢还有岛屿防御用的所谓的滑翔弹，也就是高超音速导弹，也会针对日本海方向面向俄罗斯进行部署。那未来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包括在南千岛群岛上驻防的俄军的一些机动兵力，那么他们会面临更大的这种压力。那么日本的这种战术导弹啊，高超音速导弹射程越来越远，那么针对俄罗斯它太平洋舰队的这种母港和它的这个活动区域会构成更多的压力和这种干扰。
1: 就在登上俄日争议岛屿的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还观摩了俄太平洋舰队的演习，我们来看短片。
3: 普京在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登上俄太平洋舰队旗舰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观摩太平洋舰队演习，并与舰队司令等高级军官举行会议。据悉，演习区域覆盖日本海、鄂霍次克海至西北太平洋的广阔水域，集结了近60艘各型舰艇，超1.3万名军人。另一方面，截至8月19号，日本统合幕僚监部在本月共发布了7条俄罗斯舰艇信息，2条俄罗斯军机信息，涉及俄海军基洛级潜艇、反潜舰、侦察船、伊尔-20侦察机等。其中在8月14号，日方称4艘俄海军闪电级导弹艇向西穿越宗谷海峡，日本自卫队出动 P3C 反潜巡逻机进行了警戒监视与情报搜集。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省2027年度预算申请近日曝光，涉及多项前沿装备研发，包括水下发射型高超声速导弹、搭载远程导弹的无人潜艇，以及依托民用成熟技术的攻击型无人机。据悉，这些项目均以不公开金额的专门事项列入预算。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陈先生，俄罗斯总统普京还去视察了俄太平洋舰队的演习，您觉得这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
0: 我想首先第一个信号，也就是传递出现在俄罗斯还是有能力，那么同时在两个方向来进行一定的这个军事行动啊。因为最近呢，确实西方啊出现了这样一种论调，也就是俄罗斯把大量的精力花在了乌克兰身上，那么国内呢社会经济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那么也就是说他的言下之意就是俄罗斯无法支撑啊，那么俄乌冲突继续的打下去，这个消耗战可能俄罗斯要面临失败。应该说最近这种论调啊，在西方的媒体啊、舆论啊、包括智库啊等等频繁的出现。那么这一次俄罗斯在这个太平洋地区进行大规模的这个演习，包括普京也是亲自的这个出席，我想展现出来的就是俄罗斯要告诉西方啊，告诉世界，就是俄罗斯有能力，那么在进行这个俄乌冲突军事行动的这个情况之下，继续在东方地区、远东地区啊，在太平洋地区啊来开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也就是说要展现他自己的这样一种能力，从而呢为未来跟美国、跟西方，包括跟北约的这个博弈当中啊，持续的占据这个有利的这样一个位置。啊，第二个呢，这一次普京出席俄罗斯在太平洋的大规模的演习，那么也是要展现出俄罗斯在远东、在太平洋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布局。也就是说，过去俄罗斯的相关的军演其实主要还是集中在日本海附近，但是这一次的演习规模非常的大啊，不仅仅包括日本海，也包括鄂霍次克海，包括青岛群岛，也包括北太平洋的相关的这样一个区域。也就是说，展现出来在目前国际局势啊变得越来越复杂微妙。特别是美国啊，加强它的在远东地区、在太平洋地区的这个盟友体系的情况之下啊，俄罗斯也要做出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战略部署来进行直接的这样一个回应。因为目前来看啊，确实对俄罗斯来讲，它整个战略重心啊，已经不仅仅是在西部跟北约的这种对抗。那么西方对俄罗斯的这种遏制，应该说是从西翼到东翼全方面的这样一个遏制。那么普京出现在太平洋的这个演习当中，也是要展现出俄罗斯有能力来应对美国和北约啊，包括美国的其他盟友啊，从西翼和东翼双线对俄罗斯进行遏制的这样的一种能力。
1: 其实日本方面也是一向非常关注俄太平洋舰队的行动。最近呢，日本方面发布信息说是俄方一次性派出多艘导弹艇在日本周边进行活动。那么您关注到俄方为什么会如此行动呢？
2: 俄罗斯在太平洋方向面对日本自卫队，其实压力还是挺大的。因为我们看日本海上自卫队现在的进攻能力，尤其是两栖兵力的投送能力越来越强，因为他肯花钱，也砸了很多的钱发展大型的作战装备。而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呢，目前来看作战能力最强的还是瓦良格号巡洋舰，那么它是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这个光荣级的导弹巡洋舰。虽然说最近这些年太平洋舰队啊也是增加了一些新式的护卫舰，但是和日本海上自卫队啊这样的一种大型作战舰艇和新型作战舰艇为主的海上作战体系相比，那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我认为还是有一些短板的。所以呢，如果日本针对俄罗斯的岛屿和近海沿岸区域进行这种两栖作战行动，那俄方他不可能是完全的被动防御，必须要采取主动出击的方式，最大程度的进行反登陆作战。所以我们注意到最近一段时间啊，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基洛级常规潜艇比较活跃，那么在演习和训练的过程当中，就要针对他的假想对手，比如说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轻型航母，他的宙斯盾战舰进行水下的这种制衡。那么对于他海上的运兵平台，比如说大宇级的运输舰，包括日向级的直升机母舰，它是投送夺岛兵力的，投送突袭兵力的。那么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更侧重于使用导弹艇对它进行这种海上的拦截，因为这个导弹艇啊，它是没有办法在远海作战的，失去了制空权之后，那么它会成为对方空中作战平台猎杀的这样的一个海上的移动标靶，它一定是在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航空兵的掩护之下，那么在较近的海域进行活动，那么进行海上的游击战，进行海上的火力拦阻，那么使用这种超音速的反舰导弹针对对方大型的兵力投送平台进行拦截，进行袭击，那这样的话呢才可以起到更好的这种反登陆作战的效果。所以我们注意到像基洛级的常规潜艇、瓦良格号的巡洋舰，包括闪电级的导弹艇，它并不是一个新的装备，但是呢俄方它要进行战术的完善，要进行战法的创新，说白了就是老兵新用，面对日本的军事压力，它要采取一些全新的作战方案进行自我防御，进行有效反击。
1: 接下来请教魏先生，我们看到俄媒也注意到日本防卫省2027年度预算申请曝光，而且其中新增了很多的武器装备。那么您关注到这些新的装备会给俄罗斯带来怎样的威胁？
2: 日本强化自身的军事实力，尤其是远程火力打击能力，会对于北太平洋方向上俄方的防御体系构成直接的威胁。那么日本呢，有两个军事动作俄方一定是非常关注的。第一个呢，就是日本要强化自身无人机的研发和生产能力，

0: 而且日本选择和乌克兰合作，采用的是民间公司合作先行的方式。日本企业会直接收购乌克兰的无人机公司，然后呢拿到在俄乌冲突当中经过实战检验的无人机的设计理念和相关的技术，在日本国内马上就可以进行大批量的生产。装备了自卫队之后，如果是在日本北部进行部署，那么它所面对的、所针对的一定就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包括俄罗斯在太平洋方向上所构建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设施和防御体系。另外一个这个俄方比较关注的呢，就是日本它最近在导弹层面在不断的进行技术的这样的一个升级，而且现在日本还提出一个全新的导弹方案，就是要为它的大型的锂离子电池的潜艇要配备导弹垂直发射的舱段，这个里面可装的不是巡航导弹，而是高超音速导弹。那么这种高超音速导弹和日本的大型级的锂离子电池潜艇进行结合，它的部署具有隐蔽性，可以悄悄地靠近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母港，或者说进入到日本海，进入到鄂霍次克海进行活动。那么这种导弹的射程可能也会达到数百公里或者是上千公里，而且比巡航导弹飞得快，飞行的轨迹还会出现一些变化，突防能力更强。所以呢，在针对日本它导弹实力提升和强化这样的一个问题上，那俄方也要考虑它太平洋地区的作战力量防空和反导能力究竟有没有做好准备，后续呢是否要进行全方位的升级和更新换代。
1: 那么在当前的局势下，俄日关系的前景如何？我们来看短片。
2: 2022年起，俄日关系急剧恶化，日本因乌克兰问题对俄实施严厉制裁，俄日之间的直航中断，经贸合作严重萎缩，两国2025年的贸易额比2021年下降一半以上，仅有75亿美元。大批日企撤出俄市场，俄日目前仅在汽车贸易、能源开采等领域保持有限合作。高市政府上台后，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引发俄方警惕和担忧。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日本企图逃避自身犯下罪行的历史责任，当下还在突破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种种动向非常令人担忧。另一方面，日本对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及卫星情报数据，支持动用被西方冻结的俄资产支援乌克兰，与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开展合作，更是引发俄方强烈不满。俄副外长鲁坚科近期表示，日本高市政府的好战姿态对亚太地区稳定造成负面影响，损害包括俄罗斯在内邻国的安全利益，只有日方以实际行动放弃反俄立场，两国才能恢复对话与合作。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陈先生，您关注到俄日关系近年来不断恶化，它的主要根源在哪里？
3: 我想俄日之间啊，还是存在着非常严重的结构性的矛盾啊。第一个矛盾呢，就是领土问题。那么领土问题应该说是非常难以解决啊。那么对于所有国家来说都是这样。那么尤其是对俄日之间这个领土问题更难以解决。为什么这么讲呢？实际上这关系到啊两国对二战结果的这样一个认定方面，也就是从历史层面来说，双方是有不同的态度啊、不同的想法的。那么这个问题上，实际上双方的妥协空间是非常有限的。第二个层面呢，也就是这种根源性的矛盾啊。我认为还是在于日本的它整个盟友体系啊，实际上本身就是针对俄罗斯来进行的啊。我们知道二战之后美国和日本结成了这个同盟，那么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就是来针对苏联的。那么这种针对性啊，我想在目前的情况之下依然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对日本来讲最关键的这个盟友体系就是针对俄罗斯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能指望两国的关系有彻底的这个改善的这样一个空间呢？啊，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根本性的矛盾啊，决定了这个俄日关系。那么在过去实际上很难实质性的改善。那么在现在俄乌冲突，日本对俄罗斯进行长期的全面的制裁，那么现在又在一系列的啊涉及到领土问题，包括安全政策方面啊，有针对俄罗斯布置的啊这样一种情况之下，那么显然是更加难以改善。
1: 那么对于日本挺乌这一问题，俄罗斯又会采取哪些反制手段呢？魏先生。
0: 俄罗斯在经济层面向日本施压，客观来讲手段不多。那么俄罗斯主要还是展示它的军事力量。既然日本在不断地发展远射程突防能力更强的导弹，而且呢是针对俄罗斯的，那俄方也会亮出自身的导弹实力。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啊，虽然最近这些年没有打造或者是更新它的主力战舰，但是呢它的2000吨级别的轻型护卫舰，包括其他的这种新建造的这个海上作战平台，它是可以配备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的。那么在这种高超音速导弹方面，

0: 面，在远程火力体系方面，俄罗斯的优势比较明显。那么相信呢，在太平洋方向，俄军呢也会根据日本自卫队的动作，有针对性的强化自身的反击能力。而且呢，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杀手锏，我认为是它的核潜艇，尤其是亚森 M 级的攻击型核潜艇，因为它可以在没有空中掩护的这种状态下，在水下长时间的潜航，可以发射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也可以发射潜射版本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那么在航空兵的掩护下，那么针对啊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这种大型战舰，那么它是具备很强的啊这种攻击能力的。所以通过太平洋方向军事实力的强化，尤其是海空作战能力的强化，那俄方呢也会针对日本的军事动向起到制约和震慑的作用。
1: 嗯，就像我们刚才所分析的，其实在多重矛盾叠加的背景之下，未来俄罗斯和日本关系的前景又会如何发展呢？
2: 我觉得俄日关系啊，在可预见的未来还是一个持续紧张的这样一种状态，他们只能保持一种低限度的啊政治方面的这个往来啊，那么保障双方之间不要进行危险的这个误判啊，这可能是俄日关系未来发展的一个主要的趋势。同时呢，在经贸领域啊，因为在日本对俄罗斯进行全面制裁的情况下，双方开展大规模经贸合作的动力也是枯竭的啊。我们说过去日本对俄罗斯远东地区也是进行过大量的投资，但在制裁体制下，那么现在双方开展这种大规模的经贸合作难度非常大，但是呢，也有可能保持低限度的，比如说渔业啊，包括部分的涉及没有进入到制裁领域的能源合作，那么出于双方互利的这种关系，那么有可能进行一定的保留。但是整体上来看，俄日关系会处于一个长期紧张的状态，双方只能保持低限度的经贸和政治方面的交流。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蓝陵王九王者归来。
1: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今年早些时候曾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那么围绕双方在军事以及外交领域的博弈，我们也将继续关注。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精彩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俄军对基辅发射不少于70枚弹道导弹，同时打击敖德萨多处乌军目标。美国被曝曾在俄乌边境秘密布设多处情报据点。乌首次使用鹰制无人机袭击俄炼油厂。德国研制微型无人机工厂可在战时机动部署。乌军无人机部队在北约演习中击败美军。美 F-35A 及北约预警机抵近俄边境活动。美情报警告俄或数周内突袭北约。外媒披露北约已制定对俄作战构想。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0: 一对一量身定制，
9: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400-100-6565。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3: 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14: 我所在的位置位于祖国最南端的城市三沙市，
15: 这里栖息着很多小精灵，看 海龟蛋巢保护，
14: 不要进入禁拍区域，更不要随意拍摄军事设施。
16: 青藏公路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沿途风景绝美，有连绵的雪山，澄净的湖水。
17: 路的右侧有塌方，左侧是悬崖，
18: 一定要严格教练啊，谨慎操作。
16: 行车记录仪、手机、无人机等设备要规范使用。
19: 我们脚下是辽阔无垠的巴音温都尔戈壁沙漠，荒原之上遍布天然奇石，不要将敏感目标摄入镜头。
2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4: 能通血管，
22: 还能保心防意外。
2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暑假各地迎来旅游出行高峰，越来越多的人习惯在旅途中随时分享见闻和美景。然而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随手拍摄的一些看似平常内容可能存在泄密风险。前不久，根据国家安全机关通报，酷爱越野骑行的石某某在明知军事管理区禁止拍照的情况下，仍心存侥幸拍摄了该军事基地的照片。这看似随手记录，却不经意间触碰了法律红线，最终石某某的行为被认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领略壮美风光的同时，切莫将随手变成失手。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走进边海防一线，也走进戍边官兵带来的国防安全知识小课堂。
1: 大家好，我是武警海南总队海口支队的一名老兵李建国。我现在所处的位置位于祖国最南端的城市三沙市，这里常年高温、高湿、高盐、高辐射，但风景优美。来这里游玩，可以看到澄澈的碧海、松软的银滩和绝美的夕阳，相信这将会是你最难忘的一次旅行。
0: 林雄雄是武警海南总队海口支队的一名班长。2013年，他作为首批登上三沙市永兴岛的官兵之一，踏上了这片土地。当时这里没有通信信号，没有住房，没有训练场，三无考验成了刻在林雄雄骨子里的记忆。
2: 缺的东西太多了，缺生活物资，缺淡水，遇上台风的时候没有补给权，我们连续吃了一个星期的冬瓜，没有水洗澡，那是常有的事情。那时候信号也不是很好，和家人经常失联。
0: 当时首批登岛官兵立志要把这座荒芜小岛建成既能履行好职责又能安身生活的家园。
3: 这些风很大，包括有时候浪也会很大，它的垃圾有时候会吹到路面上，包括岸上也有很多。现在大家都在海边上过来捡垃圾，为了让我们这个美丽的小岛更加干净。
0: 健康的海洋生态是永兴岛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武警官兵们用双手不仅守护着海岛的生活环境，更推动着这座海防前哨逐步发展为宜居宜业的生态家园。在这片沙滩上还藏着一个温柔的小秘密，
3: 这里栖息着很多小精灵，看海龟蛋巢保护。哇哦，每年会有很多海龟爬上来在这里进行产卵，大概50到70天海龟就可以孵化。我们还拍了很多小视频，来，我带你看一看。
4: 我太硬了，挖不动，你还要换地方挖。
0: 一年又一年，这些被官兵们悉心守护的海龟蛋巢孕育着海洋的新生。官兵们在守护海岛的同时，也守护着这片海的奇迹。
3: 这里就是我们的苗圃，像那些抗风桶，就是我们每年要种抵御台风，然后保护我们美丽的小岛，从而也在激励着我们官兵像抗风桶一样扎根海岛，奉献青春。
0: 抗风桶根系发达，能有效固定流沙，抵御台风对地表的侵蚀。茂密的树冠织成绿色防风林带，可以降低风速，守护岛礁安宁。永兴岛常年平均气温接近30摄氏度，盛夏地表温度更是能飙到40-50摄氏度，但守岛官兵始终把环境当作最严苛的陪练，越是高温越练，越是高湿越跑，越是高盐越拼。 他们深知，只有在最艰苦的条件下练出本事，才能在关键时刻顶得上去。
5: 海岛训练条件有限，我们更要不等不靠，因地制宜搭建特色训练场，引导新同志从被动适应向主动建设，扎根海岛转变，在艰苦环境中锤炼过硬战斗作风。
0: 如今岛上六条主干道纵横交错，条条宽敞平整，串联起海岛的各个角落。永兴岛从昔日的简陋驻点到功能完善的海岛新城，从单一的海防职能到兼顾行政、民生、生态等多元发展，守岛官兵的担当不仅体现在戍边执勤，更融入了建设海岛、保护生态的日常。2016年，永兴岛机场实现常态化民航通航，从此打通了海岛与大陆的空中桥梁。武警官兵也在这里设立了警戒点，每天他们都会准时上岗执勤，从未间断。对于守岛官兵来说，这既是展示海岛建设成果的窗口，也是检验日常执勤能力的时刻。那么，在风景旖旎的三沙海岛游玩，有哪些地方不能随意拍照打卡呢？
1: 三沙市部分区域属于军事管理区，在游玩途中一定要留意指示标识，不要进入禁拍区域，更不要随意拍摄军事设施，哪怕只是看似无关的周边设施照片，都有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危害国家安全。只有我们共同绷紧安全这根弦，才能一直安心地欣赏这片碧海蓝天。
0: 告别南海岛礁，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壮美高原，去看一看驻守在喀拉昆仑的官兵们带来什么样的高原美景与安全提示。
6: 大家好，我是驻守喀拉昆仑的战士小叶，也是常年穿行在新藏线上的汽车兵。新藏公路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沿途要翻越数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冰雪打板，还要穿越数百公里的无人区。不过沿途风景绝美，有连绵的雪山、沉静的湖水、橘红色的晚霞，怎么样，是不是很震撼？

0: 报车注意，前方通过水口路段，各车注意减速慢行。
1: 陆军某部的官兵们正驾驶满载物资的卡车行驶在新藏线上，刚上打板数百米，车队指挥员杜强就遭遇了恶劣路况，这也提醒他必须全神贯注。
0: 这一趟呢，好地方是应该说是最远的一最远的一个地方了。这个去的点位啊，是我们营是建立以来还没有去过的地方啊。听说那个地方道路也非常险峻。
1: 这次的运输路线不仅要翻越海拔5000米以上的大山八座，冰山打板30多个，行车很可能遭遇冰川融水造成的山体滑坡等危险状况。虽然信心满满，但每次执行新藏线运输任务，经验丰富的杜强仍不敢掉以轻心。
0: 它这个雨季的时候还是比较大的。
1: 高原行车，恶劣天气是官兵们十分担心的，而夏季在新藏线上行驶，一旦遭遇强降水或是融雪性洪水，很可能会出现一连串险情。这是官兵们之前在新藏线执行任务时拍下的照片，汽车冲下路基坠入悬崖，极有可能造成车毁人亡，所以即使是经验丰富的汽车兵踏上新藏线也不敢有丝毫放松。
0: 这是滑坡，滑坡加塌方。常年来这段路况是最复杂的，比较险峻，常年都有这个滑坡塌方。
1: 刚驶离水毁路段不过数百米，杜强所带的头车又遇上一处因连日雨水冲刷山体土质松软引发的塌方。
0: 刚才地方对方大车占道行驶，把我们这边的道路拦住了。
1: 由于大面积塌方，导致本就狭窄的车道出现了严重受堵，再加上来来往往的大货车接连占道行驶，导致车队无法通行。
0: 路面比较窄，这个路的右侧有塌方，左侧是悬崖。
1: 此刻车队正行驶在令汽车兵胆战心惊的库地打板。库地打板在维吾尔语中意为猴子也爬不过去的雪山，打板路况十分艰险，经常会出现滑坡塌方等情况，而且山体落差巨大，一侧就是万丈深渊。
0: 这边有一个塌陷地方，这边有滑坡和落石，加上地方大车占道，我们车辆又空隙也比较困难。
1: 本就受阻的车道上还有严重的塌陷，直接导致路面更加狭窄，一旦十几吨重的军车与地方大货车在交汇时出现碰撞，或是因地基不稳侧翻冲下悬崖，后果将无法想象。山顶浓云密布，如果车队不尽快驶出这片区域，很可能遭遇更凶险的情况。
0: 地方占道还是相对比较严重的，我们过的时候啊，有教练的人员一定要严格教练啊，谨慎操作。
1: 经过紧急疏通，车队继续踏上了征程。然而刚下打板，杜强他们又遭遇了新难题。
0: 各车注意，前方道路冲毁，我们车辆向左下变道。
1: 原来新藏公路在夏季经常会遭遇融雪性洪水的冲击，导致道路被冲断了，车队只能通过变道继续行车。
0: 这个前面有段涉水路，不知道这个水到底有多深，我们得下去看一下。
1: 变道上有一段涉水路，路面湿滑，很容易造成侧滑侧翻，再加上当地土质松软，还会出现陷车等意外情况。
0: 找个锹试一下它这水有多深。

0: 这是路，再往过。不好走啊！哎，这旁边都是淤泥，当时修的便道是推过来的，这下面还有淤泥嘞。它可能会一打滑，它可能车会越陷越深。
1: 便道的土质非常松软，车辆在水中一旦出现打滑，就可能导致越陷越深，直至失去动力。
0: 最不好过的就是这一点，它一陷车之后啊，这个水把这个下面的情况都挡住了，我看不到下面到底是个啥情况，水不高，但是这儿有淤泥，需要垫一下。
1: 突发陷车意外，杜强必须带着大家先铲淤泥，再垫石头，让军车慢慢驶出。 一番调整后，深陷的车辆终于驶出了大坑，随后车队顺利通过便道，走上了主干道。汽车兵们涉水闯滩，坚守在运输一线。针对暑期进藏旅游人数增多、经验丰富的汽车兵，也给大家带来了温馨提示：
2: 高原行车前一定要对车辆进行全面检查，重点看刹车、轮胎、防冻液和备胎状态。 别抱着侥幸心理上路，小毛病在高原上会变成大麻烦。防泄密方面特别提醒，在高原行车途中，严禁对军事管理区、边防哨所和军用设备进行拍摄，行车记录仪、手机、无人机等设备要规范使用，避免无意中记录敏感信息。
0: 如果说高原的风景是壮美，那么祖国北疆便是辽阔。
3: 驻守在这里的北部战区陆军某旅边防连官兵，常年牵着骆驼穿行在沙漠戈壁的边境线上。我现在正在祖国北疆北部战区陆军某旅边防连，我们脚下是辽阔无垠的巴音温都尔戈壁沙漠，荒原之上遍布天然奇石，而整片大漠。
0: 最美的风景当属黄昏日落，当流金般的夕阳铺满连绵沙丘。我们骑着红驼巡逻边疆，坚守国境的使命，化作独属边防军人的荒野浪漫。如今，随着边防的科技赋能，除了采用传统方式管边控边外，连队还依托无人机、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实现了智慧边防的跨越式提升，构建起了空地一体。
4: 全域覆盖的立体化防控体系，然而地处连绵起伏的戈壁山野间，很多车辆无法通行，很多险要路段还得靠双脚和骆驼走过去。骆驼天生脚掌宽大松软，在击杀路段行进稳当，不容易陷杀，是官兵巡逻路上最靠谱的代步伙伴。
5: 在刚开始成驼的时候，要学会。 观察驼的表情和习性，最简单的观察不出来它的表情，就观察它的这个耳朵。当驼的耳朵落下来往前的时候，这个就是它脾气性格没有变化、比较温顺的时候。你看，轻轻的，然后咱们让它转个圈，再往左，再转回来，转回来。好，放松，让它停在这儿。来，往右，你试试往右。
4: 慢点，看着眼前高大壮硕的骆驼，新兵王正感到既新奇又忐忑。这个困难是难免的。坐在它两个驼峰之间的时候，你又明显感觉到它特别硬，它那块是特别硬，但是你摸它驼峰的手感呢，又特别软，就像那个暖宝宝一样，就是它从卧变成站立的状态，这个时候蹿起来这一下，你如果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从驼上坠下去。
6: 曹虎出了让王正他们尽快熟悉骆驼，掌握成驼技巧，还要观察骆驼的情绪，提前做好判断，确保安全。假如说我被他蹬了或者怎么样的，可能伤害也特别大，所以说我感觉这个是在成驼当中训练当中比较困难的点。
7: 坐。等骆驼彻底握好后，将。 交绳，向里，左脚踩于驼凳，尽量轻点儿。
1: 上土。阿神。
0: 民兵骨干李阳是这次训练任务的教练员之一，有着丰富的养驼训驼经验。每次来到连队，他都会耐心的指导。
1: 他就会。
0: 再过十天，曹虎将带领新兵骑乘骆驼参加军警民联合执勤任务。对于新兵王正来说，这样的任务并不简单。乘驼巡逻，队员们要穿越戈壁，最终到达687号界碑。然而，戈壁的天说变就变，刚刚还是晴空万里，转眼扬沙漫天。
2: 现在风比较大，由于我们今天有列兵同时一起乘驼执勤，我们列兵同志的骑速还不是特别好，这种风大天气我们暂时躲避一下，来会避免一些安全风险。
0: 在巡逻执勤途中，如果遭遇恶劣风沙时，骆驼魁梧的身躯可以化作天然屏障，官兵们通常会借助骆驼挡风避沙。当地流传着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的说法，终日与风沙相伴，风餐露宿早已成为官兵们工作生活的日常。一路上，曹虎反复询问状态，这让王正他们感到非常踏实，初次接触骆驼的陌生感和恐惧感逐渐消失。
3: 他就说让我注意安全，然后不要离他太远，有事第一时间和他说，当时我感觉也挺安心的。
0: 初次骑着骆驼踏上巡逻路的王正，不仅感受到了战友间的关心，也真切体会到了戍边执勤的艰辛。
4: 我们老边防60-70年代那个时候条件比较艰苦，我才短短骑了十几分钟吧，可能就能体会到那种感觉了。所以说这种咱们常讲的那个骆驼精神，那种乐于吃苦甘于吃苦的精神，我们确实要学习发扬继承的。
0: 经过了艰难的长途跋涉，联合巡逻队来到了中蒙687号界碑，新兵王正受领了为神圣界标描红的任务。每一笔都格外仔细庄重，这是他第一次乘驼巡逻，也是第一次感受到作为边防军人的责任与担当。
3: 感觉感触还挺深的，平时总说那个守边你都是那个抽象层面的，你到了边境线上走一走看一看，你才知道咱们守的就是这个界碑和界碑这条线，守的就是界碑后面的领土。我为这个界碑描红嘛，也是为这个界碑赋予新的色彩。我感觉这个确实你能在这个神圣的标志上维护它，做出一些工作特别有意义。
0: 返回路上，老兵还带着王正一起对辖区内的设施进行巡查和维护，向当地牧民和进入沙漠的游客宣传边境安全规定。守边就是守家，守护边境安全不仅是军人的职责，更是每一位公民应尽的义务。
5: 到北疆沙漠旅游打卡，一定要沿着规定的游览路线行进，不要擅自进入未开放的边境管控区域，拍照时注意避开军事设施和边境标志物，不要将界碑、哨所等敏感目标摄入镜头。如遇边防官兵执勤巡逻，请配合检查，主动出示证件。最后祝大家暑期旅游愉快。
0: 这个盛夏，无论您是去海岛、高原还是沙漠戈壁，都请记住，赏景打卡有红线，边境安全无小事，让我们一起守护好祖国的边境线。

0: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驻守边关就有了骆驼的品格，
3: 梦想融入羌群，怀抱祖国。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2: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1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十二天的量，
15: 只要9.9。
17: 9.9？
15: 对，9.9，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
1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19: 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再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重温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大家好，欢迎收看第二战场暑假特别节目。今天我们一起走进的是河北省隆化县董存瑞烈士陵园，和学生们一起重温经典电影《董存瑞》，去探访英雄的成长轨迹，缅怀英雄为国捐躯的壮烈人生。今天我们来到的是董存瑞纪念馆，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董存瑞他曾经是一名普通的乡间少年，那他是怎么样褪去稚气，扛起责任，成长为一名顶天立地的英雄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找这个答案。
1: 1929年10月15日，董存瑞出生于怀来县南山堡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机灵、顽皮、胆子大，是村里的孩子王。
2: 哎，对，背他，对，停腰，停！哎，笨蛋，这愣让人家给摔了。
1: 1943年，中共龙延怀联合县第三区区委书记王平来到南山堡一带，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正是在这一时期，董存瑞认识了王平，这位他革命路上的引路人。

0: 王庭同志，我实话跟您说了吧，一句话，不愿干奸细八路了，想当一个真正的战士，枪炮子弹，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又光荣又体面，嘿，就甭提了，
1: 太棒了！
2: 呵呵，好啊，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光荣体面。这样的战士啊，啊？
0: 怎么，还是不够条件？
1: 又是年岁还够不上？
2: 不全在年纪，小伙子，还在脑袋里的思想。
3: 同学们，咱们看一下这张图片。当时新任龙延怀三区区委书记王平呢，来到南山堡村工作。他经常给董存瑞和孩子们讲《狼牙山五壮士》等革命故事，教他们唱革命歌曲，这对董存瑞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开始懂得呢，抗日救国，穷人要翻身，就得跟着共产党走的革命道理。在王平书记的引导下，董存瑞加入了儿童团。这是董存瑞在儿童团时送过的鸡毛信和火柴信。
4: 什么是鸡毛信？什么是火柴信？
3: 火柴信和鸡毛信呢，是传递情报的一种方式。鸡毛信根数是代表信件的紧急程度，一根是表示这个信件比较紧急，两根是加急，三根呢就是十万火急的情况。
5: 哦，就等于说通过它的根数来表示这个信件的
3: 紧急程度。
5: 明白了。
0: 小队长，鬼子，
6: 赶快通知王平同志，叫他带着乡亲们出东沟，要快。
0: 是啊，
7: 王平同志，王政委，
0: 王平同志，小东沟口也埋不上鬼子了，咱们的退路没了。

0: 我说，这什么？是烧火棍子还是武器？你是个战士，八路军的区小队员，怎么能让鬼子吓得叫唤起来呢？啊，
1: 四虎子，要跟鬼子干了。哼，别看咱们是间隙八路，手里拿的可不是烧火棍子，
0: 这能吓住谁呢？鬼子在山外边，让咱们八路军打得没着落了，现在想钻到山里边拿咱们老百姓出气，没便宜给他们。民兵跟村干部在这儿听命令，准备带乡亲们从北山梁转移。区小队，跟我来。
2: 哪一个？
1: 我，四虎子。
2: 你来干什么？啊？
1: 我跟你留在这儿。
2: 为什么？
1: 打鬼子。行了，王平同志，如今我还不算个战士。鬼子来了。

0: 兵同志。
1: 别哭啊，我不行了，别耽误你们了，走吧，都走吧，走啊。
0: 跟鬼子拼了，王平同志，要死咱们死在一块儿。
1: 别说傻话了，好孩子，好好活着。
0: 王平同志，
1: 四虎子，这是我五月份的党费，想法替我交给党，别忘了往出息道上走啊。
0: 王平同志，王平同志，王平同志。

0: 王平的牺牲更加坚定了董存瑞参军的决心，他想成为王平那样的革命军人。
1: 连长，你咋再考虑啊？可您怎么能一眼就看透了我当不了八路军呢？啊，您觉着我个头小是不是？这不要紧呢，到了队伍上，在您领导下，小米饭一吃还能喘一气呢。
2: 别蘑菇了，这我说不行就不行。
1: 呵，给我给你当个精兵总行吧？给您当小鬼，哎，心不发天也干。您说呀，点个头。
2: 哎，我说你这小家伙叫什么？
1: 报告，董存瑞，小名四虎子。
3: 我想问一下，同学们现在几岁？你几岁了？
4: 我十岁了。
3: 你十岁，你呢？
5: 我十一岁。
3: 也就是说，他只比同学们可能大概大了五六岁的样子。
6: 是的。
0: 1945年八月，在抗日战争大反攻的日子里，经董存瑞再三要求，终于被批准参加了区小队。
1: 四虎子，打了几个了？什么几个？子弹？

0: 这次战斗你打了几发子弹呢？几发？
1: 九发。
0: 大点声。
1: 九发。
0: 哈哈哈，九发。打死了几个鬼子？缴获了几条枪啊？啊？怎么不吱声？
1: 报告连长，我错了。首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呵呵呵，痛快呀，放啊放，你可倒给我来这个麻利。你以为咱们这是老百姓扛火枪打兔子，打不着拉倒，还闹个过瘾，这是革命战争。
1: 报告连长，我是一个心眼的想打鬼子。
0: 可你为什么不多长几个心眼呢？你是个革命战士，子弹出膛就要消灭敌人。
1: 嗯，还不服气儿呢？我还有什么不服气的？
0: 好了，别哭了。在战场上，要是不瞄准敌人开枪，那敌人就要瞄准你呀。再说，咱们这子弹来的不易啊。
1: 处分我吧，是错了，没说的了。
0: 处分了你，你就是好战士了。嗯。就会铺天抹泪。
2: 那初入军营的董存瑞呢，不是天生的英雄，和所有的新兵一样，他青涩莽撞，甚至呢会犯错误。
3: 大家要知道一个残酷的事实，在抗日战争时期呢，八路军的物资是极度匮乏的，尤其是弹药呢，更是靠着全体军民冒着生命危险辗转筹措，无比珍贵。每一名普通的战士，每一场战斗呢，只配备几发子弹，每一发子弹呢都是来之不易的，所以呢，每一次射击呢要精准的研判，不能浪费。战斗结束后呢，每一名战士呢要如实汇报，严格登记打了几发子弹，还剩余子弹的数量，同时呢要统计在这次战斗中呢缴获的物资，如果无辜在战场浪费了子弹，就属于辜负老百姓。
2: 那第一次上战场，董存瑞就因为紧张慌乱，一下子打光了所有的子弹。那这次的失误呢，也让他深刻地意识到，军人的勇敢不是只靠着这种一腔热血的莽撞，而是敬畏使命，珍惜资源，敢于担当。那在这次失误之后呢，他也是快速地蜕变，潜心苦练，从莽撞的新兵成长为合格的革命战士。
4: 抗日战争胜利后，董存瑞所在的龙岩淮鲜大队从游击队被编入我军正规部队序列，参加了解放战争。
3: 同学们，咱们看这个场景，这个是1947年6月，在龙化县旧屯村，我军围住了敌人的一个骑兵团。战斗中呢，敌人呢隐藏在一堵矮墙后面，用机枪封锁着我军前进的道路。董存瑞特别机智，他巧妙地利用地形地貌躲进了火力死角，用双手抓住敌人打得火烫的机枪筒，就把这挺机枪夺了过来。这时我军的主力冲了上来，全歼了骑兵团。
2: 那董存瑞这次是立了一个大功了。
3: 是的。
5: 那他抢的是一把什么轻机枪？
3: 那咱们看前面，大家看展柜里呢，就是董存瑞当年呢从敌人手里夺过来的这款机枪。
5: 这把枪是不是抢夺过来的机枪？
3: 不是，这款机枪就是跟当年董存瑞夺过来的是一个样式的。
4: 1948年2月，董存瑞所在部队东进朝阳，后编入东北人民解放军第11纵队。为配合东北和华北战场作战要求，第11纵队奉命以迅速果断的行动消灭国民党军第13军，解放全热河，切断东北与华北敌军的联系。1948年5月1日，第11纵队从朝阳地区西进，18日包围热河省会承德的北部屏障龙化。

驻守龙化的敌军是国民党军第13军89师265团一部，即一个师属工兵连炮兵一部，共1900多人。守敌以台山和龙化中学为防御重点，在龙化外围共修筑了40余个碉堡群固守，

0: 根据你们的侦查，拿下龙华中学有什么困难？
1: 这有什么困难？两个钟头解决战斗，咱们的大炮一开火，他的碉堡全垮，
2: 剩下的零星杂碎还不好收拾。
3: 没有大炮，
0: 上级决定把整个的炮兵旅全交给一师，我们要集中火力轰击台山，消灭龙华敌人的制高点。
3: 我们要跟台山同时发起攻击，不让一个敌人跑掉了。
1: 那我们要全靠炸药。
3: 对，炸药连续爆破，摧毁敌人的火力点。
1: 台山发起攻击，10分钟以后轮到咱们了。

0: 5月25日凌晨，第十一纵队发起总攻，第31师第91团在冀察热辽军区炮兵旅的配合下，仅用35分钟攻下了台山顶峰。第92团、第93团从城西南向西山和龙头山发起猛烈攻击。第33师仅用15分钟即突破了守军前沿阵地。董存瑞所在的第32师第96团从龙化城东北展开进攻，在向龙化中学攻击时与守军顽抗。
1: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当年战斗的沙盘。
2: 当时呢，国民党守军呢是以台山和龙化中学为防御重点。
1: 同学们能够看到龙化中学在哪儿吗？
3: 在哪儿？
1: 在这个中间，是不是？那这个地方挨着的就是董存瑞炸碉堡的地方。
3: 为什么非要攻下龙化中学呢？
2: 因为呢，这个龙化中学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当时这龙化中学是敌军的二营指挥所，龙化中学外围呢有好多坚固的碉堡，并且在那个汉河呢有一个横跨在中间的一个桥型碉堡，
1: 就很关键了。这个位置
2: 很关键。
1: 经过多次的训练和实战的淬炼，董存瑞凭借过硬的实力成长为爆破组长。龙化战斗，这成为他军旅生涯当中最严峻最残酷的一战。
4: 同志们，冲锋！冲锋！
0: 5月25日下午3点半，我军发起第二次总攻，6连向龙化中学发起冲锋。突然从龙化中学东北角横跨汉河的一座桥上喷出来的6条火舌，严密地封锁了我军前进的道路。

0: 去。
1: 刘玉和同志入党，咱们两个应当是介绍人。这是我五月份的党费，死虎子，让我去，听我的命令。我要是完不成任务，你一定要把他炸掉。

0: 哎呀，来不及了。
1: 咱们现在看到的呢是2004年复建的乔清碉堡。这座碉堡呢，当时是在汉河的南端和北端。这座桥呢是横跨在两个碉堡中间，桥的底部是用了四根粗大的横梁木，然后上边呢是用那个砖石垒成的1米多高的墙，桥的两侧呢用石头垒成的光滑的护坡。如果把这个炸药包呢放在地上呢，根本炸不回这个乔清碉堡；放到这个两侧呢又是光滑的桥壁，根本没法安放炸药包。同学们，咱们可以试一下，尝试一下，看看哪里可以安放炸药包呢？
2: 咱们这儿刚好有一个炸药包的道具，我们去看看找一下，你们觉得在哪儿去放这个炸药包是比较合适的位置？
3: 放这里可以吗？
2: 你觉得如果你松手，它能固定在上面吗？
3: 不能固定。
2: 不行是吧？

0: 可以放这儿吗？
1: 放到这儿根本起不到作用，炸不毁这个桥形碉堡。
0: 你看它离这个桥的底部还有很远的距离。
1: 他不是没想过能活着回来，他也试图尝试各种办法，找过树枝，找过木棍，找过所有能支撑炸腰包的东西，这样呢既能炸毁桥形碉堡，也能保全自身平安归队，但是什么都没有。
2: 为什么连树枝都没有呢？
1: 敌人呢在布置碉堡的时候呢，清理了所有能支撑炸药包的东西，战场上呢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
0: 那看来是绝境之中没有退路，当时时间就是生命，冲锋就是使命。

调台山炮火支援，请赶快调台山炮火支援。

0: 26日凌晨，龙化战斗结束。这一战以歼敌1900余人的战果而载入史册。19岁的董存瑞用生命为部队开辟前进道路，他的英雄壮举竖起了一座永远的历史丰碑。
1: 这张呢是董存瑞参军以后的唯一一张荣章照片。这张照片呢是1978年在丰宁县发现的，是董存瑞的一个战友叫韩定发保存的。这张照片的背面呢还写有董存瑞送赠韩上士留念。董存瑞的一生呢只留存两张照片，这张照片是非常珍贵的。
2: 那今天呢，我们走进电影，去读懂了历史，也去到了英雄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好像通过这次探访之后，我发现英雄他不是天生完美的圣人，每个人都有自己非常独特的成长的过程。所以我也想问一下同学们，你们通过今天的探访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想分享？
3: 英雄也会犯错。
2: 也会犯错是吧？
3: 英雄也会慌张。
2: 他也会紧张。
4: 英雄也会害怕。
2: 那害怕怎么办呢？
4: 用勇敢去战胜害怕。
2: 特别棒。是的，那像我们现在这种幸福和安稳的生活，正是很多像董存瑞这样的烈士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去换来的。今日少年传承薪火，致敬英雄吾辈自强。请大家举起右手，我们一起庄严宣誓：
5: 铭记历史，致敬英雄，为了新中国前进，为了中国梦前进。
2: 这个暑假我们走进电影，读懂英雄，传承红色基因，以少年之名成英雄之志，不负韶华，不负家国，不负先辈的热血与牺牲。本期的探访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收看第二战场，我们下期再见。
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3: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 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2: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是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你能抓毒贩？
3: 特警是什么？
4: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5: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6: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7: 抓！
8: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9: 站！
10: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夏令营啦！
11: 第三站，相约天津宁河七里海，探访生态家园，与小动物们交朋友，聆听飞鸟远行的趣闻。这个夏天，让故事发芽，和小喇叭一起听见自然，也让世界听见你。
12: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12: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5: 振东五合，牙不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不衰老，明天开心。
11: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8: 运动随时开始。
19: 没时间，
20: 那就挤出时间。
21: 没条件，
22: 那就创造条件。
23: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3: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4: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3: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8: 隔壁小梅姐家不是搬走的，她就是因为接待了一个从大陆来的远房亲戚，就被保密局定义为苟且供田。
9: 在追查吴次长这件事上，你真是锲而不舍。
8: 属下认为就快要水落石出了，谷组长能够耐着性子仔细调查，我们就好好配合就是了。真的要是把他逼急了，我们会被枪毙。
10: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0: 你这个岳母姓朱名陈芝，去年11月来的台北，经常会去斗公馆打牌听戏，在台北的官妓圈子里非常吃得开。她们这帮姐妹平均一周至少一次聚会，
1: 是
0: 经常会去红祥绸缎庄买料子，今早说是要去花莲买玉离开了。还能想起别的吗？
1: 我知道的一切我全部都告诉您了。
0: 老郑暴露了，如果你这个岳母真是共谍的话，那她应该就不会回来了。她会去哪儿呢？
1: 去哪儿？但她在台湾没有别的亲戚啊。啊，对，顾组长，有件小事儿，很奇怪，她走之前跟我太太交代了很多生活上的琐事儿，就好像再也不会回来了一样。
0: 这儿吧，王主任。
2: 哎，麻烦你帮我把你这个岳母当时来台湾申请通行证的那个申请表帮我整出来。
1: 好，我明天一早就给您送过去。
2: 王主任，
1: 啊，
2: 上车。
1: 哦，好。

0: 那这份申请表我带回去可以吗？当然，我愿意配合您的一些行动。
1: 那就太感谢了。
0: 应该的，应该的。
1: 那就麻烦了，没事没事，我送你，送你，留不住，不，一定要送，一定要送。你之前那个马主任，马中队，
0: 啊，
1: 不就是因为和共谍扯上关系才被撤掉的？是，你刚坐上这个位子。 屁股都没稳呢，凡事要多小心。
0: 是。
1: 我的意思是你岳母那件事儿，我先帮你保密，你也别多嘴。
0: 当然，谢谢顾组长。

0: 怎么说这么久啊？都说什么了？
1: 你当初就不该让你妈来台北。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也怀疑咱妈跟那个凤萍有关系啊？他们保密局的人为了立功，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啊？他们有证据吗？
2: 咱家电话号码都跑到共建头子手里了，还有什么证据啊？
0: 妈的通行证是你开的，她给咱们家的补贴你也没少用。她那个领带你不是戴着挺开心的吗？之前咱妈叫的亲热，现在就你妈了，你有没有点良心？
1: 我没良心，阿雪，我一直都没敢告诉你，隔壁小梅西家不是搬走的，她就是因为接待了一个从大陆来的远房亲戚，就被保密局定义为勾结共谍，现在已经枪毙了。孩子还

0: 你放心，长城，以后咱们少跟那个谷组长来往，那他不可能是共谍的。
1: 你谁呀？
2: 保密局长。长官，你有什么事儿？今天有没有民间船只离开台北？就两班，一班去了舟山，一班去了海南。
1: 那把乘客登记表拿出来。
2: 哎，
1: 好，这就是登记表。你
2: 帮我查一下，有没有一个叫朱晨之的40多岁的中年女性？哎， 朱晨之。
1: 他有可能改了其他姓名，
2: 其他姓名，
1: 算。这张脸有印象吗？
2: 长官，登船的太多了，我真记不住。那不好意思。长官慢走。
3: 组长，你要去交际科。您是怀疑交际科被渗透了吗？说说你的想法。听说组长今天外出了一下午，应该是查到了些什么。这个老甄的下落迟迟没有线索，目前离开台湾的途径几乎被封锁。如果这个时候共党来个灯下黑，冒险让同党给老甄搞个假身份。 然后光明正大的用通行证离开台湾，这可能会是我们忽视的一个点。组长，您的思虑真的是周全啊！我是说错了什么吗？你以前没这么多话。我这不是刚上任吗？想跟您啊多学点经验。
1: 别紧张，没有责怪你的意思。你刚才分析的都非常对，只不过最后那句溜须拍马没必要，别学那些坏毛病。就最后那句，思虑周全。我要是真的思虑周全的话，怎么会到现在还抓不到那个人？
3: 翁队长去山里找老甄，还顺利吗？
1: 还在等信儿。

0: 进，李科长，好久不见。哟，这气色真不错，比在吴办的时候还红润。听说高升了，特意来拜访一下。咱们没那个交警，有事直说。
1: 行，那就说正事儿，保密局查案。
0: 需要调阅一下游交际科签发的近期所有特别通行证的申请材料。
1: 这是调查令。哟，
2: 原来黎文元是谷组长手下的得力干将，是刚调过去的，还是一直都是啊？哎呀，
0: 保密局嘛，多担待啊！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侦防组行动一队的队长李晴。
2: 不好意思。
3: 工作需要，还请您科长配合我们。
0: 配合？可是所有申请表的材料都在档案库存档，你们早撤地儿了。哦，但是你是交际科科长啊，还得麻烦带我们去一趟。王科长，
4: 科长，
0: 保密局办案子，通行证的存档资料。
4: 调出来让他们看一下。可是我要下班了，要不你看明天行不行？
5: 幸会，侦防组古正文。今天可能真得晚点下班了。不好意思，麻烦让一让。
6: 满屋的资料，哪一天的？
2: 8号到15号的，有劳了。

0: 侬莫开玩笑嘞，搿种金丝锅都加热，再讲铁锅加铁板，那就要出海哦。
1: 哎，钞票好都覆盖了呗。
0: 我看看搿幢风浪加大，我就算出铁锅啊，也没人敢出海哦。

0: 居然没查到想查的人，不好意思啊，耽误王股长回家吃饭，多谢多谢，
1: 李科长，不用客气，松点的，
0: 那也还是得多谢。
2: 资料您收好。

0: 组长，您让我查关于女性的资料，是和老郑有什么关系的人吗？
1: 你刚才见到聂科长，表现得很淡定啊，这是你调到保密局之后第一次见这个老朋友吧？
0: 原来组长带属下来交际科，也是有意安排。
1: 台北就这么大，早晚都会碰到的。
0: 组长，您就不怕他跟国防部汇报吗？
1: 怎么了？难不成你在渗透过程当中被聂科长抓住了什么把柄？
0: 当然没有。
1: 那就好，没什么可担心的。他可以调职，你当然也可以调职。
0: 是属下多虑了。

0: 你怎么才下班啊？我看吴次长都已经走了。刚才临时有点事儿，耽误了一趟。你可真忙。你方便送我回家吗？
1: 你换车了？没有，那辆车坏了，这辆车是临时调用的。你们无伴过年放假吗？
0: 我放假，吴司长都不放假，现在时局这样，谁能放假呀？你们医院不也不放假吗？
1: 你怎么知道？
0: 师母那天说除夕大家一起吃个团聚饭，我给你医院打了好几个电话，你都一直在忙。
1: 你就不能等等我吗？总是我等你。
0: 对不起。

0: 对不起，我听说东南长官公署有一个总务处交际科，是专门负责一些出入台湾的证件。你有认识的人吗？能不能帮我打听打听？交际科呀，不太熟悉。安大梅。 你还是一心想要回福州啊？当然啊，孩子还在福州呢。我知道，可是阿敏，你听我说，现在的福州已经是共居了，你是国军上校的妻子，你要是回去的话，处境会非常的困难。我可以不回福州了，我去香港。
1: 我在想办法把孩子从福州接到香港去，这样是不是也可以？
0: 阿美，孩子那么小，如果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一家三口分隔三地，你忍心吗？你怎么就不愿意相信我呢？
1: 你告诉我怎么相信你啊？我们来台湾这么久了，我看不到一点回家的希望啊！只要一问你，你就敷衍我。我每天都在提心吊胆，你知道吗？我已经不奢求你能够跟我一起去美国。 现在只想去香港，你就不能帮帮我吗？
0: 我也想帮你，阿美。我也想女儿，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

0: 如果你认为我的身份离开台湾不方便，那我不理我。
1: 你继续做你的国军上校，我只想做好孩子的妈妈。我也不想每天都担惊受怕。半年，如果半年后时局还是这样，没有办法转变，我尊重你的选择。
0: 再给我最后一个机会，给我们一家三口一个机会。两个月可以，我再给你两个月的时间。如果你给不了明确的答复，我会做出自己的选择。这是我最后一次妥协。
1: 两个月，等过上好日子，我会弥补你，弥补女儿的。
0: 还有，上次那个美国军官，我是想通过探访家里借一些钱。 我走了，
1: 我送你。

0: 哎呀，
1: 怎么样啊，
0: 四小姐？我托人帮你打听了，这两天天气太不好了，没有人愿意出海。这个时候，你这两天想走，我看够呛。
1: 那多加点钱不行吗？
0: 人家挣钱也得要命啊。要不这样，四小姐，你就在这儿多待几天，等天好了再走嘛。
1: 啊，是，也只能这样了。
2: 我帮你查过了，今天松山机场一共飞出去三架军机，上午两架是飞往舟山的，下午一架飞往海南。至于机上到底有什么人，军事机密。
3: 明白，请多谢局长帮忙。再有就是局长，属下还想请您帮个忙，帮我们安排一架飞机。我需要尽快赶往舟山，我在查那个人，应该是昨天上午就已经乘军机抵达舟山了。
2: 到底是什么人啊？比你查老郑的下落还重要。
3: 东海小组和台工委之间的联络员。当然，我现在只是推测，还没有实证。
2: 依据，
3: 那个老郑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地址是省警务处电讯所王长长王科长的家里。这个王主任家几个月前，也就是张浩死了之后，突然来了一个大陆的亲戚，是王太太的养母，非常善于交际。两天前他以去花莲买玉的名义离开了台北，我派人去查过了，没有这个人的下落，甚至离开台北的船我也查过了，没有结果。再有就是吴次长的副官聂西在近期调到了交际科，经他手办出了很多张的特别通行证，这所有线索连在一起，让我不得不怀疑。再加上我通过调查，他的老家在宁波镇海，舟山有去镇海的船，我需要立刻赶往舟山，去抓到这个市长。
2: 行，闹了半天，你查出了那么多事情，那你让我查飞机的时候，为什么不向我汇报？
3: 局长，您之前提点过我，查案一定要拿到实证。
2: 在追查吴次长这件事上，你真是锲而不舍啊。
3: 属下认为就快要水落石出了。
2: 去舟山的飞机我尽快给你安排好。
4: 你确定去了舟山就能找到他吗？
2: 舟山不大，可也不小啊。
3: 我去找他女婿试试，既然老家在镇海，他在舟山说不定有亲属。
4: 希望你能顺利
2: 回来，好好过个年，否则的话，我新账老账跟你一起算。
3: 是。
5: 你那天为什么没去机场啊？
6: 古振文这两天一直在秘密行动，我想留下来查清楚，做你们的内线。
5: 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而且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到并安全护送你回大陆去。
6: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昨天在这里我已经把通行证烧掉了。
5: 你知道我办一张通行证有多费劲吗？
6: 我知道，对不起，我不可以在这个时候回大陆。
5: 这事儿不是我能决定的，我请示一下老师再给你答复。两天后这个时间还在这儿。

0: 谁？顾主任，顾主任，这么紧张干什么？我就是路过，然后反正一直在烦你那个岳母的事儿嘛，正好路过你这儿就上来聊两句。你说你那个岳母，她会不会在舟山还有亲戚啊朋友什么的？
1: 我太太的养母，我们之前也没有什么来往，所以她在舟山有什么社会关系，我是真的不知道。那当然的，
0: 你知道才奇怪了，毕竟那是你太太的养母嘛。你别多想。
1: 不是，顾组长，能不能尽量还是避开我太太？我怕她多想。当然。
0: 要不然我为什么不先去找他呢？我来找你，一看你们两口子感情都特别的好，是吧？而且这有新添了公子，正是蜜里调油的时候，怎么能因为这种事影响你们夫妻感情呢？老话说得好呀，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对吧？
1: 顾组长，我懂您什么意思了。那我一下班我就替您向我太太问清楚。
0: 等什么下班啊？ 坐车去，来，帮我拿上。
1: 今天是年三十啊，
0: 知道给你们家年夜饭添个菜嘛，年年有余，多好。

0: 这么早就回来了，正好帮我搭把手。你怎么还有心情做年夜饭呀？怎么了？年不过了，日子不过了。镇房组的古苏川又来找我了。阿菊，你那个养母在舟山，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啊？
1: 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还在为他想。
0: 他把我们家电话号码给供爷的时候，有没有替我们想过？现在的一跑了之了，难道我们要替他悲罪吗？谁说他跑了？你凭什么说他跑了？长城，我觉得自从来了台湾，你就疯了，整个台湾都疯了。哎呀，
2: 他说年三十回来，现在人影都没有，不是跑了是什么？
0: 现在年三十不是还没过完吗？阿菊，谁也没说马子镇子就一定有什么问题。古组长之前来我们家，也是想把电话号码的事调查清楚。就像你说的，现在保密局为了建功立业，大街上的阿妈阿狗都说成共谍，所以。 古组长能够耐着性子仔细调查，我们就好好配合就是了。真的要是把他逼急了，我们真的会被抓到牢里面，我们会被枪毙。我不怕死，我知道你也不怕。但孩子呢？孩子怎么办？
1: 行了，大过节的。 干嘛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哎呀，你做成三百，还没等着呢。
0: 阿菊，你藏在柜子里的钱，就是你妈留给你的，对吧？你真的还觉得她能回来吗？况且，她又不是你亲妈。等我把饭做完，咱们全家好好的吃顿年夜饭。

0: 刚刚跟命源通完话，舟山天气不好，不只是指挥部的船只，很多民船也都无法出港，陈太太可能无法离开。
1: 岛上的天气是这样，上午阴雨，下午没准就能放晴。老师你也别太担心了。
0: 你最近多注意听广播，陈太太一旦安全抵达会通知我们的。
1: 哎，帮不了的。
0: 哎，不是让你少来吗？怎么又跑过来了？
1: 师母让我来吃年夜饭啊。
0: 哦，这就除夕了。阿美来吗？
1: 之前问了阿美，她说医院有可能加班，她也说不准。
0: 过春节还加班？去年过春节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一起过的。今年虽然在台湾，总还是要团聚一下的。

0: 老师，还有一件事，我见过李晴了，她不愿意回大陆，坚持要留在台湾跟我们一起工作。这事儿得您来做决定。
1: 你看看有没有可能安排时间，我想见她一面。
0: 好，老师您喝口茶吧，等会儿该凉了。

0: 陈皮，降血压的。和气作春言，以作寒归塞地天。岁月翩翩人老矣。华颠，胆冷，
1: 烫。
2: 哎，
0: 烫！
2: 吴建成，
1: 慢点儿，
2: 跑什么呀？我还没教完呢。
3: 还有。

0: 妈妈当时远嫁到沈阳来，才22岁。她知道我爸有两儿两女，拖累很大，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嫁过来了。那时候我才6岁，很调皮，不好好吃饭，也不好好睡觉，还笑她有南方口音。可她对我们特别有耐心。 把我们当亲孩子看，给我们满室新的衣服，在我们的鞋帽上绣上好看的花样，还弹琴唱歌讲故事给我们听。我们那个原本冷清的家，因为他的到来变了模样。我再也没有因为想妈妈，半夜哭醒过。 不是因为他苦口婆心的劝爸爸，我跟姐姐根本没有机会读书的，是他手把手的，一字一句的教姐姐，我就跟在后面学，背完了一整本的《千家诗》。他还总跟我们讲，女孩子一定要识字，一定要多读书，一定要去看更大的世界。 妈，她真的很好，很爱我们。她是这个世界上我最敬重的人，她怎么会是共谍呢？
1: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去顶罪，我就说是我把号码给的老郑，这样或许能保全你妈，也能保全我们这个家。

0: 好。你别走，你过来一起坐着吃。
1: 哦，不用了，太太。
0: 哎呀，没关系的，这大过年的没这么多规矩。快快，人都热闹。你拿凳子吧。
1: 哦，我
0: 没事。
1: 谢谢。
0: 你也喝点酒啊。这要不是过年啊，咱们好久都没聚在一起了。我记得。刚来台湾的时候咱们经常聚，这一晃啊小半年都没去过了。来，我先敬大家一杯。
2: 辛苦了师母。
0: 不辛苦，不
2: 辛苦了。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0: 来，阿美，那菜不错。嗯，你师母手艺还行啊，一直都很棒。嗯，我吃他做菜这么多年了，就是吃不够。<笑>
1: 真是要谢谢师母，谢谢老师。本来我还想说跟阿美一起做点菜，请大家去我们那儿过年。
2: 那怎么行啊？这大过年的。
1: 肯定得在我们这儿一起团聚才行啊！
3: 聂西哥哥，嗯，你调了什么新工作？为什么都不能来家里吃饭了？
1: 我这不来了吗？给你加个鸡腿好不好？
2: 好，
1: 你多吃点啊。嗯，你调工作什么时候调的？好像是上周调的。嗯，教这科科长吧？你老师也没跟我说，他也没跟你说啊？
3: 要说，只不过说，吃完饭单独跟你说。是那个东南长官公署的总务处，有交际科。
4: 嗯。
3: 副官变科长，听起来好像是升职啊。又不是什么上不了台面的事，为什么要单独说呀？
1: 我作为你的妻子，应该恭喜你才对。对，是应该恭喜恭喜。你说吧，他跟着于勋的时候，这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安家费都没挣上，那新工作新气象，以后会越来越好的。嗯。

0: 要是那天为什么我们两个见面，你要骗我呀？你知道我打听了多久才知道这个交际科可以办理通行证吗？我还问你有没有人脉，能不能帮我办一张？没想到你就是这个交际科科长啊！
1: 你别着急，我昨天不是跟你解释了吗？咱们俩现在的关系啊，回不了福州。 即便是去了香港，也会面临其他的问题。
0: 是，你解释得很好，滴水不漏。可我是不是也说过，我去香港，我至少有个盼头呀。我想要的是希望。

0: 内心你懂吗？你有替我想过吗？
1: 阿妹，你先别冲动。聂西有他的难处。
0: 老师，聂西他不但骗我，他也骗了您。当初让孩子自己留在福州，是他自己做的决定，根本就没有跟我商量。事已至此，我也不想再抱怨什么。毕竟当初是我自己要坚持跟他来台湾的。但我现在，但是我现在就想跟孩子团圆呀。聂西他作为孩子的父亲，我的丈夫，他为什么能够帮别人办理通行证，不能帮我办一张呢？有这么难吗？我真是想不明白了。
1: 阿妹，你先坐下。之前他们交际科有一位同事，因为给家人办了通行证，被发现后怀疑通共叛逃，被枪毙了。

0: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1: 陈泽民是因为你的大意才被捕，他被保密局打断了三根肋骨，整个人被打的几次都昏死过去。
2: 他在定海只有你家可以投靠，他一直都没回家，除了这儿他能去哪儿呢？
3: 这里面是个胶卷，是我们的情报，这是东海小组的信物，它能证明你的身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0: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11: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2: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4: 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8: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15: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16: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7: 振东五合，牙管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管衰老，
18: 年轻开心。
19: 让慢活熬成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平凡光阴。玉屏高方黑茶膏，献给亲人的爱。
2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2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3: 广西金嗓子，
24: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 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1: 陈泽民是因为你的大意才被捕，他被保密局打断了三根肋骨，整个人被打的几次都昏死过去。
2: 他在定海只有你家可以投靠，他一直都没回家，除了这儿他能去哪儿呢？
3: 这里面是个胶卷，是我们的情报，这是东海小组的信物，它能证明你的身份。
7: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0: 事已至此，我也不想再抱怨什么。毕竟当初是我自己要坚持跟他来台湾的。但我现在就想跟孩子团圆呀。那些他作为孩子的父亲，我的丈夫，他为什么能够帮别人办理通行证，不能帮我办一张呢？有这么难吗？
1: 我真是想不明白了，阿北，你先坐下。之前他们交际科有一位同事，因为给家人办了通行证，被发现后怀疑通共叛逃，被枪毙了。现在上面严控，军眷离开台湾，怕扰乱军心。
0: 所以希望，我听明白了。聂希还是担心他自己了。他不是担心他自己，他是担心我。聂希他这么多年做我的学生和副官，谁都知道，我们关系匪浅。 他是担心，如果他自己出什么问题，会直接牵连到我。阿美，如果你那么生聂希的气，那我来替聂希道歉。 其实，我当初来台湾的时候，也是没打算让你师母一起来的。可是我现在要感谢你师母，感谢她带着两个孩子，不顾一切的跟着我跑来台湾。如果不是这样，那今天过年。
2: 就只能是我一个人吃饭，所以我也替聂希谢谢你。当时决定你自己跟他来台湾。好了好了，你说这大过年的，应该开开心心的才对，对不对？
3: 过来，啊，来，咱们开开心心的过个好年。
2: 那我就祝大家在新一年万事顺遂，吉祥如意，愿新年胜旧年。

0: 阿娟，我就知道你在这里，菠萝饭都没有吃。
1: 吃什么吃啊？天天吃那个菠萝饭，我现在一看到菠萝我就恶心。
0: 我知道你不习惯山上的生活，我们马上必须得离开台北啊，要不然就要吃牢饭了。
1: 吃牢饭也比吃那个破菠萝饭强。
0: 我们不能吃牢饭，自由最重要了。裴多菲写过一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不能吃牢饭。
1: 可是我们天天住在那个破竹寮里面，白天就吃野菜跟菠萝，晚上屋子还漏雨，蚊虫也多，咬得我浑身都是包。
0: 我知道你怕吃苦，这还不算苦，我过过苦日子，吃的比这个饭差多了。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吃苦吗？我吃苦，我有命运。你知道大部分人啊，只有命没有运。相信我，会好起来的。

0: 台湾一定会解放的，那我就要升大官了，你也要跟着享福了。你说的话都是真的吗？不骗你了，走，回家了，你回家去，我给你唱首歌啊。
1: 唱什么歌？Freedom, freedom.
2: That's my sound for today. Freedom. That's my sound for today.
3: 由于老郑同志在庄阿臣审查流程上的自作主张，导致了陈泽民的被捕，也使我们工委遭遇了成立以来最大的变故。我们也不得不撤到这个偏僻的山里。现在武器和补给都严重的不足，
4: 我提议对老郑同志的错误进行批评，并且汇报给上级组织。
3: 这一点也得到了洪永桥同志的附议。

0: 是林义良同志太轻信庄阿臣了，他
1: 不能这样推卸责任。林义良同志一直提醒我们要审查清楚这个叫庄阿臣的人，陈泽民也反对启用他，可你却以他熟悉本地情况为由坚持让他下山回基隆，以至于造成今天这样困难局面。
0: 陈泽民他的家属啊都在高雄的乡下，这个事情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哎，为什么保密局能够抓住他的太太他的小孩，拿家里人来要挟他呢？
2: 老郑，
3: 不要再为你的错误狡辩了，你仔细地想一想，你来台湾这几年你究竟干了些什么？
1: 革命还没胜利，台湾还未解放，山上的同志都在风餐露宿，你呢？生活糜烂，带着小情人去玻璃路西餐厅吃早点，到永乐町看戏。哎，要不是阿毛告诉我们，你打算还瞒我们到什么时候啊？
4: 陈泽民是因为你的大意才被捕，我找关系打听到他被保密局打断了三根肋骨，左臂骨折，整个人被打得几次都昏死过去，你要对这件事情负全部的责任。我现在就想一枪把你给毙了，我都能想象你这种人一旦被抓了肯定把我们所有人都出卖了。毙了
5: 朱颖、张志忠，敢向上级开枪啊？有没有组织性纪律性啊？开枪啊！打啊！
2: 志忠，志忠，不要冲动啊！
3: 老赵，我们这些人里面只有你一个人参加过长征，当年那么艰苦的环境你都挺过来了，后来在八路军的总部没有一个人不夸你的，没有一个人不冲你竖大拇指的了，积极抗日，努力工作，认真负责。你看你现在这个鬼迷心窍的样子，你到底是怎么了？老郑怎么了？党组织是因为对你的信任才把台湾的地下工作交给你来主持，你对得起组织的信任吗？你对得起台工委的同志们吗？你对得起你自己吗？

老郑啊，与其幻想做台湾省第一领导人，不如利用在山上这段时间好好反省一下，如何挽救当下的局面。

0: 今天又抓了一个船老板，这不让下，我们以后怎么活呀？年都过不好了。
1: 是呀，这靠海吃海，一边吃饭也知道下海，这日子怎么过？
0: 对呀。

0: 我知道你不习惯，但这个比我们当年长征的时候好多了。那个时候啊，我们吃树皮、吃草根，还煮过牛皮皮带。为什么呢？要活下去啊！如果我们挑食的话，那就走不出草地了。我知道，姐夫，我不是故意挑食的，我就是最近胃不舒服。 明明肚子很饿，但是一看到吃的东西就想吐。你这样多长时间了？差不多，两个月吧。所以我就想让你帮我抓点药，调理调理身体。姐夫，我知道生理日子苦，我真的不是故意挑食的，我就是想吐，吃不下。
1: 阿娟，你没有生病。 你是怀孕了，
0: 什么？
1: 姐夫，我有小孩了。别怕，别怕，有我在，你放心，会好的，会好的，会顺利的。当妈妈很正常的，没事的。
0: 我不想当妈妈，我害怕，姐夫。
1: 不怕了，有我在的。
0: 照顾你了，别怕，
1: 我在这儿陪着你。这是好事啊，你要开心啊，会好起来的。
0: 您说，我要是当上你太太的那一天，肚子大了穿旗袍，是不是就不好看了？
1: 再过几个月你就生了，生完了孩子穿旗袍一样好看的，放心了。
0: 真的吗？
1: 怎么了？哦，没事没事，不想那些长远的事情啊。最重要的是安胎呀，好好把孩子生下来啊。你放心啊，在山里面也不会让你受委屈的。你想吃什么就跟我说，什么都行，我去弄啊。
2: 我什么都不吃，姐夫，你烦心事已经够多了，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3: 金，
2: 哟，
3: 四小姐，你怎么又回来了？你昨天晚上不说去大溪岛吗？
2: 那个船老大被抓了，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那看上去很严重的样子，很可怕呀。
3: 要不四小姐，你再住回我家吧，天气冷，家里条件毕竟好一些。
2: 这都已经告过别了，再回去有点打扰吧。
3: 那这样吧，我给你找一间病房，您暂时等避过风头再说。
2: 这样会不会麻烦你呀、啊？

0: 我就是个渔民，我不下海，我全家吃不上饭啊。
1: 国府颁布的命令是不许下海，可没说不让下河捕鱼。定海是没有河吗？啊？而且天气这么差，非要下海，不要命了？我看你就是为了钱。这个女人，认识吗？

0: 花钱雇我去对面的大蟹岛。大蟹岛？大蟹岛是共党的地盘，你还敢去？多谢，人交给你们了。
1: 。
2: 爹娘结发，生下阮家弟两人。
3: 老板啊，老板啊！老板啊，早起开店门，发现到一个小和尚，昏倒伫店门口，专人见死不救，赶紧扶入店中。
4: 保密局的，到贵院是想找个人，哎，把照片给贵院长看一下。不认识吗？这可是你太太五妹的好朋友呀。您在廖家街15号的住宅，我们已经去过了。据家里人说，他一大早就去了码头。我们赶到码头，抓了走私船的船老大，也说没见过他。我想来想去，只能在您这儿了。
5: 他没来过。
6: 站住！最近没有见过这人。
7: 你见过吗？
6: 有没有见过他？
8: 没见过。
6: 见过这个人没有？
8: 没有。
6: 别站住！这个人见过没有？
4: 定海就这么大地方，公共区域又都被军方控制了。他在定海只有你家可以投靠，他一直都没回家。除了这儿，他能去哪儿呢？
5: 他去了码头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我说的都是实话，长官。
4: 李队长，留一个人在这看着顾院长。
9: 是。
4: 所有人给我挨个房间搜。
10: 是。

0: 哎，这个地方你们不适合进去，我来扫。
1: 是是。

0: 王队长，是。
1: 有没有搜到嫌疑人？
2: 什么都没搜到。
1: 搜仔细了吗？
2: 搜仔细了。

0: 现在外面全是特务，以后我掩护你撤退。
1: 我是暴露了吗？现在东海小组安全吗？
0: 顾正文上了飞机才告诉要来定海，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但我猜测跟台共的老郑有关系。你想跟我走？

0: 往这边去，往山上跑。
1: 哎，李队长。

0: 李队长，哎，这人是谁啊？
1: 转过来，
0: 组长，说你呢，没听见吗？我让你转过来。

不行，你听我说，你一定要走啊，你不能不走啊，快走。别管我，快走。

这里面是个胶卷，是我们的情报，这是东海小组的信物，它能证明你的身份。 只有你能完成这个任务。

留活口。

0: 没事，别怕，放松，放松，年轻一点。
1: 好的，
0: 我怕疼。
1: 没事，别怕，我再给你打个麻药。

朱女士，猜猜我是怎么找到你的？没关系，有什么咱们回了台北再说。毕竟您最在乎的人都在台北呢，不是吗？

0: 啊，对，我知道您是镇海人，镇海的特产叫三宝乐鱼，想起来了，在上海的时候我吃过，极为鲜美。等反攻大陆成功了，我希望去镇海看看风景，吃吃美食，更希望到时候是朱女士给我做向导。
1: 今天这一整天，对你对我，都算得上是惊心动魄了。还好，都结束了。朱女士，今天一定累了，那就好好休息，啊，好好想清楚后边该怎么办，是吧？
0: 配合一下，需要搜个身。那就不打扰。

0: 问过大夫了，伤的不算严重，不过还是需要静养一段时间的。
1: 多谢组长关心。
0: 看见没有？为什么让黎晴做你们队长？真碰到事儿，一点也不比原来的余队长差吗？学着点。
2: 是。
0: 先出去等我。
2: 好。

0: 组长，您是打算在这儿审他，还是回台北？
1: 还关心工作呢？夜长梦多，尽快吧。

你觉得他好审吗？这个朱晨之从被捕之后就一言不发，且面色平静。以我的经验来看，这样的人是最难对付的。你问他任何话，他都一定回答不知道。他确实很凶悍。放心吧，既然人已经抓到了，早晚会有办法的。

0: 我其实是想批评一下你，抓朱晨之的时候我是说了留活口留活口，但是你完全可以打他的手打他的脚。
1: 对，组长，
0: 你还受着伤了，不应该说这么多。

0: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1: 现在定海
2: 片板不能下海，共谍现在是插翅难逃了，你们不能什么人都给办通行证啊，
1: 这样阿猫阿狗都能离开台北吗？
3: 抓了个女共谍，十分顽劣，拒不交代，但是证据确凿，熬不住畏罪自杀了。
4: 我不想逃避，我想受到惩罚，惩罚我的愚蠢和无知。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6: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7: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8: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9: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0: 陆明业风雅无比。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

0: 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2: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3: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4: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5: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6: 法是治国之重器，
7: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1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0: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6: 问美团，都安排。
17: 吃粤菜，
18: 我要吃烧鹅。
19: 我要去按摩。
16: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6: 那就问美团吧。
20: 他都能帮忙。
16: 问美团，都安排。
21: 吃过胡姬花吗？他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0: 家保护的野生鸟类，吃法手法爱鸟护鸟。
1: 我所在的位置位于祖国最南端的城市三沙市，
2: 这里栖息着很多小精灵，看海龟蛋巢保护。
1: 不要进入禁拍区域，更不要随意拍摄军事设施。
3: 青藏公路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沿途风景绝美，有连绵的雪山，澄净的湖水。
4: 路的右侧有塌方，左侧是悬崖，
5: 一定要严格教练啊，谨慎操作。
3: 行车记录仪、手机、无人机等设备要规范使用。
6: 我们脚下是辽阔无垠的巴音温杜尔戈壁沙漠，荒原之上遍布天然奇石，不要将敏感目标摄入镜头。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暑假各地迎来旅游出行高峰，越来越多的人习惯在旅途中随时分享见闻和美景。然而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随手拍摄的一些看似平常内容可能存在泄密风险。前不久，根据国家安全机关通报，酷爱越野骑行的石某某在明知军事管理区禁止拍照的情况下，仍心存侥幸拍摄了该军事基地的照片。这看似随手记录，却不经意间触碰了法律红线，最终石某某的行为被认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领略壮美风光的同时，切莫将随手变成失手。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走进边海防一线，也走进戍边官兵带来的国防安全知识小课堂。
1: 嗨，大家好，我是武警海拿走队海口支队的一名老兵李建国。我现在所处的位置位于祖国最南端的城市三沙市，这里常年高温、高湿、高盐、高辐射，但风景优美。来这里游玩，可以看到澄澈的碧海、松软的银滩和绝美的夕阳，相信这将会是你最难忘的一次旅行。
0: 林雄雄是武警海南总队海口支队的一名班长。2013年，他作为首批登上三沙市永兴岛的官兵之一，踏上了这片土地。当时这里没有通信信号，没有住房，没有训练场，三无考验成了刻在林雄雄骨子里的记忆。
2: 缺的东西太多了，缺生活物资，缺淡水，

0: 遇上台风的时候没有补给权，我们连续吃了一个星期的冬瓜，没有水洗澡，那是常有的事情。那时候信号也不是很好，和家人经常失联。
1: 当时首批登岛官兵立志要把这座荒芜小岛建成既能履行好职责又能安身生活的家园。
2: 这些风很大，包括有时候浪也会很大，它的垃圾有时候会吹到路面上包括岸上也有很多。现在大家都在海边上过来捡垃圾，为了让我们这个美丽的小岛更加干净。
1: 健康的海洋生态是永兴岛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武警官兵们用双手不仅守护着海岛的生活环境，更推动着这座海防前哨逐步发展为宜居宜业的生态家园。在这片沙滩上还藏着一个温柔的小秘密，
2: 这里栖息着很多小精灵，看海龟蛋巢保护。哇哦，每年会有很多海龟爬上来在这里进行产卵，大概50到70天海龟就可以孵化。我们还拍了很多小视频，来我带你看一看。
3: 我太硬了挖不动，你还要换地方挖。
1: 一年又一年，这些被官兵们悉心守护的海龟蛋巢孕育着海洋的新生，官兵们在守护海岛的同时也守护着这片海的奇迹。
2: 这里就是我们的苗圃，像那些抗风桶就是我们每年要种抵御台风，然后保护我们美丽的小岛啊，从而也在激励着我们官兵像抗风桶一样扎根海岛奉献青春。
1: 抗风筒根系发达，能有效固定流沙，抵御台风对地表的侵蚀。茂密的树冠织成绿色防风林带，可以降低风速，守护岛礁安宁。永兴岛常年平均气温接近30摄氏度，盛夏地表温度更是能飙到40-50摄氏度，但守岛官兵始终把环境当作最严苛的陪练。越是高温越练，越是高湿越跑，越是高盐越拼。他们深知，只有在最艰苦的条件下练出本事，才能在关键时刻顶得上去。
4: 海岛训练条件有限，我们更要不等不靠，因地制宜搭建特色训练场，引导新同志从被动式向主动建设，扎根海岛转变，在艰苦环境中锤炼过硬战斗作风。
1: 如今岛上6条主干道纵横交错，条条宽敞平整，串联起海岛的各个角落。永兴岛从昔日的简陋驻点到功能完善的海岛新城，从单一的海防职能到兼顾行政、民生、生态等多元发展。守岛官兵的担当不仅体现在戍边执勤，更融入了建设海岛、保护生态的日常。2016年，永兴岛机场实现常态化民航通航，从此打通了海岛与大陆的空中桥梁。武警官兵也在这里设立了警戒点，每天他们都会准时上岗执勤，从未间断。对于守岛官兵来说，这既是展示海岛建设成果的窗口，也是检验日常执勤能力的时刻。那么在风景旖旎的三沙海岛游玩，有哪些地方不能随意拍照打卡呢？
5: 三沙市部分区域属于军事管理区，在游玩途中一定要留意指示标识，不要进入禁拍区域，更不要随意拍摄军事设施，哪怕只是看似无关的周边设施照片，都有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危害国家安全。只有我们共同绷紧安全这根弦，才能一直安心地欣赏这片碧海蓝天。
1: 告别南海岛礁，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壮美高原，去看一看驻守在喀拉昆仑的官兵们。

0: 什么样的高原美景与安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驻守喀拉昆仑的战士小叶，也是常年穿行在新藏线上的汽车兵。新藏公路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沿途要翻越数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冰雪大板，还要穿越数百公里的无人区。不过沿途风景绝美，有连绵的雪山、沉静的湖水、橘红色的晚霞，怎么样，是不是很震撼？
0: 绵延千里的新藏公路因其沿途风光惊艳壮美，让无数人心驰神往。在这条天路上，除了绝美的风景，还潜藏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险。
2: 后方各车注意，前方通过水土路段，各车注意减速慢行。
0: 陆军某部的官兵们正驾驶满载物资的卡车行驶在新藏线上，刚上打板数百米，车队指挥员杜强就遭遇了恶劣路况，这也提醒他必须全神贯注。
2: 这一趟呢，好地方是应该说是最远的一个地方了。这个去的点位啊，是我们营是建立以来还没有去过的地方啊。听说那个地方道路也非常险峻。
0: 这次的运输路线不仅要翻越海拔5000米以上的大山八座，冰山打板30多个，行车很可能遭遇冰川融水造成的山体滑坡等危险状况。虽然信心满满，但每次执行新藏线运输任务，经验丰富的杜强仍不敢掉以轻心。
2: 他这个雨季的时候还是比较大的。
0: 高原行车，恶劣天气是官兵们十分担心的，而夏季在新藏线上行驶，一旦遭遇强降水或是融雪性洪水，很可能会出现一连串险情。这是官兵们之前在新藏线执行任务时拍下的照片，汽车冲下路基坠入悬崖，极有可能造成车毁人亡，所以即使是经验丰富的汽车兵踏上新藏线，也不敢有丝毫放松。
2: 这是滑坡，滑坡加塌方。常年来这段路况是最复杂的，比较险峻，常年都有这个滑坡塌方。
0: 刚驶离水毁路段不过数百米，杜强所带的头车又遇上一处因连日雨水冲刷山体土质松软引发的塌方。
2: 刚才这个对方大车占道行驶，把我们这边的道路拦住了。
0: 由于大面积塌方，导致本就狭窄的车道出现了严重受堵，再加上来来往往的大货车接连占道行驶，导致车队无法通行。
2: 回去路面比较窄，这个路的右侧有塌方，左侧是悬崖。
0: 此刻车队正行驶在令汽车兵胆战心惊的库地打板。库地打板在维吾尔语中意为猴子也爬不过去的雪山，打板路况十分艰险，经常会出现滑坡塌方等情况，而且山体落差巨大，一侧就是万丈深渊。
2: 这边有一个塌陷地方，这边有滑坡和落石，这样的地方大车占道，我们车辆又通行，也比较困难。
0: 本就受阻的车道上还有严重的塌陷，直接导致路面更加狭窄，一旦十几吨重的军车与地方大货车在交汇时出现碰撞，或是因地基不稳侧翻冲下悬崖，后果将无法想象。山顶浓云密布，如果车队不尽快驶出这片区域，很可能遭遇更凶险的情况。
2: 地方占道还是相对比较严重的，我们过的时候啊，有教练的人员一定要严格教练， 啊，谨慎操作。
0: 经过紧急疏通，车队继续踏上了征程。然而刚下打板，杜强他们又遭遇了新难题。
2: 各车注意，各车注意，前方道路冲毁，我们车辆向左下变道。
0: 原来新藏公路在夏季经常会遭遇融雪性洪水的冲击，导致道路被冲断了，车队只能通过变道继续行车。
2: 这个前面有段涉水路，不知道这个水到底有多深，我们得下去看一下。
0: 变道上有一段涉水路，路面湿滑，很容易造成侧滑侧翻，再加上当地土质松软，还会出现陷车等意外情况。
2: 找个锹，找个锹，找个锹试一下，它这水有多深。哎呀，这个路带我过去，不好走啊。哎，这旁边都是淤泥，当时修的变道时候推过来的，这下面还有淤泥嘞。它可能会一打滑，它可能车会愈陷愈深。
0: 变道的土质非常松软，车辆在水中一旦出现打滑，就可能导致越陷越深，直至失去动力。
2: 最不好过的就是这一点。他一陷车之后啊，这个水把这个下面的情况都挡住了，我看不到下面到底是个啥情况。水不高，但是这儿有淤泥，需要垫一下。
0: 突发陷车意外，杜强必须带着大家先铲淤泥，再垫石头，让军车慢慢驶出。一番调整后，深陷的车辆终于驶出了大坑。随后车队顺利通过变道，走上了主干道。汽车兵们涉水闯滩，坚守在运输一线。针对暑期进藏旅游人数增多，经验丰富的汽车兵也给大家带来了温馨提示。
1: 高原行车前一定要对车辆进行全面检查，重点看刹车、轮胎、防冻液和备胎状态，别抱着侥幸心理上路，小毛病在高原上会变成大麻烦。防泄密方面特别提醒，在高原行车途中，严禁对军事管理区、边防哨所和军用设备进行拍摄，行车记录仪、手机、无人机等设备要规范使用，避免无意中记录敏感信息。
0: 如果说高原的风景是壮美，那么祖国北疆便是辽阔。驻守在这里的北部战区陆军某旅边防连官兵，常年牵着骆驼穿行在沙漠戈壁的边境线上。
3: 我现在正在祖国北疆北部战区陆军某旅边防连，我们脚下是辽阔无垠的巴音温杜尔戈壁沙漠，荒原之上遍布天然奇石，而整片大漠最美的风景当属黄昏日落。当流金般的夕阳铺满连绵沙丘，我们骑着红驼巡逻边疆，坚守国境的使命，化作独属边防军人的荒野浪漫。
0: 如今随着边防的科技赋能，除了采用传统方式管边控边外，连队还依托无人机、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实现了智慧边防的跨越式提升，构建起了空地一体、全域覆盖的立体化防控体系。然而地处连绵起伏的戈壁山野间，很多车辆无法通行，很多险要路段还得靠双脚和骆驼走过去。骆驼天生脚掌宽大松软，在击杀路段行进稳当，不容易陷沙，是官兵巡逻路上最靠谱的代步伙伴。
4: 在刚开始乘驼的时候，要学会观察驼的表情和习性，最简单的观察不出来它的表情，就观察它的这个耳朵。当驼的耳朵落下来往前的时候，这个就是它脾气性格没有变化、比较温顺的时候。你看，轻轻的，然后咱们让它转个圈，再往左，再转回来，转回来。好，放松，让它停在这儿。来，往右，你试试往右，慢点。
0: 看着眼前高大壮硕的骆驼， 新兵王正感到既新奇又忐忑。
5: 因为那个困难是难免的。
4: 坐在他两个驼峰之间的时候，你又明显感觉到他特别硬，他那块是特别硬，但是你摸他驼峰的手感呢又特别软，就像那个暖宝宝一样，就是他从卧变成站立的状态，这个时候穿起来这一下，你如果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从驼上坠下去。
0: 曹虎

0: 提前做好判断，确保安全。
1: 假如说我被他蹬了或者怎么样的，肯定伤害也特别大，所以说我感觉这个是在承托当中训练当中比较困难的点。
2: 坐，等骆驼彻底握好后，将绳向里，左脚踩于驼凳，尽量轻点上驼，
0: 民兵骨干李阳是这次训练任务的教练员之一，有着丰富的养驼训驼经验，每次来到连队他都会耐心的指导。
2: 他就会
0: 再过10天，曹虎将带领新兵骑乘骆驼参加军警民联合执勤任务。对于新兵王正来说，这样的任务并不简单。乘驼巡逻，队员们要穿越戈壁，最终到达687号界碑。然而，戈壁的天说变就变，刚刚还是晴空万里，转眼扬沙漫天。
3: 现在风比较大，由于我们今天有列兵同时一起乘驼执勤，我们列兵同志的骑速还不是特别好，这种风大天气我们暂时躲避一下，来回避免一些安全风险。
0: 在巡逻执勤途中，如果遭遇恶劣风沙时，骆驼魁梧的身躯可以化作天然屏障，官兵们通常会借助骆驼挡风避沙。当地流传着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的说法，终日与风沙相伴，风餐露宿早已成为官兵们工作生活的日常。一路上曹虎反复询问状态，这让王正他们感到非常踏实，初次接触骆驼的陌生感和恐惧感逐渐消失。
1: 他就说让我注意安全，然后不要离他太远，有事第一时间和他说，当时我感觉也挺安心的。
0: 初次骑着骆驼踏上巡逻路的王正不仅感受到了战友间的关心，也真切体会到了戍边执勤的艰辛。
1: 我们老边防60-70年代那个时候条件比较艰苦，我才短短骑了10几分钟吧，可能就能体会到那种感觉了。所以说这种咱们常讲的那个骆驼精神，那种乐于吃苦甘于吃苦的精神，我们确实要学习发扬继承的。
0: 经过了艰难的长途跋涉，联合巡逻队来到了中蒙687号界碑，新兵王正受领了为神圣界标描红的任务。每一笔都格外仔细庄重，这是他第一次乘驼巡逻，也是第一次感受到作为边防军人的责任与担当。
1: 感觉感触还挺深的，平时总说那个守边你都是那个抽象层面的，你到了边境线上走一走看一看，你才知道咱们守的就是这个界碑和界碑这条线，守的就是界碑后面的领土。我为这个界碑描红嘛，也是为这个界碑赋予新的色彩。我感觉这个确实你能在这个神圣的标志上维护它，做出一些工作特别有意义。
0: 回路上，老兵还带着王正一起对辖区内的设施进行巡查和维护，向当地牧民和进入沙漠的游客宣传边境安全规定。守边就是守家，守护边境安全不仅是军人的职责，更是每一位公民应尽的义务。
4: 到北疆沙漠旅游打卡，一定要沿着规定的游览路线行进，不要擅自进入未开放的边境管控区域，拍照时注意避开军事设施和边境标志物，不要将界碑、哨所等敏感目标摄入镜头，如遇边防官兵执勤巡逻，请配合检查。

0: 检查，主动出示证件。最后，祝大家暑期旅游愉快。
1: 这个盛夏，无论您是去海岛、高原，还是沙漠戈壁，都请记住，赏景打卡有红线，边境安全无小事，让我们一起守护好祖国的边境线。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驻守边关就有了骆驼的品格，
4: 梦想荣耀。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兵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主持人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杜文龙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
2: 美国国会下属的政府问责局七月中旬发布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当中啊，披露了美国军方名为 CPS 常规快速打击的高超音速导弹项目存在一系列重大的问题。

0: 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看短片。
1: 美国国会下属的政府问责局七月中旬发布报告，披露美国军方名为 CPS 常规快速打击的高超音速导弹项目存在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产能减半、成本高涨、进度缓慢等。报告显示，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作为主承包商的 CPS 项目在零部件供应、生产能力和技术方面出现问题，目前每年最多生产6至7枚，仅为原计划12枚的大约一半。生产进度缓慢的同时，成本也在大幅上升。不仅如此，据美国彭博社、星条旗报等媒体报道，美国陆军与海军联合研发的岸鹰高超音速导弹服役时间此前也历经了3次推迟。根据美国彭博社4月29号的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已经提出了申请，计划将岸鹰高超音速导弹部署到中东地区。然而第3次的推迟不仅再度延后了该导弹的列装时间节点，还让美军原本计划的高超音速武器部署计划再受冲击。美国陆军此前设定2023年9月30日为部署该武器的最后期限，但未能按时完成，之后在2025年9月第二次延期。彭博社称，2025年年底再次错过最后期限，凸显了确保该系统按预期运行所面临的技术复杂性。除了部署一再延迟，岸鹰导弹的试射也是一波三折。美军此前计划在2022财年开始测试岸鹰，但2023年的3次试射都因为发射器问题被取消。
0: 好，刚才短片当中呢，美国政府问责局报告披露美国海军的 CPS 常规快速打击高超音速导弹项目进展不顺，产能减半，成本上涨。实际上呢，这几乎已经是美国新型武器研发项目的常态了。美国陆军的岸鹰高超音速导弹几年前就已经试射了，它和海军的这个 CPS 高超音速导弹共用一个弹体，为什么海军的这款导弹却迟迟看不见真容呢？杜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2: 的确，目前那个陆岸鹰和海岸鹰虽然在技术装备上相通，但是海军武器装备面临重大挫折。按照美国官方说法，年产6到7枚，而且无法对实战情况进行保证。那如果一款导弹每年只有6到7枚的产量，无论是在技术路径包括各种零配件采购方面，依然存在着重大问题。第二呢，是海军的特殊要求有可能过于苛刻，因为岸鹰武器装备如果陆军使用用于打击固定目标，海军使用用于打击移动目标，如果在目盾导引头包括在技术通信方面出现问题，无法稳定跟踪陆上包括海上移动目标，这样海军所谓的打移动目标就会成为泡影。所以海军如果能够把自己技术标准提高到相当高的水平，陆上岸鹰未必能够适合海上作战，所以这种水土不服有可能会导致海上高超音速远程打击武器装备出现严重困难。
0: 美国中央司令部提出的把岸鹰部署到中东地区的申请一旦获批，会对中东地区的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魏先生，您怎么看？
3: 美国中央司令部建议岸鹰高超音速导弹服役之后马上就要在中东地区进行部署，这个提议啊，一点也不令人意外。因为呢，在针对伊朗作战的过程当中，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是主力，所以呢，美国陆军认为想要在中东地区，尤其是在针对伊朗进行威慑进行打击的过程当中，他要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手中必须要有更为强有力的武器，其实就是岸鹰。那么一旦在海湾国家进行部署，这个岸鹰可以利用它3000多公里的射程，针对伊朗的一些重要目标进行威慑进行覆盖。那一旦伊朗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针对驻中东地区的美军设施进行反击的时候，美军马上就可以反应，而且不需要在中东长时间的部署航母打击群，或者说过多的这种空军的作战力量，一定数量的岸鹰可以和伊朗的弹道导弹构成技术层面的军事。
0: 另外，我们知道从2018年以来呢，美国五角大楼已经为高超音速武器的投入超过了120亿美元啊。 据美国政府问责局披露，首支导弹连的部署成本呢约为27亿美元，其中包含了导弹采购的费用。除了列装进度滞后之外，这型导弹的实战效能也存在诸多待解疑问。那么它的性能到底是什么样的？部署情况如何？我们来看短片。
1: 岸鹰高超音速导弹作为美军高超音速武器体系的核心项目之一，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发。导弹全程飞行速度大于5马赫，最大飞行速度超过17马赫，采用机动式发射。发射装置由美军 M870 拖车改装，每辆拖车最多可装载2枚密封于单独发射箱内的岸鹰导弹。美方宣称岸鹰的最大射程约为2800公里，但根据最近的一次测试，岸鹰的飞行距离超过3800公里。据澳大利亚时报2025年8月4日报道，作为护身军刀2025演习的一部分，美国陆军部队首次向澳大利亚部署了岸鹰高超音速导弹。针对美方在多个地区部署美制陆基中导系统，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俄方将不再依据中导条约维持单方面暂停部署陆基中程和中近程导弹系统的自我限制。2025年8月1日，俄总统普京表示，俄新型中程高超音速导弹真数的首套量产型已完成生产并交付部队，真数导弹的批量生产正在进行中。2025年12月30日，俄罗斯国防部发表声明说，真数导弹系统已在白俄罗斯投入作战使用。
0: 短片当中讲到，美军目前呢已经在澳大利亚部署了岸鹰，而与此同时，美军现在计划向欧洲分阶段部署这些高超音速武器。那么相关的部署会给地区的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我们该如何分析？杜先生，
2: 高超音速武器一直是美国在大国竞争中的王牌。如果在澳大利亚完成测试，进行实战部署之后，有两个作用不容忽视。第一呢，是加热全球热点。目前美国在全球鼓动很多热点地区占领度不断提高，像亚太、像中东地区。如果今后在亚太、中东地区大量部署这款武器装备，打击范围、打击能力将会成倍提高，而且美国陆军独立进行作战的能力也会进一步得到强化。第二是加剧大国竞争。目前欧洲方向是美国部署的重点，在德国准备部署地方系统，如果岸鹰系统加入其中，这样在俄罗斯周边美国所形成的远近组合、高低组合、快慢组合的中导能力会对俄罗斯产生较大压力。2019年与俄罗斯撕毁的中导条约，如果在俄罗斯周边大量频繁部署两种这个中导武器装备，特别是具备高超音速打击能力的岸鹰武器，俄罗斯也会做出反制。所以中导竞赛很有可能在欧洲首先拉开序幕，成为美俄竞争的新领域和新空间。
0: 那么在岸鹰系统传出成功试射的消息之后呢，俄罗斯的真数宣布已经在白俄罗斯投入了作战。很多媒体也把美俄的这两款高超音速导弹进行了对比。那么究竟这两款导弹哪个实力会更强一些呢？魏先生怎么看？
3: 在高超音速导弹的竞技场上，有实力的选手都是军事强国。那么现在来看呢，其他的选手已经跑了好几圈了，但是美国这个选手已经是落后，因为他还没有起跑。刚才也提到了岸鹰高超音速导弹现在仍然处于测试的状态，可能要在今年的中期才能够交付部队，那么后续呢进入到小批量的这样的一个量产的阶段。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啊，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俄罗斯的真数中程高超音速导弹，它已经在实战的过程当中使用，取得了战果，而且已经进入到了批量生产和批量交付部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在军事强国的这个序列当中，美国在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发和使用方面还是存在很大的问题。
0: 那么刚才您也说了，这个其他选手跑了好几圈了，美国还没开始出发，有没有可能它实现弯道超车，或者说突然冲出来赶上大家？
3: 从目前各国所使用的高超音速导弹，它的性能和 具体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水平来看，美国在高超音速导弹方面并没有明显的技术优势，甚至呢在技术层面是处于这种落后的状态。因为其他的军事强国啊，它不仅拥有多型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像俄罗斯，它已经在实战的过程当中使用了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针束高超音速导弹和锆石高超音速导弹，这已经是有三个型号，有空射版本的，有舰载版本的，也有陆基机动部署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美国，它在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发方面

0: 原本呢也是多管齐下，美国空军、美国陆军、美国海军都有各自的项目，但是每一个项目进展的都不太顺利，其中暗鹰是技术难度最低的一个，到现在仍未服役。
1: 说到暗鹰呢，我们不得不提起另一款装备啊，美军对这款装备进行了持续近三年的大幅改装。改装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为了把它作为高超音速导弹的搭载平台。是哪款平台？我们来看看短片。
2: 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原本是美国海军21世纪初按照由海到陆战略定制化打造的，强调对地攻击能力。但随着美国海军发展方向重回控制大洋，这种排水量超过1.4万吨的巨舰失去了用武之地，甚至被美国媒体批评为大而无当，仅仅建造了3艘就草草收场。本着废物利用的原则，美国海军决定将其作为高超音速导弹的搭载平台，并用可以容纳高超音速导弹的大直径垂直发射系统取代原先配备的155毫米舰炮。在2026年度美国海军水面舰艇协会年会期间，美国海军朱姆沃尔特级项目主任克林特·劳勒上校再次公布了为3艘朱姆沃尔特级进行大修升级的最新细节。CPS 武器系统在改装期间已经被安装到舰上，主要施工环节已于2025年底完成。用于容纳 IRCPS 导弹的3连装先进有效载荷模块 APM 发射筒已于2025年11月调装进了新型垂直发射装置。改装工程结束后就将重启舰上系统，随后完成 CPS 导弹的全系统测试。然而，美国国会下属的政府问责局7月中旬发布报告中提到，截至今年1月，首艘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的现代化改造工作已完成94%，但进度落后原计划24个月。由于资金和测试方面存在问题，原计划2025年开始在该舰上进行的高超音速导弹试射已被推迟至2027年。
1: 按照美国海军设想，经过现代化改造之后，朱姆沃尔特级导弹驱逐舰将会成为美国海军的远程打击平台。这款曾被给予厚望却屡遭诟病的科幻战舰，即便成功加装了高超音速导弹，但是改造之后它的战斗力能不能达到美军方面的预期？它存在哪些潜在的性能短板呢？我们请杜先生帮我们分析。
3: 如果朱姆沃尔特加装了高超音速导弹，这是废物利用。平台隐身性能不错，但是美国海军对于它的火力打击系统很不放心，而且呢，这个之前所进行的技术设计，包括作战构想，并没有完全得到实现。如果进行12管加装，我感觉它有一种所谓的测试功能。即使朱姆沃尔特成功的加装了12枚高超音速导弹，今后呢，有可能作为一个武库舰使用。武库舰是美国冷战到现在一个构想，但是按照冷战武库舰和现在朱姆沃尔特形成的12枚导弹所构成的打击能力差距太大。关键是暗鹰导弹如果今后只具备对地能力，那么整个朱姆沃尔特的防御由谁负责？防空反导、反潜作战，它在海上会成为一个巨大的短板。即使有之前的隐身能力加持，但是只是对水面雷达，只是对雷达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对其他的侦察手段和遥感器并没有太多的限制。即使能够和高超音速武器装备形成一种组合，今后在整个编队中的作用也非常有限。
1: 另外，从短片当中呢，我们了解到朱姆沃尔特号呢经历了3年的大幅改造啊，造价方面是贵上加贵。然而最新的消息是，当地时间4月19号，在密西西比州帕斯卡古拉一处造船厂码头停泊的朱姆沃尔特号呢又出事了，发生了火灾，事故还造成了3名水兵受伤。我们注意到近期美军军舰呢是接连的发生起火的事故，这种情况我们该如何分析呢？魏先生，
4: 美国海军大型水面战舰的起火事故分为2种，第一种啊是在海外执行任务，甚至是在作战的过程当中突发了火灾，那么这对于他任务的执行能力可以说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那么第二类情况呢，就是在港口当中，在造船厂当中进行维护保养、进行技术升级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火灾情况，那这种情况呢，可能美国海军不应该负主要责任，而是美国的造船

0: 体系或者是维修体系，它存在经验不足的情况。工人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啊，比如说在换电缆的过程当中，在电焊作业的过程当中，它有违规操作，或者说没有按照安全的这个流程，那么导致施工而引发火灾。那美国海军的昂贵的主力战舰，一旦出现了内部主要舱室、重要舱室被烧毁的情况，可能不仅要延迟服役啊，也就是延迟它重返舰队的这个时间，甚至一旦这个火灾的情况比较严重，那可能就失去了作战功能，不得不提前退役。
1: 除了朱摩尔特级能够搭载高超音速导弹之外呢，新规划的特朗普级战列舰它也会搭载高超音速导弹。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2025年12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国务卿卢比奥、前海军部长约翰费伦一同出席新闻发布会，公布海军的最新造舰计划。发布会上，特朗普宣布美国海军将建造两艘特朗普级新型战列舰。特朗普级战列舰计划在2028财年开工，然而美国海军学会网站7月22日透露，相关准备工作因为美国国会未能及时通过拨款而陷入僵局，可谓开局不利。
1: 当前美国海军造舰计划面临着产能、经费、技术多重现实制约。尽管美国政府希望通过新战舰项目提振低迷的美国造船业，但是美国国防工业界人士表示这一项目不切实际。特朗普级战列舰从概念规划到实际列装，将面临哪些难以回避的挑战？它的具体可行性又是什么样的呢？杜行，
3: 首先太贵，按照目前220亿美元造一艘，那么如果其他国家去造大型驱逐舰、顶级驱逐舰，能够造20多艘、造30艘，所以目前呢，这个昂贵的造价，包括今后25艘到35艘的设想，能否实现是大问题。所以这个吞金巨兽到底为美国带来多大负担，现在是个未知数，有点太大。如果按照这个3万吨到3.5万吨庞大的身躯在海洋上是靶标，再加上很多国家都有海基、陆基、空基版本的高超音速反舰导弹，所以这么大一个大家伙在海上，无疑为全世界所有的高超音速导弹提供了绝好的靶标。第三，太过时，如果依然把几万吨的大家伙放在未来海战，那未来海战是什么状态？这个好像缺乏严格分析。像今后一般认为是智能无人分散，包括这个其他的作战形式，就传统的大炮巨舰，这个能力在快速下降，所以跟今后海战的设想格格不入。所以严格的说呢，特朗普级战列舰好像不是为作战而生，是为政治而生。
1: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特朗普级战列舰，它的发展思路呢，和现在的无人化、智能化和分散化这个思路是背道而驰的啊。长期以来的美国海军它难以按时按预算完成造舰任务。美国造船厂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它多年以来面临招工难、留人难的问题，而且无法保障生产线的人员配置。而特朗普总统和费伦在新闻发布会上并未提及如何解决上述问题，难道是这些问题已经被解决了吗？我们该如何看呢？魏先生，
4: 美国方面现在提出的解决方案大概有两套。那么第一套方案呢，就是持续地向造船业提供更多的资金，然后呢，通过一些保护政策让它恢复所谓的活力。从目前来看呢，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基本上是无效的，因为想恢复造船业的活力啊，解决用人难、留人难的问题，这不是几年之内能够完成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那么第二套方案呢，就是利用外部资源或者是引进外部资源。现在美国更加倾向于和日本、与韩国进行合作。此外呢，它也要引入这种竞争机制，想要让欧洲的造船厂或者是日韩的造船厂接手美国国内一些老旧破败的一个造船厂，让它的这种竞争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目前来看，第二套方案仍然处于探索阶段，什么时候能够有明确的结果，是否能够为美国整体的造船业注入活力，现在呢还是一个未知数。因为美国的大型的造船厂它对于外部的介入是非常排斥的，这里面也涉及到很多的利益问题。而且呢，这些美国国内的大型 型造船厂，它在美国的这个政治决策层，它是有利益代言人的，那么也会通过一些议员的运作，或者说呢相关法案的这样的一个推动，那么最大程度的保护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利益。也就是说，在造军舰这个问题上，美国国内的工业体系和造船体系还是试图保持这样的一种垄断的模式。外部的力量、外部的资源、外部的企业想要进入，会面临重重阻力。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1: 紧张。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14: 知道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新的高超音速导弹项目进展不顺，产能减半，成本上涨，多次延期服役，而现有装备的改造进度呢又是缓慢，资金和技术可以说面临双重考验。新型战舰的规划看似宏大，却缺乏现实支撑。这些现状几乎已经是美国新型武器研发项目的常态了。美军的军工体系发展到底能否支撑它的全球霸权诉求，我们节目还会持续关注。好，今天的兵器秘密关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小时候，村子里一个月会放一次电影。我们小孩会早早地搬着凳子去看。电影里有我崇拜一辈子的英雄。
9: 中国的地面上，绝不能让你们横行霸道。
10: 不用，弟兄们，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3: 我这条红围巾是看完电影里的江姐缠着我妈给我织的，那时候就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信仰的种子。
11: 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就挨打。
12: 青芒星，
13: 我们是谁？我们是黄继光。就凭这句话，我们全身就充满力量。
14: 黄继光。

0: 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 这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我所在的位置位于祖国最南端的城市三沙市，
1: 这里栖息着很多小精灵，看海龟蛋巢保护，
0: 不要进入禁拍区域，更不要随意拍摄军事设施。
2: 青藏公路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沿途风景绝美，有连绵的雪山，沉静的湖水。
3: 路的右侧有塌方，左侧是悬崖，
4: 一定要严格教练啊，谨慎操作。
2: 行车记录仪、手机、无人机等设备要规范使用。
5: 我们脚下是辽阔无垠的巴音温都尔戈壁沙漠，荒原之上遍布天然奇石，不要将敏感目标摄入镜头。
6: 甄选好食材，自然好味道，享古鲜，以食传情，以味暖心，意暖。
7: 居家护肤，素颜出门，
6: 甄选食材，品质成就未来。
7: 一抹纯色，一眼惊艳，美妆就选科曼妮。
6: 食之本味，味以悦心。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

0: 暑假各地迎来旅游出行高峰，越来越多的人习惯在旅途中随时分享见闻和美景。然而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随手拍摄的一些看似平常内容可能存在泄密风险。前不久，根据国家安全机关通报，酷爱越野骑行的石某某在明知军事管理区禁止拍照的情况下，仍心存侥幸拍摄了该军事基地的照片。这看似随手记录，却不经意间触碰了法律红线，最终石某某的行为被认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领略壮美风光的同时，切莫将随手变成失手。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走进边海防一线，也走进戍边官兵带来的国防安全知识小课堂。
1: 嗨，大家好，我是武警海拿走队海口支队的一名老兵李建国。我现在所处的位置位于祖国最南端的城市三沙市，这里常年高温、高湿、高盐、高辐射，但风景优美。来这里游玩，可以看到澄澈的碧海、松软的银滩和绝美的夕阳，相信这将会是你最难忘的一次旅行。
0: 林雄雄是武警海南总队海口支队的一名班长。2013年，他作为首批登上三沙市永兴岛的官兵之一，踏上了这片土地。当时这里没有通信信号，没有住房，没有训练场，三无考验成了刻在林雄雄骨子里的记忆。
2: 缺的东西太多了，缺生活物资，缺淡水，遇上台风的时候没有补给权，我们连续吃了一个星期的冬瓜，没有水洗澡，那是常有的事情。那时候信号也不是很好，和家人经常失联。
0: 当时首批登岛官兵立志要把这座荒芜小岛建成既能履行好职责又能安身生活的家园。
3: 这些风很大，包括有时候浪也会很大，它的垃圾有时候会吹到路面上，包括岸上也有很多。现在大家都在海边上过来捡垃圾，为了让我们这个美丽的小岛更加干净。
0: 健康的海洋生态是永兴岛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武警官兵们用双手不仅守护着海岛的生活环境，更推动着这座海防前哨逐步发展为宜居宜业的生态家园。在这片沙滩上还藏着一个温柔的小秘密，
3: 这里栖息着很多小精灵。看，海龟蛋巢保护，哇哦，每年会有很多海龟爬上来在这里进行产卵。大概50到70天，海龟就可以孵化。我们还拍了很多小视频，来，我带你看一看。
4: 我太硬了，挖不动，你还要换地方挖。
0: 一年又一年，这些被官兵们悉心守护的海龟蛋巢，孕育着海洋的新生。官兵们在守护海岛的同时，也守护着这片海的奇迹。

0: 这里就是我们的苗圃，像那些抗风桐，就是我们每年要种，抵御台风，然后保护我们美丽的小岛啊，从而也在激励着我们官兵，像抗风桐一样，扎根海岛，奉献青春。
1: 抗风桐根系发达，能有效固定流沙，抵御台风对地表的侵蚀。茂密的树冠织成绿色防风林带，可以降低风速，守护岛礁安宁。永兴岛常年平均气温接近30摄氏度，盛夏地表温度更是能飙到40-50摄氏度，但守岛官兵始终把环境当作最严苛的陪练，越是高温越练，越是高湿越跑，越是高盐越拼。他们深知，只有在最艰苦的条件下练出本事，才能在关键时刻顶得上去。
2: 海岛训练条件有限，我们更要不等不靠，因地制宜搭建特色训练场，引导新同志从被动式向主动建设，扎根海岛转变，在艰苦环境中锤炼过硬战斗作风。
1: 如今岛上六条主干道纵横交错，条条宽敞平整，串联起海岛的各个角落。永兴岛从昔日的简陋驻点，到功能完善的海岛新城，从单一的海防职能到兼顾行政、民生、生态等多元发展，守岛官兵的担当不仅体现在戍边执勤，更融入了建设海岛、保护生态的日常。2016年，永兴岛机场实现常态化民航通航，从此打通了海岛与大陆的空中桥梁。武警官兵也在这里设立了警戒点，每天他们都会准时上岗执勤，从未间断。对于守岛官兵来说，这既是展示海岛建设成果的窗口，也是检验日常执勤能力的时刻。那么在风景旖旎的三沙海岛游玩，有哪些地方不能随意拍照打卡呢？
3: 三沙市部分区域属于军事管理区，在游玩途中一定要留意指示标识，不要进入禁拍区域，更不要随意拍摄军事设施，哪怕只是看似无关的周边设施照片，都有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危害国家安全。只有我们共同绷紧安全这根弦，才能一直安心地欣赏这片碧海蓝天。
1: 告别南海岛礁，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壮美高原，去看一看驻守在喀拉昆仑的官兵们带来什么样的高原美景与安全提示。
4: 大家好，我是驻守喀拉昆仑的战士小叶，也是常年穿行在新藏线上的汽车兵。新藏公路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沿途要翻越数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冰雪打板，还要穿越数百公里的无人区。不过沿途风景绝美，有连绵的雪山、沉静的湖水、橘红色的晚霞，怎么样，是不是很震撼？
1: 绵延千里的新藏公路，因其沿途风光惊艳壮美，让无数人心驰神往。在这条天路上，除了绝美的风景，还潜藏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险。
5: 后方高车注意，前方通过水口路段，各车注意减速慢行。
1: 陆军某部的官兵们正驾驶满载物资的卡车行驶在新藏线上，刚上打板数百米，车队指挥员杜强就遭遇了恶劣路况，这也提醒他必须全神贯注。
5: 这一趟的好地方是应该说是最远的一个地方了。这个去的点位啊，是我们营是建立以来还没有去过的地方啊。听说那个地方道路也非常险峻。
1: 这次的运输路线不仅要翻越海拔5000米以上的大山八座，冰山打板30多个，行车很可能遭遇冰川融水造成的山。

0: 山体滑坡等危险状况。虽然信心满满，但每次执行新藏线运输任务，经验丰富的杜强仍不敢掉以轻心。
1: 它这个雨季的时候还是比较大的。
0: 高原行车，恶劣天气是官兵们十分担心的，而夏季在新藏线上行驶，一旦遭遇强降水或是融雪性洪水，很可能会出现一连串险情。这是官兵们之前在新藏线执行任务时拍下的照片，汽车冲下路基坠入悬崖，极有可能造成车毁人亡，所以即使是经验丰富的汽车兵踏上新藏线也不敢有丝毫放松。
1: 这是滑坡，滑坡加塌方。常年来这段路路况是最复杂的，比较险峻，常年都有这个滑坡塌方。
0: 刚驶离水毁路段不过数百米，杜强所带的头车又遇上一处因连日雨水冲刷山体土质松软引发的塌方。
1: 刚才地方大车占道行驶，把我们这边的道路拦住了。
0: 由于大面积塌方，导致本就狭窄的车道出现了严重受堵，再加上来来往往的大货车接连占道行驶，导致车队无法通行。
1: 路面比较窄，这个路的右侧有塌方，左侧是悬崖。
0: 此刻车队正行驶在令汽车兵胆战心惊的库地打板。库地打板在维吾尔语中意为猴子也爬不过去的雪山，打板路况十分艰险，经常会出现滑坡塌方等情况，而且山体落差巨大，一侧就是万丈深渊。
1: 这边有一个塌陷地方，这边有滑坡和落石，这样的地方大车占道，我们车辆又通行起来就比较困难。
0: 本就受阻的车道上还有严重的塌陷，直接导致路面更加狭窄，一旦十几吨重的军车与地方大货车在交汇时出现碰撞，或是因地基不稳侧翻冲下悬崖，后果将无法想象。山顶浓云密布，如果车队不尽快驶出这片区域，很可能遭遇更凶险的情况。
1: 地方占道还是相对比较严重的，我们过的时候有教练的人员，一定要严格教练啊，谨慎操作。
0: 经过紧急疏通，车队继续踏上了征程。然而刚下打板，杜强他们又遭遇了新难题。
1: 各车注意，前方道路冲毁，我们车辆向左下变道。
0: 原来新藏公路在夏季经常会遭遇融雪性洪水的冲击，导致道路被冲断了，车队只能通过变道继续行车。
1: 这个前面有段涉水路，不知道这个水到底有多深，我们得下去看一下。
0: 便道上有一段涉水路，路面湿滑，很容易造成侧滑侧翻，再加上当地土质松软，还会出现陷车等意外情况。
1: 找个桥试一下，看这水有多深。哎呀，这个路不太好过，不好走啊。这旁边都是淤泥，当时修的便道是推过来的，这下面还有淤泥嘞。它可能会一打滑，它可能车会愈陷愈深。
0: 便道的土质非常松软，车辆在水中一旦出现打滑，就可能导致越陷越深，直至失去动力。
1: 最不好过的就是这一点，它一陷车之后啊，这个水把这个下面的情况都挡住了，我看不到下面到底是个啥情况。水不高，但是这儿有淤泥，需要垫一下。
0: 突发陷车意外，杜强必须带着大家先铲淤泥，再垫石头，让军车慢慢驶出。一番调整后，

0: 深陷的车辆终于驶出了大坑，随后车队顺利通过变道走上了主干道。汽车兵们涉水闯滩，坚守在运输一线。针对暑期进藏旅游人数增多，经验丰富的汽车兵也给大家带来了温馨提示。
1: 高原行车前一定要对车辆进行全面检查，重点看刹车、轮胎、防冻液和备胎状态，别抱着侥幸心理上路，小毛病在高原上会变成大麻烦。防泄密方面特别提醒，在高原行车途中，严禁对军事管理区、边防哨所和军用设备进行拍摄，行车记录仪、手机、无人机等设备要规范使用，避免无意中记录敏感信息。
0: 如果说高原的风景是壮美，那么祖国北疆便是辽阔。驻守在这里的北部战区陆军某旅边防连官兵，常年牵着骆驼穿行在沙漠戈壁的边境线上。
2: 我现在正在祖国北疆北部战区陆军某旅边防连，我们脚下是辽阔无垠的巴音温都尔戈壁沙漠，荒原之上遍布天然奇石，而整片大漠最美的风景当属黄昏日落，当流金般的夕阳铺满连绵沙丘，我们骑着红驼巡逻边疆，坚守国境的使命，化作独属边防军人的荒野浪漫。
0: 如今随着边防的科技赋能，除了采用传统方式管边控边外，连队还依托无人机、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实现了智慧边防的跨越式提升，构建起了空地一体、全域覆盖的立体化防控体系。然而，地处连绵起伏的戈壁山野间，很多车辆无法通行，很多险要路段还得靠双脚和骆驼走过去。骆驼天生脚掌宽大松软，在击杀路段行进稳当，不容易陷杀，是官兵巡逻路上最靠谱的代步伙伴。
3: 在刚开始乘驼的时候，要学会观察驼的表情和习性，最简单的观察不出来它的表情，就观察它的这个耳朵，当驼的耳朵落下来往前的时候，这个就是它脾气性格没有变化比较温顺的时候。你看轻轻的，然后咱们让它转个圈，再往左再转回来，转回来，好，放松，让它停在这儿，来往右，你试试往右，慢点。
0: 看着眼前高大壮硕的骆驼，新兵王正感到既新奇又忐忑。
4: 这个困难是难免，
5: 坐在它两个驼峰之间的时候，你就明显感觉到它特别硬，它那块是特别硬，但是你摸它驼峰的手感呢又特别软，就像那个暖宝宝一样，就是它从卧变成站立的状态，这个时候窜起来这一下，你如果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从驼上坠下去。
0: 曹虎除了让王正他们尽快熟悉骆驼，掌握乘驼技巧，还要观察骆驼的情绪，提前做好判断，确保安全。
5: 假如说我被他蹬了或者怎么样的，可能伤害也特别大，所以说我感觉这个是在乘驼当中训练当中比较困难的点。
6: 坐等骆驼彻底握好后，将绳向里，左脚踩于驼凳，尽量轻点上驼，
0: 民兵骨干李阳是这次训练任务的教练员之一，有着丰富的养驼训驼经验，每次来到连队他都会耐心的指导。
6: 他就会
0: 再过十天，曹虎将带领新兵骑乘骆驼参加军警民联合执勤任务。对于新兵王正来说，这样的任务并不简单。乘驼巡逻，队员们要穿越戈壁，最终到达687号界碑。然而，戈壁的天说变就变，刚刚还是晴空万里，转眼扬沙漫天。

0: 现在风比较大，由于我们今天有列兵同时一起承托执勤，我们列兵同志的骑速还不是特别好，这种风大天气我们暂时躲避一下，来会避免一些安全风险。
1: 在巡逻执勤途中，如果遭遇恶劣风沙时，骆驼魁梧的身躯可以化作天然屏障，官兵们通常会借助骆驼挡风避沙。当地流传着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的说法，终日与风沙相伴，风餐露宿早已成为官兵们工作生活的日常。一路上曹虎反复询问状态，这让王正他们感到非常踏实，初次接触骆驼的陌生感和恐惧感逐渐消失。
2: 他就说让我注意安全，然后不要离他太远，有事第一时间和他说，当时我感觉也挺安心的。
1: 初次骑着骆驼踏上巡逻路的王正不仅感受到了战友间的关心，也真切体会到了戍边执勤的艰辛。
3: 我们老边防六七十年代那个时候条件比较艰苦，我才短短骑了十几分钟吧，可能就能体会到那种感觉了。所以说这种咱们常讲的那个骆驼精神，那种乐于吃苦甘于吃苦的精神，我们确实要学习发扬继承的。
1: 经过了艰难的长途跋涉，联合巡逻队来到了中蒙687号界碑，新兵王正受领了为神圣界标描红的任务。每一笔都格外仔细庄重，这是他第一次承托巡逻，也是第一次感受到作为边防军人的责任与担当。
2: 感觉感触还挺深的，平时总说那个守边守边，你都是那个抽象层面的，你到了边境线上走一走看一看，你才知道咱们守的就是这个界碑和界碑这条线，守的就是界碑后面的领土。我为这个界碑描红嘛，也是为这个界碑赋予新的色彩。我感觉这个确实你能在这个神圣的标志上维护它，做出一些工作特别有意义。
1: 路上老兵还带着王正一起对辖区内的设施进行巡查和维护，向当地牧民和进入沙漠的游客宣传边境安全规定。守边就是守家，守护边境安全不仅是军人的职责，更是每一位公民应尽的义务。
4: 到北疆沙漠旅游打卡，一定要沿着规定的游览路线行进，不要擅自进入未开放的边境管控区域，拍照时注意避开军事设施和边境标志物，不要将界碑、哨所等敏感目标摄入镜头。如遇边防官兵执勤巡逻，请配合检查，主动出示证件。最后祝大家暑期旅游愉快。
1: 这个盛夏，无论您是去海岛、高原还是沙漠戈壁，都请记住，赏景打卡有红线，边境安全无小事，让我们一起守护好祖国的边境线。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驻守边关就有了骆驼的品格，
5: 梦想融入羌群怀抱。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纵观战争史，各种发明的问世改变了作战方式，有一种武器不仅改变了战场，也改变了战争本身，这种武器就是轰炸机。轰炸机和空袭开始被各国重视，残忍无情的空中轰炸在世界刮起了前所未见的恐怖风暴。
7: 本栏目由奇虎居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

1941年，一场空袭彻底改变了二战进程。1941年11月25日，日军集合日本海军船只组成庞大的特混舰队，从日本北部出发。这支由6艘航母作为主力的舰队，也就是第一航空舰队，即将袭击位于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基地。

0: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的舰载机开始轰炸瓦胡岛。美国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珍珠港一片狼藉，大火仍在燃烧。4天后，纳粹德国正式向美国宣战。这场臭名昭著的空袭将彻底改变二战的进程。日军首轮攻击出动了中岛 B-1型97式舰载鱼雷机、A-6M2型零式战斗机和D-3A-1型99式俯冲轰炸机。当时，他们无论是续航能力还是速度，都在太平洋地区首屈一指。
1: 日本突然对美国夏威夷发动空袭。当炸弹铺天盖地落下时，危机之的房屋开始剧烈燃烧。
2: 日军有一种代号瓦尔的99式俯冲轰炸机，它通过俯冲轰炸能准确攻击海上的移动目标，比如一艘敌军舰艇。在偷袭珍珠港的行动以及整个二战期间，日军航母都会搭载俯冲轰炸机的机队。
0: 99式轰炸机是第一种轰炸美国珍珠港和菲律宾军事基地的日军飞机，据说共击沉了16艘盟军战舰，战绩远超轴心国的其他任何一种飞机。1944年，该机的角色被横须贺D-4Y型彗星式轰炸机取代，它最终的用途是执行神风特工任务。日军第二轮轰炸机集中打击了美军战列舰。随后，日本特混舰队指挥官、海军中将南云忠一下令返航。日军突袭珍珠港的行动造成2300多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但日军犯了一个关键性错误。
2: 他们没能摧毁美军的航母。当时美军在珍珠港部署了2艘航母，当日军突袭珍珠港时，他们正好外出演习了。
0: 而日军偷袭珍珠港的事件将促使美国加入二战。
2: 1941年12月7日，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遭到日本海军和航空兵的蓄意突袭。

0: 中途岛是位于太平洋中心的一座小型环礁，1867年被美国占领。它靠近珍珠港和瓦胡岛，日本把它视为遏制美国海军的关键战略枢纽。
1: 日军认为占领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的部分岛屿就可以扩大他们在太平洋的防御带。
0: 日本海军将领山本五十六计划进攻驻有美军的中途岛，尼米兹率领有三艘航母的太平洋舰队与日本的联合舰队展开较量。日军的航母编队有个致命弱点，它的确能发动猛烈攻击，但如果遭到反击，它很难保持攻势，因为它自身的防空力量比较薄弱。日军将领南云忠一率领的

0: 一航空舰队有四艘航母。美国海军的特遣舰队以三艘航母为核心，中途岛上还有120多架岸基飞机。紧急维修的约克城号航母在珊瑚海海战中留下的弹痕清晰可见。
1: 在珊瑚海海战和中途岛海战中，日本海军和美国海军都派出了各自的舰载战斗机、俯冲轰炸机和鱼雷轰炸机。
0: 6月4日清晨，日本海军将领南云忠一命令航母上108架舰载机出发，袭击中途岛。
2: 美国在中途岛战役中破译了日本海军的密码，提前知道了日军要袭击中途岛，并做好了准备。
0: 在距离中途岛大约60公里处，美军战斗机正面迎击日军攻击机群，但不敌日军的零式战斗机，损失15架战斗机，轰炸持续了10分钟。日军严重破坏了中途岛上的发电厂、供水管道、储油罐和其他设施，但并未达到预期目的。而日军却损失了23%的空中力量。当日军第一批攻击机仍在返航途中时，南云忠一接到警报说，有10艘美军舰船正在逼近。南云忠一面临两难的局面，要么等待第一批攻击机着舰，要么出动第二批攻击机。最终他决定首先回收空袭中途岛后返航的舰载机，然后组织发动第二轮攻击。
2: 决定性时刻出现了，日军在空袭中途岛和打击美军航母的双重任务下乱了手脚。当美军俯冲轰炸机逼近舰队时，他们正在更换甲板上的飞机，无法进行反击。
0: 从企业号航母起飞的无畏式轰炸机兵分两路，分别攻击日军的加贺号和赤城号航母，引爆了舰上的弹药和燃料，以及飞机和炸弹。其他无畏式轰炸机从约克城号航母起飞，轰炸了日军的苍龙号航母。日军第一航空舰队的4艘航母就有3艘起火，只有飞龙号航母仍完好无损。快到中午时，美军约克城号航母连续遭到日军飞龙号航母舰载机的攻击，损毁严重，无法动弹。随后，美军轰炸机找到飞龙号航母，4枚炸弹击中了该舰，令其失去了战斗力。美国海军将领雷蒙德·斯普鲁恩斯下令撤军。在这场大规模海战中，美军损失1艘航母、1艘驱逐舰和144架飞机。日军损失了4艘大型航母、1艘巡洋舰和数百架飞机。
2: 到1943年，随着大量军舰服役，需要培训的空勤人员也大量增加。盟军问题不大，但与盟军相比，日军根本没有足够的机组后备人员。

0: 事实上，日军大多数能担任培训教官的精英飞行员已阵亡，维修人员和航空技术人员也是如此。
1: 中途岛海战是日本海军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虽然还没有取胜，但已经掌握了主动权。

0: 1944年11月24日，盟军的 B-29 机群从天宁岛、塞班岛和关岛的机场对日本发动第一次空袭。111架 B-29 轰炸机突袭了东京郊区武藏野的飞机制造厂，最后只有一架轰炸机受损。盟军针对日军飞机和其他高价值目标持续实施精准轰炸，但大风和恶劣天气经常导致炸弹偏离目标落入海中，而 B-29 的油耗惊人。
1: 盟军最初计划对特定目标实施精确轰炸，破坏日本的经济等。问题是，轰炸机必须在特定高度才能实现精确轰炸，而且还要看气候条件、日本的气流等因素，让轰炸机很难在高空进行精确轰炸。
0: 1944年12月，盟军将美军将领柯蒂斯·李梅从欧洲调到了亚洲战场。李梅曾亲眼目睹盟军对德国城市实施夜间低空轰炸的破坏效果。来到亚洲后，他开始对日军采取相同战术。1944年12月18日，他派出200多架战斗机和轰炸机空袭日本，其中包括94架 B-29 轰炸机。

李梅在这次低空密集轰炸行动中首次采用了一种新燃料凝固汽油，其点燃后能沾上任何物体，燃烧温度高达2000多摄氏度。这种炸弹无需精准投放，这倒很符合李梅简单粗暴的作风。

0: 1945年，冲绳岛战役爆发，日军决定死守冲绳。
1: 冲绳岛战役对日本来说是生死攸关的战役，他们想通过此战让盟军放弃作战计划，停止进攻日本。日本采取的是消耗战，目标只有一个，让盟军血流成河。
0: 在盟军登陆冲绳海滩后，日军出动4500架飞机发动特别攻击。
2: 盟军采用几种战略来对付日本的神风特工队，他们设置了所谓的雷达警戒舰，这些都是小型舰艇，通常是驱逐舰。他们在盟军舰队行动前出发，利用雷达搜索来袭的自杀式

0: 飞机，并引导战斗机进行拦截。舰队和舰载机之间较好的协同作战，对日军自杀式飞机实施联合打击。
1: 在为期80多天的冲绳岛战役中，日军共出动神风特攻机1900架次，其中有很多徒劳无功。还有些飞机根本就没有起飞。日本的攻击虽然有明显不足，但也击沉26艘盟军舰船，击伤了225艘，其中有8艘航母、10艘战列舰、5艘巡洋舰、63艘驱逐舰。盟军还损失了763架舰载机。

盟军轰炸机在不到一年内向日本投放了约16.08万吨炸弹，但这还不是二战轰炸行动中的大手笔，真正的巅峰行动仅与两枚炸弹有关。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明显意识到原子能可以造成大规模破坏，原子变化会引发连锁反应，释放巨大能量，引起毁灭性爆炸。从1939年开始，美国、英国和加拿大招募科学家研究原子能，其中大都是来自欧洲的避难者，他们开始研发一种前所未见的复杂武器。这个绝密武器的项目名称来自于机构最初所在的纽约曼哈顿地区。这个曼哈顿计划有超过13万人参加，耗资将近20亿美元。有些科学家在得知无需使用原子弹就能击败纳粹德国后辞职，但即使德国已经战败，研究仍在继续，因为日本拒绝投降。最终，美国成功研制出两种原子弹，小男孩是枪式结构的原子弹，使用铀-235，它是一个长300厘米、直径71厘米、重4400千克的中空圆柱体，能放到 B-29 轰炸机的炸弹舱内。而胖子原子弹采用内爆式结构，使用铀-239，它长3.3米、宽1.5米、重约4700千克。1945年7月，胖子原子弹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戈多地区进行实地测试。

0: 1945年7月26日，盟国向日本发出敦促无条件投降的公告。
1: 此时纳粹德国已战败，盟军对日封锁引发了严重饥荒，日本民众普遍营养不良，日本海军已不复存在，军工厂也几乎被夷为平地，但日本仍执迷不悟，在主要城市连妇女和儿童也要学习用竹矛与盟军作战。
0: 8月6日早上，美军飞行员保罗·蒂北茨上校驾驶 B-29 轰炸机，

轰炸机在大约10000米高空将小男孩原子弹释放。短短40多秒后，原子弹在广岛上空不到1000米处爆炸。

0: 这座城市包括建筑和市民都在顷刻间消失。市内有个通信中心和一个小型军事哨所，但袭击军事目标不是空袭主要目的。此次轰炸是想在日本全国制造恐慌，敦促日本投降。
1: 原子弹爆炸瞬间就导致7万到9万人当场死亡，

0: 胖子爆炸产生的气浪将行人的影子永远定格在了人行道和墙壁上。爆炸摧毁了城市的住宅区、商业区和军事区，以及消防、医院等各种公共服务部门和设施。在距离爆炸中心一两公里的范围内，包括人类、动物和建筑物在内的一切东西全部气化。在两到四公里范围内，约有一半的人死于大火或冲击波。美国对长崎投下原子弹，造成约70,000人死亡。
1: 这次轰炸从许多方面说，让大规模区域轰炸的战法发展到极致。英国在欧洲应用该战法，而美国用该战法对付日本。
0: 日本在1945年8月10日正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场破坏性前所未见的战争就此结束。

0: 二战中，各国的武器技术飞速发展，导致更多作战人员和平民死亡，造成了更大破坏。
1: 二战中的空袭确实重新定义了轰炸造成平民伤亡这一问题的是非观念，也对空中轰炸的方式做出了新的定义。
2: 空中轰炸的关键思想发生了转变，最初有违道德的无差别轰炸行动是不被允许的，但现在轰炸开始偏离战争规则，

想听到有先发制人的、大规模报复的各种战略，这些理念在二战前是无法想。

0: 奇古之白茶，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在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1: 遇到困难了就看看他，有他给你引路，你这个儿童团员就一定能长成个红军战士。
0: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2: 是你，
3: 是我，红军战士潘公子。
0: 每周六日上午档，国防资讯频道五星剧场亲情献映。
4: 在新域新制领域的建设发展上，一开始战区和部队的经验不足，但当以联合的思想为指导，站在为整个体系发挥效能的基础上，不仅完成了对装备性能的挖潜，也让更多的可能融入联合的体系。
5: 这个舰船最大可能就在这片区域，一定要盯紧，绝对不能够让这片区域的情况失守。
6: 开始 BBR 停。
7: 这个潜出到这个位置结束之后，两架飞机返航换攻击3A，持续的跟踪监视。
8: 一号动幺航线一高度13栋，请示开车。
9: 动幺检查好，可以开车。
8: 明白。
10: 现代作战中，无人机的作用正在发生快速的变化。无人机正在从单一的任务平台发展成为整个作战体系的关键节点。无人机由于不再存在实体的飞行员在机上操控，所以说

0: 对于风险的敏感度比较低，加上无人机可以提供长航时的广域覆盖，这就意味着无人机可以出现在过去风险比较高的地带，而且可以实现24小时大范围的监控和覆盖。这就意味着无人机会为现代作战体系带来一个广域的态势感知能力，过去从来看不了这么远这么长的时间，但是今天可以做到。再借助现代通讯系统的加持，无人机就可以实现火力链路的闭环，无人机获取到的所有的信息资源可以分发给陆军部队、海军部队以及其他的军兵种，为所有的武器资源提供一个信息保障，包括目标的方位、目标的运动数据全部可以实时的提供。换句话说呢，在无人系统加入之后，各军兵种的火力平台就有了一双乃至无数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眼睛，那对于现代作战体系的信息支援能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所以各种无人平台已经成为现代作战系统中不可或缺的关键节点。
1: 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一直都是国土防空型的这种武器装备的发展路线，到现在从国土防空走向攻防兼备的这个过程，我们终于可以用我们的主动手段去探测到我们周边一点一滴的这些变化，而这些变化将会成为我们后续所有行动的一个指南。飞机状态怎么样？
2: 飞机状态控制好了。
1: 这个目标是什么？放大一点给我看一下。无人作战正在深刻改变战争面貌，颠覆传统作战模式，从态势感知到精确打击，逐渐走向作战体系的最前沿。过去的联合演训分配给我们的任务都比较单一，作战效能体现不够突出。任务开始，按作战计划执行。
3: 飞机已到达预定空域，智能系统开始计算，对机场、港口、交通要道等重点区域进行第一次广域搜索。
1: 基于十年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工作实践，站在新域新制力量发展的潮头，我深知联合作战要走深走实，需要我们这些联合军官从机关走向基层，用联合的思维来建设部队，充分发挥无人化、智能化的优势，让无人机成为制胜强敌的关键变量。
0: 无人作战平台所代表的新制装备，它仅仅是具有一些作战潜力，但是装备的使用者毕竟是人，而什么样的人又以什么样的思维方式来使用这种装备才是最为关键的。无人机从来没有局限于单一的军兵种，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战争中无人机可以隶属于诸多军兵种，那么从微型的到轻型的到中型的到大型的，从战术级到战略级的，实际上无人装备的出现正在逐渐的打破传统军兵种严格的壁垒。因为无人机所提供的信息感知能力和打击能力可以同时为所有的军兵种乃至所有的作战资源服务。那在这样的新的潮流之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也正在以联合的思维把无人装备整合到现有的作战体系中去，这就意味着所有的军兵种必须在统一的架构下能够共享无人平台所提供的所有资源，包括信息资源，也包括火力资源，并且在不断的演训中去打磨，去懂得如何在这样的信息资源支持下有效地使用自己既有的作战资源。这也是近些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接近实战的演训中所磨练的重点。
1: 正是因为我有我的联合经验，我知道谁有可能能用到这个情报，谁有可能通过他的正向的反馈来激励这个单位往着更精尖的这个方向去发展。
4: 我们就是一个小的帘子，没有任何
1: 各军兵种精确的作战需求和无人机海量的情报数据开始深度交融，智能化的势能正逐步转化为无人机的实战效能，联合的经验正慢慢为新装备注

0: 联合的魂。我们成为了火箭军木子获取的新方式，海军态势感知的新渠道，陆军远程火力打击的新支撑，各军兵种精确的作战需求和无人机海量的情报数据开始深度交联。随着无人机在联合作战应用中的不断延伸，更快的数据处理能力，更优的智能博弈算法，让无人作战拥有无限可能。
1: 完成了战区骨架和灵魂的搭建后，联合的血与肉开始向整个部队注入。经过联合思维培养的一群人站在基层，把联合推向深处，推向实处，解决联合过程中一个个实际的问题。
2: 报告舰长，上级通报，在我东南海域120海里有不明水面目标，现令你舰立即高速前出，紧查证。
3: 好，雷达加强搜索，侦查组织信号征收。
4: 我们航行在中国南海，一线遇有突发情况，有的时候光靠海军舰船难以抓住最佳处置窗口。
2: 报告舰值，动力切换至燃机。
5: 飞安东梁，空战开始，空战开始。现在通报目标方位洞九洞，距离150，双机间隔30公里，高度10000，洞梁可以前出。
6: 洞梁明白，前出。
5: 洞幺后置。
7: 洞幺明白。
2: 报告着员，
6: 洞梁明白。
2: 东南方向海空域出现敌情，接上级命令，我部在空歼16立即训转站前出处置。
5: 飞安东梁，停止空战，停止空战。
6: 洞幺收到。洞梁收到。
8: 现在通报东南方向出现敌情，需要我们训转站。
7: 飞安明白。
6: 洞梁明白。
9: 我们巡航在中国南海上空，是最快抵达任务区的眼睛和拳头。但是战斗机的滞空时间有限，长时间的跟监处置更需要海军的战友们配合。
4: 唯有联合才能守好祖宗海。在一线预队中，我们需要战术机的联合，海军战舰与空军的战机要能直接联动，一起融合。联合作战下沉的越深，咱们自身的能力就越强。
10: 啊，我们主要是围绕前期我们战术机联合训练进行研讨交流。
4: 刚开始的战术机联合训练，我们在方案阶段就发现问题多得像沙子。
10: 高度协同为
4: 我们海军做计划一般是稳打，
10: 所以这一块呢，
4: 但是空军给的是一张图，海军叫什么？就是两图一表或者三图一表，其中的表就是协同计划表。空军有空军的语言，哎，我们海军有海军的语言，不在一个系统上面。

0: 准备协同航空兵进行联合对海突击。到了海上实操，海军习惯看太死，空军因为空中速度太快，习惯听任务。第一次联合训练，经这些细节问题，撞得满头包。针对我们这次的海空联合行动，啊，我们搞一个集体的复盘。
1: 利用好舰船的海军航行在海面，我们飞在天上，一个是平面，一个是空间，双方的视角不一样，所以呢，这个指挥逻辑和思维方式也不太一样。
2: 那一次的战术机联合训练，我们的副官报告就写了几十页。针对这些暴露的问题，这几年我们和空军的同志一起研究建立联合机制，加强联合训练，丰富联合战法。
1: 大家的配合是越来越默契了。海空天一体，它是一张网，它是一张图，我们去能更熟悉海军的装备特点，包括海军的一些装备的性能啊，它能看多远，它可以给我提供什么支撑，或者是我能给它提供什么帮助。啊，你如果没有联合的话，可能是一加一小于二的结果，但是现在有了联合之后，哎，那你产生的效果可能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联合体系之间的这种结果。
3: 战术机联合的核心是默契。

0: 契，而默契的基础是统一的认知与协同的标准。这些细节差异啊，恰恰是认知壁垒的直接体现。海军和空军的作战环境、行动节奏、指挥逻辑完全不同。海上作战节奏相对平缓，指挥依托平面态势图，强调按计划表协同。空中作战速度快，态势变化快，指挥更依赖即时的语音指令，强调临机调整。这些差异啊，是各自军种作战规律的产物，本身没有对错，但在战术联合的时候，就会导致信息传递错位、协同时机偏差、行动节奏脱节。哪怕是术语、作业方式的微小不同，都可能在实战中错失战机，甚至引发误判。这也说明啊，战术级联合没有捷径，必须从最基础的话语体系统一、作业标准对齐、行动节奏磨合做起，把军种差异一点点地磨成联合默契。
1: 报告舰长，一批两架歼十六飞机已入网，指挥权移交我舰。
2: 将敌机部队推送歼十六飞机，引导其协同交战。
3: 报告舰长，雷达受敌干扰，跟踪不稳定。
4: 对空引导员召唤歼十六 D 飞机对等反制干扰。
3: 雷达侦准定，歼十六飞机满足发射条件。
2: 发射。
5: 现在战术机的联合训练，随意入网，战训耦合。海上的一艘舰船已不单纯是一艘舰，更是联合作战体系中的情报终端、通讯中继、火力支撑。
6: 在海上飞行一望无际，像千里走单骑，但是呢，现在的每一艘战舰都是我们的一个支点，我们可以随时联系海上的海军战友，底气更加足了。
7: 单平台体系化的核心实战价值呢，就是让每个一线作战单元都拥有体系赋能，实现三个层面的能力跃升。第一是态势感知能力，过去单艘舰艇的探测范围有限，那现在呢，可以接入空军预警机、无人机的全域态势，看得更远更全，大幅提升了预警反应时间。第二是作战支援能力，舰艇遇到敌情可以直接召唤空中力量协同处置，空中战机的滞空时间不足，可以依托海上舰艇获取情报补给、态势支撑，双方互为支点，弥补了各自的能力短板。第三是应急响应能力，面对突发情况，一线平台不用层层上报等待指令，可以直接在体系内联动就近力量，快速处置，抓住作战窗口。
8: 保持跟踪，下船目标态势。
9: 剑锋动腰，注意前方空勤，调整编队位置。
10: 剑锋动腰，收到。
11: 菲律宾飞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声明，立即调整航向远离。
12: 目标已驱离。
11: 收到。
13: 十年联合路培养了一批联合作战人才，强军之道要在得人，未来与强敌的对抗绝对不仅仅是装备的对抗，而是一群联合作战人才支撑下的体系的对抗。
14: 报告，上级通报，我东南方向一大型水面舰艇编队正高速机动，从该编队起飞的战斗机群持续向我进飞，可能对我重要目标实施火力打击。
15: 我部四架在空无人机预计十分钟后陆续抵达任务空域，接许无人机立即起飞。
16: 在空预警机赴一号空域，
17: 系统运行正常，数据开始回传。
18: 调取敌舰机数据样本，执行 A 级智能分析。
3: 木子信息已推送至联合打击平台，

0: 长，导弹流来袭。经做了识别，判为敌对我实施防区外反导式打击，其中可能有反辐射导弹。
1: 好。利用一体化智能防空系统进行火力分配。
2: 自主抗击。

0: 防空抗导完毕，我舰人员安全，武备良好，导弹均成功拦截。
1: 报告，收到上级命令，要求我部对敌舰艇编队实施联合火力打击，瘫痪其作战能力。
2: 报告，接上级命令，拟制打击敌一号编队计划，
3: 立即启用3号模型
4: 进行作战规划。

0: 联合反舰打击计划已按 DM01号预案修订下发完毕。
1: 水面舰艇编队完成导弹发射准备，发射时刻 K 减三六。
2: 长岛反舰打击火力单元准备完毕，发射时刻 K 减幺两。
3: 歼击机 K 减三动进入支援掩护空域。

片中出现的应对敌方水面作战舰艇编队突袭的反击流程非常耐人寻味，它反映出一些惊人的事实。首先，我方的指挥系统所掌控的信息是全域的和实时的，这意味着这个作战指挥系统迅速融合了多平台的信息来源，包括无人系统、有人系统、水面舰艇以及其他的侦察平台的信息支持，能够第一时间掌握到敌方舰艇编队的动向以及他们的作战行为。另外一个事实是，整个的作战系统采用了人工智能辅助的模型分析、威胁分析以及作战任务指令的生成和决策。这种决策支持打破了传统的指挥体系的这种固有流程。在过去，一次复杂的作战行动要依靠大量的参谋人员来制定作战计划，作战计划执行完之后再下发到各个的作战单位、作战平台去实施，整个的过程是小时级的，甚至还要更长。但是我们在片中看到整个的指挥决策系统是分钟级的，这就意味着我们的作战资源所采取的行动跟战场的态势是实时吻合的，整个的火力系统的使用是成梯次的、成体系进行的，所以才做到了对对方打击的防御以及反制是同时完成的。在这样的指挥系统的支持下，我方所有的作战平台他们的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而且在时间和空间上

0: 都比对手占据了先决的优胜条件。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7: 问美团，都安排。
8: 吃粤菜，
9: 我要吃烧鹅，
10: 我要去按摩，
11: 去吃饭，
12: 找好停车的，
13: 去按摩找环境好，
14: 那就问美团吧。
15: 啊，都能帮忙，
7: 问美团都安排。
1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7: 立白感恩欢度节，
18: 立白大师香氛
19: 真香，
18: 立白洗洁精
19: 不杀手，
18: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9: 真划算，
18: 还得是立白。
20: 帮你请坐。
2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3: 今天才有通知，本次南岸区实名改练习，人物化对，你看 A。

0: 匠心办公家具，彰显品牌风范，奥派克。省心好美食，好料味之香，苏州味之香。品质限位开关盒，隔爆电磁阀，选石塔克。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纵览房屋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旭阳。
1: 早上好，我是天林。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

0: 军事早报。习主席强调，广大党员干部要在经风雨、见世面中长才干、壮筋骨，练就担当作为的硬脊梁、铁肩膀、真本事。面对军事训练加速转型，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标准，在真打实备中练硬功夫，在巷战奋飞中强能力，不断提升打赢本领，努力把部队锻造成克敌制胜的海空利剑。
1: 在华东某机场，一场下半夜飞行训练正在展开，数架战机接续滑出。暗夜条件下，目视参照物少，空中态势感知难度大。舱内飞行员依托仪表精准判断态势，灵活调整战术动作。地面指挥组全程监控，实时引导，多个夜间战术科目接连完成。
2: 下半夜飞行，人的反应速度和注意力都会有所下降，这就要求我们把每一个动作、每一项流程都深深刻进脑子里，练成肌肉记忆。
1: 第一波飞行训练刚结束，又一批战机接力升空。飞行员在夯实夜间飞行基本功的基础上，对复杂环境起降、仪表飞行等重点科目展开专攻精练。官兵告诉记者，今年训练计划调整后，夜间飞行、低气象起降、战术机动等实战化科目比重大幅增加，而一些缺少对抗性的常规科目则相应压减。
3: 如今训练思路进一步向实战聚焦，重难点科目直接前置。说实话，一开始也有顾虑，但真正飞下来才体会到，平时把自己逼到极限，战时才有底气。
1: 训练科目的增与减，减掉的是好看却不中用的虚功，增加的是官兵处置复杂特情的底气。如今部队在训练中容敌情、设难关，倒逼着飞行员不断优化战术，锤炼战斗技能。
4: 面对军事训练加速转型，我们要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努力破解训练难题，对战斗力负责，把艰难科目顶到前面，在真打实备中练硬功夫、真本事。
1: 实打实的练兵氛围也让年轻飞行员快速成长。一场持续多日的改装飞行任务中，新员们操纵战机接连完成连续起降、仪表飞行、夜间着陆等多个科目。
5: 连着好几天的飞行，身体确实累，但是每一个架次都有实打实的收获。作为一名特种机飞行员，越是复杂的环境条件，越是紧急的临机特情，就越考验我们的操纵功底和协同默契。
1: 除了从除虚务实中要战斗力，部队还敢于担当、主动求变。在一次对海突击实兵演练中，预警机机组接收到目指信息后迅速组网，指挥长同步向歼击机编队分发目标数据信息，下达前出指令，同时引导水面舰艇快速机动占据攻击阵位，海空兵力一体协同对目标发起联合打击。
6: 随着担负任务的转变，打法也必须紧跟实战标准，航线怎么规划最合理，多兵力怎么协同最顺畅，都要反复打磨。把飞机飞稳是底线，更核心的是态势研判要准，指令下达要快，协同衔接要密，这样才能真正的把作战效能发挥到极致。
1: 官兵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主动打破固有模式，从组网建练到侦察定位，从态势共享到立体攻防，逐项优化协同流程，在实践中不断创新战法训法。
7: 每一次升空都是战斗，每一个架次都要打实，我们就是要把险难科目顶到前面，把实战标准落到实处，在攻坚克难中锤炼过硬本领，努力锻造一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新时代海天先锋力量。
0: 21号，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举行，外交部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吉约诺、防长沙夫里共同主持，双方进行了深入战略沟通，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
8: 王毅表示，中印尼2+2机制是中国在全球建立的首个部长级2+2机制，搭建起中印尼战略沟通新平台。首次会议有力推动了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共同维护了两国正当利益。中方愿同印尼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迄今达成的战略共识，共同筑牢政治安全合作根基，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的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苏吉约诺表示， 印尼感谢中方在涉及维护

0: 国家主权等问题上给予印尼坚定支持，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任何外部干涉，愿同中方拓展反恐、执法、打击网络诈骗等合作，加强情报共享与能力建设，深化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下沟通协作，共同维护好地区和平安宁。双方一致认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团结应对各种外部挑战。双方将树立安全伙伴意识，相互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共同反对外部干涉，把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1: 北京时间8月21号凌晨，参加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的中国空军多型战机和参训官兵跨洲际投送至埃及空军某基地。
2: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是两国空军第二次开展联合训练。中国空军派出了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多架飞机成体系参训。
3: 转场途中，加油机既承担空中加油任务，也是空中指挥节点。任务前期，我们针对航线规划、气象条件、特型处置等方面做了细致的研究和准备。
2: 飞行编队克服航时长、气象复杂等困难，跨越6000多公里，途经2大洲4个国家，飞行近9个小时，通过组织跨境体系投送和快速装卸载，检验了远程投送敏捷部署和体系作战能力。抵达埃及后，空军官兵迅速组织物资卸载、装备整理、交流协同等工作，投入演训日飞行准备。
1: 据国防部消息，8月下旬至9月中旬，中国与阿联酋两国空军将在新疆和田举行中阿猎鹰盾牌2026空军联合训练，开展指挥推演、飞行训练、实兵混编演练等活动。这是中阿两国空军第四次举办该系列联训，旨在提升参训部队技战术水平，深化两军传统友谊与务实合作。近日，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组织航空救生员开展海上跳伞训练，锤炼航空救生快速投送与远程救援能力。
4: 七号舟有一伞，收到。
2: 航空救生力量具备机动速度快、投送距离远、战场覆盖广的独特优势，能够第一时间奔赴远海失事地域，是处置海上舰船故障、航空器遇险、人员失联等突发险情的核心突击力量。
4: 空中跳伞员，你们的伞开了，伞开得好。
2: 训练中，运输机抵达预定空域后，救生员按照战术编组依次跃出机舱，在千米高空完成开伞制动、空中风向判断、姿态操控、特情处置等一系列动作。在空中滑行阶段，面对风向突变、空中穿云等突发情况，救生员沉着冷静，紧盯海面模拟待救目标，不断操控伞绳修正落点，借助海风调整滑翔轨迹，规避海上乱流干扰，精准降落至目标区域。入水后，救生员快速集结编组，完成落水人员搜寻、海上协同施救、水下应急处置、救生员海上极限生存等多个科目。
5: 我们将持续优化救援力量编组，完善军力协同、多域联动的救援机制，补齐远海救援能力弱项，加快构建海空一体、平战结合、全域覆盖的防险救生体系，推动部队救援能力转型升级。
1: 昨天，南部战区空军新闻发言人李建建空军大校表示，8月21号，菲律宾导人机 C-208、PA-31T 等3架小型飞机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喊话警告，非方行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极易引发误解误判。我们正告非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再来看

0: 其他方面的消息。
1: 近日，弘扬长征精神，争当复兴先锋，全国老兵宣讲团主题巡回宣讲报告会西藏站活动举行。七位由区内外优秀退役军人代表组成的宣讲团，立足自身亲身经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伟大长征精神与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紧密结合，为在场听众带来了一堂直抵人心的红色思政课。
2: 以此次宣讲为契机，持续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和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在建设现代化美丽新西藏的这个实践中展现新作为，贡献退役军人力量。
1: 近日，武警第二机动总队开展武装求度组织与实施根研根训活动，采取理论授课、静态展示、课目示范、根训体验的方式，重点规范了蛙泳进阶训练步骤、武装求度组训方法和水上救生与溺水急救技能等内容，为下一步推广武装求度训练奠定了实践基础。
3: 在新疆天山西部的群山中，有两座惠民驿站，它们地处高海拔山区，是中哈边境线上重要的季节性执勤哨点。近日，武警兵团总队某部官兵将暖心保障送到哨所，与护边员联合巡边，同心守防。今天的影像志，让我们跟随官兵一起走进天山深处的云端驿站。
4: 盛夏时节，大多数地区正值酷暑，而位于科古琴山深处的红达坂却寒意萦绕。作为高海拔季节性执勤点，这里每年大雪封山长达8个月，高山气候变幻无常。护边员唐军瑞是第一次在驿站执勤，正努力适应着这里的恶劣气候环境。
5: 高原反应、持续的低温、远离城镇的孤寂，一开始很难适应。许飞翔大哥一直带着我传授巡边的路线识别、野外避险等实用的经验。
4: 唐军瑞提到的许飞翔，曾先后在河源、红达坂两处执勤点坚守，有着丰富的执勤经验，也是护边队伍里的老大哥。这些年，他也见证了戍边条件的巨大变化。
6: 多亏武警部队援建改造驿站，配齐生活和取暖设备，彻底改善了我们的守防环境。部队还定期上山开展惠民服务，送医送药，贴心帮扶，让我们在深山执勤感到不再孤单，心里格外温暖。
4: 在大山深处的红达坂，四名护边员一轮驻勤长达4个月。借着惠民驿站服务日的机会，中队的理发员、卫生员、炊事员一同上山，把暖心服务送到一线执勤点。炊事员严天祥即将退伍，这一次他主动报名前来，想在离开军营前走上云端哨位，在边境上留下军旅记忆。
7: 退伍之前，我能来到红达坂为护边员做上一顿热饭，亲身走一走边境巡逻路，亲眼见证边疆守护者的坚守，是我军旅生涯十分珍贵的回忆。
4: 这次上山开展惠民服务，对于驾驶员王卓正来说，同样是一次特殊的经历。通往红达坂的山路曲折艰险，百余道回头弯接连不断，数十处陡坡紧贴悬崖，路况复杂，每一段行程都十分考验驾驶技术与心理素质。
8: 走完这条山路，我真切感受到高原守边的艰辛，更加理解常年驻守在这里的护边员，读懂了守护边疆的责任与分量。
4: 地处别针套山深处的河源惠民驿站，同样是一座季节性执勤哨点。驿站管护区内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雪豹、北山羊、赤狐等珍稀动物在此栖息，十余种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生长于山谷之间。严防非法偷猎盗挖，管控边境通道，救助遇险群众，是河源惠民驿站的重要任务。自2017年河源执勤点开始建设以来，护边员李东升就一直扎根在这片人迹罕至的高山驿站，默默守护边境安宁。
9: 我父亲是退伍老兵，参加过解放西藏、解放新疆的战斗，一辈子守疆护土。从小我就听着他戍边的故事长大，守护边疆、保卫家国，是我们刻在骨子里的责任。守好每一寸土，护好每一片生态，帮好每一位群众。

0: 就是我最大的价值，也是我们父子两代人戍边的初心。
1: 到达河源惠民驿站后，武警官兵与护边员一同深入山间开展徒步巡逻，大家仔细排查边境安全隐患，防范各类破坏生态、违规越界行为。风雪不改初心，山河见证变迁。随着国家边防建设持续投入，武警部队倾力援建，这个曾经无路、无电、无网络、无人烟的四无哨点，如今变成功能齐全、设施完善的标准化执勤房，取暖生活设施一应俱全。
2: 这几年边防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环境好了，心气足了，我们扎根深山，坚守边关的底气更足，信念更坚定。
3: 国际方面来关注巴以局势。当地时间21号，约旦河西岸地区发生多起以色列定居者制造的暴力事件，造成一名17岁巴勒斯坦少年死亡，一人受伤，一处采石场遭以色列定居者纵火，现场部分设备被烧毁。
4: 据巴勒斯坦卫生部21号发布的消息，当天在希伯伦北部的塞尔镇，一名17岁的巴勒斯坦少年沙拉尔代被以色列安全官员开枪打死，另有一人受伤。以色列军方表示，由于有巴勒斯坦民众向未经授权进入该地区的以色列平民投掷石块，随后一名以色列安全官员开火，沙拉尔代中弹身亡。以军表示已派士兵前往现场，警方正在收集证据和证词。同日，希伯伦附近一处采石场遭以色列定居者纵火，当地巴勒斯坦居民说，有以色列定居者凌晨闯入并烧毁了采石场设备。以军证实，接到报告后派士兵前往，但嫌疑人已逃离。警方现场调查已收集证据，表示将追究责任人。此外，一名58岁的巴勒斯坦人当天凌晨在杰宁被以军打死。据巴勒斯坦官员统计，今年以来，约旦河西岸地区已发生近1500起以色列定居者和士兵袭击事件，造成至少8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联合国机构及国际社会认为，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均为巴勒斯坦国被占领土组成部分。以色列持续推进定居点扩建，违反国际法。
3: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天发表声明，呼吁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并取消一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计划，指出此举直接威胁巴勒斯坦建国进程。
4: 阿巴斯在声明中强调，一一区定居点计划将把约旦河西岸切割为南北两部分，同时割裂东耶路撒冷与其周边巴勒斯坦地区的地理联系，严重损害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主权的独立巴勒斯坦国的建国前景。阿巴斯指出，该计划公然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相关决议，尤其是安理会第2334号决议，是以色列持续推进定居点扩建、实施吞并政策、制造既成事实的危险步骤。阿巴斯呼吁欧盟、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及国际社会采取切实行动，阻止一一区定居点计划的实施，并立即制止一切定居者暴力行为，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及其合法权益，推动实现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建立目标。
3: 当地时间21号，埃及、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和卡塔尔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备战巴勒斯坦领土持续推行非法定居点政策，坚决反对一一区定居点计划及东耶路撒冷相关定居活动。土耳其司法部长阿肯·居尔莱克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作为对以色列武装干预向加沙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船队的司法程序的一部分，土方已寻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布红色通缉令。继续来看，由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所谓毁灭性经济行动。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4: 卡利巴夫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朗及伊拉克经济人士座谈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意识到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均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阿拉格奇回顾了美国近年来针对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说，14年前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所谓史上最严厉制裁，8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所谓极限施压， 5个月前提出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这些政策最终均告失败。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任易卜拉欣·阿齐兹 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历史将证明，实力的语言不仅将迫使美国解除对伊制裁，释放伊朗相关资产，还将迫使美方向伊朗人民道歉，并最终撤出该地区。
1: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的消息。
0: 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俄军当天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港口和海上船只实施打击。通报称，俄军无人机在列尼港打击了军用仓库，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打击了一艘乌海军巡逻艇，在南方港打击了用于存放军用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乌军于当天凌晨发动远程打击，击中俄罗斯两处重要目标，分别是一座炼油厂和一处军用机场。乌方还表示，在黑海水域战线取得战果，但未公布具体打击目标及损毁情况。
2: 当地时间21号，日本前首相石破茂出席在东京举行的一场以反战为主题的演讲活动，就如何认识和传承战争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等问题发表看法。今は歴史を科学として客観的に見られる時代になってるはずなんです。で、イデオロギーでもなく政治的な対立でもなくて。去年，
0: 时任日本首相石破茂曾就战争历史问题发表讲话称，必须把对战争的反思和教训铭记在心。如今，石破茂再次谈及这一问题时表示，随着战争亲历者逐渐减少，日本更应好好研究这段历史。石破茂强调，日本需要面对自身的问题，而不是回避历史、渲染对立。
1: そしてなんでこんなことになったのか、我々政治に携わるものは、そのことに対して自分たちの責任とは何なんだ、みたいなことをきちんと主権者たる国民に向かって、なんだろうな、吐露しないと。
3: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再见。

北京雷阵雨，25到32摄氏度。沈阳多云，23到32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7到28度。济南雷阵雨，25到34度。乌鲁木齐晴，18到28度。兰州多云转中雨，20到32度。拉萨阵雨，12到20度。上海小雨，27到31度。武汉阴转晴，27到36度。南京小雨转阴，26到31度。合肥小雨转阴，26到31度。广州小雨转中雨，26到33度。台北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香港雷阵雨转大雨，27到30度。澳门晴转中雨，27到32度。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9: 冷暖舒适。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10: 哟，快开始了，再见啊。

开始了，快开始了。

0: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